0: 到底是不是我心仪的这样的先生。第一关在小说里面，梁山伯祝英台里面是望，首先是学生望老师，梁山伯祝英台，哎，望了老师之后产生的反应是什么反应呢？正面的反应，不是负面的，是什么呢？说老师是落落大方。什么叫落落大方？那就是大方之家，不是一个学问很狭窄没有见过世面的，不是那样的一位先生，而是一个落落大方的学者长者。好，学生放心了，我到这儿来不远一两百里跑到这个地方来拜师，果然拜对了老师。那么在老师的望里面，学生又是怎么样子的呢？在朱老先生的眼睛里面，首先是梁山伯。梁山伯什么样子的呢？朱老先生这个印象直觉得山伯和英台都有点阴气扑人，阴气扑人，两个年轻人啊，十六七岁，青春健康阳光，阴气扑人。除了阴气扑人之外，这老先生的眼睛里面祝英台的印象则有一点点略有不同，是什么呢？但英台阴气之外总带有几分霉气，女孩子身上的那样一种特有的那样一种气质。这是第一关望，无论是老师还是对学生还是学生对老师，第一关望都过了，都满意啊，这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我所说的闻和问。所谓的这个闻和问指的是什么呢？哎，这老师接下来就要问一问学生啊，虽然不考试，不我们所说入学考试就没有了，但是这事实上等同于入学考试啊。这老师就问了，你二位说一说你们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念书，随便谈。那还是先梁山伯谈，这梁山伯非常的老实，也是非常的实话实说，就是什么，我这个长大了，在家乡念书念到后来，我觉得是家乡已经没有找不到这样的好先生了，我就是要出来这个找好先生来跟着念念书。哎，这是一个很实话实说的一个回答，没有什么好像是一番宏论。这祝英台的回答这非常的不同。这祝英台是怎么回答的呢？这祝英台说，我出来读书啊，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什么呢？也不是什么游山玩水，或者说这个虚耗光阴，我出来我是要学一番学问，将来有朝一日我是要报效国家报效朝廷的。这听起来这祝英台的思想好像比梁山伯的思想还要更正统。哎，这一关好像也过了，这望闻也过了。那接下来还有就是我们所说的望闻问切。切是什么？切是就要把把脉啊，就是比这个老师对学生的还要有更深的了解。怎么了解？除了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一些问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学生你要交一交你的作业，就是我们所说的窗稿。文人们之间就是说那叫窗稿，就是你把你原来做的一些习作拿给我看一看。两个学生把做的习作也交给了老师。好了，过关了。过关了吗？接下来那就是要介绍学校里面的上课的方式咯，听课上课的方式咯。老先生说了，开口说了，我讲课嘛是逢双我就讲课，所谓的就是二四六八我就上课，逢单你们就自修。然后呢，我到这个晚上也是自修，我到第二次逢双的时候，如果你们在逢单期间有什么疑问，你可以拿来问我，如果我能回答我当场就予以解答，如果我不能回答我会把你们的疑问带回去，我自己再查再学习再了解，然后回头再告诉你们。这是上课的方式，好像是也不是特别紧张，课程也不是那么多，先生好像只有一个先生。接下来那就按照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那叫干什么呢？叫分宿舍了。对呀，这新来的两个学生这住什么地方呢？
1: 在中国封建社会，

0: 子是不能外出读书的，因此书院里也不可能分男女宿舍，更何况老师也并不知道祝英台女儿身的秘密。那么老师会把祝英台的宿舍安排在哪里呢？此时的祝英台又该怎么办呢？
1: 这分宿舍的学问可大着呢。为什么呢？因为这直接关涉着以后梁山伯祝英台之间故事的这个发展。据说他们的分宿舍的时候，哎，这朱老夫子说，既然你们两个人是同乡一块来的，关系这么好，那这样我刚好我这里面还有一个空着的这一个套间，你们两个人就住在这里面。这个套间是一个很结构上面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套间，是什么呢？就是进出只有一个大门，祝英台就住里间，梁山伯就住外间。这祝英台要出来就必须经过梁山伯的房间才能够出来。那当然两个书童四九和迎新那另作安排。好，这祝英台一听老师这样的安排，觉得甚为不妥，那马上就说，老师还有没有其他的房间？老师说没有，而且我觉得这一套房间很合适你们两个人，这样的话你们住得如此之近，也便于你们两个人相互切磋学问。这一说好像这祝英台马上就没有办法再做解释了，为什么自己也提出另外的一个申请宿舍的要求。也对呀。那么至于梁山伯祝英台在书馆里面跟着周老先生念书，接下来又发生了哪样的一些故事？祝英台的女子身份在接下来念书的时间里面真的是从来没有露出过任何破绽吗？祝英台和梁山伯之间的原来的这样的一种情感又是怎么样的一点一点的发展成为一种爱情的？我们下面一讲再接着分析，谢谢大家。

0: 梁山伯与祝英台来到学校后，不明真相的老师把他们分在同一个宿舍。那么在三年共同的生活当中，祝英台是用什么办法来掩饰自己的女儿身的？她对梁山伯的感情又是怎样渐渐地发生了变化？当他们即将分手之时，祝英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谁？请继续收看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为我们讲述《梁祝传奇》第三集《三载同窗》。同窗共读整三载，促膝并肩两无猜，十八相送情切切，谁知一别在楼台。祝英台在去学校的路上遇到雨，在草桥亭避雨之时见到了也是去拜师求学的梁山伯，两人志同道合，情趣相投，便结拜成了兄弟。梁山伯与祝英台来到学校后，老师居然把他们分在了同一个宿舍。祝英台与梁山伯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当中，慢慢地建立和积累起来了一种纯洁的感情。但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吃同住三年，梁山伯为什么就看不出来祝英台是一个女孩子呢？祝英台是用什么办法来掩饰自己的女儿之身的呢？她难道就没有露出一点破绽吗？那么最后祝英台又向谁道出了真情？请继续收看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为我们讲述《梁祝传奇》第三集《三载同窗》。
1: 那么接下来因为宿舍的问题，确确实实加速了梁山伯和祝英台之间的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你比如说，那到了晚上

0: 两个人就各自在自己的房间里面温习。那温习没电灯啊，在这是1500-1600年前，点什么？我们就说点蜡烛。两个人就各自在自己的房间里面，在蜡烛下面温习功课。可是很快的，这梁山伯就向祝英台提出来了，我们两个人各处一室，点两支蜡烛温习功课，这是不是有一点浪费？哎，这番话符合梁山伯的家庭出身、经济状况，非常自然。如果我们在传说当中说这句话是祝英台提出来的，那祝英台就有一点心怀叵测了。为什么心怀叵测呢？他是这个毫无疑问是想增多机会和这个梁山伯接触、接近。所以传说当中让梁山伯说出这一番话，哎，我觉得非常的贴切。这祝英台一听，也对呀。这毫无疑问不就是增加了彼此之间接触了解的这样的机会吗？增加彼此之间的了解接触的这样的机会，特别是对双方之间的这样一种感情迅速产生升温作用的，还有很多日常生活当中的细节。比如说有一点很多传说当中都提到了，因为那个时代大家都知道老师不是用自来水哦，老师吃水要挑水，为了表示学生们、弟子们对老师的尊重爱戴，学生们就承担了为老师挑水的这样的一个责任。那对其他的男生来说大概不成为什么大的一个问题，可是对祝英台来说这就成了一个巨大的挑战。什么巨大的挑战呢？这祝英台我们前面提到过，是一个大户人家的小姐，从小呢可能就是从来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这种类似的体力活、这种劳动显然是没有做过。可是现在没有办法得为老师挑水，那怎么办呢？梁山伯这个时候出来了，他给祝英台帮忙，两个人一起下山，担水的时候一起下山。那担着水上来的时候，刚开始就一直有梁山伯担着，您快到老师的血管的时候，那么剩下的一段很短的距离，那再有祝英台来担。
1: 祝英台与梁山伯之间的感情并不是什么青年男女情窦初开一见钟情，而是在共同的学习和生活当中慢慢建立和积累起来的一种深厚的纯洁的感情。梁山伯把祝英台当成好同学、好兄弟，处处关心照顾他。那么祝英台又是如何对梁山伯的呢？
0: 当然祝英台也会有回报。你比如说有的传说里面就说，因为梁山伯家境比较贫寒，两个人读书读到中间，梁山伯家里面来了书信，梁山伯的父亲来了信，说我们家里供应不起了，没钱呢，你最好回来休学，就此打住。这梁山伯接到父亲的这一封家书之后，那毫无疑问就闷闷不乐。闷闷不乐的一方面是因为自己的学问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目标理想，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他也很喜欢这个环境啊，很喜欢在周世章老先生这个地方的这个读书环境啊。第三点，我想可能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他认识了祝英台。虽然他不知道祝英台是女子之身，但是在读书、在生活、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两个人接下的这样一种情谊，让他依依不舍，难舍难分。所以这样一种情绪很快的就在梁山伯的这样的一种我们说日常生活当中就流露出来了。哎，这个时候祝英台大家都知道两个人几乎就是生活在一起啊，有的传说里面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同时同居。这个同居大家要打个引号，这个同居大家哎呀不是指的两个人就生活在一起，不是这个意思，就还是隔着这个书房。有的传说就这样说同时同居。那么在这个时候祝英台毫无疑问很快的就知道了，

0: 梁山伯收到了这样一份家书，问清楚了事由之后，这祝英台马上就说：“梁兄不用担心，你的念书的费用问题我来为你分担。”梁山伯毫无疑问心生感激，因为心生感激，反过来他又会影响到梁山伯对祝英台的回报。传说就介绍说，有一次啊，这祝英台生病了。对呀，这三年里面你怎么能够保证一个16、17岁的女孩子不生病呢？这祝英台在学校里面生病呢，这生病呢需要照顾吧，需要护理吧，谁来护理？大家可能说，哎，这祝英台会有一个书童迎新吗？那迎新来护理。迎新跟祝英台不住一起，迎新和四九他们作为书童住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一点距离，晚上特别是晚上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房间里面照顾祝英台。这梁山伯马上提出来说：“不用担心，我来照顾。”怎么照顾呢？这梁山伯也直接也朴实，就是我就是跟这个朱兄同睡。我就睡他床上，晚上有什么事儿，有什么需要，没问题，我来照顾他。
1: 祝英台离家时曾答应父母三个条件，第一就是女扮男装不许露出破绽。虽然梁山伯是一个愚钝的书生，一直没有发现祝英台的女儿身，但如果两个人真的睡在一张床上，祝英台的女儿身会不会因此暴露？一对青年男女同睡一床，他能用什么样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的秘密呢？
0: 有的这个传说，民间传说里面甚至写到具体的非常细微的信息，比如说这祝英台晚上比如说要起夜怎么办，梁山伯怎么帮忙等等等等，这那种说法我们都不介绍了。你比如说，我只说一点，就说这梁山伯要跟祝英台同卧一床，这梁山伯觉得没有任何问题，觉得自己是这对祝兄，这是应该分担的这样的一种责任。可是这祝英台却是一个大麻烦，原本分宿舍的时候就是自己就提出过这个问题，现在因为自己生病，又这梁山伯又要跟自己同卧一床，这麻烦就更大了。以后出去之后，这怎么交代，怎么说得清楚？但是自己又病着，确确实实需要护理，那怎么办呢？这传说里面啊，不同的传说里面就说出了不同的典故。有的说这个时候就有所谓的这个丹山院，还有的说叫做指挥河说，还有的说叫金砖说，是怎么回事呢？我一一的跟大家来做介绍。首先说这丹山院怎么回事呢？这梁山伯晚上就跟着祝英台睡在一个床上，之后这祝英台有病啊，有的时候晚上还要喝水啊，甚至还要喝药啊，喝中药要有人起来扶持啊。梁山伯在服侍祝英台的过程当中就发现，这天这么热，可是这祝英台还穿着身上还穿着那么厚的衣服睡在床上。所以这里梁山伯很纳闷，就问祝英台：“朱兄，这天这么热，你为什么还穿这么厚的夹衫？”这祝英台在病中啊，但是又不能不解释这个现象啊，那就说：“梁兄有所不知，我母亲多病，我现在出门读书，不能够随侍在母亲的床边，不能够尽孝。那么离开我母亲的时候，我就许下了一个愿，就什么呢？我要始终穿着这样的一件这个夹衫。这个夹衫表明什么呢？表明我没能够在母亲身边这个尽孝，我要受这样，在夏天里面我要受这样一点点这个苦。”这梁山伯本来也不是有心要问这样一个问题，祝英台既然是这样一搪塞，也就过去了。还有的说，他两个人晚上睡在一起啊，这祝英台还是不放心，因为万一自己

自己露出一点什么破绽，自己睡着了也不知道，那怎么办呢？出了事儿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说啊，祝英台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用一个盒子，是木盒还是纸盒，在传说里面也没有这个说得很清楚，弄了一个

0: 朱兄，你还有这样的癖好？你这是干什么？怎么着晚我们两个人晚上睡觉，你还在我们两个人中间放着一纸盒，指挥盒？这祝英台又解释，赶紧解释，两兄你不知道，我从小娇生惯养，从来不喜欢跟别人在一起一个床上睡觉。在小时候，我家里面的一些亲戚到我家里来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做。跟他们同睡一床的时候，我就是跟他们在这之间，我要放这个一个什么呢？放这一指挥盒。第二天早晨起来，如果是指挥盒里面的灰撒了，那说明他们侵犯了我的这个地盘，等等等等。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这个睡觉的习惯还保留着。这梁山伯这样一听，觉得也在呢。两个人中间就放着这样的一个指挥盒。这个指挥盒说，大家不要以为是好玩好笑的。香港的电影导演徐克拍这一部戏的时候，拍《梁祝》的时候，他里面就用了这一个细节。当然，他说的《梁祝》之间不是放那个指挥盒，而是放一碗水。就是晚上睡觉之前，祝英台让梁山伯专门的打好一碗满满的一碗水，就放在两个人中间。如果是水撒了，那就说明梁山伯晚上睡觉不老实，等等等等。当然也还有说是两个人中间放一块金砖的，等等等等。总而言之，有很多的说法。但是不管放什么，我觉得就是这个放的这个东西本身并没有成为梁祝之间感情的一个障碍物，恰恰相反，两个人之间的这种感情还因为这样一些日常生活里面的这样一些细节，确确实实还在进一步的发展。可是这一点大家别忘了，这对于祝英台来说，这可是非常危险的哟。他出门的时候可是对父母有交代的，不光对父母有交代，而且还对佛祖有交代，对菩萨有交代，那是发过誓了的。所以在这个时候，一方面他意识到了自己对梁山伯的这种情感的变化，一点一点的变化，可是又不得不一点一点的压制着自己内心深处的这样一种情感的变化。我觉得一个16岁的女孩子能够做到这种自觉，而不是肆意的放纵这样一种情感，在这一点上面，我个人看来，我觉得祝英台这个女孩子还是非常值得我们敬佩的一个女孩子。
1: 祝英台一开始对梁山伯的感情可能只是一种同学之间的情谊，但随着两个人在共同生活和学习之中的相互帮助、相互了解，祝英台的感情渐渐产生了变化。虽然她努力克制着这样一份纯洁的感情，但祝英台与梁山伯同窗3年，祝英台就真的没有露出一点破绽，梁山伯就真的看不出祝英台是女儿身吗？传说秦始皇听说孟姜女竟然哭倒了长城，一定要亲自见一见这个奇女子。而秦始皇见到孟姜女后，惊诧于她的美貌，竟然要求孟姜女进宫做她的嫔妃。面对杀害自己丈夫的始作俑者，孟姜女将会做出怎样的回答？而孟姜女后来又做出了什么惊人之举呢？请继续收看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讲述中国四大爱情传奇之《孟姜女传奇》第3集《魂归大海》。
0: 很多人一听这个梁祝传说里面，他们感觉的第一个匪夷所思的一点，当然就是女扮男装喽。第二个点就是同窗三载，这个女扮男装的祝英台女子身份竟然没有被识破，或者说没有露出破绽，所以很多人就攻击这一点，以此来什么呢？来想来破解这个传说。可事实上，在关于梁祝三载同窗里面是否暴露出过她的女子身份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很多的传说都给过我们很好的解释。你比如说，有的传说就说，这祝英台不可能完全遮蔽住。为什么不可能完全遮蔽住？比如说，这祝英台大户人家的小姐，大户人家小姐那就是从小就穿金戴银，至少有一点，这耳朵上面那是要有耳坠。

0: 这耳朵上面有耳坠，出门的时候把耳坠拉下来了，可是这耳坠的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个坠孔，耳坠孔可是还留在那里的，那你是没有办法把它掩盖下去的。所以有一次这梁山伯就发现了，当然梁山伯刚开始也不好意思问，后来还是忍不住就问了这祝英台，朱兄，我觉得你身上有一点很特别。这祝英台说，什么地方很特别？你是男子，又不戴耳坠，你怎么两边耳朵上面还有这个留有耳坠孔？如果是一边耳朵有，还不足为奇，那可能因为一个什么样的偶然的原因导致的。你两边耳朵都有，而且分布的又是如此的均匀，这显然是女子戴耳坠留下来的痕迹。对于这个问题，传说说这祝英台出门之前对此就有准备，就对这个问题早就有准备了，所以很从容的就对梁山伯的这个疑问予以了回答。他怎么说的呢？他说，梁兄啊，你又有所不知，虽然我们两个人的家乡彼此相隔只有一条河，可是风俗却有很大的不同。在我们家乡，这男孩子生下来之后啊，父母担心这男孩子多灾多病，所以总喜欢当成女孩子养。这当成女孩子养，那要就要用女孩子的方式来打扮这个男孩子。你比如说给他穿金戴银，挂耳坠，再比如说给他穿女孩子的衣服等等等等。这也不知道梁山伯是真听懂了还是不懂装懂。我读到的这有的传说文献里面，这梁山伯一听完这个就马上说，哎，是的，好像我在我们家乡也是有这样类似的风俗，我也听说过。哎，这个问题也就这样也就搪塞过去了。这除了这耳坠之外，大家都知道一定还有其他的事情。你比如说这祝英台的皮肤，这祝英台的手，我们大家都知道这男子的手骨骼骨架到了16、17岁这样的一个年龄，应该和女子有很明显的分别，更何况我们前面还说过这祝英台担水也担不动，必然会引起梁山伯的关注甚至于疑问。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做一点点展开来做一点点分析，就是为什么祝英台女扮男装与梁山伯同窗三载，而她的这个女子身份没有被最终识破。大家一定要注意哦，没有被最终识破。有一点很关键，就是她的年龄，她毕竟当时只有16岁，就是我们所说传说当中她的年龄。这个时候的这样一个年龄，就女孩子和男孩子之间的在这个年龄段上面，他们的这样一些性别特征还没有到决然的不同的那样的一种状况。总之，我们要让这样一个同窗三载的这样一个美好的传说，我们要让它成立，要让它流传下去。既然这个传说已经流传了1500-1600年，又是这么美好的一个传说，同学之间，男女同学之间产生情感，而且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点地建立起来这样的情感，多么美好，又多么珍贵。既然传下来了，我们还有责任把它传下去。
1: 同床共读整三载，促膝并肩两无猜。无论是因为祝英台掩饰得好，还是因为梁山伯实在太愚钝，反正梁山伯和祝英台一起学习生活了3年，却一直不知道祝英台是个女孩子。而这样一个发生在1000多年前的故事，之所以一直被人们流传，就是因为这一对青年男女的感情是那么的纯洁无瑕。但是当两个人到了分手之时，祝英台会如何对待这份感情呢？
0: 时间过得很快，两个人在一起同学，转眼之间就是3年。有一天，这祝英台家里面突然来了一封家书，家里专门派着的叫王顺的男仆把家书送到了学馆里面。祝英台把家书打开一看，母亲病了， 赶快回来。这是个问题，要离校了，自己求学生活要结束了，跟梁兄梁山伯之间的这样一种交易，同窗共读的这样一段美好时光可能到此就要结束了。如果我们前面说曾经有一次这梁山伯接到家书的时候是依依不舍难舍难分的话，这个时候倒真是祝英台接到自己的这一封家书之后是依依不舍难舍难分，但是他没有忘记自己当初离开父母的时候，离开家乡的时候，父母亲对给他提出来的三个条件，答应他出来读书的三个条件，其中第二条就是你在那念书的时候如果接到家书告母病，你要速回。你说祝英台拿到这封家书之后没办法告诉梁山伯，这梁山伯毫无疑问也是依依不舍，心里面非常的难受。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个时候梁山伯心里面的难受跟祝英台心里面的难受可能不是一回事儿，但是难受都是有的。那怎么办呢？那只有打包回家呗。可是祝英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三年前在草桥亭见到梁山伯的那个祝英台了，已经不是在草桥亭跟梁山伯接拜的那个祝英台了，甚至也不是在三年同窗期间初期那个祝英台了。他对梁山伯确确实实产生的一种真切的感情，他对自己这一份感情看得非常清楚，可是他又没有办法直接的把自己的这样一种感情告诉梁山伯。至于祝英台为什么不能够直接或者没有直接把自己内心深处的这样一种感受这样一种想法直接的告诉梁山伯，不同的传说里面都有很好的解释。更何况如果真的出现那一幕，这祝英台直接当着梁山伯的面就说梁兄我是女子之身我爱上你了怎么怎么样，这样一个祝英台好像跟中国传统东方审美里面对女子审美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习惯相距就太远了。当然现在不一样，现代人不一样，那是另当别论。那个女追男现在甚至于姐姐爱弟弟这种类似的多的是，但是在祝英台那个时代，在1500-1600年前的中国，我们宁愿相信一个当着梁山伯的面没有说出自己女子身没有说出自己对于梁山伯的内心深处的这样一种深埋着的情感的祝英台。可是祝英台又不能不把自己对于梁山伯的这一份情感传达到梁山伯那里去，那怎么办呢？
1: 三年的时间，祝英台一直把这份感情深深地埋在心里，但是当自己要和梁山伯分开的时候，他就面临着两个选择，要么暴露身份吐露真情，要么把这份感情继续深埋心底成为永远的秘密。但在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个美丽的传说中，却给了祝英台另外一个办法。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办法呢？
0: 是祝英台这个时候去找了自己的师母。这师母我们前面的介绍里面都没出现，这个时候出现了。为什么这个时候出现呢？这个时候师母重要了。梁山祝英台在离开学馆之前的一天晚上到先生家里面去了。先生一问，哎，你不是明天都要走了吗？这么晚了还什么？哎，这祝英台说，我来向先生师母告别，另外我还要对师母还有一些话，特别的话我要跟师母讲，能不能够请先生回避一下或者之类的等等等等。那先生一看，这样也可以理解，这弟子学生对师母有什么交代，也可能有些什么话当着自己的面不方便说。总而言之，这先生朱老先生就避开了。这个时候

0: 祝英台向自己的师母坦白了自己的女子之身这样一件事儿。没想到的是，这师母一听到说这里，就说我早就知道了。为什么说这师母说早就知道呢？那梁山伯认不出来，这梁山伯可以被祝英台一次一次的搪塞过去，一次一次的敷衍过去，可这师母是女性，师母是见多识广，是过来人，祝英台身上的那样的一些我们所说的那样一些痕迹，骗得过梁山伯，还是骗不过师母。这祝英台一听，只好把一切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都告诉了，原原本本的告诉了师母。师母听了之后并没有提出什么批评，也没有觉得这一个学生冒天下之大不韪，那是破天荒的一个女子女改男装到出来念书，而且还跟一个男子同居一室长达三年，并没有做出任何这样一些非议性的批评。哎，我们看到这师母也是一个了不起的师母，有见识的师母，不是一个狭隘的师母。而且这个时候祝英台还告诉师母，师母我可以向你发誓，我还是一身清白，我的为人这三年时间里面应该你也有所了解。哎，这师母说确实我都有所了解，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很多的一些东西我都，他们没有注意，你的老师没有注意，我都在观察，我非常非常的佩服你。既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这祝英台就说了，师母我现在有一个东西要托你转交给梁兄梁山伯。有什么东西呢？这祝英台就从自己的口袋里面，我们现在叫口袋，那个时候是不是叫口袋我们也不知道，总而言之就是拿出了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呢？一只玉扇坠。做什么用呢？这一听大家都知道了，毫无疑问是古代男女之间的这种定情用的这种信物。不是吗？你把这个东西转交给梁兄一下。既然祝英台把这个东西拿出来了，那不用他解释，师母已经清楚祝英台对梁山伯的是什么样一种想法。师母说没问题，我一定转交到，至于你要不要我就直接告诉梁山伯你对他的情意。那祝英台说没，这个没有必要，你只把这个东西告诉他就行了，要送给他就行了。对不起，当然也有传说里面说这祝英台不是送的这玉扇坠，送的什么呢？是送了自己的一只绣花鞋。我觉得这绣花鞋听上去就俗气一些，不雅，没有这玉扇坠听上去，我觉得这祝英台也是个读书人呢、啊、也是个读书，虽然是一个女性女孩子，也是个读书人，读书人之间送这样的玉扇坠这种类型的定情信物，很正常，也很文雅。就这样，祝英台向自己的老师师母辞了行，心也安了，把自己内心深处埋藏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不能说三年，起码是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这样的一段情感向自己的师母坦白了，这个时候可以放心的离开了。
1: 梁山伯虽然不知道祝英台是一个女孩子，但他对祝英台的情谊也是非常深厚的，他无法阻止祝英台的离去，所以他只能去送送祝英台，而这一送就留下了一段千古佳话，叫做十八相送。我们在许多民间戏曲里都可以看到这一段，那么这一段相送为什么叫做十八相送呢？
0: 关于这梁山伯和祝英台这十八相送，这在梁祝传说里面是非常非常优美的一段传说。不同的传说对于这个相送是谁提起来的，谁要谁送的，那也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法这是祝英台求着梁山伯，梁兄你明天要送送我。当然我们更愿意看到的

0: 史爷我见的更多的传说是梁山伯主动提出来的。大家都知道这个古代送行送别啊，在中国古代的古典诗词里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种题材，甚至一种主题，很多也很优美，当然其中不乏这样一种非常感伤的那样的一些诗句。古人为什么如此的看重离别？不是说中国古代的人就比现代人他多愁善感一些，我想一个很客观的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古代的这个物质条件，特别是交通状况，比我们现在要不方便的多。那两个人这样一分别，真不知道何年何日才会再相见，也因此很多时候两个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分别可能就是永别。所以你才会看到中国古代的那种大量的古典诗词出现的关于这样一种就是生活现象、生活细节的描述和情感的表达。这梁山伯和祝英台的这一路相送，在中国的民间传说史上非常的有名。这一段相送我们甚至用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术语来概括它、描述它，叫做十八相送。为什么叫十八相送，不是十七相送或者什么其他什么相送呢？因为据说是从这个书馆到两个人话别的长亭一共有十八里路，这一送送十八里也是够深情的，这一份情谊也是够深重的。
1: 祝英台与梁山伯这一别，不知以后是否还能相会。虽然祝英台将信物留给了师母，但这一份深情却怎能放得下？那么在这相送的十八里路上，祝英台会不会忍不住吐露出自己对梁山伯的真实情感呢？
0: 你比如说两个人走啊走啊走啊，走到了一个池塘旁边，这池塘旁边里面就有什么呢？就有鸳鸯啊在戏水。这祝英台我们前面说过，虽然不会主动的直接的告诉梁山伯自己的女子身份，也不会直接的坦白的告诉自己对梁山伯的这一份情感，但是他又不愿意放弃这样一个难得的最后的机会，要隐隐约约的，或者说我们所说的曲折的，来传递一点点这样的信息，做一些暗示，因为他不放心。你比如说看到这个池塘旁边，这里面有鸳鸯在戏水，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里面，祝英台马上就唱出了青青荷叶清水塘，鸳鸯成对又成双，英台若是红妆女，梁兄你愿不愿配鸳鸯。这些唱词我觉得多富有生活气息啊，又是大白话，大家看这是大白话，但是又很，这种大白话我们不觉得俗，相反我们还觉得很雅很好玩。再还有比如说两个人又走到了一条河边，对呀，这十八里路中间不可能没有河啊，就像我们前面说不可能没有池塘一样，也不可能没有河啊。走到这河边看到了一群鹅在河里面游水，这个时候这祝英台马上随口又是一段唱词，前面到了一条河，飘来一对大白鹅，雄的就在前面走，雌的后面叫哥哥，也是做这样一种暗示。当然梁山伯的回答我们大家都知道都是很木讷的，很对这个觉得这个今天我们这个祝兄是不是因为要回家了，要分别了，这说出来的话好像是有一些这个不知云里雾里，但是也可以理解，可能这个时候他的这个神思都有一些混乱等等等等。再还比如说看到了这山上下来一个樵夫砍柴的，这祝英台马上又是一句话，他为何人把柴砍，你为哪个送下山。樵夫砍柴为了自己的家人，为了自己的妻子，那你现在送我，你是为哪个送呢？总而言之都是

0: 暗示，粤剧里面的这些唱词，特别是祝英台的这个唱词很精彩，大家有兴趣可以找来自己再去看。总之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两个人，当然还包括两个书童，不知不觉的这十八相送就到了长亭，两个人只好在这里一一话别。至于祝英台和梁山伯话别之后又发生了哪样一些故事，包括祝英台回到家里面去之后情况怎么样，梁山伯在学校里面情况又怎么样，我们下一讲接着分析。谢谢大家。
1: 梁山伯依依不舍地送走了祝英台，回到学馆才知道祝英台原是女儿之身，梁山伯又惊又喜，一个月之后来到了祝家，而此时的祝英台已经被父母许配给了马家。那么当祝英台听到梁山伯到来的消息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情？当梁山伯向祝英台道出了自己的爱慕之情时，祝英台又是怎么回答的呢？请继续收看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为我们讲述《梁祝传奇》第四集《楼台相会》。
2: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2: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店持有新药品、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

0: 好慢啦。
1: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0: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1: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0: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1: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0: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1: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0: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0: 这个
1: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2: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省下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

0: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 小兔子乖乖唱。
0: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0: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0: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现在是上午9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29度，黄土梁子多云，最高气温29度，毛棱沟多云，最高气温29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9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9度，黄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9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29度，姚鹤园多云，最高气温25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31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30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30度，台德山多云，最高气温30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30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30度，南五十家子多云，最高气温31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31度，稻虎沟多云，最高气温31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31度，博洛树多云，最高气温31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度。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

从陌生到熟悉，爱你到恨你，爱让每个人都有秘密，好像是每个人都拖着旧行李，好像是每个人都住在电话里，有人不常联系，有人似有似地。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0: 嗯。
1: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救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6: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7: 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新闻。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 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书写无愧于人民的时代答卷。2026年新年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表达了一以贯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坚定决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十四五圆满收官，十五五开局起步，踏上新的伟大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离不开一个坚强有力的党。80多年前，面对黄炎培提出的历史周期率之问，毛泽东同志给出第一个答案，让人民来监督政府。如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中给出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2014年12月，在江苏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全面从严治党，并将其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并列，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从从严治党到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二字意涵深远。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全面从严治党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为管党治党提供根本遵循。本台消息，8月6号，河北省文化进基层惠民演出暨省级夏季春晚主场活动走进博罗树社区，以文化赋能河北乡村建设。演出现场气氛热烈，人头攒动，专业文艺演员与文艺爱好者同台献艺，歌曲、舞蹈、戏曲、乐器独奏等形式多样的节目轮番上演，精彩的表演接地气、聚人气，紧扣乡村振兴、美好生活主题，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乡村风貌与群众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博罗树社区居民刘江：
11: 我们的艺术团来到我们博罗树社区哈，给我们演节目，我们老百姓比较高兴，节目也是深入人心，我们比较满意。
10: 博罗树社区居民任广民：
12: 今天把咱们的节目送到家门口，节目很多，感觉很好，很开心，希望这个节目多来这儿，增加大家的文化生活。
10: 此次夏季春晚立足文化惠民初心，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里，让群众足不出村就能享受高品质文化服务。活动不仅活跃了基层文化氛围，拉近了邻里情谊，厚植了乡村文化底蕴，为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助力基层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本台消息，8月6号，我市举办农特产品消费帮扶暨劳务就业对接专项活动，聚焦消费帮扶、劳务就业两方面，靶向发力，精准施策，全方位深化乡村振兴帮扶工作。座谈会上，

参会企业代表逐一介绍企业用工规模、岗位类别、任职要求、薪资标准、食宿保障、福利体系等核心用工信息，为本地劳动力精准择业、稳定就业提供了清晰参考。本地涉农经营主体依次推介核心特色产品与产业优势，展现本地农业资源潜力，为后续深化产销对接、拓展合作领域、实现互利共赢搭建了良好平台。会后，参会人员实地走访观摩承德森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平泉姑姑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承德避暑山庄企业集团，实地查看企业标准化生产流程、产品创新研发、全产业链建设及规模化经营情况，为挖掘多元合作场景、拓展深度合作空间、推动帮扶工作走深走实提供了有力支撑。本台消息，7月11号至13号，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清河镇暴雨倾盆，河水暴涨，河道淤积堵塞，村内积水泛滥，部分低洼农户房屋进水，防汛形势异常严峻。危急关头，清河镇田帐子村普通村民梁世满挺身而出，逆行而上，不顾个人安危，冲锋防汛抢险一线，以平凡之躯勇担守护乡邻之责，用质朴行动诠释了邻里守望、同舟共济的可贵精神。暴雨突袭之初，村内积水快速蔓延，不少低洼住户遭遇水患，梁世满家中同样面临进水受灾风险，但他得知村内70多岁独居老人王宗仁家中被淹，老人年迈体弱，无力自救，他毫不犹豫趟着积水赶往老人家中，全力开展抢险自救。屋内积水遍地，储存的玉米粒、谷子、土豆等粮食被洪水冲泡，四散漂浮。梁世满顶着风雨，手持工具打捞散落粮食，逐一装袋反复搬运，累计抢捞出500余斤玉米粒、100余斤谷子和土豆等存粮。妥善转移物资后，他又全力清扫屋内积水，耐心安抚老人情绪，确认老人安全稳妥后才悄然返回自家。雨势持续升级，山洪裹挟杂物涌入河道，村内6组便民桥严重堵塞，河道泄洪通道受阻，洪水持续冲刷村庄，全村面临大面积淹没风险，险情刻不容缓。包村干部、村两委紧急部署排险工作，决定拆除便民桥，清理河道杂物，疏通河道。危急时刻，梁世满主动请缨加入抢险队伍。当时暴雨不止，河流湍急，路面泥泞湿滑，他全身被雨水浸透，鞋袜满是泥浆，始终紧跟镇村指挥，细致排查桥涵隐患，全力清理河道堆积杂物，参与桥面障碍拆除作业，连续奋战5个多小时，成功疏通泄洪通道，有效缓解河道水位暴涨压力，成功避免洪水大面积倒灌进村，守护了全村群众的家园安全。险情并未就此解除，河道水位持续攀升，洪水蔓延村道，冲毁路面，径直涌向村民院落和村部广场。为遏制洪水蔓延，梁世满积极响应镇村筑坝挡水号召，带头奔赴河道缺口抢险。他不顾雨水遮挡视线，泥水浸透全身，毅然砍伐大树，加固坝体，引流改向，即便双手磨出血泡也不曾停歇，全力筑牢村内防洪屏障，成功守住村内主干道和沿线群众院落。没有豪言壮语，唯有躬身实干。平日里本分踏实、不善言辞的梁世满，在洪灾肆虐的危急关头，舍小家为大家，数次逆行抢险，用平凡微光温暖整座乡村。在此次抗洪救灾中，正是无数像梁世满一样的普通群众主动担当、无畏坚守，与镇村干部并肩作战，凝聚起众志成城、共度难关的磅礴力量，构筑起守护乡村平安的坚固防线，生动彰显了基层群众不畏艰险、守望相助的优良品格。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8: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

0: 金钟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西赵紫禁城》。
2: 光绪皇帝退出了长春宫以后，慈禧太后啊，是越琢磨他说的话是越不是滋味，认为这孩子今天到底是怎么了，小小年纪才14岁啊，今天怎么突然之间跟我讲起中法战争来了，这还成吗？这个啊，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他在书房里读书我都给他规定好了功课了，他现在到底看的都是什么书啊？倒是经常啊，太监跟他讲说皇帝呢每天晚上都看书，看得非常晚。他看什么书呢？都是按我规定的课程，都是看这些书吗？都是看四书五经吗？是不是这样啊？另外师傅们每天给他讲课讲的都是什么内容呢？哎呀，这件事情啊，我是不得不防，不得不查呀。你看看这慈禧太后啊，跟别人就是不一样。按说呢，一般的皇太后如果看上皇帝，现在啊有了长进了，关心国家大事了，学问见长了，应该感到高兴啊。慈禧不然呢，她防备的心理特别强，就怕光绪长大成人以后，将来万一要是一亲政不听我的话了怎么办。现在刚刚14岁就要参与朝政了，我哪能不防呢？所以慈禧太后就吩咐李莲英，让他抽功夫啊，接长不短的常往这玉庆宫走一走，到那儿查一查，看一看，看看皇帝啊到底读的都是什么书，看看师傅们给他讲的都是什么功课。这还有个说辞叫什么呢？叫做查功课。到底看一看这个光绪啊，今天为什么请安的时候说出这么一套话来？那么光绪今天在请安的时候为什么会讲出这么一套话来呢？当然是事出有因了。上文书咱们都讲了，这个翁同龢呀，把自己的全部心血全部放在教授光绪皇帝读书上边了。他呀就想把光绪皇帝培养出呢一代明君呢，把大清朝的中兴这个希望全都寄托在光绪的身上，所以在教书上边非常用心，除去按照慈禧给规定的这些功课以外，翁同龢呢接长不短的给带进一些其他别的书籍来，像什么这个圣武记啊、海国图志啊、通商出入表啊、关税出入表啊、时事新论呐、列国兴盛记啊、普法战争啊，把这些书呢源源不断的往里边送。光绪皇帝呢读起这些书来那真是津津有味呀，懂得了不少道理，也了解了解外国的情况，也知道知道本朝的历史。除此以外，翁同龢还经常以这个聊天下事、谈风土人情的方式给光绪皇帝呀谈现在朝里边发生的一切事情。当然了，在最近这段时间免不了就得经常谈这个中法战争啊，但是正打着仗呢，尤其谈到马尾之战。讲到这儿的时候，翁同龢告诉光绪皇帝呀，说我们败在什么地方呢？就是我们犹豫不定，到底是和还是战，始终在这个问题上摇摆不定。外边呢也不知道朝廷到底是什么心思，怎么意义无意，所以我们吃亏了，让人家给打败了。这件事情不能够再犹豫了，就应该坚决的与法国宣战。

就是光绪皇帝这些思想受的都是他的老师翁同龢的影响。光绪皇帝想来想去呀、啊，虽然说我才14岁，但是我毕竟是皇上啊，这么大的事情我哪能不说话呢？明天在请安的时候，我得恳求皇阿玛恩准，一定要向法国人宣战。他还是年轻啊，小孩啊，懂的事再多，毕竟才14岁啊，考虑的不太周全。所以呢，在请安的时候，慷慨激昂的恳求皇阿玛恩准向法国宣战。哪知道就这几句话呀，犯了慈禧的大忌了。可是光绪皇帝自己一点还没有觉察，只是感觉说完这些话以后啊，皇阿玛不高兴了。你啊，好好的读书，别的事儿不用你管，都有皇阿玛做主，下去吧。就等于给轰出了一样，他心里也挺别扭，认为我说的话都是对呀、啊。皇阿玛说了，只要我恳求的对，没有不准的，怎么对我这种态度呢？难道说我错了吗？所以等到第二天，翁同龢来到玉庆宫，要给他讲书的时候，光绪皇帝呀、啊、就问这件事情了。翁师傅，皇上，昨天我在请安的时候恳求皇阿玛要恩准咱们要向法国人宣战，皇阿玛为什么不高兴呢？翁同龢一听说什么，哦，您请安的时候就恳求皇太后恩准要向法国人宣战啊？皇太后是怎么说的？皇太后说我年纪小，让我现在就好好的读书，这也是不用我管，说一切事情都有皇阿玛做主。哎呀，翁同龢呀，表面上不敢再说什么了，心里边啊，心想皇上啊，您等于把我给告下来了。你想啊，现在您是读书的时候，翁同龢呀，居官这么多年，他能够不了解慈禧太后是什么心思吗？从慈禧太后一立光绪皇帝的时候，满朝文武全都清楚啊，那就是要垂帘听政，要独揽大权呢、啊。您怎么能够到皇太后面前去讲这样的话去呢？分明是参与朝政啊。要是这样的话，皇太后一定会怀疑这书房里边有什么毛病。首先得想到我翁同龢都跟皇上讲什么话了，每天让皇上念都是什么书，这么样一来的话，肯定会派人查功课呀。翁同龢想的这些话呀，他可不敢跟光绪皇帝明着讲，如果明着说出来，那是大不敬啊，背后谁敢讲皇太后的坏话呀？另外毕竟人家是母子啊，能挑拨人家之间的关系吗？所以翁同龢赶快起身，哎呀，万岁啊，皇太后说的太对了，您现在年岁还小，应该主要就是读书啊，这也是微臣不对，不应该跟您讲那么多朝中的事情。哎呀，万岁，我看咱们这些书啊，除去皇太后规定的功课以外，是不是找其他别的地方放一放啊？放一放啊，那就找地赶快把这些书先藏起来吧，等人家查功课的时候要一查着，这个全都犯忌呀、啊。哦，得找别的地方放一放。对呀、啊、赶快找别的地方放一放。另外呢，还得嘱咐嘱咐王商他们，一旦要是有人问的话，说皇上您现在都读什么书呢？就是4书5经。哎，咱们在这个玉庆宫所讲的功课都是以孝道为本的，您赶快把那24孝拿出来吧，放在书案上面吧。哦，翁师傅为什么要这样做呢？翁同龢实在没办法了，跟他说吧，恐怕皇太后要派人查功课来了。哦，光绪呀、啊、这才明白过点嘞。哦，感觉马上就要查功课了，那赶快办吧。把王商叫进来嘱咐了半天。

王商，奴才在。记住了，一旦有人问的话，朕所看的都是四书五经，记住了吗？奴才记住了，翁师傅给我讲的都是以孝道为本，知道了吗？奴才记下了。

不知道啊，四叔哟，皇上经常念四叔。什么叫四叔啊？是四书五经，知道不知道？知道了，四书五经都嘱咐好了。翁师傅一想啊，哎呀，皇上，今天我看咱们别上别的功课了。哟，翁师傅，那您今天给我讲什么功课呀？您看看，皇太后万寿圣日就要到了，皇上，今天您作诗吧。啊，作诗？是啊，您看满朝文武都在作诗啊，来祝贺皇太后的万寿圣日啊，所以皇上您也得作诗啊。哦，好，那今天作诗吧。翁同龢呀，给他讲了讲作诗的道理，应当从哪儿下笔，说了一番，然后翁同龢呢在旁边坐下看书。光绪皇帝拿起笔来作诗，正写着诗呢，就在这功夫啊，李莲英带着人来了。怎么还带着人来啊？李莲英带一小太监，还不是空着手，带什么来了？把点心给端了来了。这是李莲英啊狡诈的地方，慈禧太后让他查功课，李莲英心中暗想，我查谁功课呀？我是太监，就是总管吧，总管也是太监，我是奴才呀，我上玉庆宫，我查皇上功课去，我能那么干吗？怎么着也得找个说辞啊。所以今天早晨起来呢，李莲英啊就让这小太监端着点心，这还有个说辞，叫做赏点心，就是慈禧太后赏给光绪皇帝吃点心，给送点心来了，以这个威名就来到了玉庆宫。当然了，老佛爷赏点心了，光绪皇帝他得跪接呀。把点心接过来以后，李莲英在书房里看了看，翁同龢心里完全明白呀，这哪是赏点心呢，分明是到这儿查功课来了。查吧。李莲英左看右看没发现什么问题呀，一看桌上摆的都是四书五经，尤其上面摆的这本还是启蒙时候学的二十四孝，这都是以孝道为本的。再一看光绪皇帝干什么呢？正在作诗呢。哦，给皇太后祝寿写的祝寿诗，这还有什么说的吗？李莲英多聪明啊，看起来今天呢我什么都查不着了，查不着我也不能白来一趟啊。看了看呢光绪皇帝做的诗，抬头呢又瞅了瞅坐在旁边的翁同龢。李莲英心想啊，都说翁同龢的字儿好，平常呢我也没机会跟他要，哎，我要啊他也不一定给我。翁同龢架子多大呀，今天借这个机会，这儿有现成的纸墨笔砚，文房四宝全都齐了，我就让他在这儿给我写字儿。嘿，我也没白来一趟啊。对，呵呵，翁师傅。哦，李总管，这个我呢今天太唐突了啊，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哎呀，李总管，有什么话您尽管讲吧。我一直呢敬仰您的大名，知道您书法好，没别的。翁师傅，今天我求您赏给我几个字儿，您看可以吗？翁同龢一听他说出这番话来了，这个书法家呀有书法家的性格，或者我今天高兴，心里特别痛快，拿起笔来刷刷刷写出这字儿来，您看吧，能够表达出自己的心情来。或者是今天呢我生气不高兴，正在气头上，拿起笔来刷刷刷写出这字儿来，格外的有劲。本来就看不起李莲英，今天他当面说出来了，要知道啊，他今天是查功课来的，如果说今天这字儿真不给他写的话，到皇太后那儿人嘴两张皮呀，
谁知道他都说什么呀？

尽管今天心里别扭吧，别扭我也得写呀。翁同龢呢，拿起笔来刷刷刷就写了这么一副条幅。您想啊，心里别扭啊，写出这字来他不也别别扭扭吗？那李莲英也高兴啊，哎，不管这字写的好坏吧，落款毕竟是翁同龢呀，谁不知道啊，这是皇上的老师啊，要把这个条幅挂在我们家墙上，谁进门一看，哦，皇上的老师都给您写字了，这也抬高我的身份呢。嘿，总算今天呢我没白来。李莲英啊，拿着这个条幅，又拿着光绪皇帝写的这个祝寿诗啊，文妃爷，我把这个诗呢带进宫去，让皇太后过目啊，皇太后一定非常高兴啊。等李莲英退出书房以后，又把王商他们这些太监叫过来了，挨个的问呢，皇上到底每天晚上看的都是什么书，翁师傅进宫以后给讲的都是什么功课。这好办，早都交给好了，小太监们异口同声啊，那就是四书五经啊，没别的，都是以孝道为本呐。李莲英是什么都没查出来，带着小太监回去了。回哪儿啊？因为他今天拿着翁同龢给他写的这个条幅呢，他不能够直接回这个长春宫啊，先回到他自己的住所榻的房。李莲英啊，有不少小太监伺候他呢，那是大总管呢。他就刚刚来到榻的房的门前，小太监赶快给他请安。李大叔，有人等着您呢。哦，谁等着我呢？廖太太。这廖太太是谁呀？那是如意馆的供奉廖佳慧。怎么会称呼廖太太呢？啊，这人可了不起呀，那是每天呢在慈禧太后身旁边伺候慈禧太后写字画画的这么一位女画家。就是慈禧啊，当初刚要学这个书法，要学这个绘画，她最喜欢这个呀，总想找一位女画家呢伺候她。这还不能找平常别的人啊，得找这么一个大官的家属，得找人家的家眷，然后呢封为诰命，哎，得是诰命夫人，得够这个身份进宫才能够伺候他呢。就是有的大臣过生日啊，慈禧往下赐这个福字，赐个寿字，有时候自己懒得写了，就让这个廖太太给代笔，甭管写出什么来吧，反正最后呢得盖上这个慈禧皇太后御笔之宝，得盖上这个玺印，盖上这个玺印以后，那就说明是慈禧太后赐的了。别人啊都以为是慈禧太后写的呢，实际上有不少都是出于廖太太的手笔。就是现在您逛故宫去，您看见故宫啊挂着不少的画，那都是廖太太画的。这位廖佳慧女士为什么要找李莲英呢？哎呀，这两个人的关系非常密切呀。为什么呀？都得哄着慈禧太后高兴啊，互相利用。这位廖太太每月的月俸是多少呢？是200两文银。说实在的，在宫里边这200两文银，您听着数目挺大，不够花的，上下哪哪都得打点呢。等有的钱不够的时候怎么办呢？外边也都知道啊，这位廖太太那每天陪伴着慈禧太后画画写字啊，有个名望啊，所以廖太太呢经常的画出画来，写出字来交给李莲英。李莲英找人呢把这画把这字带出去，带到琉璃厂给卖了。当然了，不能白卖呀，每次拿回银子来，这廖太太就得分出一份来给李莲英。李莲英就光这个钱那就得多了。除此以外，李莲英有什么话不好直接跟慈禧太后讲的，通过廖太太的嘴能够说出来。廖太太要想打听打听慈禧太后今天心情怎么样，照样得问李莲英。所以两个人呢经常有个来往。今天李莲英进来一看，哟，廖师傅您来了，李总管我等您多时了。李莲英就看见廖太太手里边啊拿着一轴画。哦，李莲英明白了，您拿的是不是就是献给皇太后的寿礼呀？对，
我先请李总管过目，您看看。为什么先请李总管过目呢？李莲英给出的主意啊。前些日子，这个廖家慧廖女士就找李莲英，说皇太后要过生日了，是50大寿，我到底应该送个什么样的寿礼呢？我不能买东西呀，我买多好的东西也没有人这些大臣们送的东西贵重啊。李莲英给他出主意，你就画一幅画。我画什么画皇太后才能够高兴呢？李莲英啊左思右想，给出了个主意，你就画一个武则天的图像，来个女皇的图像献上去，皇太后就高兴了。所以这廖太太呀，就按李莲英出的主意把这画画好了。哦，拿来了，咱们打开看看。把这画打开一看，画的是什么呀？就是金轮皇帝滚冠临朝图。武则天呐，带着冕旒冠，穿着滚龙袍上朝的时候，这个模样，把这个图给画下来了。李莲英一看，哎呦，廖师傅，您这个寿礼送上去，那皇太后一定高兴啊，那我就谢谢李总管了。廖家慧拿这个寿礼进长春宫进寿礼去了。等廖太太走了以后，李莲英一想，哎呦，别人的寿礼可都送了，满朝文武大臣这个寿礼送的差不多了，廖太太这个寿礼也送进去了，我那份寿礼也该往里边送了。哎，这个送寿礼不能送早了，不能送晚了。待会儿皇太后看完了这个金轮皇帝滚冠临朝图以后，那是什么心情啊？那得多高兴啊。可是有一样啊，他只能够尽这一份孝心呢，另外一份孝心他比得了我吗？我再把我这份寿礼送进去，那皇太后得多高兴啊。要说李莲英为准备这份寿礼呀，下的心思可太大了。你想啊，他是总管太监，每天都在旁边伺候慈禧太后，他送这个寿礼应该送什么样的寿礼呢？李莲英心里明白，谁都知道我李莲英有钱，但是我有多少谁也不摸这准底儿。如果说我送这个寿礼送的太贵重了，坏事了。老佛爷一看，哎呦，他有钱呢，背着我他指不定得多少好处呢，那非查我不成。我送这个寿礼送的太轻了也不行啊，这小子怎么就给我送这个呀？这也不好办。我送什么寿礼不显鼻子不显眼，还得表达我这一份真心，而且还得讨皇太后喜欢。李莲英想来想去呀，自己来到同仁堂，找同仁堂的掌柜的，买了一味药材，什么呢？叫何首乌，叫千年何首乌。何首乌这种药呢，它是养血益肝，固精补肾，并且这种药啊，可以使白发变黑，据说呢，能够延年益寿，有这个功效。李莲英啊，花点钱，你想这能多得了吗？而且他到同仁堂去买去，谁敢跟他要高价啊？就找那最好的，个儿最大的，年头多的，就叫做千年何首乌，他买回来了。然后又在前门外首饰房啊，特意的打这么一个非常精致的这么一个盒子给装起来了。李莲英自己在上面写着字儿，敬献皇太后奴才李莲英。李莲英自己写的啊，李莲英的字儿也相当不错呀。您想啊，每天伺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喜欢书法，她不会书法那哪行啊，李莲英的字儿也有功夫。但是这个寿礼始终没敢往里边送，就等着时机呢。他一想，廖太太已经把这画送进去了，老佛爷一看这画碰上心情了，我现在是大权独揽，那有武则天，但是这话不能说出来呀，但是呢慈禧太后一定会高兴，我再把这千年何首乌往里边这么一送，您能够延年益寿长命百岁，那老佛爷多高兴啊。看起来啊，今天得马上进这个寿礼了，不能再等了。想到这儿，李莲英就赶快把这个精致的盒子拿出来。

0: 包好喽，还带上光绪皇帝写的祝寿诗，就来到了长春宫。他进宫里边，慈禧呀，刚看完廖太太这幅画，正高兴着呢。李莲英赶快往这一跪，奴才李莲英也有进献。哦，李莲英，奴才在，我看看你送的到底是什么寿礼呀？李莲英把这盒子往上这么一呈，老佛爷您看，这是千年何首乌啊。
1: 哟，是吗？我听说何首乌这种药它可能够延年益寿。
0: 是啊，老佛爷，奴才呀看过乾隆年间清凉道人写的听雨轩笔记，那上面说呀，说这个临安那儿啊，深山里边有姓魏的这么老两口子，都70多岁了，院子里边呢就有这么一棵古藤，老两口坐在藤树下边啊，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咱们头发全都白了，这牙呀也快掉光了。哎，正赶这会儿呢，来了一个白胡子老道。老道告诉他们了，你们要能够伐藤饮水，把这个水给喝喽，你们就能够返老还童。老佛爷您猜怎么着？这老两口啊就把这藤树给伐了，每天喝这水喝了2年。嘿，您再看看，头发全都黑了，每人还长出这么一口新牙来，人人都活了150多年。奴才我呢特意问了问，感情这种藤子，嘿嘿，实际上跟何首乌差不多。老佛爷要吃了奴才进献的这个千年何首乌，老佛爷您是万寿无疆。呵，慈禧太后听完这番话别提多高兴了。来人呐，李莲英，看赏。慈禧太后看完了李莲英送的寿礼，尤其在听完了李莲英说的这一番话以后，呵，别提多高兴了，立刻吩咐看赏。这一看赏啊，赏下来多少呢？是500两。站在旁边的廖太太全都愣了，心想我刚才送了一幅画，画的是武则天呢，那是金轮皇帝滚棺临朝图啊，老佛爷才赏给我200两，李莲英就这么一盒何首乌赏500两，怎么比我这多出300两钱？难道说这何首乌比我那画还值钱吗？我这画费了多大劲呢？啊，整整10来天呢，我是一笔一笔画的，那是加工细作，画得多么好啊啊！而且也正合老佛爷的心气儿啊，怎么才赏给我200两呢？李莲英啊抬头看了廖太太一眼，那意思你呀、啊、那张画就值200两，我这何首乌啊它就值500两。为什么这么说呢？李莲英有李莲英的想法呀。李莲英为什么单赶这个时候才送这个何首乌呢？早不送晚不送，为什么单单等廖太太这幅画进完了以后他才进这何首乌呢？李莲英这脑子用的呀，分析事全都分析到家了。廖太太这张画是他给出的主意，说你要送这个寿礼呢，送别的都不合适，你就送幅画，送这画画别的也不好。哎，老佛爷经常念叨啊，武则天最崇拜的就是则天女皇，你不如呢就画这么一张则天女皇的画像，准能够博得老佛爷的欢心。廖太太听他的了，画出来了。李莲英就琢磨，什么时候等廖太太把这画送进去，我马上再送这何首乌。因为老佛爷他一天到晚想当的就是女皇，再看现在呢大权独揽呐、啊，也就是说垂帘听政，要没有这帘子往那儿一坐，那不就是女皇吗？但是有一样，他最担心的可就怕自己不能够长寿。什么时候这人往那儿一坐了，有了权了，有了势了，要什么有什么了，可就怕死，就怕自己不能长寿。所以我敢这节骨眼儿，把这何首乌往里这么一送，再说这一番话，您能够延年益寿，万寿无疆，我这赏钱立刻就下来了。其实要说买这何首乌包括这盒在内，统共过不了20两银子， 这一赏呢就是500两。李莲英赶快磕头谢赏。等廖太太退出去以后，慈禧太后把李莲英叫到自己的面前。莲英啊，老佛爷，那个正事儿你办得怎么样了？
1: 哎呦，老佛爷，我向您回奏啊，我今天早晨我就到了玉庆宫了，到那儿去看了看。
0: 嘿嘿，您猜怎么着？皇上啊，正在用心作诗呢，
1: 作诗呢，
0: 啊，做的什么诗啊？我带来了，请您预览。把这诗呢就给递上去了，一共是5篇，都是祝寿诗。当然了，这个词句都是歌颂慈母，祝老佛爷万寿无疆。慈禧看完了以后呢，非常的满意。你没看见别的东西吗？哎呦，老佛爷，奴才我仔细的看了看这个书房里边啊，尤其那个书案上边刨下4书5经以外，没有其他别的书啊。尤其呢，皇上还念念不忘的24孝，每天都在那儿看呢。
1: 哦，
0: 翁同龢每天给皇上讲的都是什么功课呀？这个奴才我也仔细查了。翁同龢每天讲的那都是以孝道为本呐，王商还有那些小太监们我都问了，都没错啊。您想想，李莲英这写话都是什么东西使的效力呢？那都翁同龢呀送的那个条幅使的劲儿。如果说翁同龢要是不给这条幅，不给他写这字儿，那李莲英这嘴只能说什么呢？慈禧太后听完了以后，拿着光绪皇帝写的这5首祝寿诗左看右看。莲英啊，这我看你抽功夫啊，还得常去点玉庆宫，得到书房好好看看去，记住了吗？
1: 我记住了，记住了，奴才遵旨。
0: 慈禧还是不放心呐，让李莲英啊接长不短的，还得经常的往这玉庆宫走走，到那儿看看，发现有什么问题要及时的回奏。那么李莲英去没去呢？李莲英去不了了，这些日子太忙了。您想啊，马上慈禧皇太后万寿圣日就要到了，那李莲英有多少事儿呢？首先说吧，这个储秀宫虽然说已经翻修好了，但是有一样啊，里边的东西到底应该如何摆设，虽然说这些事儿都归内务府管，谁也拿不准主意啊，这些事儿都得问李莲英啊，到底把这些东西摆在哪儿合适，老佛爷舒服，老佛爷看着痛快。要想问这些事情，哪儿离得开李莲英啊，都得李莲英给拿大主意，这是一档的事儿。另外呢，慈禧要过生日，谁都知道啊，慈禧是个大戏迷呀，平常日子还经常的把戏班叫进来给他唱戏呢，何况这万寿圣日啊，得一连唱好几天大戏呢，这个大戏的戏码应该怎么安排？当然了，唱大戏就不能在别地儿了，那得在这个畅音阁呀。畅音阁这么多妾们，一年才用上2次，看看有没有该修的，哪有该补的，东西齐不齐，这些事情李莲英也得过问呢。万一到时候有什么事情出了纰漏，李莲英得负责任，他是大总管呢。尤其这个戏码安排，李莲英可太费心思了，得看什么时候啊是慈禧老佛爷高兴精神头好的时候，才能上他这最爱听的，像什么四郎探母啊，哎，这个戏得安排在这个时候唱，并且这个戏让谁唱，这都有很大的讲究呢。所以李莲英呢在这上边还得加一份小心，还得过问。除此以外呢，还得交给这些小太监们到时候怎么献茶给这些王公大臣呢，说听戏那天不是赏看戏，王公大臣们都可以陪着老佛爷看戏，看戏可是看戏呀，到时候得上茶。为什么得上茶呢？因为这些王公大臣们呢有不少都是抽大烟的，老佛爷赏看戏坐在那儿，那功夫多长啊，

啊，起码得大半天啊，万一要是这个烟瘾一犯了怎么办呢？说当时请假，我出去抽两口烟去，回头进来接茬再听，那哪成啊，这不是一般的戏园子呀，赏看戏那是一种荣誉呀，得在那规规矩矩的呀。万一要是烟瘾犯了，没抽这大烟，回头眼泪也下来了，鼻涕也下来了，又打哈欠，待会又捶腿，这是大不敬失仪呀，有失仪之罪呀。那么怎么办呢？就得事先呢把这些太监们都打点好喽。哎，得把这个钱送过去给告喽，到时候烟瘾犯了，太监们给您献茶，这茶就不是一般的茶了，那是那种罂粟啊那个壳，哎，跟这茶里边特制的一块沏好了给您送上来，喝两口这茶呢可以过过这烟瘾，起码啊能盯这么半天，精精神神的坐在那儿看戏，免得有这个失仪之罪。但是这钱也少花不了啊，这个钱应当怎么个要法，这个茶应当怎么个敬法，李莲英都得告诉他们呢，光自己又赏钱了不成啊，也得管管下边的小太监呢。除此以外，慈禧皇太后过生日，过生日的盛装这也得准备呀，李莲英也得过问，你想多少事儿啊。所以李莲英这些日子呀根本就没有时间到这个玉庆宫去。那么玉庆宫这儿呢也没什么事儿啊，自打那天查问功课以后，翁通河呀早就加上小心了，知道万一这个楼子要是捅大了，我可吃罪不起呀，所以每天来给皇上上功课的时候加着小心呢，不该讲的他也不讲了，皇上再问他现在中法战争的事情，他也呢推说不知，每天呢咱们规规矩矩就按照老佛爷规定的功课，我给您讲功课。除此以外呢，慈禧太后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那是每年旧月十月初十是正日子呀，前后得放好几天假呢。那么光绪皇帝每天干什么呢？每天都伺候皇太后，慈禧听戏，光绪得在旁边站着试烟试茶，慈禧吃饭用膳的时候，光绪皇帝在这段时间每天都得试膳，站在旁边，哎，就表达一下啊做这个皇子的孝心，每天如此，那还念什么书啊，这段时间呢又耽搁了。等过完了万寿圣日以后没有俩月呀，就该过年了，过年的时候照样也得放假呀。就在这段时间，光绪皇帝的耳目非常闭塞呀，再想问点什么中法战争的事情没地儿问去，心里也挺别扭，好容易开了春了又恢复上课了，翁同龢每天倒是来呀，都是按照慈禧啊规定的功课给讲课。再问别的事儿，说咱们每天不是有这个聊天下事吗，翁同龢也不聊了，说谈这个风土人情啊，翁同龢也不谈了。光绪问了好几次，翁同龢呢都是低头不语，总是给他讲这个四书五经，显得特别闭塞。一直等到三月份了，这天早晨翁同龢进宫来到玉庆宫啊，光绪皇帝就发现翁同龢今日的神态与往日不同，显得精神抖擞，特别的激动，看得出来啊走到那尽头跟每天都不一样。进了宫来马上就施了君臣大礼，往这一跪，翁同龢恭请圣安，恭喜皇上，贺喜皇上。哎，光绪皇帝觉得奇怪啊，今天翁师傅这是怎么了，赶快过来用手相搀，翁师傅，朕我喜从何来呢？皇上，胜了，我们胜了啊。翁师傅，到底什么胜了？和法国人打仗，我们打了大胜仗了。哦，光绪皇帝一想好些日子了，这一连好几个月问起来中法战争的事情，翁师傅总是闭口不谈。

今天这是怎么了？进门就向我贺喜，而且一说就是我们打了大胜仗了。皇上啊，老将冯子材在镇南关打了大胜仗了，是大败法军的。哦，冯子材，翁师傅，朕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位将军的名字呢？啊，翁师傅，您赶快请坐，给我讲一讲吧。翁同和呀，这就向光绪皇帝述说了老将冯子材如何战胜法军的情况。这个冯子材啊，他是广东钦州人，他号呢叫做翠亭。说今年冯子材有多大岁数了呢？是年近古稀呀，将近70岁了。说难怪光绪皇帝不知道他的名字，因为这个人呢，他早已经退职在家隐居了。想当初在同治年间，冯子材曾经任过广西提督。这个人呐，性格非常的耿直，他就老看不惯呐官场当中这些腐败的现象，尤其跟当时的太平知府徐延旭两个人不和呀。他看见徐延旭贪污受贿，这冯子材呢曾经写过奏折参过徐延旭，哪知道啊，越参呐，徐延旭的官还越往上升，徐延旭升为广西巡抚。冯子材一看，我不能再参了，而且这官呢我还不能再当了，这样下去的话我绝得不了善终啊。所以冯子材啊称病，就说自己有病了，年岁大了，不能够再干了，他呀请求开缺，就回到他的原籍，就是这个钦州城城外六里地白塘村，就在这儿啊隐居了。老头回到家乡以后啊倒是逍遥自在，因为他的家乡呢亲房地区本身呢就是武术之乡，这些小伙子们呢都爱练点拳脚，爱练武术。一看冯子材回来了，冯军们呢给大伙呢指点指点，冯子材闲暇没事啊就交给自己的子侄练练武术。除此以外，这个老头啊他不爱在家里待着，别看家里边又有钱又有地，但是他呢好劳动，接长不短的带领着家丁们呢下地干活去。有这么一次啊，干活当中就看着家丁轰了个水牛，本来呢坝地已经到了地头了，应该拐弯了，两个家丁拿鞭子抽这个水牛，这水牛都不拐弯。冯子材就在旁边看着，心想你们怎么这么废物啊，就一个水牛你们都轰不动，还用费这么大事吗？老头啊过来了，靠边靠边靠边，瞧我的。哎呦，别看这个老头身量不高啊，长得骨瘦如柴，可特别精神，两只手非常有劲，是履历过人的。就这个两只手啊一拽这个牛犄角，好嘛，愣把这水牛给拽过来了。这立刻就传为佳话呀，街坊啊四周围的老百姓都传开了，说这个冯军们可了不得，别看现在岁数这么大了，劲儿特别的大呀。就那天赶牛的时候，两家丁轰轰这牛，人家老头嘿伸手一拽这牛犄角，把牛给拽过来了，那是履历过人，越传越神了。另外连家里边吃饭的事都给传出去了，说别看现在岁数这么大，老头可特别的能吃啊，到了广西那边啊都爱吃米饭，他这个米饭呢还都使这个瓦罐蒸，一般的小伙子满满登登的吃这么一瓦罐饭，那很了不起了。说这老头可好，一顿饭呢他能吃三罐，还特别爱吃辣椒，就是大盆的辣椒能把这三罐米饭全吃下去，精神头特别棒，身体也特别的健壮，这就传出去了。从他的家乡啊一直传到了省城，传来传去呀、啊、就传到当时两广总督张之洞的耳朵里边去了。张之洞当时正危着难呢，因为北宁失守了，文渊也失守了，眼看着法军呢也攻下谅山来了。

就冲着广西这方面攻打过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朝廷一再啊下来上谕，让他们马上派兵派将去镇守边关。现在派谁去好呢？正在发愁的功夫，他有个幕僚啊给他出主意，说现在啊在咱们两广地区有一员老将军，您应该请皇上启用啊。哦，哪位老将军呢？嗨，那就是过去的广西提督冯子材呀，冯军门呐。哦，倒是听说过此人，不过现在他年岁已经不小了吧？有，那可不是吗？现在啊，据说已经是年近古稀呀，将近70了。哎呀，让70老翁带兵出征，唯恐不妥吧？哎呀，您可别说了，现在啊，对他传说特别多。说这个老头在家里吃饭呢，能吃三瓦罐米饭。另外呢，呵，那天那牛不听话，他这一只手把那牛就给拽过来了。张之中一听，70老人还有这么大的履历，看起来老将军马上可以启用啊，是万无一失。所以张之中啊，就给朝廷写了奏折，要求呢重新启用冯子材。另外一方面又是派人到家里边请冯子材出山。冯子材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是愁眉不展呐。按道理来说，国家正在危难之际，我应该带兵出征为国保家嘛。可是有一样啊，这么多年来官场中的腐败我都看透了，不做他人官不受他人管，我现在是多么逍遥自在呀。一旦我要是带兵出征的话，哎，恐怕他们又要加害于我呀。所以老头在家里边啊是犹豫不定，他的子侄们一再的劝他说，您现在啊虽然说年岁大了，但是呢您现在身子骨还非常硬朗，您只要带领着我们出去，咱们去打法国人为国保家，我们奋勇当先奋勇杀敌，保险您呢是万无一失。老人听完了以后哈哈一笑啊，孩子们，我不是惜命啊，我也不是怕死，我也不是怕受累，就是一样，我就怕当了官以后别人加害于我们呢。孩子说，这您何必为难呢？咱们这次出征不就是为了打法国人吗？为了为国保家呀，只要我们把仗打胜了，然后啊您仍然请求开缺，还在家里边指点着我们练武术，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这还不行吗？冯子材听完这一番话以后又看了看自己的子侄们，既然如此的话，国家有难咱们哪能不管呢？就这样，我接圣旨，我答应下来，好不好啊？可是有一样啊，孩子们，你们要是随我出征的话，咱们要成立起军队，嘿嘿，军中没有戏言呐，跟咱们在家可就不一样啦。你们谁有什么错事啊，我说说你们，大不了我打你们两巴掌，这就算完了。到了军中，咱们可是说一不二啊，到时候军法可是不容情啊。子侄们一个个站在他的面前，您放心吧，我们跟您出征，到时候我们一切按军法行事，军中是绝无戏言。那好吧，冯子材啊这才答应张之洞，就在自己的家乡呢组织团练。当时给他个什么名词呢？就叫做高雷青莲四府25州县的团练督办。要招兵买马了，要组织部队了，要组织团练了。就在他的家乡戳起一个大牌子来，是什么呢？国家有难，应募者速来。因为冯子材在家乡啊人缘特别好，威望特别高，他这么一号召，乡亲们也都听说了，是为国保家呀。如果说不打法国人的话，法国人马上就会攻进关内呀，所以大家都积极的应募而来。没有多长时间，组织了多少部队呢？是18个营啊。18个营是多少人呢？按照过去那时候部队的编制，10个人为一棚，10棚为一哨，5哨为一营。

18个营，那也将近10000人呐。就是没有几个月的功夫，他组织出来10000人的人马。张之洞呢，马上又拨下来52000银作为他的军费，得给大伙开军饷啊。又运来一批枪支弹药，就把这支团练部队啊给武装起来了。这个时候啊，法国人是步步紧逼，前线吃紧。张之洞立刻命令冯子材要带领着团练部队马上开赴前线。这个时候给他个什么官名呢？叫做帮办广西军务。他这个部队叫什么军呢？叫做翠字军。因为冯子材号翠亭，所以他的部队就叫做翠字军的。在他的家乡举行了祭旗的仪式以后，冯子材啊就率领着自己的子侄还有这浩浩荡荡的10000军队开赴前线。冯子材的部队呢纪律非常的严格，那真是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呢。不管开到什么地方，到晚上应该宿营了，哎，就在外边宿营，不准进老百姓的家里边去。要做饭了，买卖公平，是公买公卖。如果说发现有强奸妇女的，有拦路抢劫的，有打扰老百姓的，是军法从事，格杀勿论。这个部队啊开到哪儿都受到老百姓的欢迎。等他们开到龙州的时候，正是大年30晚上，因为法国人呢已经摸准了中国人的风俗习惯呢，年三十非常重要，要过春节，要过年呢，借这个机会攻打镇南关。就是守关的部队啊是节节败退，一直败到了龙州，各路人马全都败下来了。在龙州这个地方，冯子材和他们相遇了，尤其是广西提督孙元春呢，见着冯子材，小伙子倒是非常谦虚，马上上前施礼：“老前辈。”冯子材啊为人特别耿直，有门说门，从来不会拐弯抹角。一看孙元春已经败下阵来了，你应该安慰安慰他。没有：“哦，苏军门，想你身为提督带领部队败进关来，是不是要如实的上奏啊？”就这一句话呀，把这个苏元春给羞臊的是满面通红啊。结果在第二天，苏元春呢特意备好了门生帖，来到冯子材的帐中，求见冯子材，跪在地下了，要拜冯子材为师。冯子材赶快上前用手相搀：“哎呀，苏军门，你何必如此呢？”就跟那个苏元春呢交谈了一番，说为什么咱们在前线总是打败仗呢？苏元春告诉他：“老前辈，您不知道啊，我军来自全国各省，互相之间配合的不得力，哎，总有摩擦，所以呢是节节的败退。”冯子材听完了苏元春的一番话以后，认为应该把各位将领请到帐中，共同商议如何御敌。结果呀，就把什么王孝奇呀、王德榜啊、陈嘉呀这些带兵的将军们全都请到他的帐中，共同商议。大伙说：“现在啊，我们要抵抗法军，但是呢，现在我们缺少一个总指挥呀。”哎，那么广西巡抚潘鼎新呢？嗨，您别提了，他早已经跑了。哦，现在看起来呢，只有冯公您做这个总指挥。冯子材说：“那哪可以呢？我是刚刚带领团练部队出来呀，我是帮办军务，我怎么能够位居帅位？”哎呀，老前辈，您不必过谦了，只有您才能够指挥我们共同作战，击退法军呢。哦，要是这样的话，不知列位将军可愿听我的将令？哎呀，军中绝无戏言，我们愿听您的调遣。啊，好吧，你们暂且在此驻扎，我马上带人到前沿阵地去观察地形。结果就在当天晚上，冯子材带领两个侄子还有他的两个儿子乔装改扮，来到前沿阵地是观察地形。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小公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田战义播讲的《夕照紫禁城》。
1: 翁同龢向光绪皇帝禀奏，就说这个老将军冯子材啊，安顿好了各路部队以后，他要去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冯子材心里明白啊，作为一个指挥官来讲，除了你要了解敌情，就是敌人的兵力以外，更重要的就要选择好作战的地形，到底在什么地方作为战场，这个地方地形呢要对我方有利。所以冯子材下决心要去观察地形。有人向他禀告了，说就在离这个镇南关呢8里地的地方，那儿的关前驿，那儿的地形非常好。不但地形好，那儿还有一位啊叫做蒙大的人，就住在蒙家村。您到那儿呢先找这个蒙大，这个蒙大呀过去曾经带领着人在这儿拦截过土匪。哦，冯子材听完这些情况以后认为对，咱们到了关山驿以后先找到蒙家村，到了蒙家村呢咱们去拜访蒙大。他的侄子冯兆金跟他讲啊，说您用不着这么费事，不是就找蒙大吗，怎么派人把蒙大给找来，这不就可以了吗？哎，冯子材告诉他呀，小小年纪你懂得什么呀，想当初三国时期刘备刘玄德三顾茅庐才请出来诸葛亮，虽然说我不是刘备，蒙大也不是诸葛亮，但是咱们毕竟得请人家，不然的话怎么显得咱们谦虚呢，怎么能够让人家帮助咱们作战呢。哦，原来是这么一番道理。冯子材就带领着自己的子侄经过了化妆乔装改扮呢，都扮成边疆啊这些农民的模样，带着他们连夜出发奔往关前驿。到这一打听啊，说这个蒙家村呢离这儿不远，您上山在半山腰上那儿就有个蒙家村，到那儿您一找蒙大谁都知道。冯子材呢就带着人来到了蒙大的家，啪啪啪叩打门环，蒙大从里边出来了。冯子材仔细一打量这蒙大，嚯，这个头确实是又猛又大呀。蒙大觉得奇怪呀，怎么突然之间来这么多人找我呀，你们都是干什么的呀？冯兆金赶快上去介绍，说我告诉你吧，这位老爷子可不是别人呐，哎，现在是帮办广西军务负责全县指挥的冯子材冯老将军。蒙大一听说是冯老将军到了，赶快把他们请至家中。冯老将军您找我有什么事情啊？哎呀，听说你曾经在这个地方带领着几十个人拦截过几百名土匪，是有此事吗？哎呀，那是好几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你看看法军已经占领了镇南关，眼看着呢就要打进我们的边界，咱们是为国保家呀，我们准备在这个地方设立战场，要和法军决一死战。哎呦，别的蒙大呀，我们请你帮忙，帮着我们勘察地形，帮着我们出谋划策如何抵御法军。蒙大听完了冯子材这一番话呀，非常受感动，认为老将军礼贤下士啊，来到我的家中来拜访我，请我蒙大帮忙，而且是为国保家，那还有什么说的呢，应该是义不容辞啊。今天晚上天色已经很晚了，你们几位呢就在我家中安歇，明天天一亮我就带领你们观察地形，您看如何呀？蒙大呀赶快就设置酒饭，请他们呢在家里吃完了晚饭，当夜就在蒙大的家安歇了。 第二天就由蒙大带领着冯子材领着他的这些子侄们随着蒙大呀下山了。来到关前一看，蒙大给介绍地形，说冯老军们您看看啊，这个地方就是当年我呀挡住土匪的地方，我认为这儿的地形太好了。您看西边这儿有一座高山，那叫做凤尾山，凤尾山一直向南延伸有好几里长，到头呢跟地平线已经接近了，那个地方叫做龙门关，这是西边。您再往东边看，这有大青山，往南延伸连着有小青山，大青山山峰很高啊，深入云端，小青山呢有五个山峰，两山之间是个盆谷。您仔细看看这个地方，那真是又窄又长啊。嘿嘿，过了镇南关以后就是越南通往我国，这个地方它可是必经之路。冯子材听完了蒙大这一番话，仔细的观看，认为这儿的地形确实太有利了。东西两边都是高山，中间是一条盆谷，是又窄又长，两边山上面呢是杂草丛生啊，藤树满山啊，这儿要打伏击的话那简直太有利了。如果说我要在两山之间再筑上这么一道长墙，让我的士兵呢就在墙的后边埋伏好喽，再爬一起战壕，这样啊法国人的炮再厉害，他的枪弹再厉害，也伤不了我们的士兵。等到法国人接近了，我们再猛地一出击，这么一来这个仗啊就可能能够打胜。看完了地形以后，老将军冯子材下决心要在关前驿与法军是决一死战，随着就派人把其他别的各个部队将领全都请到关前驿一同观看地形。什么苏元春呐、陈嘉呀、王德榜啊、王孝奇呀、这些人全都到了。老将军冯子材向他们介绍了这儿的地形以后，告诉他们现在我们跟法国人交战，我们吃着亏呢，因为人家的炮比我们强，人家的枪比我们好，从火器上来讲我们确实不如人家，现在人家的兵马比我们也多，那么这个仗我们怎么打法呢？跟他们打仗啊只用一招，必须要打肉搏战，短兵相接。这么样一来的话，我有意要在两山之间筑一长墙，有这个墙掩护着我们，然后我们各个部队分三路，分别在各个一口把守。另外啊还得让这个龙舟道台立刻找铁匠，找铁匠干什么呢？打刀啊，要打5000把大刀分给战士们，赶快制造什么呀，这个先锋包。先锋包啊就是麻油瓶，实际上呢那个意思就跟现在手榴弹差不多，就是把这个先锋包啪扔出去以后，噗，一片烟雾，趁着这个烟雾啊，这些士兵们在冲锋向前和敌人展开肉搏战。说我们采取这种方法看起来是万无一失，可以大胜法军。哦，苏元春他们这几个人一商量啊，老将军冯子材出这个主意确实是好啊，那咱们就马上动手吧。可是有一节啊，既然你们大家都公推我做总指挥，有一样，真要是打起仗来，我不管是谁的部队，也不管是谁，谁要是敢往后退，我是格杀勿论。好，愿遵将令。咱们都吩咐好了，把这个部队调上来以后立刻吩咐士兵

筑长墙，就用这个草皮泥呀、筑这个长墙，就从那个大青山脚下一直筑到凤尾山的山腰，好几里长啊，走的长墙，7尺高，1丈。

打好了，都运到了前线。丰子才心中暗想啊，老这么跟敌人等，等到什么时候才能交锋呢？应当马上派出探马，仔细的打探一下，要探明敌情。把探马放出去以后，没有两天的功夫，探马回来报告说，这个法国人的军队啊，都在镇南关，关外边不远，都在那儿驻扎着的。法国人有个特点，就是他们那个部队啊，基督教徒比较多，凡是礼拜天呢，都要做礼拜。哦，丰子恺心中暗想啊，当初法国人打我们的时候，是借着大年三十我们要过年，打的我们，感觉他们一到礼拜天就做礼拜，不想打仗，你不想打仗哪成啊？兵不厌诈呀，就借这个机会，兵贵神速，我派出小股部队骚扰你，打你的偷袭，我看你跟我打不打。丰子恺啊，就命令自己的两个侄子，一个冯兆金，一个冯韶生，带领着小股部队，临出发的时候，丰子恺一再嘱咐他们，到了敌营以后，只取小胜，不许大胜，打完小胜仗以后，马上往回撤，你们的目的就是引敌深入，明白了吗？他的这两个侄子领命，带领着部队出发了。四更天造饭呢，吃完饭以后就奔往敌营。这个时候法国军营里边啊，还都睡着觉呢，就等着天亮啊做礼拜呢。这二人带着部队哗冲进了敌营以后啊，是连砍带杀。这一下啊，法国的部队可吃了亏了。老将军冯子恺有命令啊，只许小胜不许大胜，打完小胜仗以后立刻返回，就为了引敌深入。所以打完这一仗以后，两个人立刻带着部队返回了关前驿。这一下啊，可就惊动了法国的前线总指挥尼格里。尼格里认为啊，我们已经攻占你们镇南关了，你们败得这么惨，现在还能带领部队偷袭我们，你们胆儿太大了。马上带领部队就在第二天攻打关前驿。冯子恺啊，跟苏元春两个人就在大墙的后边，一人一把躺椅往这儿一坐。冯子恺呢，手持一把青龙刀，亲自督师啊，就在大墙后边待着，就听见前边空空空大炮就响上了，紧跟着啪啪啪啪枪也响了。这个大炮啊，一直越过了长墙，有时候啊，离着冯子恺不远的地方爆炸。冯子恺坐在这儿是巍然不动，两侄儿全傻了，说伯父您赶快躲避躲避。哎，怕死还来当兵吗？啊，今天我既然到了这个地方，别看我年近古稀呀，我情愿战死在疆场。呵，老头的气魄大了。大伙再一看老头这打扮，根本就不穿甲胄啊，青帕缠头，就穿着短衣襟小打扮，一双草鞋，拿着把青龙刀，就在这儿指挥着部队作战。等着法国的军队接近关前驿了，冯子恺一声令下出击。呜呜呜，长筒这么一响，这个长墙隔不远呢就有个闸门，这个闸门这么一开，士兵啊先把手中的先锋宝，就那个麻油瓶啊，点着了，噗噗噗往外这么一扔，一刻是浓烟四起呀，拿着刀就冲出去了，就跟敌人展开了肉搏战。法国部队没见过这阵势啊，这得怎么个打法呀？呼啦往下一绊，打死了不少人呢，那死尸啊躺了一片。可是这一天战斗呢就这么结束了。冯子恺明白啊，今天只是小战呢，明天尼格里一定会带领大股部队攻击我关前驿。

必须得很好的布防，连夜召开紧急会议，把这些首领全都找来了。经过了分工，苏元春跟冯子材仍然负责中路，王德榜、王孝奇、陈家他们这分别把守各个一口。这两边山上边不有不少杂草，藤树满山吗？就在这山里边埋伏了不少人马。除此以外啊，还挑了那么几百名精兵，叫做先锋队。先锋队干什么呢？化妆。哎，都穿上法国啊那个死尸的衣裳，然后呢怀里抱着枪的，怀里抱着刀的，身上抹好了血，不是有一片死尸吗？就在这死尸里边在那躺着装死，什么时候仗打起来，一看我们发起冲锋了，这死尸啊立刻起来，就这个法军部队里边就开始杀他们。一切准备全都做好了以后，第二天早晨再一听，哎呀可热闹了，法军确实调动大股部队呀，冲着关前驿冲上来了。那个法军那时候作战呢有个规矩，他们干什么呢？得打这个羊鼓助威，突哒哒突哒哒突哒哒哒，一边敲着羊鼓，迈着方步，呼，哗哗哗哗哗，这些部队就往上上来了，好几万人呐！猛这么一看，就好像下了大雪一样，都跟下了大雪一样啊，是一片全都是白颜色的。因为法军呢都戴着白帽子，穿着白颜色的制服，那好几万人端着枪，哗往上这么一上，看着满地全是白，哭。哭哭，开花炮打过来，紧跟着啪啪啪，一排枪一排枪的响啊！怎么一排枪一排枪响啊？啊，它是分多少层？每一层呢是两排兵，前排蹲下装子弹，后排端枪射击。等后排蹲下装子弹，投了这排，起了端枪再射击。嘿呦！当时炮声跟枪声响成一片呐，哭哭哭，啪啪啪，突哒哒突哒哒突哒哒，这个热闹啊！不管炮怎么打，冯子材就在长墙后边指挥着部队，隐蔽着，有战壕，有梅花坑，也有长墙保护着，所以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伤亡。等到这大股的法军接近光前驿，已经来到长墙的前边了，冯子材啊一声令下，开闸门。这闸门往起这么一开，老将军冯子材身先士卒啊，第一个蹭家就窜出去了，一声大喊冲，呼，就这一句呀，呜呜呜，长筒这么一吹，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响亮，鸣金为号啊！各路人马、战士们手中的先锋宝，噗噗噗往外这么一扔，杀声四起，是喊声连天，冲啊，杀呀！不能让法国人跑了啊！夺取镇南关呐、啊！报仇的时候到了！抗击法军呐、啊！为国保家！好家伙呀，这士兵手里都拿着大刀啊，打肉搏战呢、啊。虽然说法国人的枪好，枪好没用，离得太近举不起来，只能当棍子使。法国人一看，哎呦，怎么这么打仗啊，呼啦往后这么一退，你想退呀、啊、地下不是有不少死尸呢吗？这会儿全活了，奔奔奔一个棒起来，拿着刀嘁着咔嚓砍开了。法国人这个嚷嚷，哎呀不好了，这叫怎么打仗？中国人打仗没有礼貌，死尸怎么还会活了？快点跑，这顿跑啊，那是兵败如山倒啊。从杂草里边冲出来的部队，从山上面跑下来的部队，另外呢还有一股部队就从后边杀上来了，那都是越南的部队。就在越南部队的配合下，这一仗是大败法军。老将军冯子材带领部队一直冲到了镇南关，

收复镇南关，这也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镇南关大捷。那么这一次作战，法军死了多少人呢？2100多名啊，获得大胜，镇南关收复了。苏元春他们几个就跟老将军冯子材讲，说咱们现在已经收复了镇南关了，咱们是不是就可以把兵马驻扎在这个地方？老将军冯子材冲他们摆了摆手，说那哪行啊，现在我们应当是趁胜追击啊，还得注意注意。一声令下，带领着部队一直又收复了文渊州，从文渊州一直打到亮山，又收复了亮山。就在打亮山的时候，法军那前线总指挥尼格里受了重伤，让士兵啊给抬下去了。随着老将军冯子材又带领着部队收复了长庆府、武松，一直打到了观音桥。翁同龢说到这儿啊，别提多激动了，说皇上啊，我们这次可确实打了大胜仗了。哦，哎，翁师傅，皇上还有一个人你为什么不讲呢？哪一位啊？不是还有个刘永福呢吗？啊，对，刘永福借这个机会带领着黑旗军也大获全胜啊，他已经收复了临洮，另外还有周围的各府各县。哦，这么说在越南那个地方我们确实打了大胜仗啊。翁师傅还有一件事儿呢。什么事儿啊？那个法国的远东舰队司令孤拔现在他怎么样了？哎呦，不是万岁提起，老臣倒要忘了，刚刚得到的消息呀，孤拔在马尾战役打完了我们的福建水师以后，他又带领着军舰攻打了基隆，随着呢他要攻打澎湖，就在最近呢，在镇海那儿交战，乌拔受了重伤，他已经死在澎湖了。哦，光绪皇帝听到这儿啊，再也坐不住了，站起来把手一背，把辫子往后这么一甩，嚯，在这个书房里边是来回的踱步。翁师傅，这么说起来，我军和法国人的作战，我们是全线互伤啊。对对对，万岁呀，仰仗着太后和万岁的鸿福，我军打了一个大胜仗。万岁，跟您这么说吧，这么多年了，我军这是第一次打败了列邦外国的侵略呀，这真是大振了国威，大振了军威，您想想这还不是可喜可贺吗？嗯，确实是可喜可贺。这个时候光绪再一看翁同龢呀，老人家已经兴奋的老泪纵横，高不幸的全都哭了。那是啊，自打鸦片战争以后，哪次和外国人交手都是以失败告终，都要跟人家签订不合理的条约，唯独这次是大振了国威，能不激动吗？不但他激动啊，光绪皇帝也很激动。合着今天这一天呢，学也甭念了，翁同龢也甭给上课了，竟说了中法战争了。翁同龢走了以后，光绪皇帝吩咐传膳，传膳呢，光绪皇帝饿了要吃饭。每次传膳，虽然说光绪皇帝的菜跟慈禧太后数目字差不了多少，但是质量上有区别呀。那寿善堂做出的菜哪敢马虎啊，御膳房那个就不行了。皇上岁数小，经常糊弄皇上，好几十样菜他不见得样样全吃，有的经常不吃的摆着离着远的，这顿吃完了剩下来啊，热一热下顿再给端上去，竟他妈糊弄。今天呢，光绪皇帝也不在乎了，饱餐了一顿，吃完了以后睡午觉。为什么要睡午觉啊？宫里的制度啊，这子午觉是非常重要，夜里边子时，中午的午时，那必须得睡觉。您想想，
光绪皇帝哪睡得着啊，躺在龙床上边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心情特别激动，认为这一次啊，我们确实打了胜仗，打了胜仗嘛，就应当好好的庆贺一番呢、啊、这总算我国扬眉吐气了。对呀、啊、皇阿玛一定非常高兴。我待会儿请安的时候呢，我恳求皇阿玛，您看您过生日的时候不是唱了戏了吗，过我的生日的时候也传戏了，这一次啊，咱们要大宴满朝文武，对于作战立功的要好好的奖赏一番，除此以外，在宫里边咱们好好的唱了几天大戏，热热闹闹的，去皇帝来了赶快过来给请了个安，请万岁爷安。李安达，怎么跟他叫李安达呀？啊，这是慈禧给规定的，对待李莲英啊得尊重他，按照满族的师傅的称法跟他叫李安达。李安达，万岁爷您现在要干什么去呀？ 啊我给皇太后请安呢、啊、哎呀，万岁爷您来的可不是时候啊，您要听奴才我的话，您赶快回避回避，待一会儿您再进去请安去吧。啊，那为什么呀？老佛爷正发脾气呢。光绪皇帝一想，不对呀、啊，怎么会发脾气呢？前线打了这么大的大胜仗，全线获胜，皇阿玛发什么脾气呀、啊？哎，李安达，是为了什么事情发脾气呀、啊？就为了和法国人作战呢、啊？哎，你讲的不对呀、啊，朕已经听说了。我军和法国人作战已经取得胜利了，打了大胜仗了，太后应当高兴，怎么会发脾气呢？您不知道啊，就因为打了胜仗啊，皇太后才大发雷霆啊。啊，光绪皇帝站在宫门外边左思右想，心想这是怎么回事啊，打了败仗您生气，打了胜仗您怎么也发脾气呢？皇太后啊，真是喜怒无常，真真的令人百思不解。光绪皇帝兴致勃勃的就往这个储秀宫走来了，他心里边想呢，想借今天请安的机会啊，恳求慈禧太后恩准，就是说现在咱们不是打了胜仗了吗，对法国人作战是全线获胜啊，借这个机会啊，应当在这个宫里边好好唱他们几天大戏，哎，庆贺庆贺，这是可喜可贺的事情啊。他想的挺好。等他刚刚来到储秀宫的宫门这儿，坏了，迎面啊，李莲英走过来了，过来就给他请了个安，问皇上，就说您现在准备干什么去呀、啊？说我进宫给皇太后请安去。李莲英啊把他给拦住了，说不是奴才挡驾呀，最好您现在别去，您先回去吧，等待一会儿您再来。什么原因呢？说皇太后啊现在正发着脾气呢。光绪一想，不对啊，现在我们和法国人打仗已经全线互胜，都打胜了，慈禧太后应当高兴啊，皇太后为什么又发脾气呢？嗨，您别提了，就因为打了胜仗了，皇太后那发脾气呢。哎，光绪皇帝站在宫门这儿是左思右想啊，认为皇太后这是怎么了，前些日子打了败仗了，张佩伦呢整个把福建水师全都给丢了，您发脾气要向法国人宣战，今天是打了胜仗了，也甭管是冯子材啊还是刘永福啊，姑妈已经死在澎湖了，这样全线互胜，您为什么又发脾气呢？他也不敢问呢，李莲英也说不出来啊。光绪皇帝啊只好低着头又回到玉庆宫，左思右想是百思不解，认为皇太后是喜怒无常，到底为什么又发开脾气了呢？他哪知道啊，就因为打了胜仗了，慈禧啊闹开脾气了。怎么回事呢？这不是打了胜仗了吗，突然间下命令让停战撤军，
这是怎么回事啊？

虽然说向法国人宣战了，但是啊，这个求和的想法始终没断，并且呢，还始终派人跟法国人那儿讲和呢。当然了，想办这个事情绝离不开李鸿章啊，不是跟法国人打仗吗？英国人不答应了，英国人跟美国人呢找李鸿章提出来呀，要从中愿意给调停调停，最好你们不要打了。为什么呀？因为这个仗再打下去呀，影响到英国人和美国人的贸易，影响到他们在华利益，所以这两个国家呢派出人来找李鸿章，跟李鸿章商量说，最好啊现在咱们停战，我们再从中调停。李鸿章还不好说什么，知道啊，朝廷现在已经向法国宣战了，这个仗已经打起来了，马上调停的话，一看这调停人太厉害了。您想啊，在那个时候清王朝办点什么事儿都得看着洋人的脸色行事啊，英国美国提出来愿意给调停，你敢不了脑袋说我们不答应吗？万一要是再把英国和美国给得罪了，那还了得呀。所以为这件事情，李鸿章就向这个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报告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当时掌管这个衙门的大臣呢，那是奕匡啊。奕匡再三的跟醇亲王奕轩商量，奕轩呢又跟慈禧太后禀奏。当时慈禧太后认为啊，甭管怎么着，只要是能和下来就好，宣战是得宣战，要不然的话我们太丢面子了，把我们整个福建水师都给打完了，回头我们不宣战显得我们太无能了。但是如果要跟能法国人谈和了，能够停战了，求得天下太平，那也是求之不得的事情啊。所以也让李鸿章啊可以和法国人谈判。这么样一来呢，就由英国的金登干到了法国，跟法国的儒费里进行了交涉，也恰恰正是啊冯子材带领部队在镇南关亮山那儿打胜仗的同时，这个金登干呢跟那个儒费里啊在法国巴黎谈判好了，就是现在就要停战，要求中国呢马上撤军，如果要是这样的话咱们可以讲和。法国人当然愿意了，法国部队已经在亮山那儿打得大败啊，就为这件事情，如此理的他们这个内阁马上就要倒台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当然愿意停战了。所以这个停战协议啊几乎跟这个前方打胜仗的战报同时来到了京城。慈禧太后一看有这么好的机会，现在我们已经打了胜仗了，这正是和法国人求和的大好时机呀，他把这打胜仗啊看成是求和的基础了，所以下遗旨让军机处马上下军令要停止作战，马上往回撤军。您想想啊，就这道军命来到越南，也甭管是冯子材的部队还是刘永福的部队啊，那哪愿意停战呢？正打在火头上啊，是连连取胜。在这个关键时刻下命令了，停战，不准打了，马上带领部队进关撤军。这个部队一时思想想不通啊，不愿意撤兵，不但部队不愿意撤呀，就连老百姓都围着不愿意让他们走啊。就这个动作呀，稍微这么一迟缓，慈禧太后是大发雷霆啊，连下了九道军令，哎，让他们立刻撤军，谁也不敢不撤了，军命难违呀。如果再不撤军的话，那就是抗旨不遵呢，那还了得吗？所以一个个是流着眼泪，带领着部队往回撤。当这个部队撤完了以后，随着命令，李鸿章就和这个法国公使巴德诺在天津又签订了中法新约谈判。这个中法新约怎么签订的呢？一共有十条啊。
当然了，其中主要的内容就是说清政府从此以后要确认法国对越南殖民统治的条约，法国呢就可以退出台湾跟澎湖。另外呢，就是在中越边境的这个地方指定出两个地方为通商地点，这个地方啊可以允许人家法国商人在这儿居住，并且呢还可以设领事。除此以外，就是要降低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界啊进出口的税率。再有呢，就是日后中国要是修筑铁路的话，应该向法国来商办。你瞧瞧，合着别看法国人这仗打败了，人家是败而不败。中国的部队在边境线上虽然说打了大胜仗了，不是胜了吗？是胜而不胜。就是法国通过谈判呢，定出这个条约来，仍然达到了人家想达到的目的。就这一下啊，举朝上下呀，这些爱国的大臣们，也甭管是文臣还是武将吧，一个个是心灰意冷啊，认为哪有这么不讲理的事情啊，分明是我们打仗打胜了。从鸦片战争以来吧，几次和外国交战，我们都打了败仗，跟人家订立了条约，哎，甭管是割地还是赔款，可是这一次呢，我们分明是打了大胜仗了，可是啊，照样还跟人家定下这样的条约，出卖了我们自己的主权。要这样下去，这个朝廷简直是太腐败了，谁也不敢怨言呢，是敢怒不敢言呢。不仅他们有这种看法呀，就是国际上各国看着都可乐，都耻笑中国，没有这么无能的了，分明是打了胜仗了，是胜而不胜，人家法国呢是败而不败，在国际上啊一说起来，那都是一段笑谈。翁同龢当时心境非常不好，认为这可怎么办，这个朝廷怎么如此的腐败无能呢，他也不敢怨言呢。但是啊，他有一个心情，就认为皇上呢今年已经15岁了，不管怎么说再有一两年的时间，总该让皇上亲章了，皇太后您得归章啊。想当初您垂帘听政的时候，上谕您说的明白呀，就因为皇帝年岁小不能够掌握朝政，您才垂帘听政，说一旦呢皇上长大成人了，点穴已成，您就会归章啊。这个日子是越来越近了，到了16、17岁就该给皇上大婚了，说老百姓的话就该娶媳妇了，娶了媳妇那就是大人了，您就不能够再垂帘听政了，您就应当归政于皇上，皇上要亲政，只要皇上亲政，再有一帮贤臣辅保，这么样一来啊就可以重整纲纪。对对对，翁同龢呀把所有的希望全部放在了光绪皇帝的身上。不但翁同龢这么想啊，慈禧太后对这件事情也有察觉了，因为按照宫里边规定呢，这个光绪皇帝每天都得到储秀宫给慈禧太后去请安，是天天都得来。尤其是最近，慈禧太后就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看着光绪皇帝呀，请完安以后往旁边这么一站，虽然说是规规矩矩的，对他非常的尊敬，但是慈禧太后看在眼里边，哎呦，皇上感觉都长这么高了，再一看光绪皇帝的气质跟过去大不一样了，言谈话语跟过去也都不同了，那说出话来是出口成章啊。啊，每次请完安，光绪皇帝退出去以后，慈禧太后啊都得在那儿发会儿愣。他琢磨什么呢？掐指一算，皇上现在已经15岁了，怎么一眨眼的功夫11年过去了，4岁抱进宫来登基，那个时候是抱着进宫的，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哎呀，明年可就16了，
到了16、17岁就应该给皇上大婚了。那么大婚以后娶了媳妇就是大人了，他就应该亲丈了。啊，这个政权就得交给皇帝了。所以慈禧太后有这么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就是个大权要旁落，这个心里这个别扭。但是尽管心里边别扭，这话还没法往外说。可是每天呢，光绪皇帝都得来请安，都在眼前这么晃悠，所以对于这件事情啊，慈禧太后心里边特别的不痛快，就想出去散散心去，就叫着李莲英啊到御花园随便走走散散心吧。慈禧太后要往外这么一走啊，那还了得呀，虽然说在宫里边那也是长长的一大队人呢，头喽有这么几个太监给打吃。什么叫打吃啊？就是暗号啊，吃吃吃。一听见这个声音，人们是赶快回避。哎，甭管你是太监呢还是宫女啊，还甭管是哪位大臣呢，正在宫里边走着呢，听见这个声音了，你是赶快回避。不是太后来了，那就是皇上来了。打吃的太监后边呢，那就是慈禧太后，有李莲英陪着搀扶着逛这个御花园。隔着挺老远，后边还一大队人呢，有太监呢，有宫女儿，干什么的呢？嚯，有这个端着茶具的呀，有这个拿着褥子垫子的，也有捧着水烟袋的呀，也有给拿着马扎的，马扎的啊，那就是座位呀。谁知他溜达到哪儿累了，想坐一坐，得赶快给设座。另外后边还得抬着轿子呀，去的时候溜溜达达去的，待会儿累了要上轿，你就马上给预备好喽。哎，这些东西啊，许可他不用，不许可你不预备，随时要，随时得有。所以每次咱们一游御花园呢，后边得跟着一大队人呢。来到御花园以后，那个御花园呢修的是非常的精致啊，您想想皇家的花园那能不讲究吗？可以称得是假山叠翠，花木扶疏啊。尤其这个季节正是百花齐放，万紫千红之际，这个花园里边啊那甭提多好看了。慈禧太后啊来到堆绣山前看了看，点了点头，然后呢又走到了绛雪轩。尤其绛雪轩头了啊，有这么一个大花坛，这个花开的这个鲜艳呢。最后呢又来到了万春亭，在这个万春亭里边打坐。立刻呀有人把茶给准备好了，烟也递上来了。慈禧太后坐在这儿啊，两眼发直，唉，叹了这么一口气。李莲英一直在旁边伺候着呢，心想老佛爷这是怎么了？他哪知道，这个御花园再好能跟过去的圆明园比吗？那有天壤之别，远远的不如圆明园呐。不到花园来啊还想不起圆明园来，一到花园来看到哪儿立刻想起圆明园，这差远了。何况这个地方也很小啊，统共才18亩地呀。唉，叹了口气，烦了，回宫。李莲英一想御花园老佛爷不高兴，那还上哪儿去玩一玩啊？干脆让老佛爷巡幸三海。三海啊就是中海、南海、北海。哎，那个时候呢是大内西苑，也算是宫廷里边的这么一个花园吧。要游幸三海，到游幸三海这儿看了看，慈禧太后是越看越烦呐。为什么呀？哪儿哪儿全都失修了，尤其是触景生情，立刻就想起到同治年间，他跟着慈安太后还有恭亲王一块巡幸三海，看到哪儿呢？慈禧太后就告诉恭亲王，你看看这个瀛台这个地方啊可该修了，现在不修可不成了。每次一说这个话呀，恭亲王是规规矩矩站在旁边
这呵答应的别提多脆了。他答应完了以后呢，慈安太后在旁边又说了，是啊，要说修啊，哪儿都应该修，可就是现在没有钱呢，看等以后有钱再说吧。这恭亲王在旁边，这他们两这可不要紧呐，就等于慈禧太后说那话呀全都白说了，还是不修。所以这一次巡幸三海看完了以后，慈禧太后心里更烦了，你看看你看看啊，我身为皇太后啊，我现在想到哪儿去转一转散散心的地儿全都没有，这还像话吗？哼，一想起来更恨慈安太后，也就更恨恭亲王，当初要是听我的话，紧吧紧吧把这钱准出来，要把这三海修一修，我现在也不至于没地儿散心去呀。唉，又回宫了，又正赶上啊这个崔玉贵把黄匣子给抱进来了，送进一道奏折来。谁的奏折呢？李鸿章的。什么内容呢？就是要求朝廷啊要大兴海军，把这个道理讲了一番。就是这次我们和法国人作战，首先来讲在海上作战，我们远远不如法国人的军舰呢，尤其福建水师是全军覆没，现在我们要想抵御外国，我们国家要想富强起来，首先要大办海军。慈禧太后看完这道奏折以后啊，是眉头紧皱，认为李鸿章说在理，大兴海军确实是当务之急，应该办的大事儿。可是有一样，钱在哪儿呢？哪条船不得几百万两银子呀？真正要把这海军办起来的话，就照着李鸿章奏折说的这个规模，要是真正这么一建设，没有1000万两银子根本办不下来。再一想起这两天御花园三海都该修了，尤其这个三海啊，我自己连玩的地儿全都没有，想散散心都没有可心的地方，这也需要钱呢，哪哪全都需要钱，这个钱可从哪儿来呢？所以慈禧太后别提心里多烦了。李莲英这几天一直在旁边伺候着呢。说实在的，李莲英那个心计用得太大了，就是慈禧太后每叹一口气，端起茶碗来，这个茶碗往下一放是轻是重，眼睛看什么，心里边想什么，李莲英啊全都了如指掌。这天晚上，晚膳过后，慈禧太后呢就让这个李莲英啊陪着她在这个东四间玩这个纸牌。因为每天晚上啊最难消磨的时光，那就是晚膳到这个宫门上锁以前，就这段时间最长，宫里边呢这段时间也最寂寞。所以让这个李莲英陪着他玩这个纸牌，当然了，一边玩着纸牌呢，还得聊点天，说点事儿。每天到这个时候，宫女儿们呢，也都自觉的退出去了，走还不能走远喽。哎，就退出这个东四间以外啊，屋里边说话你听不见，屋里边要叫你的话呢，你得能听见，赶快进来伺候。到达这个程度，李莲英啊，站在地下，慈禧呢坐在炕上，就在这个炕桌上边玩这个纸牌。玩着玩着呀，慈禧太后把这牌呀往这炕桌上这么一放，哎，又叹上气了。李莲英心里明白呀，这两天老佛爷心里不痛快，心里边有事儿，想什么他心里边都能猜出那么八九不离十来。哎呦，老佛爷，奴才我哪点又招您不痛快了？没有你的事儿。哎呦，老佛爷，到底什么事儿啊？您还有什么不顺心的？嗨，你看看，皇上今年可已经15岁了。是啊，马上呢就要16岁了，离大婚的日子可也就不远了。按道理来说呢，我也应该松松心，我也应当啊好好的将养将养了，应当啊让皇上亲政了。慈禧太后如果不说这句话，李莲英胆子再大也不敢过问朝政啊。
今天是慈禧太后把这话说出来了，李莲英呢才能够顺杆爬在旁边说上这么两句。哎呦，老佛爷，这件事情您可用不着担心呐。您看皇上对您是一向非常的孝顺，皇上就是长大了，到了亲政的时候，您想想，当儿子的哪有不听妈的话呢？嘿，没错，皇上啊一定会孝顺您的。什么事儿呢？还不是老佛爷您说了算吗？嗯，话是这么说呀，但是人心隔肚皮呀。到了时候真不听我的话了，可又应该怎么办呢？老佛爷，您这话可说得太过了，没有那一天，什么时候皇上都得孝敬您，是不是啊？皇上都得听您的话，要是那样当然就好了。另外刚才你看这个奏折，李鸿章说要大办海军，这件事情按道理来说是应该立即招手办呐。对啊，嘿嘿，老佛爷，有句话奴才不知道当讲不当讲，说啊，老佛爷，奴才说出话来，您可千万不要生气，奴才才敢讲呢。我不生气，你说吧，办海军，办海军，您说呀，咱们这钱也没少花，您说咱们这海军怎么就这么不禁打呢？就拿马尾来说吧，不到半天的功夫就让人家给打得稀里哗啦的，福建水师是全军覆没，那得糟践多少钱呢？办海军奴才不懂得到底有多大好处，反正有一点呢，您说这钱往大海里边扔，嘿嘿，据奴才看呢，这些钱呢还不如留着老佛爷自己花呢。就这两句话呀，慈禧听完了看他一眼，嗯，话呢倒是也有道理，不管怎么说，海军呢也是应该办。那是啊，海军是应该办。唉，还有这两天，你看看，我到现在了，连个散散心呢，想出去转悠转悠，开开新的地儿，全都没有。唉，啊，奴才知道老佛爷这两天心里不痛快，是不是啊？您看这御花园怎么能够跟圆明园比呢？想当年的时候要修圆明园，要不是这帮人胡说八道啊，其实在同治爷的时候呢，咱们就把圆明园一狠心也就修起来了，现在再想修恐怕也就不成了。另外呢，您看这三海这个地方啊也都是多年失修了。哎，这话还提他干嘛呀？当初要不是六爷从中捣乱的话，三海不是也修了吗？哎，老佛爷，其实这三件事据奴才看呢全都不难办啊。这三件事还不难办啊？按道理来说呢，皇上快亲政了，您要归政了，皇上呢也长大成人了，您想想，您给我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啊，不是奴才奉承您，我跟崔玉贵啊背地里我们经常说，太后您呐也就是个女身得了，您要是男身，您现在就是乾隆老佛爷。哎，比气势，比气派，还是比福分，哪点比乾隆老佛爷差呀？是不是啊？皇上现在长大成人了，能不尽尽孝心吗？要尽孝心的话，就应该给您好好修一座园子，让您颐养天年，您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而且这事也不例外呀，前朝有例呀，是不是？有利就应该兴，无利不应该兴。我想呢，皇上要为了表示自己的孝心，要修修园子，让您颐养天年，他们谁也不敢再说什么。嗯，对，你这番话呀讲的还有点道理，可是这个钱应该从哪儿出呢？现在又要大办海军，买一条船就得好几百万，要把海军督办成的话，没有一千万两银子根本就办不下来，净说修园子，那个钱在哪儿呢？哎呦，老佛爷，您怎么了？据奴才看，这三档的事儿啊，它是一档的事儿。就这句话呀，把慈禧都给说糊涂了。慈禧脑子这么快，都没琢磨过来，怎么会办海军、修园子跟亲政这三档的事儿会是一档的事儿呢？李莲英，这别胡说八道的，这明明是三档的事儿，你怎么会说成是一档的事儿呢？老佛爷，您想啊，
这李莲英啊就站在旁边啪啪啪把这番道理这么一讲，此

0: 李太后啊，是越听越高兴，是眉开眼笑。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5: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5: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两碗面。
4: 不再加点儿？
3: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9: 孙悟空要打猪八戒，把猪八戒可吓坏了，这嘴呀，跟拜年似的，师兄长师兄短，急得都要哭了。其实孙猴能揍他们，就是吓唬吓唬他，觉着他这种人呢可恨。那么说了半天，还得说孙猴啊心地善良，你看他下边那德行，不打他了，但是还挺严厉。呆子你听着，不打你行，你必须跟我说实话，究竟你到花果山为什么来的？说，同我都说了，说实话那是假话。说实话，为什么？是不是老师遇上什么麻烦了？快说。
10: 也罢，师哥呀，本来我不想说，

0: 是骗不了你这么精明的人。既然你逼着我说，我就告诉你吧，是这么回事。猪八戒一边哭着，一边把经过讲述一遍。沙僧怎么生死不明，很可能叫人逮住了，就在那波月洞。现在老师生死不明，那个妖怪甚是猖狂，你说这烂摊的事怎么办？要有一点办法，那白龙马能变换人形也参加战斗吗？现在也负了伤了，我们左思右想，没有办法才来恳请师兄出山呢。师兄啊，无论如何您可得帮帮忙，你要不帮忙，老师也保不住了，沙僧也保不住了，咱就彻底玩完了。哈哈，
1: 哎呀，
0: 孙行者不听还则罢了，闻听此言，猴眼圆睁，青筋暴流，急的是抓耳挠腮。呆子，你怎么早不说呀？耽误这么长的时间呢？哎，
2: 他是小白龙出的主意，不叫我说，我怕你拿纸就是端架子不去，所以我才说的谎话。
0: 哎呀，你们错看了人了。既然如你所说，
2: 师兄啊，我知道你是热心肠。如我所说，你真动了心了，那咱们赶紧起身吧。
0: 不去，
2: 我不去呀！这回猪八戒可真急了。老猪抖了抖了身子，扇呼扇呼大耳朵，把腰板一拔。哎，我说孙悟空，有你的！我哭了这么老半天，把老师所遭所遇都跟你说了，你毫不动心，你那心哪儿去了？哎，都说你大仁大义，叫我看狗屁狗屁，你什么也不是。你说我数了你点什么好呢？你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啊！说你不忠，哎，咱们上西天取经，是咱脑袋一热想愿意去吗？那是奉了唐王的圣旨，皇上的旨意啊，让咱们去的。老师不辱使命，千里跋涉赶奔西天。如果说取经不成，回去怎么交代？对皇上这就叫不忠啊！说你这不孝。唐僧是你师父，不管师父委屈你也好，怎么的也好吧，那也是你师父，在五行山把你猴子给救了，没有师父把接贴接了，你在那山底下能拱得出来吗？哎，你那会儿起誓发愿保着老师赶奔西天取经，半截腰，不管什么原因吧，你打了退堂鼓了。老师那要死要活，你连管你都不管呢。我说你有人性吗？你孝字何来？你就是不孝。天地君亲师，师徒如父子，你全都不管不顾了，你就是不孝。说你不仁。沙僧怎么样？对得起你不？我囊穷话来的，给你添油加醋。你恨我情有可原，咱沙师弟没有吧？啊，现在身陷囹圄之中，死活不明，你也不管不顾了。你哪有点人性啊你？你人字怎么解释？说你不义呀、啊？我这么老远跑这儿来了，我容易吗我？又叫你捆，又叫你威吓，又叫你这么的，又叫你那么的，你到头来还是个不去。你装什么大分？你摆什么架子？我告诉你，孙猴子，像你这种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你赶不上我老猪。你不是不去吗？啊，拉倒，不用你了。 顶多不取经了，看看天下人笑话谁。你空叫美猴王齐天大圣，狗屁狗屁狗屁。这猪八戒在关键的时候还真能说，这番话真起了作用，把孙悟空数落的是热血沸腾，脸上都有点发烧。孙猴子急的，你气死我也呀！我说八戒呀，你师兄是那样的人吗？那你为什么不跟着我去？哎呀，师弟呀，所发生的事情你都在当场啊！老师那样无情无义把我给撵回来了，我有什么颜面去见老师？人家根本就没用我，我帮的什么忙？这也太没意思了。哎呀，师兄啊，话不能这么说呀。人呢，不能锦上添花，应该学礼送炭。老师在关键时刻、生死关头，你要出手相助，他得多感激你呀。哎，你强调那些算什么理由啊？还有一件事啊，我没说呢，我一说非把你气坏了不可。什么事儿？呆吧，说，真说，快说。好让我说，你说那妖怪猖狂到什么程度啊？那时候你不在，就剩下我们哥俩，我们哥俩跟他一交手一报名，他全没拿我们当回事，也罢了，我们无名少姓之辈，你在乎不在乎能怎么的？后来我想啊，把你抬出来震震他，我就说了，我说你别看你瞧不起我们哥俩，我们有个大师兄叫孙行者，又叫齐天大圣美猴王，我告诉你，如果我大师兄来了，肯定砸你个稀巴烂，叫你化成原形。你猜他怎么说？
0: 他怎么说？
2: 哼，太难听了。他说美猴王算个什么东西，他从来就没听说过你这么一号。另外他说了，这猴头不来还则罢了，猴头要来了，抽你的筋，扒你的皮，喝你的血，还要吃你的肉啊。哎呦，这小子狂的可要了命了，这种货你不收拾他你等什么？哎呀，孙猴就受不了这，老猪心里暗笑，呵呵，这叫激将法，我这猴子受不了这个。果然这招有效了，孙猴气得奔奔直奔。好了，
0: 行了行了，呆子，别说了别说了，
2: 不就这么回事吗？我听你的，我跟你出山赶奔宝象国，也就是
1: 这就对了，师兄啊，嘿嘿，我就知道你是刀子嘴豆腐心，你能说不去吗？
0: 行，
2: 孙悟空回到洞里，召集那些猴头开会，当众宣布，我是唐僧的徒弟，我还要把我老师赶奔西天求取真经，等大功告成之后，我重返花果山，咱们师徒再团聚呀、啊！我还得走啊！再听底下一片哭声，拦不住啊！猴们就提出要求，希望你早到西天，早早地重返花果山。孙悟空点头安慰之后，做了后事的安排，然后拿着东西跟猪八戒起身了。这一起身的时候，孙悟空就算计算计，头一步应当从哪下手，第二步应该怎么办，首要头一步应该救我兄弟沙和尚，他现在凶多吉少，应当赶奔波月洞，就这么办。他拉着猪八戒脚下祥云，时间不大到了波月洞了。

0: 还要闹。
1: 嗯，孙猴子一盘算，根据猪八戒的介绍，不用问，这就是黄袍老魔的俩孩子。哎，有主意了，他告诉猪八戒，
0: 过去待吧，把这俩妖崽子给我逮住。
1: 这还差不多。
0: 你想猪八戒收拾俩小妖孩，那能收拾不住吗？
1: 没费吹灰之力，一手一个，
0: 给逼了起来了。这俩小孩也吓坏了，嗷嗷直叫，娘啊，救命啊，娘啊，
1: 手抛脚蹬。
0: 这一喊不要紧，喊声传到洞里去了，
1: 三公主百花羞听了个真真切切。虽然说她是勉强地嫁给了妖怪，也过了13年，也为她生儿育女了。
0: 你看对妖怪她没什么感情，但这俩孩子别看是妖孩，她也有点感情。听见这一叫，
1: 她马上开洞门出来了，抬头一瞅，哟，那大耳朵的和尚回来了，抓着俩孩子，在旁边还有个个小精瘦的小猴头，他不认得。
0: 你为什么拿我的孩子？快些放手，娘啊，救命啊，娘救命。
1: 孙猴过来了，上下看了看，
0: 不必害怕，我自我介绍介绍，我姓孙，我叫孙行者，唐三藏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大弟子。
2: 哦，我怎么没听说？我就知道唐僧有俩徒弟，猪八戒和沙僧，没听说过你。
0: 哎，那他没说，知道不知道那都是小事儿一桩。
1: 我说夫人呐，你也不必担心，一个孩子我们能跟他计较什么呢？我就知道我兄弟被你们抓住了，是不是？现在囚禁在洞中，如果真是这么回事，咱来个走马换将，把我兄弟给我，把孩子还给你，你看怎么样？公平交易。
2: 孙悟空啊，我早就想到这手了，我要放那个和尚，我又没敢。既然你有这个要求，我完全答应你，我现在就放人。
1: 三公主转身进了洞，不听小妖怪的，喝令一声，把钥匙拿出来，把铁笼子打开，从梁坨上把沙僧给放下来。沙僧真是个大好人。解绳的时候，沙僧就问：“
2: 要放我不成？
0: 正是，你快些逃命去吧。
2: 那我走之后，你怎么交代呀？那黄袍老魔回来，岂能容你？”
0: 哎呦，事到了现在你还顾及我呢，你真是一个好和尚啊，快些逃命去吧，我有办法。
1: 哎，多谢多谢。沙僧到了洞外一看，哎呦，大师兄你回来了。
0: 啊，兄弟我回来了。
1: 我的大师兄，想死我了。沙僧哭了。哎，孙猴点了点头，行啊，过去的事儿就叫他过去了，我兄弟不必难过，从今之后咱们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保着师父敢被西天取经，你看好吗？
2: 那当然，求之不得，太好了。
1: 说完了，孙猴子告诉，来呀，咱哥仨马上赶奔宝象国，把这孩子也带着。
0: 呀，
1: 三公主一看容颜更变了。
0: 我说那猴和尚，你说话怎么不算数？我那孩子你怎么不还给我？
1: 嗨嗨，
0: 夫人妹
1: 不必着急，你的孩子自然还归你，不过我们用他一用
0: 啊，告辞了。
1: 三个人脚驾云光赶奔宝象国，夫人怎么哭怎么闹他们不理不问。到了半悬空中，他睁开火眼金睛往下观瞧，
0: 哎呵，一瞅那妖怪还在后宫那沉睡呢。

0: 吃死尸，他吃了好几个活人呢。这家残忍不残忍？他也累了，也吃饱了，也喝足了，在那沉睡。孙猴告诉猪八戒，把那俩妖崽子给我扔下去，就扔在他的面前。
1: 是了你了，下去吧。
0: 在半悬空中，多高，翻着个扔下去，扔的这个准劲甭提了，正好落到黄袍老魔桌子前边，那还好得了，那啪啪摔成两张大馅饼。这声音把黄袍老魔给惊醒了，这老魔一睁眼，好睡呀，有人发现我没有？别发现我变换了原形，整个都露了馅儿了，我怎么就睡着了的？哎，什么声音？他转过桌子仔细辨认，从衣服上他也认出来
1: 儿啊，哎呀，我的丫头啊！
0: 放声大哭。正在他哭的时候，就听头顶上有人冷笑了一声：“
2: 你竟敢任意胡为！你看孙行者在此！”
0: 跳落尘埃，猪八戒、沙僧也跳下来，哥仨钉子步往前面一站。黄袍老魔一看，你是什么人？
2: 嘿嘿嘿，瞎了你的狗眼，连你爷爷你都不认识了，我乃孙行者是也。你忘了你骂我了啊？你不说我什么也不是吗？你不是说我到了你的眼前，你要把我抓住，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抽我的筋，扒我的皮，是你说的不？
1: 我可没说，我没记得我说过那话。
0: 孙猴想到这，回头看了一眼猪八戒，我呆子，这怎么回事？
1: 我记得他好像是这么说的。
0: 哎，孙猴一听，又是猪八戒胡说八道。好在冤枉的是妖怪，也不算过，没工夫计较这事儿了。
2: 嘿嘿嘿，
0: 你说与不说都是小事儿，你敢跑到这胡作非为，杀生害命，这还了得？今天你孙爷爷整治你来年，小的休走结巴。黄袍老魔也不是好惹的，一伸手把这硬手的家伙锯齿飞镰大砍刀抄在掌中，跟孙猴两个人就斗在一处，在平地打着打着不过也就打上半悬空，在空中架着云打。孙悟空一看这家伙还真就有两下子，难怪猪八戒沙僧俩人不是他的对手，掌中这把刀是无动无飞呀、啊。要想降服他还真就得费点劲儿，但是比较而言，黄袍老魔再能耐大，本事再高，他怎么是孙悟空的对手？二三十个回合之后，累得他嘘嘘带喘，热汗直流啊，心说不行，这猴子太厉害，我要一个不留神，这一棒子削到我身上，我是骨断筋折呀。36计走为上策，一溜黄蜂是踪迹不见。猴子眨巴眨巴眼睛，心中想，这家伙什么玩意儿变的，没看透他能跑到哪儿去。小子，上天我也赶到你凌霄殿。这孙悟空就追他，他一个跟着18000里，速度够多快，但是找遍东西南北没找着黄袍老魔，正好巧了，到了南天门。南天门四大天师正在值班，一看孙猴子急冲冲的出现了，四位神仙赶紧过来：“大圣从哪里来？”“
2: 哎呦，四位天师你们好，我正追赶一个妖怪，你们看见没看见？”“
1: 什么妖怪？”“
2: 不知道啊，要知道他是什么变的，我也不至于。”

0: 这么费劲儿，老师妹帮帮忙吧，帮我查对查对，找找他的根源如何。大圣，这不费吹灰之力，稍后片刻，这四大天师掌管人事，时间不大，拿过一个大本子来评后，刷刷刷就翻，28虚18魁8仙全都查到了，查查查查。28虚又叫28宿，剩了27个，怎么少了一个？一看这名头，少了魁木狼。各位兄弟啊，是啊，魁木狼怎么多日不见？哎呦，好长时间没见着了。莫非他思凡做出这些祸事？那肯定是他，没有旁人。赶紧告诉孙猴子。孙猴子说：“这怎么办？”好办，这事儿得奏明玉帝。玉帝一句话他就玩完了，查查究竟是他不？麻烦了四位，我也见见玉帝。简短解说，领着猴子来见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一看孙猴子来了，就一皱眉，还得勉强在这接待。孙悟空，你怎么到了凌霄宝殿了？
1: 哎呀，玉帝听禀。
0: 孙猴把经过讲述一遍。
1: 哦，有这等事？
0: 四大天师你们查对清楚了，是魁木狼吗？正是他。好吧，托塔李靖臣在，赶紧捉拿魁木狼，以正法规。
1: 书接上文，
0: 孙猴子到了南天门，见着四大天师，奏明了玉帝，恳请玉帝帮忙给详细查查这个黄袍老魔是不是魁木狼一转。结果这一查呀，还真查对了，就是魁木狼为祸于人间。玉帝大怒，这还了得，马上降旨，命天兵天将把魁木狼给逮着了。你看孙猴费劲儿，玉皇大帝不费劲儿，手下有的是天兵天将。李靖领兵去，到那手到擒来，魁木狼跪伏在殿下，这才认罪。玉帝大怒，你是天上的神仙，怎么敢私凡到了人间去做坏事儿？可见你凡心未退。算了，你多年的修行不容易，从轻发落，打到斗帅宫去给老君烧炉子去，多咱表现的好了把你释放，表现的不好杀你个二罪归一。是是是，多谢玉帝。这黄袍老魔得了这么个结果。孙猴一看都办成了，高高兴兴谢过玉皇大帝和四大天师，又返回宝象国。头一件事，他先到了波月洞，把大小的妖魔鬼怪都斩尽诛绝，救了三公主百花羞，把他送回宝象国的王宫。哎呦，国君一看，这就是我日思夜想的三闺女哟，可把我想死了。一家人团聚，抱头大哭，对孙猴子是千恩万谢。那么这件事过去了，说到唐僧已经被妖魔变成了一只虎，国君就问孙猴啊，大圣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呢？可惜唐长老遭了罪了，还能不能恢复原样呢？好说好说，烦劳你派人引路，我去见我师父啊，朕亲自陪你去。国君带着文武百官，陪着这哥几个来到配殿，开了门，里边是个大笼子，唐僧在里头装着。

0: 前文书说了，这也是报应。这唐僧啊，太耳软心活，挨了这一顿揍，遭受这些日子的痛苦，这也算了了账了。铁笼子打开之后，老虎不住的扁头，二目垂泪，心里头明白，嘴说不出。孙猴一见，痛断肝肠啊！孙猴命人取过一碗清水，含到嘴里，默默的是念念有词。这口圣水这一扑，全扑到老虎身上和头上，你说邪门不？刹那之间，唐僧又变换了原样，老虎没了，又是唐僧。孙猴上前用手搀扶，师父，您可遭了罪了。这国君一个劲儿的赔礼道歉，同时把经过详详细细跟唐僧讲述一遍。唐僧啊，拉住孙猴子的手，悟空，我的好徒弟，千错万错，为师的错呀，我肉眼凡胎，不辨真伪，不知的好坏，屈枉了徒儿你。难为你还从花果山水帘洞二次来救师父，真是难能可贵。让师父我说点什么好呢？我得怎么感谢你？孙猴俩眼也含着泪，师父啊，过去的事儿不必提起了。其实我这人也犟，我也有错，望老师多加担待。咱们师徒啊，心还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徒儿认认真真的福宝老师敢问西天求取真经，好，太好了。孩子，我得怎么感谢您？那不必感谢了，您少念点紧箍咒，您就算成全你徒儿了。一句话说的唐僧面红耳赤。国君一看，行了行了，不愉快的事情已经过去了，咱们得好生祝贺。就在八宝金殿盛排宴宴，当然了，唐僧他们不吃荤，就是素斋素饭，今天破例得喝点酒。唐僧一想高兴，也破例，多少沾了那么一点。国君心说，就这师徒四人，这要留得我的宝相国可有了大用了，我这国家何愁不发达呀？最好留住他们，别让他们走了。在酒席宴前一再挽留，唐僧双掌合十，阿弥陀佛，多谢陛下的圣情，我奉唐王所差，赶奔西天求取真经，我发了誓愿，不取回真经来，我不回唐朝，我岂能半路留在宝象国呀？那不是正人君子所为，恳请陛下开恩放行。哎，真君子也。既然这样，我就不勉强了，来啊，准备礼品。这礼品能少得了吗？珍珠玛瑙翡翠钻石猫眼金银财宝不计其数，给打的箱子抬了好几箱子，全给唐僧。唐僧是一毫都不要，出家人修炼到这个份上，财白不能度其心，美色不能摇其志，你就有多少力不带动心的。孙猴也不要，沙僧也不要，就是老猪有点动心。
1: 嘿，猴哥呀，我看人呢，这心眼得灵活点，这只不都要，也得拿一部分，是不是？咱路途遥远，有个马高凳短，能做应急使用啊，师傅，是不拿一点儿？
0: 好你个贪货，哎，不拿就是不拿。
1: 哎呀，好了，死心眼儿。 多好的事儿，送到门上都不拿。哎，算了，你们说了算。他在这囊熊话咱不说，郭军深受感动，又好言挽留，让他们师徒多住了三天。百花羞公主一家人团圆了，感激唐僧，感激孙大圣等人，也挽留三天，就这么的耽误了六七天了。后来唐僧坚持要走，国王留不住了，列队送行，这才洒泪分别。师徒四人再加上白龙马继续西行，求取真经。等离开宝象国之后，再往西边去，冬天过得平安无事。转眼之间又到了开春，真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啊！这春天百花盛开，气候宜人，哎，走着不冷不热，非常叫人惬意。同时呢，一路上是平安无事。猪八戒来了高兴劲儿，师傅，咱走了小半年了，什么事儿都没有，嘿嘿，要像这样走下去到西天该有多好。沙僧也说，是啊，我二师兄说的真不假，这小半年真就没遇上麻烦。孙猴回头看他们一眼，不要高兴得太早了，这就是山雨未来风满楼啊，恐怕再往前走就不能那么太平了。
2: 是吗？还有麻烦等着咱们，真够呛。你取这经啥意思？
1: 他接茬囊熊话。唐僧低头不语，又往前走了一程，唐僧就问孙猴，悟空啊，你聪明啊，我且问你，还得什么时候能到西天？
0: 师父，还是那句话，心诚则灵，度过所有的灾难，您心里想到了吧，它就到了。灾难未消，想到也到不了啊。师父，您就不必着急了啊。
1: 徒儿说的也在理呀，都振作一些，继续前进。又走出半个月去，这天正往前走，眼前是一带都是大山，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是怪石横生。唐僧也学了点能耐，抬头这么一看，这一望无际的大山里面是妖气重重，哎呀，不寒而栗啊。悟空，前面那是什么山？
0: 我看看啊。哎呀，没来过，真说不清楚。
1: 我怎么感觉着浑身发冷，心里头打颤？莫非前面又有妖怪不成？
2: 是吗？全怪这猴子嘴骚，他要不说，就不会遇上这事儿。我说师兄啊，既然老师害怕了，你去探听探听前面是什么山，有妖怪没妖怪，我累了，咱找个地方歇歇。
1: 猪八戒说到这儿，一看道边挺干净，一屁股坐那儿，他不起来了。沙僧招他也招不起来，这家就这么懒。其实唐僧也累了。三徒儿，你把行李放下，也喘喘气儿吧，谢师傅。沙僧也坐下了，就剩下孙猴。唐僧告诉孙猴，悟空啊，你到前面打听打听，这是什么所在，但愿别遇上妖怪。
0: 徒儿遵命。
1: 您听见没，受苦受累都是孙大圣的事儿。孙猴一个跟头来到大山环里边，打凉棚仔细观瞧，提鼻子一闻，真是妖气十足，心说我们路过那些山，遇上不少的妖怪，
0: 味儿没有这浓。看来这妖怪不在少数，而且这妖怪不是等长之辈啊，我要格外的留神。为了做到心里头有数，他想了解了解当地的情况，掐诀念咒，把本地的山神和土地给拘来了。是有山的地方就有山神，是有地的地方就有土地。山神土地来到孙行者近前躬身施礼：“大圣，大圣，把小神找来，有何差派？你们听着，这座山叫什么山？”“
1: 哦，大圣有所非知，这座山叫平顶山。”“
0: 啊，平顶山。我且问你，山中可有妖怪？”
1: 土地说话了：“
2: 哎呀，大圣啊，
1: 这儿的妖怪非比寻常啊，不但多，而且厉害的邪乎。”“
0: 哦，他是什么妖怪？”“
1: 据小神所知，一共两个妖怪头，一个叫金角大王，一个叫银角大王。不知是什么地方变换来的，自从占据了平顶山方圆600里，胡作非为，法力无边，任何人不能奈何他们。据小神所知，他们之所以如此猖獗，就仗着他们有5件至宝，这宝贝甚是厉害。”“
0: 5件至宝都什么宝贝？”“
1: 这我说不清楚，这是震动之宝，因此他们气也壮，胆子也大。大圣要路过平顶山，需要多加谨慎，一旦有点疏忽，恐怕性命难保。”“
0: 啊，原来如此，好了，走你们的吧。”“
1: 多谢大圣。”山神徒就走了。孙猴一琢磨，回去见着老师啊，不能这么说，本来他就胆小，你这样一说把老师给吓坏了。另外见着那俩呆子也不能这么说，你要一说他们就止步不前，心就散了。哎，我得鼓励鼓励他们。孙猴想到这儿，转身回来来见唐僧师徒三人：“
0: 师父，我回来了。”“
1: 悟空啊，打听清楚了吗？”“
0: 打听了，方才我遇见一个打柴的樵夫，他是本地人，我们俩唠了老半天，感情这个山呢叫平顶山。我问他有没有妖怪，人家说了没有，有一些土匪倒是真的，什么妖魔鬼怪从来是闻所未闻，让咱们放心大胆地继续前进。”“没问题，师父，您多虑了。”“
1: 哦，如此甚好，那么接茬往前走。”他们钻进了大山，走出一天来，翻山越岭继续西行。转过天来，唐僧累了，找了个避风的地方，把锅灶支上，煮点饭吃。他们的口袋里头带着米呢，这都是化缘化来的。找了点水，饭做上，猪八戒围着锅直转：“
2: 我说师傅，咱要口大锅就好了，你瞅这锅多小，都不够我老猪一个人吃的。哎呀，真是有点后悔呀、啊！再往前走找口大锅吧，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饭量还增加了。”
1: 一句话把旁人全逗乐了。这饭在这坐着的时候，孙猴心说：“谁都能有变化，就这猪八戒不能变化。这人太懒，奸懒馋滑，全都占全了。这回得叫他吃点苦头，让他改一改。”想到这儿有主意了，跟唐僧说：“
0: 师傅，我有心保着老师继续前行，可是呢，这两天我觉着周身上下有点不舒服，腿也懒，脖子也酸，您看这怎么办？”
1: 沙僧一听：“大师兄，你不是要生病吧？”
2: 别介。

0: 有病，你可不能有病啊！最好由兄弟我替代你。你要一病倒了，咱是寸步难行啊！
1: 哎，说的太严重了，师傅您看怎么办？
0: 悟空啊，注意身体了。哎呀，你太操劳了，所以你才有种种的症状。那你说应该怎么办呢？
1: 师傅，我躺不下，这一点您放心。不过我没有往常那么精神了，得有个人取代我，最好让我二师弟替代我一程。
0: 哦，说的也是，八戒呀、啊，你听清了吗？我你这猴头，你耍什么心眼儿呢？你怎么把我往前推？老师啊，我猜透了，他一点病也没有，他这叫装病，他有点偷懒。
1: 为师的话和你师兄的话你也不听吗？
0: 不敢不敢。那师兄啊，你叫我干点什么呢？
1: 八戒，我周身上下不得劲儿，我打算在后边歇一歇，你能不能代替我前去巡山？你在头前打前站。
0: 我打全站不行不行，我猴哥你多灵便，你能耐也大，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说去就去，说回来就回来，我比笨的还笨，走路也缓慢，是不是就耽误事了？
1: 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要不你就留下，我挺着身体不好，我在头前打前站，把老师就交给你了，老师吃喝存住由你全包下，比方说老师饿了你做饭，老师渴了你找水，没米没面的你前去化斋，老师上茅房你周着，老师睡觉你在旁边打惊下夜，你看怎么样？
0: 不，
1: 猪八戒一听这事儿更麻烦。
0: 哎，我心粗，这些事恐怕也干不来。算了，我还是巡山得了，在头前开路。
1: 好了，这两样任你挑选。既然这样，师傅就派他去打前站。
0: 老师啊，我也得吃完饭我才能走，不是？这是饿着肚子，我怎么个走法？
1: 好吧，就这样决定。吃罢饭后，你就在前面打前站，听见了吗？
2: 呆子，听明白没？打前站也不是轻巧活，得逢山开道，遇岭搭桥，把前面的情况都得摸清楚，速报老师和我知道，知道吗？
0: 哎，行了行了，这有什么难的？
1: 书说简短。吃罢饭之后，猪八戒扛着冰耙舔着大肚子，
0: 老师啊，我先下去了啊，你们歇一会儿就顺着我这条路线往前走，咱们在前边不见不散，如果有特殊情况我马上回来禀报老师。
1: 八戒多加谨慎，
0: 没说的，走喽。
1: 猪八戒舔着大肚子走了，孙猴瞅着他的背影暗笑啊，一看他走没影了，回过头来跟唐僧说，
2: 师父，你这二徒弟我这师弟太懒惰了，得好好叫他锻炼锻炼。其实你徒儿我什么病都没有，我哪儿都不疼，我这是激他一激，把他推到前边去。另外师父，我不是心脏，我都能料到他什么事他都不能干，他呀肯定找个背静的地方去睡大觉去了，睡一觉之后回来满嘴胡说八道，编瞎话骗老师的信任。
1: 悟空啊，不要把八戒说的那么糟，他至于那样吗？
2: 师父，咱打个赌好吗？
1: 不信我尾随着他探个究竟。唐僧没说话，意思默许了。好个孙行者呀，跟着猪八戒摇身一变，变了一只小蜜蜂，追上去了。一看猪八戒
2: 晃着身躯，迈着大步，扛着兵耙，呼哧呼哧往前正走呢。这阵儿已经走出六七里地去了。孙悟空心说：“老猪啊，老猪啊，你小子最奸猾不过，这回我要看看这戏你怎么往下演。”
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6: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西游记》。
2: 猪八戒奉师命在前边开道，孙猴啊在后头变了一只小蜜蜂，偷偷地跟着他。这猪八戒是一无所知啊，哎，真叫猴子猜对了，猪八戒是奸懒馋滑都占全了。老猪走着走着冷不丁不走了，扭回身来看了看，意思啊走出多远来了，师父也没影了，沙僧也见不着了，猴也看不见了，他一盘算大概不近了。猪八戒是牢骚满腹，破口大骂呀：“
0: 猴头，哎呀，你损透了，你使唤傻小子，你们在那歇着慢慢走，把我老猪推前边来了。什么封山开道，什么探听信息，狗屁， 我才没那么傻呢，谁

干谁受累，我呀先找个地方睡他一觉吧，然后我回去编一顿瞎话，我再耍耍你们。好烦呀，好烦。孙猴听个闷针，心里的好笑。就见猪八戒找了个大草棵，脑就往里一扎，就这了。哎呀，铺着地盖着天，真是舒服极了。哎呀，睡他一觉，不冷不热，好哎。躺下就着。孙猴心里暗笑，这家伙真是没心没肺，难怪他长了一身肥膘，四肢发达，是大脑贫乏。你说这个脑子里没数吧，还有点小尖心眼儿，这呆子实在是可笑。我不能叫你睡舒服了，你没耍我之前，我得先耍耍你。变！孙猴摇身一变，这小蜜蜂又变了一只啄木鸟，那红铜的嘴儿，那爪子像钢钩一样。这啄木鸟直奔老猪飞来了，那啄木鸟那嘴可硬了，对准了猪八戒那长嘴巴，他嘣就这一口，也跟铁钳子差不多少。猪八戒刚睡着，嗷这一声就惊醒了。哎呀，我的妈！哎呀，疼死我了！哎呀，疼死我了！他用手一捂这长嘴巴的血淌出来了，抬头一看，一只啄木鸟飞了。你个该死的啄木鸟，拿我老猪当了木头了！你逮啥你啄啥！该死的畜孽！疼死我了！这一疼不要紧，睡意皆无，睡不了了。他抖了抖了身上的土，捡起耙子来接茬往前走，一边走一边嘟囔：人要倒霉啊，喝凉水都塞牙，连鸟都欺负我。哎呀，还得往前走。又走出三里多地了，又不爱走了，算了，干脆在这儿歇一会儿，啄木鸟也没了，跟着我修行。他找个地儿又躺下了。嘿，孙猴一看真行啊，你懒得都出号了呢，我叫你休息不好。再看他摇身又一变，变了一只能蛰人的爬虫，飞到老猪后背这，趴到耳根台子后头，狠狠地蛰了一下，让人钻心的疼，把老猪疼得一蹦多高。哎怎么这是什么鬼地方，哎呀疼死我了。这回嘴巴子也受伤了，大耳朵也受伤了，老猪肯定是睡不了觉了。这猪八戒嘴里头嘟嘟囔囔，站起身来还往前走。孙猴心说，你要再躺下，我再变个别的我还得折腾你，我不能叫你好了，这老猪是最可恨不过。再说猪八戒往前走着走着又不走了，心里头盘算着，我走到哪儿算一站呢，出来的太远了，不行，我得回去，再把我一个人走丢了遇上妖怪怎么办呢，恨猴子还得靠着猴子呢。对，慢着，我回去倘若那猴头跟我师父问我，你干什么去了，你干了些什么活，你探听出来有没有妖怪，我怎么说呀。不行，我得编套词儿，怎么说的圆道呢，怎么能叫他们相信呢，我先演习演习。猪八戒抬头一看，面前有块石头，是个高桩的石头，跟那人形差不多少，他瞅着乐了。这个就假如是我师父唐三藏，他又捡了两块石头往旁边一放，一边一个，这就是猴头，这就是我三师弟。比方说，我老师要问

0: 我怎么回答，咱先演习演习啊。你看这猪八戒跟小孩似的，把衣服规整规整，对着正中央的高石头深施一礼，师父，弟子回来了。师父指定得问了，八戒啊，你探听出什么来没有？师父，我探听得清清楚楚，往前走这段路平安无事，可是过了十里地情况不妙啊，我在半山腰发现了一座石洞，深不见底，有两扇包铁皮的大门，那门上钉的都是大钉子，我仗着胆子进了洞了，一看洞深有三层啊，三层都带大铁门，大妖怪、小妖怪、半的妖怪能有一千来号啊！我看了之后，我恐怕寡不敌众，我没惹他们，转身我又出了这个洞，特回来给老师报信儿。哎，这么一说是天衣无缝啊！我老师一害怕，拐弯从别地方走了，他知道我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显见着我老猪又有胆量又有本事，还干了活了。就这么办，咱再演练演练啊！他一个人在这捣鬼，孙猴在旁边看着，看得清清的，把他这套词儿，他的鬼把戏牢记在心。一看猪八戒转身往回走，孙猴飞身先回来了，来到师傅的马前躬身施礼：“师傅，我回来了。”“悟空啊，八戒呢？”“嘿嘿嘿嘿。”这个呆子啊，可气可笑。师父，你听我把经过对您讲述一遍，是这么回事儿，这么回事儿，这么回事儿。沙僧听着，乐得肚肠子都疼。真的，我二师兄还有这本事？他是又馋又懒又尖又滑。师父，您信不信？悟空啊，不要把人说得太坏了。八戒就有些贪婪，也不至于这么样吧。师傅，您看您又不信了吧？一会儿他回来，您假作不知，您一问就知道我说的是真还是假了。那好吧，说着还往前走，正这时候在路途相遇了。这猪八戒假装的气喘吁吁，扛着耙子，扇呼着大耳朵：“哎呦我的妈，哎呦我的妈，师傅，我回来了。”八戒，你可探听清楚了？探得倍儿清楚啊！哎呀，我说师傅，你要再往西边走，离咱脚下不到十里，半山腰有座大山洞，我望一看，深不可测，深不见底呀、啊！门上有两扇大门，包着铁皮，钉着那么大的铜钉。怪吓人的，我一想，我说什么我也得打听清楚。我冒着生命的危险，我探了一下这个洞，您猜怎么样？洞有三层啊，里边大妖怪、小妖怪、半的妖怪没有一千，也差不多少。我想晃钉耙把他们全都铲除，我又恐打草惊蛇，因此我转身就回来了。师父，别往这条道走了，这条道不保险，咱兜个圈子往那边走吧。唐僧没表态，静静地听着，听一会儿瞅着孙悟空，孙悟空咯咯咯咯乐得直不起腰来了。猪八戒就有点发毛：“你乐什么？我哪说错了？”我说：“你不应该对着老师说，你应该对着石头说呀。”哎，你演练了好几遍，对不对？猪八戒心里头发毛，坏了，他妈这猴子跟着我来的，要不见他笑什么呢？他心里头就更没底了。你什么意思你？哎，呆子，你编瞎话，编的不太全。我且问你，你嘴巴上破了是怎么回事？ 耳朵都肿了，怎么回事？哎呦，这他都知道，明白了，一定猴子戏耍我，他不定变了个什么玩意儿在后头跟着我，这都是他捣的鬼。哎呀，师傅啊，我在前面受苦受累，这个贼猴头还戏耍我，你看把我嘴也牵破了，耳朵也遮肿了，简直是可杀不可留。唐僧也笑了，八戒，为人要诚实，不要信口胡说，你我乃出家之人，更要本分，你焉何故弄玄虚呀？你师兄在后头跟着，你看得真而切真，你还来骗为师？
1: 师父不敢了，师父你原谅原谅， 我的确是编的瞎话，那不过呢，有没有那洞，有没有妖精，我也不清楚，那都是我编的。
0: 哎，猪八戒有个好处，到时候他能说实话，不像有的人瞪眼说瞎话，一说说到底还瞪眼不认账。哎，这个一揭穿了，他马上坦白了。唐僧是哭笑不得呀，八戒，算了吧，你师兄这也是变相调教于你，你应当不依靠这个，不依靠那个，做出一番事业来，这才算英雄好汉。
1: 而师父说的对，我刚才的确偷懒了，其实我要抖抖精神，不是干不出一番事业来，这回咱玩真的，你看怎么样？我再去一趟。
0: 猪八戒一赌气又下去了。哎，孙猴、沙僧、唐僧在后边跟着，咱且不提，话分两头，山神土地说的是真的，这座大山方圆600里叫平顶山，在山坳之中的确有座大洞叫莲花洞，莲花洞里头两个妖怪大王，一个叫金角大王，一个叫银角大王，他俩什么根基，什么玩意变的，谁也不清楚，就知道这两个人法力无边呢，手下有无数的小妖，盘踞平顶山这么多年，无人敢于匹敌，他们想怎么地怎么地。但是说这金角大王功力深厚，这家伙不简单，这一天在洞里头坐着，耳跳心烦，掐指这么一算，他把眼睁开，跟银角大王说，兄弟，好事，哥哥，什么好事？唐僧来了，就是西天取经那个唐三藏，
1: 对，
0: 我盼的就是这一天呢。我说贤弟啊，无论如何采取什么办法，要把唐僧给逮住，把他们师徒给消灭，特别是唐三藏啊，你知道他什么出身吗？他乃金蝉子转世投胎呀，金蝉子修行的十世，那是个完人，尘土不沾，元气未泄，那个肉啊简直鲜美极了，吃一口唐僧肉能长寿不死啊，比吃什么仙丹都管用啊，这么个好东西咱能放过吗？要把唐僧逮着，咱分而食之，将来的天下不就是咱哥俩的吗？
2: 是啊，那真是好事。那唐僧来了，从咱们平顶山经过，他还走得了吗？
0: 哥哥的意思是怎么下手？贤弟，你辛苦辛苦，带些孩儿们前去捉拿唐僧，不得有误。
2: 知道了，
0: 慢着，兄弟，唐僧可好对付，猪八戒和沙僧也好对付，就这猴头可不是省油的灯啊，此次敢问西天，全仰仗着猴头。

0: 你要遇上他呀，万望多加谨慎。哈哈哈哈哈！哥，我这两下子旁人不清楚，您还不清楚吗？且不说我能力大小，我腰中这宝物举世无敌呀、啊！也慢说孙猴子，就大罗金仙来了，我也不惧。可说的是有理，还是谨慎一些为好。你见着他们师徒，你能认出来吗？大山里头也有人在这路过，万一抓了个旁人，往返徒劳就没有用了。这样吧，为了准确无误，我事先画了张图，你来观看。拿过来。这家伙真下了心了，拿过一张图来，刷展开了，上头画着四个人的人像，还有一匹马，看到没？头上戴五佛冠的，身披袈裟的，面白如玉，骑白龙马，这就是唐僧，你认准了。画的真不错，跟真的一样啊。再看这个，这大耳朵黑脑瓜的，这是猪八戒，他嘴巴最长，一看是个大猪头。这个黑脸眼睛往外鼓鼓着，连蹦胡子的，这叫沙僧。那个小的又瘦的，这就是孙猴子，骑的是白龙马。你认清楚了啊，千万下手别弄错了。我明白，我明白。银角大王领命，叫小妖拿着人像图，带了30几个人离开莲花洞，上了山了。东找西找，正在寻找之间，低头往道上一看，嚯，大肚子舔舔着，大耳朵扇扇着，走来一人。哎，孩儿们站住，你们看看这是谁？这些人往下探身看看，二王，我们看清了，这就是唐僧的二徒弟，叫猪八戒，又叫猪悟能。看准了，万无一失，那图上画的清清的，不信您查对查对，再打开看看。看了一遍，一对号，一点不差。孩儿们，下去先把他给我逮住，遵命。30多个小妖各抡刀枪和绳索，冲下山坡，呼啦超把老猪给包围了。猪八戒一看，哎呦，坏了，再遇上妖怪了。你看看，一个个长得相貌狰狞，光着膀子，腰里围着虎皮，那脑袋都带尖的，什么形状的都有啊。老猪往后倒退两步，把钉耙横拖。
1: 们，你们想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0: 其中有个小妖头就问：“呆。”我说：“长嘴巴的和尚，你是不是叫猪八戒？”猪八戒一听坏了，叫人家把我认出来了，倒霉呀、啊！往常都是猴子在头前打前站，现在换了个了，猴子跑后边去了，我成了个倒霉的了，不行。我不能承认，
1: 你们说错了，猪八戒是谁？我不认的，
0: 不认的。那你怎么那么长的嘴巴，怎么那么大的耳朵？
1: 就说呢，大概我长得跟他相似。
0: 少说废话，你就是猪八戒，下手。人家人多势众，就这些小妖精也非比寻常啊。三下五除二，抱腿的抱腿，拽耳朵的拽耳朵，抱腰的抱腰啊，扑通一声把老猪拉倒在地，拿绳给捆上。他这分量还真够沉的，好几个抬着来到山头上。二郎，把他逮住了。
1: 行，
0: 回洞。抓着一个回了洞了，进了莲花洞，见金角大王。哥，我回来了，把唐僧抓住了。这么快？唐僧没抓着，我们也没看见呢，就瞅着猪八戒了，他一个人在前边，故此先把他背来了。哎呀，没用啊，没用，猪八戒一身骚肉，抓他不抓他顶什么呢？主要抓唐僧。你看，大
1: 大事儿没办成，捅了马蜂窝了。金角大王这一挑理，银角大王脸上挂不住。哥呀，也不能说白费劲儿，你看这家多肥实。我的意思是说，先把他逮住，剪掉唐

猪八戒凭个闷针心说话，苦哦，倒霉喽，倒霉喽，这妖怪多损呢、啊、还要给我撒把盐把我腌上，要做下酒菜。完了完了，猴子老师啊，你们可知我已经入魔掌之中喽。按下猪八戒暂且不提，但说金角大王跟银角大王说，贤弟啊，还得辛苦一趟，你得抓这唐僧。大哥放心吧，这一回我肯定是旗开得胜，您放心。银角大王领了50多个小妖二次离开莲花洞来找唐僧，到了山头上居高临下往下瞅着，时间不大，一瞅来了，有个骑白龙马的，有一个和尚散发披肩飘着蛋，头前跟这个小个的猴子。这不是唐僧，他是何人？在我大展神威捉拿唐僧。银角大王领着几十名小妖到了山上，居高临下往对面一看，时间不大，唐僧师徒三人来了。银角大王心里高兴，心说头前走的这是猴子，他就是齐天大圣孙悟空，他有什么本事？很可能他所遭所遇都遇上些饭桶，要遇上像我们哥们这样的，他早玩完了，不把他消灭了就吃不了唐僧肉，我哥哥该不满意了。既然派我出来，我呀就得立见大功，让哥哥瞧瞧他兄弟不是等长之辈。但有心动武，你想慢着，这一动武不定打到什么时候，这猴子善能变化，这样最好先别动武，先来闻的，有力使力，无力使智。有了，想到这儿，他把小妖们叫过来了，你们先回去，就剩我自己。大王，您一个人能行？哎，少说废话，你们先走吧。他把小妖全打发走了，这银角大王摇身一变，唰，变了个老道。哎，这老道年纪可够大的，能有80-90岁了，弯腰驼背，胡须眉毛都是白的，而且那个样子非常狼狈，左边这条腿全是伤，鲜血淋漓呀、啊！他钻到草丛里头了，干嘛？等着唐僧。他知道唐僧是心慈面软的人，想用计谋捉拿唐三藏。且说唐僧在马上马对面看看，不见猪八戒的影子，实在放心不下，问孙猴：悟空啊，你二师弟这般时候不见回来，莫非遇上什么麻烦不成？师父，您放心，不必对他偏爱，对他呀就得叫他历练历练，估计他就废了。说的可也是，此事为师觉着心里的发毛，好像要出事。不会的，有徒儿我在，万无一失。他往前正走着，突然听路边草丛之中有人打嗨声呼救：救命，救命啊！唐僧闻听，把白龙马带住了，长身躯往草窠里头一看，里边有个人。悟空，这是怎么回事？说话之间，银角大王装的跟真的一样，在草窠里就爬出来了。哎呦，师父救命！唐僧一看是个出家的老道士，年纪不小了，那腿这是怎么了？啷着那一条腿。

腿上全是血，痛苦难当的样子。唐僧是慈悲心肠，赶紧甩凳从马上跳下来，撩袈裟皮袍服赶到近前，往下一弯腰：“这位道长，你这是怎么了？”“哎呀，圣僧啊，别提了，好险好险，我是虎口余生之人呐。”“哦，此话怎么说？”“我们出家在前边石佛寺，一共是我们师徒二人，我带着我小徒登山采药，没成想遇着一只斑斓猛虎，把我徒儿给吃了。这老虎掉过头来就追我，是我逃跑一时不慎坠下山崖，把那条腿可能是摔折了。我正在这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的时候，得遇圣僧，圣僧你救我一救吧。”“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呀。”“沙僧快过来帮我一把。”“哎。”沙僧放下漂赶紧过来，帮着老师架这老道，好不容易把老道从草坑里拽到道上，一看这老道疼得直晃脑袋。唐僧一想怎么办呢，干脆把他送回庙宇，这也是做件好事啊。“你的庙离此多远？”“就在前面5-6里地就是。”“好吧，谁让我遇上了呢？这样，看你这条腿走不了路了，我的马归你骑乘，我把你送回庙中。”“多谢圣僧，多谢圣僧，无奈我这条腿疼痛难忍，我骑不了马呀。”“哎呀，这可怎么办？”唐僧一想有主意了：“悟空在，徒儿你辛苦辛苦吧，这位老人家受了重伤，干脆你背着他送回庙宇之中。”“孙猴子笑开了，唐僧把脸往下一沉：“悟空你好不仁义呀，人家受了重伤你怎么还发笑？”“师父啊，我笑的是您老人家真是大慈大悲菩萨的心肠啊。”“好嘞，既然老师吩咐下来，徒儿不敢不遵呐，我就背着他。沙师弟你辛苦辛苦啊，保护老师在后边慢走，我背着这位出家的老道士。我老大，你编这套瞎话编得挺好啊。”老道抬起三角眼看了一眼，心里一犯膈，没表态，也没敢抬杠。孙猴子一下腰把他背起来了：“走嘞。”“哎哎呀，还真够沉的啊。”“哎呀，走啊，走不动。师父你们先走，我背着道士在后边跟着。”唐僧沙僧先下去了，孙猴子背着银角大王，银角大王心里高兴，在孙猴的背上暗打主意：“我怎么下家伙，怎么能把这猴头给铲除？”孙猴有孙猴的想法，一边背着他走一边闲搭个话：“我说老道啊，你出家离这多远？”“不远，就在前面5里多地。是吗？我说你真会编瞎话啊，你知道我老师是个诚实的君子，向来不打诳语，那个人心太实太善良，往往就吃亏上当，你真好来个对症下药，用这种痛苦的表情打动我师父。可是我师父上你的当，我可不能上你的当。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我是齐天大圣美猴王，我眼里可不揉沙子。你是个什么东西？赶紧跟我说实话，不见你走不了。”哟，银角大王。

0: 精了一半个，心说可了不得，这个猴子比猴还精，他已经猜透我是怎么回事了。我要不及早下手，前功尽弃。有了，再看他在孙猴子的背上，嘴里是念念有词，动员黄金力士山神，把峨眉山给抬来了。峨眉山在四川成都呢，顷刻之间就到了。银角大王用手一指，这山是一上是下压下来，正好压住孙猴子的左肩头。你想，峨眉山多大个，多大的分量，咔哧一个压上。孙猴觉着肩膀上一吃劲儿，
1: 哎呦呵，
0: 你真有两下子，能够掐诀念咒把山给搬来。你认为这齐天大圣我害怕呀？我完全顶得住。哎，左肩膀扛着峨眉山，照样背这老道往前走。老道一瞅，大吃一惊，峨眉山都压不垮他，嘴里念念有词，又把须弥山给搬来了。黄金力士驾着须弥山到了老孙的头顶上，银角大王用手一领，再看须弥山以上是下，咔压下来了，压到孙悟空的右肩膀上。这回多好，孙悟空肩膀上扛着两架大山，峨眉山、须弥山。孙猴子把腰往上一挺，照样挺得住。银角大王一看，两架大山都压不垮他，这家的法力可不小啊！好嘞，我再给你加点码。嘴里念念有词，又把泰山给搬来了，从山东搬过来了。泰山压顶，泰山压顶，以上是下，咔的一声，压到孙猴后背上。你想，三架大山。孙猴子力不从心，哎呦一声哭咻就趴那儿，叫三架大山牢牢地压住。银角大王抽了空早跑了，飞身上了山顶，低头一看，哈哈哈哈，孙悟空，孙猴子，你倒霉就倒到山上，当初你被五行山把你给压住了，现在这三架大山再次把你给压住，你要想出来是势比登天。他满心的喜欢，一转身奔唐僧跟沙僧来了，脑瓜一拨楞，变换成原形。银角大王把脑袋一晃，唐僧你走不了了。唐僧一看不好，拨马要跑，那能跑得了吗？简短解说，被银角大王把唐僧、白龙马、沙僧全逮住了，用绳捆上，提着行李返回莲花洞。进了洞了，银角大王来见金角大王，哥，这回您放心，大获全胜，我把唐僧给逮住了。哦，可喜可贺。兄弟，我得为你庆功啊，押上来。等把唐僧沙僧押上来之后，金角大王就一愣，兄弟，因何不见孙行者？啊哥，话我没说完呢，孙行者被我压在大山之下，我叫须弥山、峨眉山、泰山三架大山把他牢牢压住，动转而不能，这您放心。不妥不妥呀，兄弟，那猴子法力无边呐，一旦逃脱出来，对你我极其不利。这个唐僧的肉咱还别着急吃，这阵要吃了，倘若猴头不死，找咱的麻烦，后果不堪设想啊。

我哥，你这人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又想吃嘛又怕烫嘴，瞻前顾后，这何苦来的？那您说怎么办？我说先把唐僧沙僧压在后面，等把猴彻底铲除了，咱们消停听着，再吃也不迟。听您的。那您说我应该怎么办？先把他们压下去，把唐僧沙僧压下去了，叫人看管着。金角大王跟银角大王说，兄弟，你还得麻烦麻烦，你再回去把那猴子掏出来，最好把他整死，不整死我这心里就不静。行，那我现在就去。妈，恐怕你要想消灭他还挺麻烦，你最好带着咱镇洞之宝去。哥，要带着宝物，这样吧，我带一件，你再借给我一件，两件宝物，难道还怕他跑了不成？那肯定他跑不了了。兄弟，你拿什么？我拿我的宝贝紫金葫芦。哥，你借给我水晶瓶，不就妥了吗？嗯，如此甚好。不管是我的葫芦还是水晶瓶，要把那孙猴子装在里头，贴上一道符，53克化成能血，那他还有什么神通？行行行行，金角大王把水晶瓶拿出来递给银角大王，银角大王有心去吧，有点不高兴，心说大哥呀，你是移动之主，絮絮叨叨，老娘们掉，你看你瞻前顾后的，你往这一坐，什么事儿都得我跑腿儿，有点不高兴。可这时候呢，在台下站着两个小妖的头，一个叫机灵鬼，一个叫麻利鬼，这俩是大头二头，深得两个大王的喜爱，他们俩要不愿意办的事儿，都是这俩小鬼头负责。他们察言观色看出来，一瞅二大王的脸沉着，心说该着我们出头露面的机会了。机灵鬼过来一抱拳，二位大王，我看这样吧，杀鸡焉用牛刀，大事都办成了，两位大王喝茶休息，这点小事交给我们哥俩去做吧，手到病除啊，我们拿着宝贝那还怕什么？金角大王一听，可也是，你们两个人去打算怎么办？抓那猴啊，把猴装到葫芦里还是水晶瓶里？你们俩会念咒吗？不会呀、啊，不会没关系，我得跟您学不就得了吗？金角大王、银角大王把咒语交给他俩，然后从怀里头取出一道符来，那道符上用朱砂写的太上老君急如令特敕，这么几个字。你们俩平常拿着两件宝物赶奔泰山，到泰山下见着猴子，你们念动咒语，只要一喊孙行者，他一答应，他就进了葫芦了，或者进了水晶瓶，然后马上把这道符贴上，时间不大，它化为能血呀。这事儿这么简单能办成吗？能办成，小事一段，以往我们办的比这难的事儿不多得多吗？那你们去吧。这俩小鬼的确办了不少大

欢声笑语满庭芳，骏马奔腾起新章。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兆赫，我是小芳。新的一年电波依旧为您守候，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又一年的陪伴与支持。愿2026马年的每一个日子里，大家都被温柔包裹，岁岁常欢愉，年年皆胜意。好，下面时间为大家。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5: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
1: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泱泱华夏5000年，盖世英雄无数。特别是那些朝代更迭的时代，他们彰显着自己的飒爽英姿，叱咤风云榜，中华论英雄。作为秦国统一全国之后的汉朝，在匈奴猖獗的时代背景下，英雄频出，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陈汤、马援、耿恭、班超，他们在乱世中扭转既定的败局，携手汉朝帝王缔造强国。他们冲锋陷阵，破敌建功，在官场上折冲尊祖，参与缔造政治文明，如此组成一曲中华英雄谱。他们所代表的中华民族精神光芒永战，当他们齐聚一堂时，将印刻出怎样的历史呢？著名作家梅毅，10卷本《梅毅说中华英雄史》作者，发愿为时代注入阳刚之气，为您带来10堂让人血脉喷张的汉朝英雄课。说起大汉英雄，第一个不得不说的就是刘邦的对手西楚霸王项羽。他27岁，就从一个普通的反秦将领一跃成为分封18路诸侯的西楚霸王。然而在他30岁的时候，却兵败乌江，自杀身亡，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以自刎结束了自己的人生。那么项羽的辉煌一生为何如此短暂？项羽的悲剧背后又发生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祝英雄风骨，仰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毅为您讲述真实的大汉英雄，带您重铸中华英雄谱。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梅毅。今天呢，我给大家讲《大汉英雄谱》第一讲《战神项羽》。秦始皇暴死沙丘之后呢，赵高和李斯就开始篡改秦始皇的遗诏，因此呢，就以秦始皇的名义拥立胡亥为2世皇帝。自此呢，秦朝的灭亡啊，实际上是已经不可避免了。高压政治之下呢，秦国的千手百姓呢，终于有人无法忍受，戍卒一叫，举国皆惊。陈胜吴广终于在大泽乡动手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产生，天下震动。特别是从前为秦国所灭的6国旧贵族当中，愤愤出动，英雄四起。那么响应陈涉吴广起义的楚国贵族当中呢，最吸引当时人们眼球的，肯定要数当时占据会稽城的项梁项羽叔侄。这个项梁项羽叔侄这爷俩绝非等闲之辈。项梁的父亲啊，就是楚国最后一位赫赫有名的名将，谁呢？项燕。陈胜吴广起义啊，时间是2世元年，就公元前209年阴历7月，而项梁项羽叔侄在2个月之后啊，就在楚地揭竿而起。那么项氏叔侄在当时啊，绝对是人中猛虎，从智力水平上讲，这爷俩绝对是卓尔不群，即使从相貌上说呢，也是仪表堂堂。
1: 据《史记》中记载，项羽身高8尺有余，现在的1尺等于33.33厘米，8尺就是266.64厘米。但当时的计量需按照秦制，根据商鞅方升的换算，可以得出秦尺1尺为23.2厘米，那么8尺也就是185.6厘米。当时楚国人普遍低矮，项羽的身高也算是鹤立鸡群了。年轻的项羽不仅身材高大威猛，而且杀伐果断。在项羽爷俩逃亡之时，拔剑杀死殷通。当时的殷通是秦朝的一个中等高官， 权力地位并不低，那么殷通与项梁、项羽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纠葛，最终招来着杀身之祸呢？
2: 那么青少年时代的项羽呢，由于他叔叔项梁啊杀人，爷俩呢就一起避祸，到了哪儿呢？躲到了吴中地

0: 区，在当地人的庇护之下呢，他可以暂时躲开这个秦国的严密的法网。秦朝时的吴中在哪儿呢？是指现在的苏州一带，原为吴国的中心地带。那么秦灭楚国之后呢，隶属于会稽郡，而他的这个范围之内。一次呢，恰值秦始皇这个巡幸会稽郡，这位皇帝在江口举办大型的渡江仪式，千军万骑排山倒海之势，大耀军威和军威，借此呢就是来震慑楚人。陈胜吴广起义呢风起云涌，很快就蔓延到吴中地区了。慌忙之中呢，身为秦帝国会稽郡郡守的殷通这个人呢，赶忙找到项梁叔侄议事。强龙不压地头蛇啊，趁机呢，项羽呢，项梁就入府见殷通。那么到了府中之后，这个项羽拔出腰中宝剑，朝着端坐的郡守这个殷通的脑袋横前一挥，殷通呢根本来不及有任何反应，随着白光一闪，血乎乎的人头登时落在地上。项梁、项羽叔侄杀掉他，让吴中父老知道反秦活动正式开始了，再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1: 公元前208年，打响农民军起义第一枪的大楚王陈胜死亡，楚国四大家族中景氏家族的景驹被拥护当了楚王，项梁、项羽相当不爽，于是楚兵攻击楚国的都城彭城，一举杀掉了景驹。但不久之后发生了定陶大战，宋义预测武信军的军队必定要失败，果不其然，叔父项梁由于轻敌被杀。项梁的突然死亡对项羽的影响很大，也对后面项羽的改变起着重要的意义。秦朝大军在章邯率领下连战连胜，楚怀王也趁机剥夺了项羽的军事领导权，项氏家族被再次打压。但是项羽做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不仅震慑了秦军，也使得项羽走出了人生低谷。究竟是什么样的举动震慑了秦军，又使得项氏家族夺回了兵权呢？稍后为您讲述。
0: 当时啊，秦帝国的王离所统领的秦北部，他这个北部军的主力啊，由于多年和匈奴打仗，战斗力特别强。不久呢，这个北部军的军团又和秦朝大将章邯称功合军，最终呢就把赵国的君臣呢包围在巨鹿城。巨鹿城在哪儿呢？在今天河北邢台的平乡县西南这个地方。由此呢，身在巨鹿城内的赵王赵歇和他的丞相张耳呢就不断派出使臣到诸侯各国啊祈求紧急救援。巨鹿城的赵王君臣哀求的主要对象是谁呢？还就是昔日项梁主导的楚军。楚怀王得报呢，就派出宋义率领楚军主力呢由彭城出发，项羽呢为副将北上救援巨鹿的赵国君臣。
1: 项羽率楚军到达巨鹿县南的黄河，立刻派遣英布和蒲将军率20000余军渡过河援救巨鹿。二将渡河后出战小胜，赵将陈馀又催促进兵。接着项羽率领全军渡过黄河，命令全军破釜沉舟，烧掉房屋帐篷，只带3日粮，以示不胜则死的决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奔巨鹿，击败章邯部，保护甬道的秦军，断绝王离部的粮道，包围了王离军队。项羽的决心和勇气对将士起到了很大的鼓舞。不仅如此，项羽还做了一个决定，使得围困巨鹿的秦军瓦解了。
0: 岂料呢，这个楚军抵达安阳，但这个安阳啊是当时的相州所辖的这个县，不是今天的河南安阳，而是山东西部的成武县。这个宋义啊，楚军的宋将宋义忽然下令就地驻扎，一停停多少天呢？长达46天之久。项羽呢这个时候就非常着急，他就入帐向宋义请战。宋义这个时候呢倚老卖老教训项羽，并且呢让人号令军中 如果不听我命令，无论是谁，斩！愤怒之下，项羽在军营内就鼓动诸将，而且呢，暗中串联，最终成功了。他知道诸将的意图之后呢，于是，在楚军驻留安阳第47天的早晨，项羽就开始行动了。宋义呢，看到项羽入帐，还以为这位副将又有什么事儿找自己商量来，结果项羽话没多说，抽出腰间宝剑，朝前一挥，宋义人头即刻落地。然后他出到帐外，对诸将高呼：“宋义和齐国人阴谋背叛楚国，我受楚王密令诛杀之。”由此呢，楚军的兵权势权就在一天之间之内又回到项氏家族手里。
1: 项羽一见结果的宋义后，获得了联军最高指挥权，威震楚国，名闻诸侯。项羽对宋义的畏缩不前很是反感，所以当项羽接管楚政权军方最高指挥权后，便立刻派遣英布蒲将军率领20000士兵渡过黄河，复原被包围在巨鹿已经达3个多月之久的赵国君臣。当时有其他诸侯军队救援数次，但是均全部阵亡，而项羽却在这场巨鹿之战中以30000人马战胜章邯30万大军。为什么项羽以如此悬殊的兵力差距赢得这场战役？他又是如何击败秦军的呢？
0: 项羽是果断发布决战命令，率领楚军主力全部渡过漳水。为了宣示他们必死必胜的决心，项羽做出了破釜沉舟的命令，也就是明白无误地告诉全体楚军，此战不胜，有死而已。这种强烈的心理暗示对日后楚军以当代战斗力起到了极大极强的激发作用。面对名闻天下的王离这个秦帝国北部军团，楚军啊气斗不喘，即刻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1: 当时秦军在出关后已经连续的作战1年之久，防备各处的起义军将军士兵身心俱疲，反观项羽的楚军蓄势待发，士气高涨，面对疲惫的秦军优势巨大，这就是楚军为什么能打败战无不胜的秦军的原因。
0: 一日之内，楚军与秦军不间断交战，楚军9战9胜，最终把王离这秦帝国北部的兵团20万精锐啊，基本上全歼，直杀的秦军是尸堆如山。得胜的楚军将士欢呼雀跃，站在巨鹿城漫过脚面的鲜血中发出震天动地的胜利呼声的时候呢，竟然吓得这批友军不少人都尿了裤子。那么最精彩的一幕呢，当属楚军大胜之后，当时呢项羽发令召见诸侯各路援军，这些统领入营议事，这些人走到楚军辕门之时，又敬崇畏惧，无不匍匐膝行，诚惶诚恐，爬着进去了，没有一个人呢敢于抬头望一眼高高在上的战神项羽。至此呢，项羽也达到他人生的巅峰时刻。巨鹿之战之后呢，项羽是屡战屡胜，最终呢迫使秦国的大将章邯率领20多万秦军啊，就剩下那秦军啊，投降了楚军。到了现在呢，处于项羽掌握下的大军呢，诸侯军40多万人，加上投降的秦军20多万人，共60多万，钢铁洪流，浩浩荡荡涌向关中。
1: 但是就在此时，有一个人的崛起让项羽很头疼，这个人就是刘邦。于是鸿门宴开宴了。当时的项羽事实上为诸侯盟主，对刘邦拥有绝对性的实力优势，但放在整个天下的格局中，项羽也不过是一阵诸侯，并没有吞并掉其他诸侯的实力。而当时名义上的共主为楚怀王熊心，楚怀王与项羽的关系很差，自项梁战死之后就不甘于做一位傀儡，而想收回对军队的控制权。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项羽和刘邦楚汉之争的较量与角逐就开始了。楚汉之争间又发生了哪些故事？稍后为您讲述。
0: 灭秦之后呢，项羽要重新决定天下的新秩序了，所以呢，按照这个论功行赏的原则，项羽开始重新宰割天下。当然了，项羽先给了老上级、老上司楚怀王许昕的一个虚号义帝，义气的义，然后呢他就废了怀王之约。怀王之约就楚怀王从前约定的，就是谁先进入关中谁当秦王，他就把那给废了，重新排列，把已经复国的战国七国楚、秦、赵、魏、韩、燕、齐这些领土呢重新再切。这项羽呢是按照秦帝国原先的郡制，重新的把天下分割为19个新王国。至于这个刘邦怎么安排呢，项羽呢就绞尽脑汁之余，就封这位最先入关的老哥们呢为汉王。在哪儿呢？是以巴蜀汉中为他的这个王国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呢再以南郑为他的都城。南郑不是现在是什么，在中原，在哪儿？是在今天陕西的汉中。当时呢巴蜀道险啊，这蜀地非常荒蛮，根本就不是今天咱们天府之国这概念。先前那地方一直是作为秦国人流放罪人的地方，刘邦没办法忍气吞声去做他那所谓的汉王。岂料呢，项羽分封几十天不到，旧齐国的那个齐地就开始乱了，旧齐国的田姓贵族就开始兴兵反楚。项羽呢开始就统兵进击，一连3个多月呢，楚军就被拖在了齐地。趁着这个乱劲儿呢，人在这个汉中的这个汉王刘邦呢就满血复活了。到达洛阳那个新城之后，刘邦就发齐天下，联合那些不满意项羽分封的诸侯呢就开始攻打项羽。至此楚汉战争正式揭开序幕。
1: 汉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206年2月，刘邦乘天龙起兵反楚，项羽出兵齐地之际，袭占关中，至今函谷关以西地区。2年4月，齐楚军交着于城阳，也就是今天的山东菏泽东北，楚都彭城空虚。刘邦即以项羽杀害楚怀王为口实，在洛阳聚集各路诸侯联军56万，分路进攻彭城。项羽陷入了绝境，形势十分严峻，但是项羽临危不乱，爆发惊人力量，创造出了一个军事奇迹，突出重围，大破联军。那么项羽是如何突围，又是如何以3万破56万，创造了中国军事史上的又一个神话呢？
0: 由于项羽楚军啊和齐军的残余那些田横一部一直在城阳一带焦灼，就造成了楚国的都城彭城地区防守非常空虚。为此呢，刘邦在洛阳大会诸侯之后，连拉带吓唬聚集了56万大军，兵分3路合击彭城。他们鼓行而进，气势汹汹而来，几乎是兵不血刃，汉军联军啊，一下就攻占西楚霸王项羽的大本营彭城。此时此刻，本来是如日当空的这个当时的最明亮的政治明星项羽呢，就忽然陷入了绝境。什么绝境呢？连自己的大本营老窝彭城都给人端了，这仗还怎么打呢？史书上啊，没有记载过任何他在彭城被占领之后的犹疑和忧惧。面对类似绝境的这样的情势，项羽反而爆发出一个军事家惊人的能量。他本人啊，亲率3万精兵，沉着果断，有条不紊地率领大军由西向东反攻。面对突然出现在面前的楚军的骑兵啊，汉军联军也不知道来了多少敌人，一瞬间彻底崩溃，四散奔逃。到了转天中午时分，楚军已经是大破汉军联军，汉军被杀淹死者不计其数。如果不是当时啊天上忽降狂风啊，刘邦本人几乎都难以逃得性命。3万破56万，项羽呢他就成就了中国军事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这样的一个神话。刘邦呢有命逃脱，元气呢还逐渐恢复了。为什么呢？汉军毕竟占据了荥阳城皋的一个地利，由于萧何啊不断地派发了关中这个汉朝汉军的力量支持，那么韩信呢又收集那些王散的败军来会，最终呢遏制了楚军西进的势头，汉军军力呢是得以

过的。最终呢，由于用人得当，韩信、张良、萧何又非常给力，刘邦最终呢，哎，咸鱼翻身了。汉军当中啊，韩信这个人是最具有军事天才。由于这位统帅正确指挥，汉军呢不仅战。

0: 被汉军包围了，陷入了四面楚歌和十面埋伏之中。深夜时分，项羽呢率领属下800骑兵乘夜突围，一路血战渡过淮河之后呢，项羽身边这阵儿只剩下100多士兵跟从他。等到达了东城时，东城是哪儿？就今天安徽定远啊东面那个地方，项羽身边呢只剩下28骑，就是28个骑兵。而周围围上来的这个汉军的这个骑兵有多少？多达数千人之多。即使这么多人，战神项羽在他人生最后的这样的一个关头，还是展露他最后的神威。万马军中啊，我们的项羽这战神即刻首杀汉军一员大将。汉军当时是人马俱惊，辟易数里，如丧肝胆。由于无颜再见江东父老的话，那只有战死沙场，以此明志。最后呢，项羽命令手下皆下马步行，持短兵与汉军接战。那么在史诗一般壮烈的战斗之中呢，战神项羽以大无畏的勇气和高超绝伦的武功呢，依旧首杀汉军数百人。战至最后呢，项羽身上受创十余处，血流如注。此时呢，他看到了汉军骑司马吕马童，还笑着对这个从前是自己手下的这个将领，后来投靠这个刘邦的汉军的这个被捕贼人，还笑着对他说：“我听说汉军对我脑袋的这个首级的悬赏很高，得我头者赏万金，亿万户。好吧，我现在把这个大人情就给你。”言毕，大英雄是横刀自刎，虎躯微微啊，是轰然倒地。一代霸王项羽自刎之时呢，年仅30岁。
1: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代战神项羽，一生传奇。项羽作为一个风云历史人物，在历史大舞台上崭露头角的时间虽是短暂，仍然呈现给世人的却是多种面相。他年少成名，举起其余的大旗，推翻暴秦的统治，举止中不是率兵5万大败41万秦军主力，为秦王朝的灭亡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但最后却落得自刎于乌江的下场。大英雄项羽谢幕，留给我们千年的想象、遗憾和话题。出身平民的淮阴侯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从军，谋划灭三秦、夺天下的大计，主刘邦平定四国，四面楚歌，开下大战，大败项羽，被誉为国士无双的至高评价。那么，为何以被贬和被扣上谋反罪名不得而终？明日继续叱咤风云榜，中华论英雄。作为秦国之后最伟大的大汉王朝，英雄频出。项羽、韩信、卫青、霍去病、李广、苏武、陈汤、马援、耿恭、班超，他们南征北战，金戈铁马，携手汉朝帝王缔造强国，以此铸成一曲中华英雄谱。著第二个不得不说的汉朝英雄，就是汉初三杰张良、萧何、韩信中的淮阴侯韩信。作为刘邦麾下的一代名将，背水一战策略以数千兵力击败20万赵军，十面埋伏更是逼得项羽在乌江自刎而死。出身平民的淮阴侯韩信，忍受胯下之辱从军，谋划灭三秦、夺天下的大计，助刘邦平定四国，被誉为国士无双的他，为何以被贬和被扣上谋反的罪名不得而终呢？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军事天才韩信为何陷入政治决策的漩涡时没能正确权衡利弊？祝英雄风骨，仰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毅为您讲述真正的大汉英雄，带您重铸中华英雄谱。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

0: 国史演义》。今天呢，我们就讲《大汉英雄谱》的第二讲《韩信》。秦始皇暴崩之后，天下大乱，二世而亡。而后呢，楚汉战争开始，项羽和刘邦争霸。由于刘邦这个人啊，善揽群英，其中呢最杰出的军事天才就是淮阴侯韩信。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卓越的军事家、战略家、统帅和军事理论家之一。韩信这个人呢，精通兵法，为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军事典故，明修栈道啊，暗度陈仓啊，背水为营啊，四面楚歌啊，十面埋伏等等等等。他的用兵之道为我们历代兵家所推崇。
1: 《增广贤文·诸子家训》中有一句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意思是在困难的时候，即使受人一点小小的恩惠，以后也应当加倍报答。韩信在年少的时候就曾得到帮助，功成名就后进行报答，这就是千金谢飘母的故事。为什么说这个飘母给予了韩信一生的影响？其中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0: 韩信的青少年时代，家里很穷，父母双亡，所以呢，他曾经多次前往下乡南昌厅厅长啊那个地方啊吃闲饭，一直吃了好几个月。这厅长的老婆啊，就嫌恶他。有一天早晨呢，韩信去了，一看呢，没有自己的饭食，猛然他就醒悟到，厅长夫妇啊嫌憎自己了。一怒之下，小伙子推门而去，怒是怒了，肚子可是接着饿呀。韩信呢，就只得在城下钓鱼。当时呢，河边有一群漂洗这个思绪啊那样的中年妇女，也就是史书上的漂母了。其中一个漂母看到韩信呢，哎，这个饿得眼睛发蓝的样子，就非常心疼不忍，他就把自己带的饭呢给韩信吃。韩信呢，也就对那个漂母这大婶就说，日后哪天我富贵，我一定要重重回报你今天对我的恩德。没想到呢，漂母呢马上就有点斥责他，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忘报乎？就说你这么一大老爷们儿，你自己不能养活自己，我呢哀怜你是一个王孙，不能自己呀、啊、来喂饱自己，我难道给你这些饭吃是期待你对我的报答吗？由此呢，实际上可以见出漂母这些话其实就是暗含激励的。韩信听了非常惭愧，你想让他帮刘邦打败项羽，被封为楚王了，马上召见那位漂母，赐他黄金多少呢？1000两，表示感谢。漂母呢，如此贫穷的妇人，你想乱世血腥，他自己也是困顿苦饿啊，他丝毫未能侵蚀哎，这位母亲的她那种完美的人性，出于伟大的一种母性呢，她宁可自己饿肚子，她还要把自己赖以生存的那种刁胡饭，刁胡饭是什么？就那茭白籽弄的饭，给韩信这个落魄王孙吃，这是多么伟大的仁爱啊！哎、特别是漂母当时怒言：“大丈夫不能自食，吾哀王孙而进食，岂忘报乎？”哎、这18个字振聋发聩，我觉得对韩信的一生啊，都是影响至深，也是激励了这一代英杰自立和自强，唤醒了哎他对乱世开太平的这样的一种人生追求。
1: 韩信为平民，性格放纵而不拘礼节，未被推选为官吏，又无经商谋生之道，常常依靠别人糊口度日，许多人都讨厌他。韩信的母亲死后，穷得无钱来办丧事，也正是因为这样的性格，使得他始终抱着国事待我、国事报之的思想。然而他的事业转折点却在一次奇耻大辱之后，就是著名成语胯下之辱的由来。
0: 话说呢，韩信还没有发迹的时候，在淮阴闹市之中闲逛，就有个年轻的屠户，他就侮辱韩信说，你看你长得高高大大，天天还喜欢佩戴刀剑，其实你是个胆小鬼，你要不怕死就拿剑来刺我，你如果怕死就从我胯下爬过去。这个时候韩信的仔仔细细打量

0: 他一番。最后呢，韩信还真趴在地上，从这屠夫的胯下爬了过去。这个时候，满街的人都笑话韩信，认为他胆小。我们想一想，韩信当时真是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了吗？我认为还真不是。有一句话叫大丈夫能忍天下不能忍之辱，必能为天下不能为之事。俯出胯下，能够在闹市哄堂大笑之中忍受如此奇耻大辱，韩信呢肯定不是一般人，肯定呢是天下英才。如果他当时和那个青年屠夫争这种义气，日后他哪里还能有机会和历史上赫赫有名的西楚霸王争雄呢？最让人佩服的，韩信封王之后，把那个曾经当众侮辱自己的屠夫还叫过来，面对诸将就说：“此壮士也，封他为中尉的官职。”哎，这种以德报怨的胸襟和气度，绝非常人所及。为此呢，大文豪苏东坡在《淮阳豪妙计》这个诗中就感叹：“哎，报王霸之大略，续英雄之壮图，故忍耻胯下。”
1: 作为贫苦出身的韩信，经过奇耻大辱之后，并未打压自己的士气，而经过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成为了军事奇才。他谋划灭三秦、夺天下的大计，助刘邦平定四国，被誉为国士无双。那么，贫苦出身的他是如何被重用的呢？他又是如何获得国士无双这么高的评价的？萧何月夜追韩信，成为了韩信的转折点，最终被刘邦拜为统帅。那么他又是如何逆袭的呢？稍后为您讲述。
0: 天降大任于斯人，确实呢是艰难苦恨翻双鬓。秦末大乱，韩信呢仗剑从军，当时投奔谁呢？他是先投奔项梁项羽叔侄，没有得到重用。项梁死后呢，你想他肯定是到了项羽的手下。项羽呢只是让他当一个直系的郎中。什么叫直系的郎中呢？就类似高级卫队成员。乱世英雄啊，择主而事。韩信呢就觉得项羽不行，他就改投刘邦。但真正他到了汉军之后啊，韩信还是没有得到重用，只不过是当到一个什么连敖啊这样的小官。什么叫连敖呢？类似于军中的司马。更倒霉的是呢，某次犯法当斩，他和一些人一群人当斩斩，前面13个人都被杀头了。幸亏关键时刻要杀他的时候遇到刘邦的老哥们儿，当时呢这个滕公夏侯婴他把他给解救了。
1: 当时的韩信由于违反军纪，按规定应当斩首，临行时看见汉将夏侯婴，就问道：“难道汉王不想得到天下吗？为什么要斩杀壮士？”夏侯婴以韩信所说不凡，相貌威武而下令释放，并将韩信推荐给刘邦。那么此时的韩信被重用了吗？
0: 虽然韩信受到夏侯婴的推荐呢，刘邦也没当回事儿，仅让韩信呢做了一个什么呢？这个治粟都尉。什么叫治粟都尉呢？就是管理粮饷的这样一个小军官。因为管理粮饷呢，韩信就有机会接触这个汉军的这个主管后勤的这个萧何。萧何呢和他交谈了一番之后，心中大起，就极力向刘邦推荐。但当时刘邦正是跟着项羽是连吃败仗，弄倒了大霉呢，根本就没有上心。韩信呢一看又不用自己，感到前途渺茫，趁着这个汉军在南郑败绩之时，他就连夜逃走。萧何一听啊韩信都跑了，当夜他也顾不得向刘邦汇报，就单人匹马追着韩信。因此呢，民间就留下了萧何月下追韩信，不是韩熙一夜长啊，哪得汉朝400年这样的典故。刘邦呢不知道萧何去哪儿了，觉得萧何也跑了，认为自己呢你想最忠实的手下也跑，非常灰心。那么刘邦转天见到了萧何，就生气了，就说：“你别人都跑了，你怎么也跑了呢？”萧何忙解释：“不是我跑，我是

0: 追韩信了去了。刘邦更怒，你少来这套，这么多有名的将领跑了几十个，你不去追，你却追哪门的韩信啊？萧何回答，助将易得，韩信国士无双。由此呢，韩信是真正进入这刘邦的法眼，得拜为大将军。登坛拜将之后呢，刘邦就正式向韩信问计。韩信也不客气，就问刘邦，大王您和项王比，勇悍人强这几个方面，你哪一样比得上项王呢？你甭看刘邦出身于老无赖，他也是默然良久，乖乖承认我都不如。看到刘邦这个人有自知之明啊，韩信就对刘邦表示拜贺，然后就分析，项羽看似强大，其实有很多弱点。首先，匹夫之勇，不能任用手下能人强将；其次，妇人之仁，舍不得对别人进行封赏。所以呢，我认为项羽只是表面强大而已。韩信呢，就建议刘邦先定关中，以这个天下这个夺取的地盘大封功臣，然后此计一失，天下唾手可得。
1: 韩信是汉朝罕有的军事天才，他的一些策略都成为了军事史上的重要成功案例，最著名的莫过于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那么这个故事是如何发生的呢？
0: 我们知道鸿门宴之后呢，刘邦啊被项羽封为汉王，实际上就原贬了，贬到那汉中和巴蜀地区当汉王了。张良就建议刘邦，哎，为消除项羽这个猜忌呀，出发呢，这个后呢，全部烧毁入蜀的栈道，表示没有东顾之意。那么得到韩信之后呢，刘邦啊，他实力啊，胆力剧增，就锐意和项王争天下。为了麻痹项羽分封的这个雍王章邯，韩信呢，他就先派这个范哙啊，这10000多人马去修复烧毁的栈道。那么栈道的修复工程非常艰巨，因此呢，章邯就认定这个栈道啊，肯定很难修复，汉军不会来了，毫无戒备。殊不知这个韩信呢，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他就已经率领汉军主力啊，他从这个勉县，哎，越秦岭，抄小路，然后向陈仓进军。等到章邯发现的时候，韩信啊和范哙就合军于一处了，一举把这章邯击败了。那么使得项羽他分封的那个雍王章邯自杀，另外两个王爷呢，这塞王司马欣和狄王董翳投降，一举平定三秦，夺取了关中宝地，成为日后刘邦和项羽争天下的这个最结实的根据地。刚才所说呢，就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成语的来历。更要说明是当时的韩信呢，不过是一个24、25岁的年纪，如此年轻，谋略却如此老道，怎能不让人刮目相看呢？
1: 韩信的军事指挥艺术刚刚亮相就成绩非凡，他这种独特的作战方式，就是当自己的兵力数量实际上居于劣势时，反而能在战场上化劣势为优势。最著名的莫过于背水一战了，这是发生在景晋一带的世界军事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那么这场战役为什么会获胜？此策略为何后世却再也没人敢轻易用？稍后为您讲述。
0: 公元204年，韩信率领数万新招募这个汉军呢，越过太行山攻打赵国。赵国的大将陈馀呢，集中20万兵力，就占据了太行山以东的这个咽喉要地井陉口，准备迎战。当时的赵国呢，他有个谋士，一个谋臣叫李左车的，他就给陈馀献计：咱们正面坚守不战，然后呢，我们派兵绕到后面切断韩信的这个粮道，把韩信呢围死在井陉的狭道之中，到时呢，咱们就不战而败敌兵。陈馀不听，说：哎，你韩信手下真正能打仗只有几千人，如果我们避而不战，岂不让诸侯笑我们没有本事呢？韩信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大喘了一口气，他迅速率领汉军呢进入井陉狭道。
1: 井陉之战是楚汉战争中汉大将韩信指挥的一次出奇制胜的进攻作战，一举歼灭号称20万的赵军。镇斩赵军主将陈馀，活捉赵。

0: 王歆，灭亡了项羽分封的赵国，为刘邦最终战胜项羽、统一全国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态势。那么韩信是如何奇袭赵军的？
1: 趁夜呢，韩信就派2000这个轻骑兵，每人带一面汉军的红旗，从小道迂回到赵军大营的后方埋伏，然后他告诫这些人说，交战之时赵军见我军败逃，一定会倾巢出动追击我军，你们那个时候火速冲进赵军的营垒，拔掉赵军的旗帜，竖起我们汉军的红旗。布置完之后呢，韩信率领汉军的这个主力啊，就向井陉口进发。到了井陉口之后呢，汉军呢渡过那个绵难水，然后呢背水立下阵势，高处的赵军远远看见都笑话韩信，这个人背水一战，这肯定是不懂兵法。韩信设置起大将的这个旗帜和仪仗，率军正正式式来就鼓兴而战。陈馀呢率领全军，赵军蜂拥而出，但就是要生擒韩信。韩信假装呢抛弃旗鼓，然后就退回河边的那个阵地，就假装败了。陈馀就即刻下令，赵军全营而出，直逼汉军阵地。汉军呢这个时候因为无路可逃了，个个奋勇争先，双方厮杀半日，赵军呢也无法获胜。这个时候赵军呢就想退回营垒，想休息一下吃个饭再打，忽然发现自己大营的里头全是汉军的红旗，这个赵军顿时大乱。这个呢就是成语拔旗易帜出处，同时可以看得出呢，韩信对这个敌人心理把握得非常准确，他就知道光靠背水一战还不保险，他还要派人到敌军大营里拔旗易帜，就等于是扰乱了敌方的军心，更充分体现了战争中攻心为上的这样智谋。所以呢背水一战成了一个经典的成语。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成语所体现的不仅仅是韩信的智慧，还有勇武。背水一战，我们想一想，不仅是对士兵心理是考验，对韩信本人作为统帅是生死考验，毕竟自己的兵力只有10000，对方是200000大军，20倍于自己的兵力，这样相战，如果背水一战这招不成，他本人也必死无疑。
0: 韩信庙有副对联，生死一知己，存亡两妇人。一知己是萧何，两妇人是当年给他饭吃的飘母和后来的吕后。这就是韩信的一生概括。那么被誉为国士无双的他，为何以被贬和被扣上谋反的罪名不得而终呢？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军事天才韩信为何陷入政治决策的漩涡时没能正确权衡利弊？
1: 韩信被杀掉，汉朝官方罪名是什么？谋反。司马迁是如此叙述，韩信的被贬之后郁郁不得志，这刘邦的老哥们陈豨出任巨鹿令，陈豨呢就来到韩信的地方辞别。韩信这阵就说，巨鹿乃天下重地，你也是皇帝姓臣，如果有人接二连三的背后说您坏话，这个皇帝刘邦肯定会怀疑您，肯定会亲自带兵去打您，到那个时候呢，我在朝中做内应，你在外面起兵响应，天下可定也。陈豨呢素知这个韩信的这个能力，听了这番话之后当即拍板说，一切都听您的命令。这不久之后，这陈豨果然就反了，刘邦呢确实还真亲自率兵攻打，韩信呢因病没有一起去。听说陈豨造反之后呢，韩信还秘密派人联系，准备呢密谋啊，部署好放出这个都城内大牢那些犯人，攻入皇宫之内，把这吕后和太子都抓起来。没想到呢，事情暴露了，被人告了，因此呢，韩信就被吕后、萧何定计杀害。有人可能会说，韩信这种军事天才，他真没有称王称帝谋反的心吗？真的没有机会吗？韩信确实有谋反的实力和机会，但绝对不是他被贬淮阴侯，甚至被远近之后他才谋反，那个时候不是他最佳的时机，是他当时杀死楚军大将龙驹，灭了齐国之后，那个时候你想啊，他只要帮谁，帮刘邦，刘邦得天下，帮项羽，项羽得天下，那个时候他是真正有谋反的机会。而且呢，楚国这个项羽还派出这个说客，当时怎么说呢，为汉则汉强，为楚则楚胜，但当时呢项羽就是坚持汉王刘邦

0: 对自己有解衣吞食之恩，因此呢拒绝了别人对他那种劝告，和那个三分天下的这种主张。你想有钱有势有权，这个时候不反，却在自己被软禁的时候想造反，出此下策，他肯定绝对是汉朝的这个官方对他的这个栽赃陷害。因此呢，司马迁写韩信谋反的时候呢，实际上他是内心深处他是同情韩信的，但他又不能直说，因此呢就故意露出破绽给后人猜，给后人看。实际上呢，就是明明白白地告诉后人，韩信谋反呢其实是莫须有之事。韩信呢，实际上这个人一直是抱有宁死不负汉朝这样的一个精神信念。这样一个将仁义看得比江山和生命还重的人，却因为他的功高震主，被污蔑为谋反，惨遭灭族之祸，确实让后代的仁人志士为之扼腕浩叹。
1: 刘邦与汉初三杰，以及和他们无法分离的齐楚霸王项羽，都是中华英雄谱中难以磨灭的印记。拨开2000多年的历史迷雾，他们的英雄故事也是值得人们缅怀和纪念的。淮阴侯韩信的一生波澜起伏，而随着汉朝大一统帝国的建立和稳固，这名开国功臣也记录在了历史英雄谱中，彰显了大汉王朝的风云变幻。骑奴出身的卫青，七战匈奴，袭龙城，收复和硕、河套地区，击败单于，被誉为匈奴克星的他，给中国历史留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那么卫青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战场秘诀是什么呢？祝英雄风骨养浩然正气。著名作家梅毅明日继续为您讲述。
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5: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4: 师傅，加2.95的。
5: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4: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5: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4: 走了走了，开工了。
5: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大自然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5: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

0: 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1: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2: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哎呦，
4: 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5: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4: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9: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唐立业，激流勇进护民安，消防逆行显担当。市油管局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得民心者得天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保持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坚持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一系列重要理论，一系列重大部署，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党的18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党的19大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从8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党的20大首次提出健全

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认识愈加深化，实践不断拓展。一场场打虎拍蝇、激浊扬清震撼人心，一次次党内集中教育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一轮轮巡视巡查，动真碰硬，去科除弊，历史长河奔涌不息，复兴伟业蒸蒸日上。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空前，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凝聚为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平泉大队渝州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唐立业。7月11号至13号，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山体滑坡等险情，部分路段积水湍急，群众被困，防汛抢险形势严峻。危急关头，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平泉大队渝州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唐立业闻令而动，逆行出征，顶着狂风暴雨深入洪水腹地，凭借过硬专业技能成功解救被困群众，用坚守与担当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2号夜，我市暴雨倾盆，党坝镇暖泉村突发山体滑坡，辖区险情频发。22时53分，渝州路消防救援站紧急出警驰援受灾区域，唐立业主动请缨冲锋在前，救援车队行进途中遭遇滑坡碎石、淤泥阻断道路，队伍临时休整之际，新的紧急警情接踵而至。四河店村道路水位暴涨，一名电力抢修人员驾驶工程车被山洪围困，车辆进水断电，门窗无法开启，被困人员自救无望，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险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唐立业跟随救援团队火速赶赴现场，经实地勘查，现场水流湍急，水深浑浊，水下路况复杂湿滑，贸然近身救援极易被洪流卷走，救援难度极大，风险极高。为快速打通生命通道，唐立业毫不犹豫带领两名队员穿戴全套水域救援装备，携带绳索徒步涉水挺进险情核心区域。当时现场积水深度达1.3米，水流冲击力强劲，救援人员艰难架设160米救援绳索后，仍与被困车辆相距百米。面对绳索长度不足、水位持续攀升的紧急状况，唐立业沉着研判，快速处置，紧急调度队员运送备用绳索接续延伸，稳步推进救援进程。当队伍距受困车辆仅剩5米时，险情急剧恶化，水深迅速增至1.5米，水流速度达到每秒3米，救援风险徒增。困境之下，唐立业临危不乱，一边大声引导被困人员利用车辆头枕破窗自救，一边尝试突进施救，因激流阻力过大，近身救援受阻，他当即调整方案，改用抛绳救援。历经两次水流干扰、抛投失利后，第三次精准将绳索送至被困人员手中，指导其将绳索牢牢固定在车身承重处，然后通过绳索传送救生装备。随后，他依托安全绳索贴近车辆，巧用专业救援技巧翻入车厢后斗。此时短短2分钟内，水位再涨15厘米，被困人员生存空间持续压缩。抓住宝贵救援时机，唐立业快速协助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装备，绑定安全绳，运用专业救援技术护送其沿绳索撤离至安全区域，全程协同队员相互配合，接力接应，
最终。

0: 终成功解救被困电力工作人员。风雨立初心，逆行显担当。作为一名有着十余年救援经验的党员消防救援人员，唐立业在极端险情面前不惧危险，沉着应战，灵活运用专业战术攻克救援难题。他以血肉之躯抵挡汹涌山洪，用逆行身影践行竭诚为民的初心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勇挑重担、救民于危难的优良作风。本台消息，日前，市油管局、发改局、网信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拼多多平台，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此次特训依托平泉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政企校企联动赋能平台，有效破解本地电商发展瓶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新媒体导师紧贴平泉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聚焦货架电商运营全攻略、内容电商运营全攻略，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方式授课，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本领。学员刘春清：
1: 参加此次培训非常荣幸，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实际经营中，更好地推广家乡的特色农业产品。
0: 平泉邮政管理局局长杨继光：
2: 此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是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平泉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让平泉电商更好地推介平泉的农特产品，共同助推平泉电商蓬勃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

0: 刘桃，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0: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3: 嗯。
4: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8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5: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7: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3: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2: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3: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

0: 展，使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四年四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五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两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六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四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二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两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

0: 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1: 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2: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4: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5: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4: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5: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4: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6: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4: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7: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8: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
9: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

0: 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3: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2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4: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3: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4: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5: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6: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7: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6: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8: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 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

0: 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3: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2: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4: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那卖，能卖到17、18箱。
5: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6: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7: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5: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余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7: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8: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9: 你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8: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0: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1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1: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3支1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3: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

0: 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作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2: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4: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千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
5: 搂着黛玉在怀中又哭起来了，众人都忙着劝解，半天才止住。众人见黛玉年貌虽小，其举止言谈不俗，身体面庞虽然怯弱，却有一段自然的风流态度，就知道她有先天不足之症，所以就问黛玉，你常吃什么药啊？为什么不急着早早的治疗呢？黛玉也叹了一口气，哎，我自来是如此，从来吃饭的时候就吃药，到今日也未曾断过，请了多少名医修方配药都不见效。听说我三岁的时候家里来了一个赖头和尚，说要化我去出家，我父母当然不让，赖头和尚又说既舍不得他，只怕他的病一生也不能好了，若要好时，除非从此以后总不见哭声，除了父母之外，凡是有外姓亲友的人一概不见， 方可平安了此一

仪式。疯疯癫癫说了这些话，如今我还是吃人参养荣丸。贾母一听，忙说：“正好，我这儿正配丸药呢，叫他们多配一料也就是了。”就在这时候，只听后院中传来说笑声：“我来迟了，不曾迎接远客呀。”黛玉心说：“屋中的这些人个个脸生平气，恭肃严整，来的人是谁呢？怎么这样放纵无礼？”他心里正想着，就见一群媳妇丫鬟围拥着一个人从后房门进来。这个人打扮与众姑娘不同，彩灰绣黄，恍若神仙妃子，一双丹凤三角眼，两道弯弯的柳叶吊梢眉，身脸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微不露，单唇未启笑先闻。黛玉连忙起身接见，贾母用手一指，笑着说：“你不认得他，他是我们这儿有名的一个泼皮破罗户，男生就叫他辣子，你呀就叫他凤辣子就是了。”黛玉正不知道应该以何相称，众姐妹都告诉她这就是莲嫂子。黛玉虽然不认识她，可听母亲说过，大舅贾赦之子贾琏娶的就是二舅母王氏的内侄女，名叫王熙凤。哦，原来是她。黛玉急忙陪笑见礼，拜见莲嫂子。王熙凤拉着黛玉的手，上下仔细地打量着，又把黛玉送到贾母身旁坐下。哎呀，天下竟有这样标致的人物，我今儿才算见着了。况且这通身的气派，竟不像老祖宗的外孙女，竟是个嫡亲的孙女，怪不得老祖宗天天口里心里一时也不忘。只可怜我这妹妹这样命苦，怎么姑妈偏就去世了呢？说着就用手帕拭泪。贾母笑着说：“我才好了，你倒来招我。你妹妹远路而来，身子又弱，我才劝住了，快休再提前话。”王熙凤听了，忙转悲为喜：“正是呢，我一见了妹妹，一心都在她身上，又是喜欢又是伤心，竟忘记了老祖宗，该打该打。”说着又拉起了黛玉的手：“妹妹几岁了？可也上过学吗？现在吃什么药呢？在这儿啊，不要想家，想要什么吃的玩的，丫鬟婆子们不好了，你就只管告诉我。”然后又吩咐婆子们打扫两间下房，让林姑娘带来的人去歇息。就在说话的时候，屋中已然摆好了茶果，王熙凤亲自为黛玉捧茶捧果。就听二舅母问他，马上回答：“月前已然放过了，才刚带着人到后楼上找段子，找了半天，没有昨日太太说的那样的。”王夫人说：“又没有什么要紧，随手拿出两个来给你这妹妹去裁衣裳的。”王熙凤说：“这个我倒早已然预备下了，等太太回去过了目好送来。”王夫人一笑，点头不语。这时候茶果已然撤下了，贾母就命两个嬷嬷带着黛玉去见两个母舅。贾赦之妻邢氏赶紧笑着说：“我带了外甥女过去吧，倒也方便。”贾母笑着说：“正是呢，你也去吧，就不必过来了。”邢夫人答应了一声是，就带着林黛玉与王夫人作词。出了垂花门，邢夫人拉着黛玉坐上一辆车，出西角门往东过荣府正门，便进了一座黑油大门，到一门前才下来。邢夫人搀着黛玉的手进入院中，黛玉一看这个院与房屋，就知道是荣府中花园隔断过来的。房子游廊小巧别致，

不像刚才那边喧峻壮丽，院中随处都有树木山石。进入正室，早有许多姬妾丫鬟迎着，邢夫人让黛玉坐了，命人到外边书房去请贾赦，一会儿有人来回话。老爷说了，连日身子不好，见了姑娘彼此倒伤心，暂且不忍相见，劝姑娘不要伤心养家，跟着老太太和舅母去同家里一样，姐妹们随着大家一处伴着，也可以解解烦闷，或有委屈之处只管说的，不要外道才是。黛玉急忙站起来一一听了，又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邢夫人留黛玉吃晚饭，黛玉笑着说，舅母爱惜赐饭，原不应辞，只是还要去拜见二舅舅，恐领了赐再去不恭，一直在领，望舅母容谅。邢夫人一听就笑着说，这倒是了，就吩咐两个嬷嬷好生送了姑娘过去。邢夫人一直送到仪门前，又嘱咐了众人几句话，眼看着车子走了才回去。黛玉进了荣府，下了车，众嬷嬷引着往东穿过一个东西的穿堂，向南仪门内五间大正房轩昂壮丽，比贾母处也不同。黛玉便知是内室，一条大甬路直接出大门，进入堂屋，迎面先看见一个赤金九龙青提大匾，上写斗大的荣禧堂三个字，是当今皇上的手笔，下边悬着墨龙大画，紫檀雕翅案上设着三尺来高青绿古铜鼎和一些别的古董，地下两溜石榴让楠木交椅，又一副乌木莲牌，镶着赞银的字迹是东安郡王所写。王夫人时常居坐歇息，可是不在正室，只在正室东边的三间耳房里，老嬷嬷就带着黛玉进东房来了，让黛玉在炕上坐。黛玉夺其位次，没有上炕，就在东边椅子上坐了，丫鬟捧上茶来，茶还没有吃完，一个丫鬟过来笑着说，太太说请林姑娘到那边去坐。老嬷嬷听了，又引着黛玉出来，到了东廊三间小正房里，正面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垒着书记茶具，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手，见黛玉来了便往东嚷。黛玉心中料定东边是贾政之位，她一看挨着炕有三张椅子，就在椅子上坐了，王夫人再次拉他上炕，他才挨着王夫人坐下了。王夫人说，你舅舅今日斋戒去了，再见吧，只是有一句话嘱咐你，你三个姐妹倒都极好，以后一处念书认字，学学针线，或是偶一玩笑，都是尽有的。但是让我最不放心的，我有一个孽根祸胎，是家里的混世魔王，今天他到庙里还愿去了，还没有回来，晚间你一看见就知道了，以后你不要理他，你这些姐妹都不敢招惹他的。黛玉也常常听母亲说过，有个贤育而生的表兄顽劣异常，极恶读书，最喜欢在内围厮混，外祖母呢又极其溺爱，无人敢管。今日王夫人所说定是这位表兄了。黛玉满面陪笑地说，舅母说的可是贤育而生的这位哥哥，在家的时候我也听母亲说过，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小名就唤宝玉，我来了自然是只和姐妹们同处，兄弟们自是别院令使的，岂有去沾惹之理。王夫人笑着说，你不知道啊，他和别人不同，
自幼因为老太太疼爱，同姐妹们一处娇养惯了的。若姐妹们有时不理她，她倒安静些；若姐妹们和她多说一句话，她心里一乐，便生出好多事来。她嘴里一时甜言蜜语，一时有天无日，一时又疯疯傻傻，所以嘱咐你别理睬她。黛玉一一的都答应着。只见一个丫鬟进来回话，老太太那里传晚饭了。王夫人忙带着黛玉从后房门出了角门，这是一条南北宽夹道，北边呢立着一个油粉大影壁，后边有一个小小的住室。王夫人笑着指着跟黛玉说，这是你凤姐姐的屋子，回来你好到这里来找她，少什么东西你就只管跟她说就行了。说完带着黛玉穿过一个东西穿堂，便是贾母的后院了。进入后房门，已然有许多人在这儿伺候着。这些人一见王夫人来了，才安设桌椅。贾珠之妻李氏捧饭，王熙凤安住，王夫人进羹。贾母在正面榻上独坐，两边四张空椅。西凤忙拉了黛玉在左边第一张椅子上坐，黛玉急忙推让。贾母笑着说，你舅母和嫂子们不在这里吃饭，你时刻原应如此坐的。黛玉才告了座坐下了。贾母命王夫人坐了，迎春姐妹三个告了座方上来坐了，旁边丫鬟执着拂尘痰盂手帕，李氏和凤姐两个人立在桌案旁边不让，外边伺候的媳妇丫鬟虽多，却连一声的咳嗽声音都听不见。吃过晚饭后，丫鬟用小茶盘捧上茶来。当日林如海曾经对黛玉说过，饭后过一时再吃茶才不伤脾胃。今天黛玉一看这儿的许多事情跟家中不一样，又不得不随着，所以接了茶，又看见有人捧过痰盂来，黛玉也照样漱了口洗了手，又捧上茶来。哦，黛玉明白了，这才是吃的茶。贾母就说，你们去吧，让我们自在的也说几句话。王夫人听了忙起身，又说了两句闲话，就带着李氏还有凤姐走了。贾母就问黛玉，你念过什么书啊？黛玉说，只刚念的四书。黛玉又问姐妹们都读什么书，贾母说，读的什么书啊，不过是认得两个字，不是睁眼瞎子罢了。正说着，就听见外边脚步声响，丫鬟进来笑着说，宝玉来了。黛玉心中疑惑着，这个宝玉不知道是怎么样个人物，正想的就看走进了一位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束发千宝紫金冠，齐眉勒着二龙抢珠的金摩额，穿着一件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系着五彩丝绦，外边罩着十顷起花八团窝缎的排穗褂，蹬着青缎粉底小潮靴，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眼似桃瓣，目若秋坡，随怒时而若笑，既嗔视而有情，项上金翅璎珞，又有一根五色丝绦系着一块美玉。黛玉一看大吃一惊，心说好奇怪呀，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一样，怎么这么眼熟呢？贾宝玉向贾母请了安，贾母说，去见你娘来。宝玉转身走了，回来的时候已换了冠带，身上穿着银红撒花半旧大袄，仍旧带着项圈、宝玉、鸡鸣锁护身符，下边半

露松花绿撒花绫裤腿，锦边弹磨袜，厚底大红鞋，越显得面如浮粉，唇若湿脂，转盼多情，语言长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细堆眼角。贾母笑着说，外客没见就脱了衣裳，还不去见你林妹妹。《红楼梦》第四段，宝玉早已看见多了一个姐妹，

照水，行动处是弱柳扶风。笔脚笔杆多一翘，并如西子胜三分。宝玉看罢，笑着说：“这个妹妹我曾经见过的。”贾母也笑了：“又是胡说，你何曾见过她呀？”宝玉说：“虽然未曾见过她，可是我看着面善，今日只做旧相识，远别重逢，也未为不可呀。”贾母笑着说：“更好更好，若如此更相和睦了。”宝玉走过去，在黛玉身旁坐下，又细细打量一番，就问：“妹妹可曾读书？”黛玉说：“不曾读，只上了一年学，写须认得几个字。”宝玉又说：“妹妹尊名是哪两个字？”黛玉便说了名。宝玉又问表字，黛玉说：“无字。”宝玉笑着说：“我送妹妹一妙字，莫若频频二字为妙。”探春在旁边就问：“二字何出呢？”宝玉说：“古今人物通考上说，西方有实名黛，可黛画眉之墨，况且林妹妹眉间若蹙，由这两个字岂不两妙吗？”探春笑着说：“只恐怕又是你的杜撰。”哎，宝玉笑着说：“怎么，偏偏我杜撰不成吗？”他又问黛玉：“你有玉没有啊？”众人不解其语，黛玉便揣度着是因为他有玉，所以他问我有没有。黛玉就回答：“我没有那个，想来那玉是一件汉物，岂能人人有的？”宝玉一听林黛玉没有玉，当时就发起痴狂病来，摘下身上这块美玉，狠命地往地上一摔，口里骂着：“什么汉物，连人之高低都不择，还说通灵不通灵的，我也不要这老石子了。”吓得众人往上一拥，全都去拾这块玉。贾母急了，搂着宝玉说：“孽障啊，你生气，你要打人骂人都行，何苦摔那命根子呢？”宝玉哭着说：“家里姐姐妹妹都没有，但我有。我说没去吧，如今来了这么一个神仙似的妹妹也没有，可知这不是什么好东西。”贾母急忙哄他：“哎呀，你这妹妹原来是有的，因为你姑妈去世的时候舍不得你妹妹，没办法就把她的玉带走了，一则是全殉葬之礼，尽你妹妹的孝心，二则你姑妈之灵也可全作践了女儿之意，因此她只说没有这个，不便自己夸张之意。你如今怎么比她呀？还不好好的带上，仔细你娘知道了。”说着便从丫鬟手中接来，亲自给宝玉带上。宝玉听了细细的一想，这话也大有情理，就不再生别论了。这时候奶娘来问黛玉住在什么地方，贾母就说：“把宝玉挪出来，跟我住在套间暖阁里，让林姑娘暂时就安置在碧纱橱里吧，等过了残冬春天再给他们收拾房屋再安置。”宝玉一听忙说：“好祖宗，我就在碧纱橱外的床上很妥当，何必又出来闹得老祖宗不得安静呢？”贾母想了一想说：“也罢了，每人一个奶娘并一个丫头照管，余者呢都在外间上夜听唤。”王熙凤又命人送来了一顶藕荷色的花帐，还有几件锦缎被褥。黛玉就带了两个人来，一个是奶娘王嬷嬷，一个是自幼随身的十岁小丫头，名叫雪雁。贾母一看雪雁太小，一团孩子气，王嬷嬷又老了，怕黛玉不随心，就把自己身旁的一个二等的丫头，名叫英格的，给了黛玉。

另外丫鬟嬷嬷都和迎春姐妹一样。王嬷嬷跟英格陪侍黛玉在碧纱橱内，宝玉的乳母李嬷嬷还有丫鬟袭人就陪侍在外边的大床上。这个袭人也是贾母的丫鬟，她原来叫珍珠。贾母因为溺爱宝玉，恐怕别的丫鬟不竭力尽心，她知道袭人心地纯正，恪尽职任，就把袭人给了宝玉。宝玉因为知道她姓花，又曾经见古人诗中有花气袭人的句子，就回命了贾母更名袭人。这个袭人也有写痴呆的地方，他要服侍贾母的心中眼中就是一个贾母，如今服侍宝玉心中眼中又只有一个宝玉。晚上宝玉的李嬷嬷已然睡了，袭人见里边黛玉和莺儿还没睡，他就卸了妆悄悄地走进来问，姑娘怎么还不安歇呀？黛玉忙嚷，姐姐请坐。袭人在炕沿上坐下了。英格笑着说，林姑娘正在这里淌泪伤心呢，她说了今儿刚来就惹得你家哥儿狂病，倘若摔坏了那玉岂不是因我之过，我好容易才把林姑娘劝好了。袭人一听忙说，姑娘快休如此，将来呀，只怕比这个更奇怪的笑话还有呢。若为他这种行止，你多心伤感，只怕你伤感不了呢，快别多心了。黛玉说，姐姐们说的我记住就是了，究竟那玉不知是怎么个来历。袭人说，连一家子也不知道来历呀，听说落草的时候从他口里掏出来的，上边还有现成的穿眼，等我拿来你一看就知道了。黛玉急忙摆手，罢了，此刻夜深，明日再看也不迟，大家又说了一会儿话方才安歇。第二天黛玉起来拜过贾母，就往王夫人住的地方来。王夫人正跟王熙凤在一块拆看金陵来的书信，另外呢还有王夫人的哥哥派了两个媳妇儿来说话。黛玉虽然不知原委，可探春几个人都知道是金陵薛家姨母之子，姨表兄薛蟠他以财仗势打死人命，现在应天府按下审理，如今母舅王子腾得了信息，派他家内的人来告诉这边，意欲换取进京之意。黛玉跟姐妹们见王夫人事情太多，就出来了，到寡嫂李氏房中来了。这位李氏就是贾珠之妻。贾珠虽然夭亡了，但是幸存一子，起名叫贾兰，才五岁已然入学读书了。李氏呢也是金陵名宦之女，这李氏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李氏的父亲李守忠曾为国子监的祭酒，他说过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他不让李氏读书，只不过拿了些女四书、列女传、闲缘集这几种书让他看看认识几个字，让女儿记住前朝有几个贤女也就行了，就让他以仿字景旧为要，因此取名叫李纨，字公才。这李纨青春丧偶，所以他只知道侍亲养子，陪侍小姑子，做些针线读书而已。林黛玉虽然客居于此，每天有这般姐妹相伴，除惦念老父亲之外，也就没什么可顾虑的。咱们安置下林黛玉，再说贾雨村。贾雨村起复之后捕受了应天府，一下马就遇见了一件人命官司。什么官司呢？就因为两家争买一个丫鬟各不相让，以致打死人命。贾雨村立即传来原告审问，原告说呀，被殴致死的是小人的主人，因为那

买一个丫头，不想呢是拐子拐来卖的。这个拐子呢得了我家的银子，我家主人说了，3天之后是好日子，再把这个女子接入门中。没想到这个拐子呢又悄悄地把这个女孩子卖给了薛家了，被我们知道了。我们去找拿梅主夺取这个小丫头，可不成想薛家是金陵一霸，他以财仗势，命手下豪奴把我家小主人打死了。凶身主仆现在都逃走了，只剩下几个局外之人，小人告了1年的状，没有人做主，望求老大爷拘拿凶犯，减物除凶，以救孤寡。贾雨村听明白了，雨村非常生气，岂有这样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来的。所以贾雨村立刻发签，派工人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令他们供出来凶犯藏在何处，然后再动海捕文书。没想到贾雨村正要发签的时候，就在他桌案旁边站着一个门子，冲他使眼色，不让他发签。贾雨村觉得很奇怪，立刻停了手，当时就退堂了。等到了密室，所有人全退出去了，就留下一个门子在这服侍着。这个门子急忙上前请安，笑着跟贾雨村说，老爷，您一向加官进禄，8-9年来就把我忘了不成吗？贾雨村一看，哎呀，我看你面善得很，只是一时想不起来了。门子仍然满面带笑跟贾雨村说，老爷，您可真是贵人多忘事啊，不记得当年葫芦庙中之事了吗？贾雨村一听如雷震一惊，才想起了往事。原来这个门子本是葫芦庙中的一个小沙弥，因为那年葫芦庙被火烧了之后，小沙弥无处安身，想投别的庙去修行呢，又耐不得庙中的清凉景况，就借这个机会趁着年纪还轻蓄了头发冲了门子。贾雨村连忙拉着他的手，哎呦，原来是故人，来来，快坐快坐。这个门子不敢坐，贾雨村又说，贫贱之交不可忘，此系私事，既欲长谈，岂有不坐之理呀？门子听说才告了座，斜牵着坐下了。贾雨村就问他，为什么刚才你不让我发签，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门子就说，您既容任到这一省，难道就没抄一本本省的护官符吗？贾雨村就问，什么叫护官符呢？哎呀，门子急忙摆手，这还了得，连这个您都不知道，怎么做得长远呢？如今凡做地方官者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全都如此，您倘若不知道，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不保啊。所以绰号叫做护官符。他说着就从顺带里取出一张抄写的护官符来，递给贾雨村。贾雨村一看，上面全都是本地大族名宦之家的俗谚口碑，写的是假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额房宫300里住不下金陵一个使，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贾雨村看完了，这个门子就跟贾雨村说，老爷，这4家全都联络有亲，一损结损呐，一荣结荣，扶持遮饰全都有照应。

今天告打死人之靴，就是枫林大雪之靴。他也不单靠着三家，他的世交亲友在都中在外者本事不少啊。老爷您如今拿谁去？贾雨村听了就笑着问他，照你这样说来，却怎么了解此案？看起来你也深知这个凶犯逃的方向了。门子笑了，不瞒老爷说，不但这凶犯躲的方向我知道，这拐卖之人死鬼买主我全知道。这个死鬼乃是本地一个小乡绅之子，姓冯，叫冯渊。他自幼父母双亡，有无兄弟，守着些薄产过日子。可巧呢，冯渊遇见这拐子卖丫头，他一眼看上了。哎，这一看上可就坏了，就出了人命了。贾雨村很奇怪，花钱买个丫头怎么会出人命呢？老爷，您可不知道，这个拐子卖个丫头长得不错呀，冯渊一眼看上了，想买来做妾。三天后过门，把银子都给了，没想到这拐子又把这丫头偷偷的卖给薛家了。这个拐子打算卷两家的银子，然后再逃往他省。没想到他没逃走，两家都把他拿住了，把他打了个臭死。可是这两家呢，谁也不肯收银子，都要领人。这个薛家公子岂是让人的呀，他让他手下人一打，把这位冯公子打了个稀烂，抬回家去。三天这位冯公子死了。本来这位薛公子原是早已然选好了日子，他要上京城。起身的头两天偶然遇见这丫头，打算买了就进京。既然打了冯公子，夺了丫头，哎，他跟没事人一样，他只管走他的路。他认为这点小事儿没什么关系，其实呢，他也并不是为这一件事儿他才逃走的。这些话咱们先别说。老爷，您知道这被卖的丫头是谁呀？哎呀，我如何得知啊？门子冷笑了一声，嘿嘿，这个人算起来还是老爷您的大恩人呢。他就是葫芦庙旁边的甄老爷的小姐，名唤英莲的。贾雨村倒吸了一口凉气，吃了一惊啊，原来就是他。我听说这位小姐5岁被人拐去，怎么到如今才卖呢？这个门子就告诉贾雨村，老爷您可不知道，这种拐子他单拐5、6岁的小孩，然后把这小孩养在一个僻静之处，等着孩子长到12岁，哎，他再把这孩子带到别的地方转卖。当日这英莲，我们在葫芦庙的时候天天哄他玩耍，虽然隔了7、8年了，大概相貌他可不改呀，熟人易认呢。况且英莲眉心中原来有米粒大小的一点胭脂迹，从胎里带来的，所以我认得。偏生这拐子呢，又租了我的房子住。那天拐子不在家，我问过英莲，她说她是被拐子打怕了的，不敢说话，只说拐子是她亲爹。我又哄了半天，英莲哭了，她只告诉我记不住小时候的事儿了。这就无疑了，那天冯相公看上了，兑了银子，第二天，哎，这拐子又把英莲卖给薛家。要是卖给别人还好啊，老爷，这位薛公子人称呆霸王，是天下第一个怒性上气的人。他打了个落花流水，生拖死拽，把英莲拖去了，如今也不知道英莲死活。可冯公子花了钱反而送了命，岂不可叹呢？贾雨村听明白了，叹了一

0: 口气，这也是他们孽障遭遇，且不要议论他。我问你，这场官司得如何抛断呢？门子笑着说，老爷，您当年何其名爵，今日何反成了没主意的人了？小的闻得老爷补升此任，乃是贾府王府之力，这个薛蟠就是贾府的亲戚呢。老爷您何不顺水推舟，做个整人情，把此案了结了，日后也好去见贾王二公之面呢？哦，好，贾雨村点了点头，你说的何尝不是，但事关人命，我蒙皇上隆恩，岂复委用，正当尽心竭力图报，岂可因私而废法呢？呵呵，门子冷笑了一声，老爷您说的何尝不是大道理，但如今世上是行不去的，以老爷这么一说，不但不能报效朝廷，且自身不保，还要三思为妥呀。贾雨村低头想了半天才说，以你怎么办呢？门子说，小人已想好了一个极好的主意在此，老爷您明日坐堂，只管虚张声势，动文书发钱拿人，小的我在暗中调停，让他们报个暴病身亡，老爷您就说薛蟠已被冯公子的魂追索而死，其祸呢皆因拐着某人而起，仅案法处置，余不落籍等话，薛家有的是钱，老爷断一千也行，断五百也可，给冯家做烧煤之费，那冯家也没什么要紧之人，不过是为了钱，见有了这么多银子，想来也就无话了，老爷您细细的想一想，此计如何呀？贾雨村笑着说，不妥不妥，等我再斟酌斟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妈妈，老师今天让我们画一幅打字案的画，你看看我画的怎么样？
4: 好啊，拿给我看看。这个傻孩子，大自然应该是蓝蓝的天，是白白的云，是绿绿的森林和草地，是清澈的小溪，还有小鸟在欢叫。
3: 可是这些很多我都没有见过，我身边只有好多的高楼大厦和汽车，没有你说的那些。
5: 不要让大自然的美丽画卷在孩子的笔下消失，保护生态，爱护环境，还给孩子一片蔚蓝的天空。
3: 妈妈，把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6: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

0: 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1: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几张纸屑，少接两张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唐立业，激流勇进护民安，消防逆行显担当。市邮管局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得民心者得天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保持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坚持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一系列重要理论，一系列重大部署，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党的18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党的19大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从8个方面做出具体部署。党的20大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认识愈加深化，实践不断拓展。一场场打虎拍蝇、激浊扬清震撼人心，一次次党内集中教育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一轮轮巡视巡查，动真碰硬，去科除弊，历史长河奔涌不息，复兴伟业蒸蒸日上。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空前，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凝聚为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平泉大队渝州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唐立业。7月11号至13号，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山体滑坡等险情，部分路段积水湍急，群众被困，防汛抢险形势严峻。危急关头，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平泉大队渝州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唐立业闻令而动，逆行出征，顶着狂风暴雨深入洪水腹地，凭借过硬专业技能成功解救被困群众，用坚守与担当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2号夜，我市暴雨倾盆，党坝镇暖泉村突发山体滑坡，辖区险情频发。22时53分，渝州路消防救援站紧急出警驰援受灾区域，唐立业主动请缨冲锋在前，救援车队行进途中遭遇滑坡碎石、淤泥阻断道路，队伍临时休整之际，新的紧急警情接踵而至。四河店村道路水位暴涨，一名电力抢修人员驾驶工程车被山洪围困，车辆进水断电，门窗无法开启，被困人员自救无望，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险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唐立业 跟随救援团队火速赶赴现场，经实地勘查，现场水流湍急，水深浑浊，水下路况复杂湿滑，贸然近身救援极易被洪流卷走，救援难度极大，风险极高。为快速打通生命通道，唐立业毫不犹豫，带领两名队员穿戴全套水域救援装备，携带绳索徒步涉水挺进险情核心区域。当时现场积水深度达 1.3 米，水流冲击力强劲，救援人员艰难架设160米救援绳索后，仍与被困车辆相距百米。面对绳索长度不足、水位持续攀升的紧急状况，唐立业沉着研判，快速处置，紧急调度队员运送备用绳索接续延伸，稳步推进救援进程。当队伍距受困车辆仅剩五米时，险情急剧恶化，水深迅速增至 1.5 米，水流速度达到每秒3米，救援风险徒增。困境之下，唐立业临危不乱，一边大声引导被困人员利用车辆头枕破窗自救，一边尝试突进施救，因激流阻力过大，近身救援受阻，他当即调整方案，改用抛绳救援。历经两次水流干扰、抛投失利后，第三次精准将绳索送至被困人员手中，指导其将绳索牢牢固定在车身承重处，然后通过绳索传送救生装备。随后，他依托安全绳索贴近车辆，巧用专业救援技巧翻入车厢后斗。此时短短两分钟内，水位再涨15厘米，被困人员生存空间持续压缩。抓住宝贵救援时机，唐立业快速协助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装备，绑定安全绳，运用专业救援技术护送其沿绳索撤离至安全区域，全程协同队员相互配合，接力接应，最终成功解救被困电力工作人员。风雨立初心，逆行显担当。作为一名有着十余年救援经验的党员消防救援人员，唐立业在极端险情面前不惧危险，沉着应战，灵活运用专业战术攻克救援难题。他以血肉之躯抵挡汹涌山洪，用逆行身影践行竭诚为民的初心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勇挑重担、救民于危难的优良作风。本台消息，日前，市油管局、发改局、网信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拼多多平台，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此次特训依托平泉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政企校企联动赋能平台，有效破解本地电商发展瓶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新媒体导师紧贴平泉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聚焦货架电商运营全攻略、内容电商运营全攻略，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方式授课，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本领。学员刘春清：
2: 参加此次培训非常荣幸，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实际经营中，更好地推广家乡的特色农业产品。
1: 平泉邮政管理局局长杨继光：
3: 此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是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平泉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让平泉电商更好地推介平泉的农特产品，共同助推平泉电商蓬勃发展。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7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加字多云，15到26度，黄土梁字多云，15到26度，毛兰沟多云，15到26度，平北多云，15到26度，柳溪多云，15到26度，黄土房多云，15到26度，七家带多云，15到26度，辽河源多云，11到22度，榆树林子多云，17到28度，大庆水库多云，16到27度，卧龙镇多云，16到27度，台头山多云，16到27度，杨树岭多云，16到27度，清河镇多云，16到27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7到28度，小四沟多云，17到28度，道虎沟多云，17到28度，七沟多云，17到28度，党坝多云，17到28度，博罗树多云，17到28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1: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0: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1: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0: 快帮我拍拍。
1: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0: 帮我拍背。
2: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9: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9: 凉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0: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1: 真棒。
1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1: 太好了。
1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1: 好好好。
1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着，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1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0: 海，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罗文主持并讲话，
1: 要素活激发市场新

0: 动能、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1: 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续写乡村振兴。

0: 银行怎么飞？
1: 暑期出行下半场热度不减，中秋国庆预定已提前抢跑。
0: 白宫发布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打击赴美生育旅游。
1: 泰国发生校园枪击案，死亡人数升至8人，枪手是一名初中生。

0: 8月7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切实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积极服务部队练兵备战。要深化双拥共建，做好退役军人安置、随军家属就业、子女入学入托等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要发挥驻济部队作用，动员广大官兵支持河北建设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会议传达学习了机关党建工作经验交流座谈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学深悟透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机关党建的重要论述，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动党建和业务深度融合，增强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推动机关党建各项任务落实落地。要加强对机关党建工作的领导，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质量发展调研行，记录奋进中的河北。
2: 要进一步推进体制机制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下大气力优化营商环境，积极同国内外其他地区沟通对接，打造全国对外开放高地。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我省以更大决心和力度优化营商环境，全域通办，高效办成一件事，首代续代服务，一系列改革举措持续撬动营商环境大提升，吸引越来越多创业者、奋斗者来到河北扎根。河北
3: 审批是项目落地的第一道关口，在邯郸，河北恒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为了扩大产能急需新建厂房，过去审批专业性强、部门多，企业得反复跑多头找，如今只需一个平台，坐在办公室里就能一键搞定。
4: 河北省有一个固定资产投资在线监管平台，这个上面呢就是把所有的各个部门的这个审批呢全部融合在了这个平台上，这个就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觉得是确确实实效率非常非常的高。
3: 这份高效得益于我省建立的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目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核准、备案等40多个事项全部纳入该平台闭环管理，每个项目都会分配唯一的项目代码，企业可随时在线查看审批事项的受理、审核、办结全流程进度。
5: 企业随时可以通过代码查询它的进展，它可以看这个事项是不是受理了，还是需要委托评估了，还是已经办结了。
3: 瞄准经营主体的痛点、体制机制的堵点、加快发展的卡点，我省严格落实新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全面开展市场准入壁垒清理整治行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近800名省市县三级知识产权专员共计入企服务2.3万余人次，帮助申请知识产权质押融资171.7亿元，让企业创新意愿更强，动力更足。14五以来，河北入选

0: 全国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省份，经营主体总量持续增长，引进央企二三级子公司取得历史性突破，常住人口由长期净流出转变为净流入，河北正成为新时代投资兴业的热土。点点鼠标线上办理，一份专项信用报告能替代多部门证明。不久前，在办理河北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称号复审业务时，河北同城科技公司副总经理田维利直呼没想到。
1: 按照河北政务网上面那个步骤来操作了一下，从我提交申请，大概五分钟就把它结束了。然后又待了五分钟以后呢，他就给我发短信，告诉我事情已经败结了，可以去专区里面下载结果去了。
0: 聚焦企业开具证明难返久问题，我省上线信用贷证一键式办事系统，以一份专项信用报告替代经营主体赴43个部门办理46个领域的有无违法违规记录证明，成了经营主体的减负利器。截至6月30号，全省累计出具专项信用报告14402份，替代各类证明295321份，有效降低了经营主体制度性交易成本。企业群众的关切点就是政务服务的发力点。截至目前，国家已部署五批共55个高校办成一件事重点事项，除两项由国家层面实施的事项外，已全都在我省上线运行，办理环节、申报材料、办理时限进一步压减，整体服务效能显著提升，审批流程做减法，暖心服务做加法。今年1至6月，全省12345热线共受理企业和群众诉求1094.4万件，咨询求助类占比 88.8%， 日均受理6.1万件。
2: 我刚来到雄安不久，那么对于这边的租房啦，还有我的社保转移以及相关的人才政策，这些都不是特别的了解。那么通过每次拨打12345了解之后呢，他们都能把这些问题讲解得明明白白的，那我也感觉到非常的放心，也很省心。
0: 在石家庄，总投资30亿元的省重点项目深国际真悦天地正在加紧建设，项目融合数字化物流、冰雪运动、高端酒店等多元业态。目前园区物流板块雪世界已投入运营，今年年底前酒店及商业综合体板块将全部投运。
3: 整个项目从建设期也好，到目前接近运营的阶段，所有的手续的办理都是相当顺畅的，不管是供冷供热啊，还有电力啊，还有排水啊，所有的手续，包括我们开业的手续，政府都是全力的支持，一切都是围着项目转。
0: 河北大力推动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资源跟着项目走，围着产业转，一项项小改进让企业群众在每一次办事中都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让改革红利持续滋养民生土壤。金融活水精准滴灌，截至目前，全省设立首贷续贷服务中心133家，累计为33万家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切实缓解融资痛点。科技人才精准护航，今年我省336个科技特派团定向服务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累计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和推动成果转化1193项，开发新产品279项。惠企政策直达快享，我省推动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应享尽享，全面推行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事前鉴定，今年上半年共为153家企业鉴定项目892项，涉及研发金额17.16亿元，超过去年鉴定总量。
1: 线上专家指导减少了我们从网上查询的那个人力成本，也减少了找中介咨询的费用，企业能把这部分优惠节约出来，更大的去投入研发。
0: 以要素活激发市场新动能，以优环境提供发展硬支撑，在河北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正结出更多发展硕果。
4: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养老做成市场化，旅游做成规范化，在全国率先建成小康村。塔园庄村锚定三化目标，实干奋进。现代农业、田园康养、精品旅游，一项项特色产业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续写乡村振兴新篇章。 一大早，塔园庄村村民崔庆慧就来到位于村西的珍稀食用菌方舱，采摘新鲜的。

0: 粉木耳。
1: 每天早上8点上班，工作8个小时，采摘这个粉木耳能采摘100斤左右，然后一天收入100多块钱。
0: 为调整种养殖结构，太原庄村特地引进珍稀菌菇种植方舱项目，32个智能方舱依靠数字化控制，恒温恒湿，采用多列立体方式种植粉木耳、金耳、猴头菇、白灵菇等珍稀食用菌。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珍稀食用菌项目负责人鲍路博：
2: 主要向往北京啊、广州、上海、深圳这些地方，全年预计增收大概在500万元左右，同时提供30余人的就业岗位。
0: 把农业做成产业化，塔园庄村先后建成了智慧农场、同福乡村振兴示范园等项目。今年年初，村两委班子带队赴南方先进乡村考察学习，确定了珍稀食用菌、石斑鱼、蛋白肽、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6个农业产业化项目。目前蛋白肽项目生产车间已经建设完成，即将投入使用，肉食加工、石磨面粉等项目正在全力推进。在高密度海水石斑鱼养殖基地，5个大型标准化养殖罐体里，10000多条石斑鱼鱼苗在技术人员调配的海水里游弋。该项目总投资500多万元，今年6月底完成设备安装调试，首批鱼苗预计在中秋节长成上市。河北玉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厉新鹏：
3: 项目属于试验阶段，试验一成功以后，我们在塔园庄将建150个这样的养殖罐，年产石斑鱼900吨左右，年产值1亿左右。
0: 把养老做成市场化，在塔园庄村村北占地面积160亩、能容纳3000余名老人入住的福天下颐养中心项目正在加紧建设，项目包括5星级养老机构、护理院等，共25栋建筑，目前13栋已封顶。福天下颐养中心运营总监陈永超：
4: 项目将建成一个高品质持续退休照料社区综合体，结合塔园庄同福乡村振兴9大园区，致力于为老人打造家园、乐园、田园3园共生的文化生活场景。
0: 把旅游做成规范化，塔园庄村抢抓滹沱河生态修复机遇，盘活水岸闲置土地，布局了采摘园、田园民宿、房车营地、骑行绿道、乡与集美食文化街区等项目，把生态资源转化为增收资产，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协同发展路径。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尹继平：
5: 今后我们一定会持续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深化村企协同发展，完善电商、文旅、康养、传产业链，持续优化养老、教育、人居民生保障，奋力打造全国乡村振兴样板。
6: 日前，金融助力链链通系列活动科产金一体化专项活动在北京举办，经济两地高校院所、金融投资机构及中小企业深度对接，串起中式转化落地全链条，意向合作规模超8亿元。
0: 企业有技术需求，高校有科研成果，银行有金融产品，怎么把这3方拧到一起？活动现场，石家庄、保定、沧州3大高新区率先亮需求，集中发布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重点领域的产业需求清单。石家庄永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姚兴奇：
7: 我们主要做的是服务于生物医药、生物工程这个领域，一直在做这个新产品研发，但是在这个研发过程中呢，遇到一些瓶颈，之前直接去对接没有很好的通道。
0: 需求亮出来了，谁来接？北京理工大学、北京化工大学的专家团队现场发布了高端装备、新材料等领域前沿科研成果109项，和企业的技术需求逐一比对，精准匹配。北京理工大学唐山研究院副院长刘征：
8: 河北的企业呢，主要是这个在于装备制造啊、智能制造还有产业，特别是新材料的需求上面，需求还是比较迫切的。那我们发布了成果之后的话，有企业主动会跟我们联系，有一些技术上的更新，包括派专家去指导啊，包括有技术转让或者许可啊，我们会加紧联系。
0: 技术有了着落，钱从哪来？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中银证券、永盈金融租赁等金融机构也在现场开方，分层匹配不同阶段企业的资金需求。

0: 中国银行河北省分行普惠金融事业部高级经理朱宇。
1: 科技型企业呢，资本少，科研成果投入高，但是它缺资金，存在这样的这个痛点。我们围绕企业推出了像这种中世代知识产权质押贷，通过这种创新产品来解决企业在向金融融资的最后一公里的堵点。
0: 星牛管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周强。
2: 我们要从这个单纯管道行业转到高端装备，转型期间面临的这几个难点，一个是资金，一个是项目，在这个活动中，这两个困难点我们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
0: 科技供给、产业需求、金融支撑，在同一个平台实现了三方会诊。经多轮对接和深度洽谈，共有43家企业分别与4家高校科研院所、18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意向，意向合作总规模达8.4亿元。河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中小企业处副处长段炳华。
3: 我们将用好这批专家资源，入库建档，组织专家深入特色产业集群、专业特新企业，然后开展1对1的把脉问诊，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突破瓶颈，借力这个北京的智力资源，把这个前沿的科技成果在河北中市转化落地，推动企业不链强链实现高质量发展。
4: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5: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4: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0: 今年，我省深入落实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扎实推进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统筹农资保供、农技下沉、农资打假各项工作，坚决稳住秋粮面积，全力挖掘单产潜力。目前，全省6000多万亩秋粮整体长势好于常年，丰产骨架初步形成。
6: 今年我省重点从特色、科室提质、人才队伍强基、签约服务增效、制度保障赋能4个方面系统发力，提高基层卫生服务的公平性、可及性和便利性。年底前计划建成基层特色科室不少于150家，推动实现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儿科诊疗服务。
0: 目前2026年度全省退役军人安置工作已全面展开，确保年度退役军人安置任务如期完成。
6: 今天，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该中心与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实现业务贯通，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再添新通道。
0: 上午10:30，首批跨境电商货物从大兴机场综合保税区发出，经由公路直达石家庄国际陆港，编组后搭乘中欧班列发往欧洲，实现了航空、公路、铁路各环节贯通，大幅提升跨境运输效率。河北陆港集团执行董事王传猛：
7: 北京河北双枢纽的贯通，优化了整个区域的物流布局，同时也畅通了亚洲、欧洲跨境的主要通道，企业可以自由地去选择空运，或者是中欧班列，或者是空铁联运等多种的运输方式。
0: 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负责统筹整合各类物流资源，为外贸企业提供订仓到报关一站式服务，实现一次委托全程直达，一单到底。北京明义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门昂：
8: 如今通过中欧班列服务中心，货物进入综保区后就等同于进入了石家庄国际陆港的候车大厅，一站式办理非常方便。
0: 大兴机场是国家级航空货运枢纽，国际航线资源丰富，承担区域空中跨境物流门户功能。石家庄国际陆港作为华北中欧班列集结中心，依托20条国际线路连通亚欧多地。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中欧班列服务中心正式启用，使得两大枢纽优势互补，补齐了京津冀跨区域空铁工联运短板。大兴机场临空经济区联合管委会综保区管理部部长魏杰：
9: 我们将持续优化空铁联运流程，完善物流配套，深化两地合作，促进区域 对外开放高水平发展。
0: 记者从国铁北京局了解到，今天雄安新区至商丘高速铁路河北段开始按图行车试验，标志着进入开通运营倒计时。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
6: 日前在北京举办的2026 ESCC 具身智能供应链生态大会上，具身智能供应链快速响应平台基因工厂发布。来自我省的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等企业入驻平台。该平台将为京津冀机器人整机制造企业提供家门口的全链条配套保障。
0: 来自国网冀北超高压公司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北柔直工程累计向北京输送绿电58.12亿度，占北京市同期外调绿电总量的23.4%，相当于约2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量。此外，上半年张家口通过张雄特高压向雄安新区及周边区域输送绿电100.85亿度，为雄安新区建设绿色之城提供清洁能源。
6: 石家庄市在跻身千元之城行列基础上，今年进一步深挖城市金角银边，持续扩园增绿，计划建设不少于30座高品质口袋公园。截至目前，全市已建成开放景岳园、隐秀公园、河园、金方园等15座口袋公园。
0: 省气象台今天下午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间张家口、承德中西部、保定、雄安新区、廊坊、石家庄、沧州西部、衡水中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部分地区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局地可达10级以上，个别地点有冰雹，请注意防范。
6: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3%。
0: 为规范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处理活动，保护个人信息合法权益，国家网信办形成大型个人信息处理者个人信息保护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6: 中国民航局等3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民用航空发展15-5规划》，规划明确，到2030年，民航行业安全水平、服务能力、基础设施率先迈向国际一流，技术创新、绿色低碳、治理能力实现重大突破性进展。
0: 截至目前，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6: 今天距离下半年征兵报名截止日期仅剩最后3天，连日来全国各地征兵体检工作全面铺开，征兵部门严把兵员质量第一道关口，为强军事业输送高素质兵员。
0: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在北京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
6: 东航近日发布新版国内客票自愿退票和资源变更实施细则，明确对于8月6号以后销售的国内客票，所有舱位可提前14天办理免费自愿变更或退票。
0: 暑期旅游旺季进入下半场，出行热度不降反升。近日，随着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年内第3度下调，多家平台预计8月中上旬将迎来新一轮客流高峰。与此同时，受请三休十三超长拼假窗口带动，中秋国庆的机票与度假产品预订已提前进入加速通道，暑期旺季正与双节预订潮无缝衔接。
6: 韩国独立纪念馆今天表示，在今年韩国光复节前夕，收到中国收藏家捐赠的12件抗日历史资料，韩中联合抗日历史增添了新的见证。

0: 今天，泰国一所中学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涉案枪手是名14岁学生，他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枪手引弹自尽前开了26枪，随身的包里还有更多子弹。
1: 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今年四月至六月汇率干预情况，日本二季度累计实施3次日元汇率干预，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但未能扭转日元贬值趋势。
0: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目前拥有大量弹药储备，但也有一些类型相对紧张。特朗普称，美国国防企业目前正在建设更多生产设施，包括用于生产爱国者导弹和战斧导弹等武器的设施。
1: 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签署两项行政令，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禁止赴美生育，从而使新生儿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生育旅游。这是特朗普第二次试图收紧出生公民权，预计仍将面临法律挑战。
0: 8月6号，伊朗方面公开拟议的霍尔木斯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1: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格鲁什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输送武器。格鲁什科说，西方针对俄罗斯挑起一场人为混合战争，其所有行为旨在使西方在经济、社会层面做好准备，应对与俄可能爆发的军事冲突，而乌克兰是这场战争的热战场。
0: 体育方面，2026年 U17 女排世锦赛6号在智利拉开帷幕，中国队首战以3-0战胜菲律宾队，在 B 组的小组赛中取得开门红。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王佳玉、张硕，编审葛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东海大部及钓鱼岛附近海域将有9到12级大风，阵风11到14级。台风白海豚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风力有13到16级，阵风15到17级。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台湾岛北部和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地暴雨。据预报，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2号，浙江、福建、江西、江苏、上海、安徽等地将有一次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局部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雨。太湖及浙闽地区钱塘江、甬江、椒江、瓯江、闽江，长江流域下游沿江支流滁河、青弋江、水阳江、巢湖和中游鄱阳湖水系、洞庭湖水系湘江，淮河干流及中游支流史灌河和辟河等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其中部分主要河流可能发生编号洪水，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较大洪水。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8点针对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针对此次台风过程，自然资源部已启动浙江海洋灾害3级应急响应，江苏、上海、福建海洋灾害4级应急响应，浙江、福建地质灾害防御4级应急响应，派出专家组指导地方开展巡查排查、监测预警、会商研判、灾情调查等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3点08分，四川宜宾市高县发生4.9级地震，截至16点30分，地震造成一人在避险过程中因户外墙体倒塌砸伤导致死亡，一人轻伤，五人轻微伤。今天证监会对工贸江内幕交易案作出行政处罚，另外证监会还对柳溪砖内幕交易案作出行政处罚。当地时间8月7号，西班牙警方宣布捣毁一个地中海大型跨国人口走私网络，共逮捕78名嫌疑人，查获18艘高速快艇。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涉嫌利用快艇将合成病毒从西班牙运往阿尔及利亚，再利用同一批船只将非法移民偷运至西班牙本土和伊维萨岛。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当地时间8月7号，印尼勒沃托比拉基拉基火山和伊里莱沃托洛克火山几乎同时喷发，两次喷发仅相隔约2分钟，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长江海事局了解到，为应对即将来袭的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长江海事局今日发布通告，决定自今天18点起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以保障船舶航行安全和重点涉水工程安全。为保障长江水上交通安全，长江芜湖段实行临时交通管制。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今日立秋，立秋三后寒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今天我们迎来了立秋节气，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炸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明天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1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6: 你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 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八次一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八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一公里跑当作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6: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哈，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那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

0: 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经历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啊，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啊，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供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啊，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呢，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的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基础动作而产生的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所以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啊以及关节的情况，乃至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呢，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退赛。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分开啊，
1: 没
0: 是
1: 错。
0: 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选择等等。
1: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它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
0: 对，
1: 啊。
0: 您说的对。
1: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0: 这个高强度间歇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

0: 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要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
1: 嗯，
0: 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
1: 嗯，
0: 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
1: 嗯，
0: 啊，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
1: 嗯，
0: 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3-5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
1: 嗯，
0: 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啊，这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啊、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啊、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怎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
1: 嗯，
0: 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
1: 嗯
0: 啊，但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啊时间啊，再增加啊负重的强度。
1: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啊、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哈。
1: 嗯嗯，
0: 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啊，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
1: 嗯，
0: 在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
1: 嗯、
0: 特别的想放弃。
1: 是
0: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啊，可以慢慢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
1: 是是是，
0: 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
1: 嗯，
0: 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
1: 嗯，
0: 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或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
1: 嗯，
0: 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啊，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识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
1: 嗯，
0: 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啊。
1: 是是。
0: 对，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的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
1: 嗯、
0: 这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
1: 嗯，
0: 啊，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
1: 嗯，
0: 啊，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1: 是，
0: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

0: 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个小时呢，啊，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15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肌溶解哈、啊、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1: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都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啊。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岩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0: 像主持人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啊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1: 是。
0: 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就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啊，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啊，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啊，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你那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啊，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那么对于岩馆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

0: 制性的培训。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者制动的状态。啊，包括着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使用档案啊报废档案，那配备应急的应急预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严管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交了钱了我就来严管了，我的安全交给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应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这个摸摸接触点，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合等等等等啊，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1: 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哈。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0: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这个岩馆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进行先锋攀登。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域拥挤的时候呢，岩管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攀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岩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岩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1: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岩馆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0: 是这样。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就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因为它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第一个叫学会怎么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啊，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

啊，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判断我完盘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啊，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

0: 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啊，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岩管里线路很多啊，
1: 是
0: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帮别人录像啊，
1: 是
0: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岩鞋呀，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硬物。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的，他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着下来的，那么这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1: 对，
0: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这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失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啊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那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的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在呢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与板之间的关系，那么应尽可能的留在板上或抓住板子。桨板嘛，它这个具有非常大的浮力，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啊，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啊，以致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
1: 哎，
0: 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人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啊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如果我们发现你这个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了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对拖拽或者被困住。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我们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 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

0: 或者是所谓的福利背心儿啊，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啊，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啊，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划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划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像刚才主持人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你要滑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首先，它能够锻炼呢，我们就是这个本体感觉和平衡感，因为你要站在这个桨板上嘛，平衡感不好就很容易就栽到水里了。
1: 是。
0: 那么水面呢也在不断的变化，那这个时候呢就要求我们从这个踝到膝到髋到躯干始终保持着不断的进行调整。啊，对于初学者来说，刚刚上板的时候会感觉到动作很僵硬，感觉浑身很累啊，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啊，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就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啊，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啊，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0: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

0: 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啊。
1: 嗯，
0: 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1: 对，
0: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
1: 嗯，
0: 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嗯、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哈，我下肢根本不练、
1: 嗯、
0: 啊，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快也光，那不是那么、啊、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七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
1: 嗯，
0: 啊，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
1: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五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
1: 嗯
0: 啊，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后到提高的速重量、
1: 嗯。
0: 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是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的结束。你看，如果你坚持的，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等一切的判断，不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
1: 嗯，
0: 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做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
1: 嗯，
0: 啊，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这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呐、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
1: 嗯，
0: 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呢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
1: 嗯，
0: 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里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啊，
1: 嗯，
0: 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
1: 嗯嗯？
0: 我也跟着他一起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啊，这个慢性病存在啊、
1: 嗯，
0: 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嗯。明天呢就是全民健身日了，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啊，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
1: 嗯
0: 啊，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
1: 嗯，
0: 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上勾了，说是，
1: 嗯，
0: 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 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坐站，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别一坐它有轮子跑。

0: 了，
1: 是
0: 我把这个椅子放好哈，
1: 嗯嗯，
0: 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
1: 嗯，
0: 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
1: 嗯，
0: 重点的不是你能坐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
1: 啊
0: 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
1: 嗯，
0: 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
1: 嗯
0: 啊，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
1: 嗯，
0: 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
1: 嗯，
0: 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就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
1: 嗯，
0: 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嗯，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
1: 嗯，
0: 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
1: 嗯，
0: 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
1: 嗯。
0: 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
1: 嗯，
0: 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
1: 嗯，
0: 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啊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四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
1: 嗯，
0: 那四项功能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
1: 嗯，
0: 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滑桨板了。
1: 明白
0: 啊。
1: 嗯嗯嗯，
0: 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
1: 嗯，
0: 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1: 是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10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于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2: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 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3: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十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的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2: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 5%， 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 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 92%。
3: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2: 朱思红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3: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2: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红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3: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2: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红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3: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2: 朱思红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4: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 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

0: 提供了科学依据。
1: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0: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然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1: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总台记者报道，8月1号到6号持续强降雨引发陕西商洛山阳县部分地区发生洪涝灾害。截至昨天17点，山阳县累计转移群众17000余人，山阳县18个镇街受到灾害影响，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全县多处村道桥梁被毁，其中色河铺镇受灾较为严重。截至今天下午，当地供电仍未恢复，部分地区通信受阻，各部门正抓紧抢修。电力部门工作人员介绍，预计明天下午色河铺镇供电可以恢复。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陕西多地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救助需要，在前期调拨6.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陕西增加调拨帐篷、场地照明灯、折叠床、折叠桌椅、雨衣雨靴、家庭应急包等3.2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紧急转移安置和救灾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北京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0: 今晚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优化调整本市房地产政策的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调整后，非京籍家庭在全市范围内购买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统一为1年，购买商品住房的套数保持不变，即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通知自明天起实施。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为确保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国铁上海局调整长三角铁路部分线路列车开行方案，计划对8月9号至10号衢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8月9号至11号衢宁铁路、永津铁路，8月9号至12号金千铁路、8月9号至13号皖赣铁路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秘鲁外交部7号发表声明，宣布秘鲁和墨西哥政府已达成协议，正式恢复自2025年11月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两国关系曾因秘鲁前总统佩德罗·卡斯蒂略相关的政治风波而恶化。墨西哥此前向卡斯蒂略家属及前总理贝奇·查维斯提供外交庇护，引发秘鲁政府强烈不满，并于2025年宣布与墨西哥断绝外交关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7号发布报告显示，受谷物、食糖和植物油价格上涨带动，7月全球食品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6%至131.1点，为2023年1月以来新高，但较2022年3月历史高点低18.2%。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河北西南部、重庆北部、陕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劈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明日之星青少年足球邀请赛继续在上海进行。今天，中国 U17 男足国家队迎战来自阿根廷的河床俱乐部 U17 梯队，稍后为您带来详细报道。今天，中国乒乓球协会发出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14岁乒乓球少年输球打人事件给我们带来哪些教训与思考？正在集训备战的中国女篮再次开始热身赛，他们要和尼日利亚进行3场热较量。那今天的第一场比赛情况如何？稍后我们也会详细去关注。节目的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目前正是欧洲足坛的夏季转会期，除了球员们之外，爆料的记者也成了转会期的红人。具体情况稍后我们一起来听。 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 U17 男足，连线到的是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晚上好。
10: 王亮，晚上好。
9: 哎，先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晚上中国 U17 国家队的表现吧。
10: 好的，今天晚上呢，其实这两场比赛是在上海海港的这个两个训练场，南北训练场同时进行的。因为我们知道上海队呢也进入到了这个四强，他们是面对的阿森纳队。那边的比赛呢，最终是2-2战平之后，点球大战上海队输了。这样呢是他们会和这场比赛啊，就是这场比赛的这个胜者。这个失败者就争夺三四名。而这场比赛呢，就是我们说中国男足 U17 对河床 U17 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中国男足 U17 呢，击出的是一个门将江晨恩，后防线张金豪、刘志成、南子君和张旭瑶这样的一个后防阵容。中场呢，匡兆雷、潘朝伟、周雨诺和思凡是登场。那前锋呢，是两个高中锋金冠成和赵松元。这我们说傅刀敏在之前三场比赛中呢，一直没有去展示出自己的主力阵容。由于到了淘汰赛阶段呢，这也是把这个主力阵容啊是浮出了水面。今天这个比赛场地呢，两边都是南北训练场，整体的这个宽度呢稍窄了一些。那我们这个球员的身高呢都比较高，所以这个整体这个比赛进行过程中，你会感觉到这比赛场地的空间不太够用啊。另外呢，就是河床这些球员虽然身高不是很高，然后呢整体年龄有可能比我们还小一些，但是他们在这个比赛的经验上啊，和他们的成年国家队有点相像之处，会利用比赛的一切的这个空间时间和这个自己的这种想法，把比赛切得更零碎一些。这场比赛上半场呢，这个其实中国队的机会不多啊，匡兆雷在右路是不断的去尝试下底，第二分钟啊，包括后边的第12分钟，都是多次的想下底传中，都是无果。对方的左后卫的防守能力还是比较强的。然后呢，上半场其实中国队的整体的一个思路还是比较统一的。由于匡兆雷在场，就是更多的希望从右路能够下底传中，找两个高中锋。这让我想起了当年咱们这个最熟悉的中国男足的打法啊，下底传中啊，中锋争头球。但是我们某种程度来说呢，也获得一些机会啊，就比如说27分钟时候左路起球，金冠成门前抢点被扑出，28分钟时候呢，赵松元是头球摆渡啊，金冠成门前抢射被门将扑出，就是我们在下底机会不多的情况下呢，我们俩中锋自己玩起来就是相当于我白给你，你白给我啊。那第35分钟时候呢，匡兆雷右路是连过两人杀入禁区，被破坏了啊。最后这个角球机会呢，赵松元的头球也是被没收。整体上说呢，就是傅刀敏的思路还是很清晰的，就是两个高中锋啊，争取这个互相争2点球，边路呢利用匡兆雷的速度下底传中，争取头球破门，再抓定位球。在上半场呢，这个河床队还是比较会比赛的，这个整个的比赛节奏控制不错，我们还是0-0啊收下了这个上半场。下半场呢，中国队做了一些换人调整，这个何思凡被换下，帅伟浩登场，这场上出现了三个中锋。那这个匡兆雷右路50分钟时候呢，是突破下底传中，皮球滑门而过，队友没包到，这个其实按理说是个好机会。52分钟呢，是 U17 下底传中被这个河床门将出击化解了，因为你这么不断的传球，他也意识到这个风险了，他门将是扩大了防守面积。然后呢，第55分钟。赵松元和河床的这个艾利安苏里奇在场上发生了一个互相推搡的动作啊，两人都被这个裁判出示了红牌。然后呢，第56分钟啊，帅伟浩因抬脚过高也是吃到一张黄牌。69分钟时候呢，U17获得了一个边路的任意球机会，匡兆雷主罚直接射门，这皮球呢是被河床的门将扑出。第75分钟，本场比赛关键点，丁冠成的突入禁区被河床的这个苏里奇铲倒。主裁呢判了个点球，随后呢，赵松元主罚点球打的是门将的右侧啊右下侧，被这个恩佐佩雷拉扑出来了，比分0-0。这球扑出来之后呢，恩佐佩雷拉恨不得扑到这个赵松元脸上啊，就庆祝自己把球扑出来了。这赵松元呢也把这个球给记下来了，一会儿我们会在点球的时候呢再细表一下。 那83分钟的合唱权，这个阿拉尔孔啊，从身后，铲倒了赵宗元，被出小黄牌。就大家可以看到，这场比赛其实双方整个的啊，这个火药味还是很足的。最终呢，这个比赛在加时赛的时候呢，还是一个平局。那中国队呢是在。

0: 剩两分钟的时候呢，换门将，把这个江承恩换下，换上了2.04米的江雨涵，这是为这个打点球啊做准备了。因为这个比赛呢没有加时，直接就进入点球。这样呢，我们就换上2.04米的这个江雨涵来守门。点球大战第一轮呢，中国的是前锋赵宋元主罚命中，还打的还是这个门将当时扑出来的右下角，就是我当时被你扑出来哪个角，我还打哪个角。打完之后呢，他冲着这个门将吼了一声，我觉得这是赵宋元特别好的一个比赛气质，就是好的球员在哪儿跌倒要在哪儿趴起来，还敢于打这个位置啊！我觉得这个是某种程度上我们看到赵宋元这个球员的一些很好的比赛气质和意志品质哈。那河床这边的主罚的费尔南德斯呢，是直接罚中横梁啊，这个我跟我们的门将高有关系。我们又说这个张雨涵啊，站在门前2.04米，就跟多纳鲁马在门前一样，对方这些小孩看起来呢都是有点胆怯啊。第二轮呢是潘朝伟主罚命中了，河床这边的阿穆尔主罚是直接被张雨涵扑出来了。第三轮呢是我们这个张旭尧啊是主罚命中，河床这边是卡胡拉尔，其实是罚的球被张雨涵已经扑到了，但是又扑到门里去了，就相当于其实前三个球张雨涵几乎都要把球给划了出来啊。但这时候呢是中国U173-1领先。第四轮呢是我们出来罚点球的李佳润呢是主罚射偏了，然后呢河床队的安联苏里奇主罚被张雨涵直接扑出来，就张雨涵一个人扑出来俩啊，扑到一个，就是有三个球都摸到了，就一个球那个下对方踢门柱了，对方总共就打进一个。这样的中国男足U17常规时间与河床U17战成0-0，点球大战3-1战胜对手。那边我们刚刚说到了啊，就是那边比赛其实挺精彩的，是个2-2的局面，最后也是打点球。点球的时候呢，这个U17上海队呢是，当时是李秋普是先发失的。然后呢是王启荣作为门将扑出来一个点球，是打成平局了。第四轮上去的这个李文博又罚丢了，所以最终呢是3-4不敌这阿森纳。这样的未来的决赛呢，就是相当于和U17同组的阿森纳再来一场，对吧？之前说法是刚人家刚到，时差没倒过来，那看看这回有没有机会啊，再拿下对方。这样的对方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另外一场呢，就是上海队和河床，他俩是出自一个同一小组。也要再打一场，打3-4名的决赛。那这场比赛的数据呢？我们说中国队还是比较好看的啊，八脚射门，三脚射正，54%的控球率，8个角球啊，2个黄牌。河床这边呢是2脚射门，2脚射正，然后4个角球，5个黄牌。河床这些球员其实说实话，身体比我们小一号，然后呢整体是利用这个自己的这种各种经验，把比赛呢切得比较碎，整体防的还是不错。主持人。
1: 这场比赛既然说到了赵松元，在常规时间内罚丢了点球，但最后点球大战，你刚才也特意表扬了他，就是又在什么地方摔倒，又在什么地方爬了起来，这一点大家也非常的赞赏。这两天赵松元确实也因为他的这个高光表现，我看很多球迷都在讨论，是不是要抓紧时间送到国外去啊？当然也有的球迷讲，这毕竟只是热身赛，不要着急去捧杀。你在现场看，你感觉赵松元的进步到底有多大？
0: 赵松元的能力呢，其实来自于他的身体素质。他的妈妈和爸爸都是职业运动员，他妈是打排球的，他爸是踢足球的，并且呢，学习成绩不错，在北体大这个环境中成长。那我们说，我们很喜欢把他比成哈兰德啊，就哈兰德的爸爸是这个老哈兰德，是英超曼城的球星，妈妈呢是挪威，应该是铁人7项还是6项的一个冠军，全国冠军。所以说好的运动基因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说呢，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你看赵松元的这个1.94米的身高，他的远射，他这个整个的协调性，这都是先天的基因。就某种程度来说呢，就比如家长想培养孩子去踢球哈，也要看看自己的基因，不看自己基因，就比如爸爸还要看看妈妈的基因啊，互相彼此对视一下，这两个人得有一个型的才能干这个事儿。那话说回来，赵松元其实目前就我个人的感觉哈，从之前的银川的比赛到这次的比赛，到之前亚洲杯上过几场比赛，实打实说他的能力在这个年龄段，我觉得在全世界排进前20或者前50都没什么太大问题，有可能保守啊。我看有些媒体人给的是前10啊，这个无嘛就是在这个只有德转能给最准的，就当年胡国涛给过一个同年龄段的全世界50嘛，因为他这个身高，这个脚下频率，这个速度，这个远射，这个头球，我觉得都是。

0: 不错的，但庄神现在有一个问题，昨天其实马老师也谈到一个点，就他现在是马班的学员，他回去还要读书，
1: 嗯，
0: 他这个问题在于就未来这个职业路怎么走啊，就包括方亮，虽然你很关注他，希望能送出去，但现在其实他照着像邝兆雷还有很多的这个像这个李佳润这些球员来说呢，他都不在职业体系内，当然北京国安很想把他收入囊中，让他白天的学习晚上的训练，但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所以说呢这么好的一个苗子在目前来看呢还是卡在了各种的运作当中，他现在还没有归就于这个职业体系的门槛当中。
1: 嗯，当然我们也希望不同的这个培养路径都能够结出硕果，这也是大家希望中国青训百花齐放，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个共同美好春天的意义所在。我们希望赵松元越来越好，也更祝福这支 U17 国家队接下来的表现能够越来越好，也谢谢郝迪这一时段的连线。接下来马不停蹄我们要关注的是乒乓球这方面的消息，中国乒乓球协会今天发布了关于加强青少年乒乓球赛事赛风赛季管理的通知，针对近期在青少年乒乓球赛事中出现的严重赛风赛季问题，要求各乒乓球项目管理单位、会员协会等有关单位筑牢青少年文明参赛理念，持续净化赛场风气。相关话题我们连线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李老师晚上好。
2: 哎，方亮晚上好。
1: 哎，我们知道这个事儿的缘起呢是之前中国乒协国青国少江苏选拔赛有一位14岁的小运动员输了球之后动手打人啊，那个视频在网上流传引发关注，当然这个是后来之后江苏省乒乓球运动学会已经发布了情况处罚通报，但今天中国乒协也发布了刚才我念到的这个通知，怎么看今天的这个通知，为什么大家对这个事情这么重视？
2: 首先就像你刚才说的啊，这件事情其实从赛场本身来说，如果不把这个相关的视频发到网上去的话，不会引起啊一种舆论上的这种啊严重的关注，或者说大家的纷纷的吐槽啊，就是视频现在由此可以看出，一旦出现之后，无论是体育赛场上还是社会上的一个什么事件，那都会引起一个舆论上的风暴，那么这个啊就是由于这方面的一些造成了社会的一些不良的一种反响。我们看到了，尽管事情出现之后啊，在不到一天之内啊，江苏省乒协就迅速的对这起事件给予了一个明确的处罚啊。当然，处罚主要包括三条：第一是全省通报批评；第二是取消了这个违规打人的球员曹彦浩的这次比赛的成绩和资格啊。同时呢，对他进行了一个江苏省内的禁赛一年，从今年的7月28号到明年的7月27号。从这三条处罚内容而看，我觉得针对这起事件还是相对比较匹配的，没有特别的啊让我们感到更痛心的一种处罚，比如说禁赛3年5年甚至怎么样怎么样。那么这就体现出了对于赛场上10岁年龄组别出现的这样一种明显违规的有违于赛场赛风赛季的事件中啊，应该说处罚是必要的，处罚的速度也很代表了江苏省的这方面的态度问题。但同时我们看处罚的内容还是对14岁的这个少年，无论是在心理上还是在赛风的赛季的这种遵守的程度上，还是予以了一定的出路，并不是说一棍子就要打死。我觉得我对这个江苏省的处罚还是比较认可的。但是对于中国乒协为什么在10天之内再次出现了这么一个通知，而且提出了一个叫严重的赛风赛季的问题，这个严重二字我认为还是提的比较重的，这件事情没有像江苏省乒协那样的话显得比较轻。我觉得直接的一个原因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这起事件现在已经引发了一定的舆论风暴，所以中国乒协认为有必要从全国的层面对这一起事件立一个规矩啊，这一点非常重要，不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了，这是直接的原因。那么深层次的背景就是今年是国家体育总局定为的体育领域的深化治理年，要求包括乒乓球项目在内的各个项目要加强赛风赛季的管理。你在这个时候你出台这个事件，那你就是有点顶风作案的这个味道。所以呢，中国乒协也觉得有必要啊，从乒协的这个高度来对这件事情啊要发文，要做一个严重的警告。我们看到这次中国乒协的通知中首次系统性的列出了11类的违规情形，就是违规赛场的违规违纪的这种情形，建立了一个从批评教育到终身禁赛的一个阶梯式的处罚体系，这个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以前也有处罚通知，也有类似，没有这么明确啊，没有这么严格。

0: 同时还建立一个黑名单的制度，将严重的违规者纳入到一个重点监控。那我们想这次打人的曹延浩，他应该说就可以属于严重的违规者，所以这次江苏省对他的处罚我认为不是特别的重，但是从中国乒协的通知来看，他已经会纳入到了一个重点监控，就是你不能再有二次犯了。二次犯了以后，那再有处罚，无论是省内的处罚还是中国乒协的处罚，我想一定会比这次我们看到的这三条要重了很多，这是一个。另外就是说，如何加强对于曹延浩这样一个青少年，这个今后在赛场文明啊、遵纪守法这方面的一个教育，我觉得这次中国乒协在通知中其实给我们指出了几个渠道。第一个就是赛前要把规则的教育做成一个必修课啊，因为这次通知就明确要求各个单位赛前要认真组织运动员，尤其是青少年运动员要学习体育赛事活动的赛风、赛季管理办法等相关的规章制度，绝对不要走程序，非常认真的一点，这是啊。而且我们看到了啊，国家体育总局现在也出台了一份文件，叫做《立德树人：青少年体育的第一课》，就把文明参赛规范列为了教练员和赛事的管理人员的一个必修课程，并且创新地推出了一个线上学习加上达标考核的一个资格准入机制，没有通过这个考核的人就直接取消相关赛事的参赛资格。所以由此可见，规则的教育不是一个可以走过场的一个随时说说而已的，它已经跟你赛场的这个参赛资格直接挂钩了。那么在赛中的时候，要让赛场成为一个运动员的品格课堂，尤其对于青少年而言。所以这次中国乒协也明确要求赛中要注重教育的融入，开展相关的宣传展示，强化理想信念的教育，弘扬中华体育精神。那么这个在以往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是比较务虚的，但是从这一次曹延浩的这种明显的赛场的这种失当行为来看，这一点来说完全是应当应分的，赛中要加强。另外一点就是在赛后要建立一个长效的追责和教育机制。我们看中国乒协这次健全了赛风赛季刚才说到的黑名单制度啊，将严重违规的运动员、教练员和相关的人员要纳入重点的监控范围，对于那些苗头性的问题要及时的提醒纠正，对严重的违规行为要依法依规严肃的追责问责。所以这点来看啊，这个中国乒协我认为虽然事件看起来不是那么大，年龄又都比较小，但是呢没有特别把它给好像就看得很轻的那个样子，而是把它提动了一个系统治理的一个高度。我觉得这次通知中这个内容还是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一点来说我觉得做的还是相当不错的。同时我觉得还有一点我想跟方亮进行交流的是啊，比较耐人寻味一点，这个曹延浩啊是出生在一个这个名副其实的乒乓球之家啊，因为他的哥哥叫曹彦涛，2017年入选过国家乒乓球二队，也代表国家征战过一些国际的青少年赛事。张继科在体育的直播之中还公开称赞过他的哥哥曹彦涛具有相当不错的乒乓球的这个天赋。当然他现在啊，今年他参加了美国乒乓球职业联赛的选秀啊，首轮第八顺位就被芝加哥疾风队选中，目前就在美国开始打乒乓球的职业联赛了。那么他的父亲啊更加有名，叫曹振东，他是江苏省乒乓球界的一个名宿，多年以来深耕青少年乒乓球的培训，创办了一些专业的乒乓球训练基地。在江苏省乒乓球这个圈子里，他父亲曹振东的名字那是相当响亮的，资历深，人脉广。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曹延浩这一次啊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认为啊，有没有可能他的父亲家庭教育中缺少了对孩子思想品德、赛风赛季的这个教育，在技术战术这个层面强调的过多，使孩子有一点点输不起了，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看在这一次的半决赛中，他的对手是一个削球手，叫贺瑞辰。这俩孩子是同龄人，而且在24年之前的2022年的江苏省内的一个运动会上，两个人联手拿到了9到10岁 乒乓球男团的冠军。所以这两个孩子其实私下关系还是相当不错的，可以说是一个师兄弟。但没想到这一次啊，这回在半决赛中这个比分打得比较悬殊啊，这个曹云浩是0-3输给了贺瑞辰，而且在第三局中输了一个0-11，被剃了一个光头，所以有可能也是输得有点急了眼，所以一时之间情绪崩溃了啊，出现了这么一个失控的行为。所以凡此种种，我觉得这件事情背后透露出了许多的信息，让我们在这一起看似不起眼的一个低级别的青少年的乒乓球比赛中出现的一个违规违纪的问题中，其实暴露出了很多值得我们注意的一些苗头和倾向。这个就是中国乒协今天出台这份通知的一个啊，我觉得更多的一些背景的原因，
1: 就是吸取教训，认真对待，举一反三，更重要的是治病救人，对吧？
0: 不再犯。对，
1: 哎，好，谢谢李格老师的连线。好，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要关注的是篮球方面的消息。今天晚上中国女篮与尼日利亚队进行了一场热身赛，最终中国女篮击败对手。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资深篮球评论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2: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1: 看一下这个四节的比分啊，其实是相当的接近，对吧？第一节22-平，第二节17-16赢了一分，第三节16-14拿下两分，第四节15-15又是平局，所以最后是70-67，将将只赢了三分。你看这四节每一节的这个局分啊，你都能感觉得出来，就这场比赛打的是不是相当的焦灼？
2: 嗯，没错，在比赛中呢，咱们和尼日利亚女篮也是数次交替领先，最后呢，中国女篮是以70-67三分险胜，应该说呢，还是起到了在女篮世界杯之前锻炼阵容的效果。因为过去呢，我们总担心在国内举行的比赛，那么来的这种对手呢，他不是强队，而尼日利亚呢，目前在世界排名上是排在第8的位置，咱们是第4。但是呢，在上一次大赛，也就是巴黎奥运会上，尼日利亚呢当时是打进了8强，在小组赛呢，他们也曾经击败过澳大利亚、像加拿大这样的强队，他们也是非洲杯的5连冠，应该说呢，阵容实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呢，中国女篮还是在阵容的搭配上进行了很多的尝试。嗯，咱们可以看一个数据，就是替补出战的张子宇。今天呢打了18分钟，15中11，拿了24分，正负值呢是正19。等于说呢，他在的时候球队一直是赢分的，但是呢，当张子宇没有在场上，不管是打5号位的是咱们说是陈明玲还是说刘雨桐，效果呢都不是特别理想。尼日利亚呢也是利用这段时间频频的追分，而且呢，尼日利亚在身体对抗上，在身体天赋上确实呢是占据着一定的优势。即便咱们有张子宇，但你看今天呢，中国女篮后场篮板球只有25个，而尼日利亚呢今天是抢了25个前场篮板球。换句话说呢，尼日利亚投篮不进，那么双方争抢篮板球的概率是5-5。那么因为他们抢到了大量的篮板球机会，所以呢，他们整场比赛是完成了78次出手，咱们呢只有64次，咱们比对方少了14次出手机会。好在呢，咱们的这种命中率相对高一些，另外呢，我们的罚球数也比对方呢要多上一些，最后呢才有这三分的险胜。当然了，今天中国女篮整场比赛呢也是出现了16次失误，也是给了对方呢很多的反击机会。当然这些呢都是咱们说热身赛需要去找到的软肋。那么也希望呢，在9号双方在海口有2番战的时候，中国女篮呢能够打出更好的表现。
1: 你说到数据的时候，我也在看啊。除了张子宇的24分，往下看就是杨舒予12分、3个篮板、6次助攻、2次抢断。他应该是7月底才从澳大利亚联赛这个回来，对吧？就是实际上归队时间并不长。怎么看杨舒予的发挥？
2: 应该说杨舒予呢，在结束了上赛季 WCBA 联赛之后呢，没有第一时间到国家集训队参与合练，而是去到澳大利亚，去了他们叫WNBL1联赛，相当于澳大利亚女篮的2级联赛，墨尔本老虎队进行了一个赛季的大半个赛季的征战，那么也是在7月底呢才回到国家集训队。那么通过这比赛来看呢，澳大利亚女篮的2级联赛虽然说水平不如1级联赛，不如这个半年前韩旭打那个 WNBL 这个1级联赛的比赛，但是呢，这种对抗强度还是给到了。杨舒予呢，今天也是体现出了不错的状态。他是出场了今天全队最长的27分钟，另外呢有12分，效率还不错，10中6，其中呢 三分球是三中零，但是呢两分球是七中六，等于说中距离啊篮筐附近啊终结很高效，另外呢还送出了全队最高的六次助攻。因为我们知道杨舒宇呢是中国女篮的新任队长，那现在呢队长回归了，尤其是咱们目前呢在后卫线上还是有着一定的软肋，所以就更需要杨舒宇的回归能够给球队呢在外线在这种一号位或者是二号位上提供更多的帮助。因为咱们目前中国女篮的最薄弱的位置就是这个一号位或者说是后卫的位置，杨舒宇呢虽然是二号位，但是呢现在国家队有意让他承担很多的进攻开发任务，所以呢也承担着一定的一号位职责啊，也希望他能够为球队形成更好的磨合。
1: 另外我注意到邓雨婷六分一个篮板，对吧？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在美国 NCAA 联

0: 出了自己的一些特点。你比如说啊，它是一个咱们俗话说是一个叫美式风格的锋线，他很敢持球去进行个人进攻。今天呢，虽然只打了14分钟，出场时间呢并不是队里面排名靠前的，但是呢，他这七次出手啊，在队里面呢可以排在第四的位置啊，仅次于张子宇、杨树宇和陈宇杰，完成了七次出手。当然了，效率呢，他第一攻就攻进了，但是后面呢一直是没有能够找到自己的准星，但是呢他还是获得了四次站上罚球线的机会，最终呢加一块是拿到六分球，另外呢还出现了两次失误。应该说作为一个新人来说，今天一个是他，另外一个呢是后卫钟嘉丽，钟嘉丽呢今天打了四分钟，两个人呢都是上演了自己在中国女篮集训队的首秀，还是展现出了一些自己的特点。因为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中国女篮呢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是一个软肋，而在锋线的位置上，在李梦退出国家队之后呢，咱们其实也是比较缺一个可以靠个人自主进攻来去解决问题或者说完成得分的锋线。那邓雨婷呢看上去呢是这样一个候选人，但是呢从她进集训队到她可以在正式比赛中挑上大梁，可能呢她还需要更多的锤炼或者说是磨合才可以，现在呢她还需要时间。
1: 此前我们的主教练龚鲁明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过，说目前的中国女篮几乎是完全体的阵容，但是韩旭、李月汝目前都没有归队，他们两个最近在 WNBA 状态怎么样，有没有最终的归队的时间的安排？
0: 目前呢韩旭和李月汝分别是效力于纽约自由人和达拉斯飞翼，那么两个人呢也都已经是成为了稳定的轮换，相比之下呢韩旭的轮换顺位更靠前一些，他目前呢在自由人可以说每场比赛可以稳定的获得15分钟的出场时间。那李月汝呢相对要少一些，一般一场比赛是7-8分钟左右，但是呢也能够稳定的进入轮换。而韩旭呢不久前刚刚是成为了 WNBA 历史上得分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他刚刚呢是超越了日本球员杜加弗莱孟，成为了在 WNBA 历史上这个总得分最高的亚洲球员，超过了500分。而考虑到呢韩旭目前还比较年轻，所以他有机会继续刷新自己在 WNBA 的得分记录。应该说两个人的这个比赛时间或者说比赛的这个轮换顺位是比较稳定的。而今天呢美国女篮其实也是公布了他们的这个世界杯的大名单，而按照 WNBA 的赛程规定，球队呢将会在大概两周以后进行这个咱们说给国家队留足时间，而韩旭、李月汝将会在欧洲和中国女篮会合，之后呢在欧洲打一些热身性质的比赛，之后呢再迎来女篮世界杯正式的比赛，他们会跟球队在欧洲进行会合。
1: 你在说的时候我在看大家伙的这个留言啊，大家还是很关注女篮，当然也对今天热身赛的表现呢多少有一些批评，比如有的球迷这位留言就说这是险胜啊，他多名主力队员缺阵，这个可以理解，但是这个阵容呢也一般，就是发挥好像也一般，当然这是热身赛，就是怎么看大家心目当中就觉得老是感觉打得很一般，没有什么特别精彩高光的这个片段。
0: 我觉得可能还是在这个进攻驱动上有些问题。另外呢，因为今天是一些市镇的比赛，很多阵容搭配呢前面没有经过正式比赛的历练。你比如说我印象非常深刻一段时间，就是当中国队把刘雨桐和唐子婷两个点都放在场上，他们俩呢今天刘雨桐状态比较一般，作为一个五号位今天是6-1，而唐子婷呢可能还是更偏向于防守一些，他们俩一上的话呢就是整个球队的进攻就会陷入一个停滞，尤其是今天的第二节下半节比赛啊，第三节下半节比赛，因为在第三节的中国女篮是换了先发，让张子宇啊、王思雨啊上了先发，一度将分差呢拉开到了两位数或者是9分，接近两位数，但是呢等到换上二阵容之后，在整个下半节球队呢一共只拿了3分球啊，从52变成了55，应该说进攻呢是比较生涩的，因为咱们现在在一号位的位置上呢只有王思雨一个老将比较让人放心，但是王思雨呢因为年岁也相对来说比较大了，他可能一场比赛打不了25分钟或者30分钟，只能够保证20分钟的高效输出。而除他之外呢，不管是像陈宇杰呀，还是像张曼曼啊，应该说距离咱们说这种国际高水平一号位还是有一定的差距，所以他们也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能够快速的成长。因为我们知道进攻开发它毕竟是外线的事情，今天你内线有张子宇啊、李月汝、韩旭啊这样的世界高水平内线，但你后卫线进攻能力不是这么理想，那么可能对方呢 会对你的内线进行大量的夹击。像今天中国女篮三分球只有19中3，这个命中率是比较一般的。那你如果三分球不开的话，你的内线即便很强，对方一包夹，想轻松得分，想稳定得分，可能也比较困难。
1: 嗯，所以还得练，还得找手感，还得在热身当中慢慢的去找感觉。但恰恰时间不等人，现在最宝贵的就是时间，大家又急。在这样的矛盾当中，我们一方面关注着中国女篮，希望他们能够快点成长，另外一方面也再次呼吁，希望球迷朋友们

0: 这支年轻的队伍更多成长的空间和时间。也谢谢华谦今天晚上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给我们分享关于中国女篮热身赛的及时点评，谢谢。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三、二、一，点火！
7: 怒放天空，天域再造，中国无限大，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3: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0: 各位听众，又到了周五了，我们照例要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正值欧洲足坛的转会季，转会爆料达人罗马诺却深陷争议，球迷们开始质疑 Here we go 这句口号究竟是准确的新闻还是利用流量的软文。今天我的同事张文就邀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聊聊
14: 共同体，求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注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现在正在转会季嘛，今天我们聊一个和转会相关的新闻。就是近些年来在足球界，你只要看到这个标志叫做 Here we go， 就是一个一锤定音的标签。这个呢，其实是意大利著名的足球记者罗马诺在宣布确凿的转会消息的时候的一个口头禅。所以每到我们现在这样一个转会窗口期，罗马诺呢就成为了挺受球迷关注的一个自媒体，这种关注程度甚至是不亚于各大俱乐部的。因为一些爆炸性的转会新闻往往都有他率先的爆料，这种抢新闻的方式呢，也就造就了罗马诺收获了大量的信息红利。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故事，就是他这个爆料是怎么来的，他用这个爆料来怎么赚钱，同时也可以看看现在体育新闻产业的这个生态。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嘉宾吧，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另外一位呢也算是我们的老朋友新快报的王迪老师。王老师你好。
15: 主持人好。
14: 其实严格来说罗马诺是靠粉丝赚钱的，据说他一年的收入高达几百万欧元，他这套产业是怎么样运行的？
15: 其实他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呢已经看了很多年了，作为一个无名的小记者的时候呢其实也赚不了那么多钱，只是工作单位给他发一些工资。后来他是完全是走向了拥抱互联网，成为了一个所谓的网红，而他网红的身份是足球记者。其实他真正赚的钱就是从 Insta、TikTok、YouTube、X 上面赚的一些分红和广告分红，这些东西是他收入的主要大头。
14: 这咱们说的是我靠社交网络纯靠流量来赚钱，这个是平台的分成。可能如果大家了解一下比如国内的一些足球网红，因为世界杯刚刚过去嘛，很多人也在社交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网红产出的内容，你会发现他们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可能还有一些商单。所谓的商单呢，就是我带货某个产品，比如说在美国看球太热了，这个凉巾你用一下，或者那个小电扇你用一下。当然也有一些更高大上的广告啊，但总的来说呢，它有一些商单有带货的这个方面。但是罗马诺他实际上是在足球这个领域又是深耕一个再细分的领域，就是足球转会。你说一个人在足球转会上面了解到了非常多的信息，我以此来带商单，你卖什么货呢？卖功能饮料吗？好像也不行。所以很多人对于他怎么样去变现，除了流量本身带来的这个平台分成以外，就会有一个问 问号。前段时间就发生了一个争议，就是法国的队报啊，像每日电讯报啊，都觉得他这是从一个转会新闻记者变成了一个公关中介。也有很多人去批评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去收费，可能存在一些所谓的争议。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就有点像在经纪人界帮忙带货的行为了。这个是之前丹麦媒体有一个爆料说，罗马诺的团队向哥本哈根这样的欧洲的中小型俱乐部发邮件说，哎，你可以付费让我在社交媒体上提一下你们这个俱乐部，提一下你们这个球员，以抬升球员在市场上的价值。那这个就意味着罗马诺已经掌握了转会市场的一个某种方面的话语权，这可能也涉及转会纠纷，包括你和某一些经纪人关系过于密切，你会不会就成为这个经纪人旗下球员的一个公关的工具？这里面有一些新闻伦理的问题，不知道两位怎么看？
11: 他的很多信息源是渗透到包括俱乐部，包括各国的足协，包括不同的经纪人，乃至是球员本身。那维护这样一个情报网的话，应该确实是有一定的成本要负担的。那我持续的推进策略，就只有是继续把这个网去挖深。媒体人按一个纯粹的新闻真实性、新闻客观性、新闻中立性啊这种东西去看待他的话，他做这一些事情本质上还是个人品牌的经营，加一套他师父迪马基奥摸索下来扎根下来的足球信息商业模式的经营。你只要谈经营，就肯定要谈收益、成本和盈余，开拓更多的收入的门路。比较典型的是，我们如果玩足球游戏的话，美国出的那一款著名足球游戏里面的生涯模式是有罗马诺的实名姓名权的一个授权给到这个游戏公司，那这个授权背后肯定也存在一定的收入。
14: 对，其实我刚才说到这个问题，就是我意识到他的这个非常细分的媒体专业属性不太利于做带货这方面的变现，他可能更多做的变现是公关类的变现。我也是了解了一下他成名的过程啊，罗马诺是一个意大利的90后，他和很多喜欢足球想进入这个行业的小粉丝一样，他是从一个小型的体育网站上无偿撰稿开始的。2011年的时候，罗马诺18岁，他当时呢就结识了一个拉玛西亚训练营的经纪人。这个经纪人当时是希望他为旗下的年轻球员做宣传，你写几篇介绍的文章，这实际上这个行为就叫做公关。这个文章是免费的，但是呢经纪人透露给了罗马诺一个值钱的消息，就是伊卡尔迪当时还在拉玛西亚训练营要租到桑普多利亚。你想这个不到20岁的孩子，相当于他精准的预测了阿根廷潜力新星转会到意甲，这个事儿就帮他打出了名堂。后来他第二次打出名堂就是2年之后，伊卡尔迪又转会去了国际米兰，他还是从同一个经纪人那边获得的料，后面就接上罗老师所说的故事，认了师傅，去了一家专业的媒体等等。但是在此之前他干的这个事儿，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介于公关和新闻之间，更倾向于像公关的这样一个工作。王老师您怎么看，就是现在这一类无论是爆料也好，还是新闻也好，还是说公关也好，好像有点分不清楚了。
15: 单纯从足球角度来说呢，我作为一个足球记者，在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但凡一个记者比较清楚的知道转会动向的话，他就必然会跟很多经纪人有来往。
14: 对，
15: 因为经纪人是最早知道这些事情的动态的。除了经纪人之外呢，就是和俱乐部也有相关的信息沟通，因为你需要互相对证嘛，万一经纪人骗你呢？只要你在这一行干过几年之后就知道，说你但凡能够说出谁要转会去哪里，就别人你一定是知道经纪人说了什么，第二个你就是知道俱乐部说了什么。
14: 嗯，
15: 一旦双方对不上的时候，就知道这是可能是个炒作。只能说罗马诺呢运气很好，他当时能碰上伊卡尔迪的经纪人。其二呢，他就是后来找了一个很好的师傅，那是一个资深的记者迪马基奥，他的确从中看到了报转会消息能够带来流量价，掌握这个流量密码，他也把握住了。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做足球记者的人那么多，真正走成为网红的其实并没有多少。
14: 嗯，
15: 他能走出来有他成功的必然性， 但是有很多东西其实也是偶然的，不是说每个人像他这样走就一定都能

0: 来，这未必。
1: 对，其实这个给我们揭示了一个现在体育新闻产业里面就越来越明确的趋势，因为过去咱们看一个媒体的大报，它可能也有跟对记者，但是呢，它总要过编辑审核那一关。但是现在呢，你会觉得越来越多的人通过自媒体的方式，就是比如一开始通过趣味的解说也好啊，这个有意思的评球也好啊，进入到了这个领域。好多人做的是 fan base 讲的，我就是曼联的球迷，或我就是切尔西的球迷，然后我做这样一个自媒体。在某种程度上说，当他获得了采访证件，进入到了这个媒体的圈层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做的就是俱乐部的公关。那么这种爆料的转会的记者，在某种程度上说，他可能做的是经纪人的公关，他会通过自己的爆料或者是看似不经意的提及，是帮助某个经纪人旗下的球员有身价抬升的作用的。罗老师，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2: 转会市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球员的身价还在增加，转会市场这个运作链条赚到的钱逐步的增加，人可能还是这一些人量就大了，他是刚好碰上了社交网络的形式越来越成熟，与转会市场这些球员身价快速上升这样一个时代的结合点。如果从俱乐部收入的增加比例去对比球员转会身价的这个增加比例来看的话，其实有一段时间这个球员身价其实是没追上球会收入的增长趋势的，而这个变化其实是直到当年巴黎圣日耳曼2亿多买了内马尔才开始打破了平衡。实际上罗马诺真正大家经常去引用他的信源，我自己印象里面是觉得是2021年开始的。
1: 其实爆料记者不止罗马诺这一种风格啊，像做这个英超的转会新闻比较多的，像大卫奥恩斯坦，就是 Arnie， 他的重磅爆料叫 On Bomb， 然后他可能他就和罗马诺不是一种风格，他基本上就是爆料，就是哦，行，我得到了确定的消息，我告诉大家，让他的信源主要还是俱乐部的决策层，就是这个信息已经确认了，已经签字了。我觉得罗马诺之所以爆红，是因为他会把一笔转会拆解成不同的阶段，就是大家现在说的 here we go 是最后的那个结果，但是在 here we go 之前，他可能会先去说，哎，他们正在接触啊，准备报价啦，谈判的深入啦，已经要体检了，相当于他把它做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直播。是不是这个也是让他在所谓的转会的新闻市场里面脱颖而出的一个原因呢？王老师，
0: 首先啊，我记得有一个经纪人曾经跟我说过这样，他说媒体知道的事情远远落后于这个事情实际操作的进度。转会这件事情本身呢，就是可以给关注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球迷带来希望或者是一种幻想。
1: 嗯，
0: 他在不断的报道转会的进度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天然的真人秀，剧情的不断的反转，剧情的推进会本身就会很有吸引力，因为就一定会有球迷关注这件事情。那么无论他说他是报价了，被拒了，在谈判了，或者说是谈判失败了，甚至是体检失败了，会有球迷去投入情感，他会有一种叙事张力在里面。当他把这个东西完全做成了，让全世界的球员、俱乐部、经纪人陪着你一起演出的时候，其实他把自己做成了主角，他也是场真人秀真正的操盘手，他是成功的。
1: 你说到成功的这种转会爆料人，我有想到篮球界的一些像沙姆斯啊，像沃神啊等等，据我所知好像他们和媒体合作方面的收入会更加惊人。比如说沃神之前和 ESPN 的合同年薪，光年薪他就可以拿到700万美元。那么罗马诺的收入和这两位篮球名记相比，他主要差异在什么地方？足篮这可能是欧洲和美国不同的两种媒体生态和体育生态。
2: 沃神除了这个消息透露之外，他主持的 ESPN 的节目本来就是个王牌节目，也就是说他反而是有一个名主持的这样一个标签同时加持在他身上，这个是罗马诺没有的。而他能成为名主持，当然是既跟他的耕耘篮球的人员变动这些信息有关，那同时也跟他本身的在镜头面前的表

0: 打水平啊、口才啊、快速反应啊这些有关。然后同时结合着美国这样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区域体育市场里面，你所跟进的又是篮球这个在当地可以排到前三的运动项目，那所以你本身的起点又稍微比罗马诺会高一些。
1: 我觉得简单的说，沃神可能还是更倾向于一个传统媒体人的转型，他还是有一个受雇的机构的，而且这个受雇的机构是一个巨大的传媒集团。那么罗马诺可能更像一个现在的所谓的自媒体人，他从一开始可能更多的就是经营自己在不同的社交网络上的媒体平台，他更像一个 freelancer， 是不是这样，王老师？
2: 个人观点就是还是罗马诺就很像那些足球博主，他这种成功模式是不是可以永续呢？其实也不好讲。刚才罗老师讲的一个问题是说，这是在球员身价转会暴涨的这么一个大背景下，他才被烘托出来的。如果有一天欧洲的转会泡沫碎了，像罗马诺这样的网红还能生存吗？不见得，只有泡沫越吹越大，他才能赚更多的钱。
1: 其实我现在最终的一个问题就是，目前在国内有很多人做足球博主，而且世界杯刚刚结束，我们在前方也看到了大量的足球博主。我觉得足球博主在前方可能已经比传统的传媒机构的记者要更多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国内的足球界或者体育界有没有可能诞生这个细分的市场，就是有这种罗马诺式的自媒体人的这种营收方式呢？
0: 不管是沃神也好，罗马诺也好，声名鹊起、财富增值，都是基于本身的他们从事的项目收入节节攀升有关。他们这种其实算是产业链已经应该算是下游的一些环节。国内的这个体育市场，显然还在一个培育阶段。
1: 在国内做这种转会细分市场的话，我觉得几乎不太有可能，因为你的转会市场的规模太小了。有一个自媒体老师只通过爆料来去作为自己的自媒体的核心竞争力的话，就是转会爆料，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王老师您怎么看？
2: 中国国内也不是没有这种经常报转会爆料的这样的媒体记者，而且报的也基本都很准。关键的一点就是，其实中国足球这个盘子，一是产业没有形成闭环，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对吧？
1: 最后我们还是爆出了一个金句啊，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罗马诺也不是一天建成的。我相信有一天我们的中超的市场还是 CBA 的市场会红火起来，那么届时呢，会给各位的同行在一个庞大的产业链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和那个细分市场的机会，大家也会有更好的自我实现的方式。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共同体的全部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了。
3: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4: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王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组织多个部门以及浙江、福建和其他可能受影响的省份联合会商，研判台风白海豚发展趋势，进一步研究部署台风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6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8月9号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台风白海豚具有远洋长驱、高强度持久、风雨影响广等特点，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会上强调，要严格落实船回港、人上岸等防台风措施，突出抓好山沟沟口、狭窄河道、林坡、林崖等高风险区域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点等重点部位转移避险，对老弱病残孕等行动不便人员一点一策落实帮扶措施，防止转移人员擅自返回。要强化非正规景点交通线路的防汛安全管理，对野外露营区、民宿农家乐提前采取关停等措施，对不安全的路段采取停运封控措施。要高度重视大江大河大湖防汛工作，紧盯流域雨情汛情，科学调度工程体系，落实水库预泄、河网预排等措施，加强水库堤防巡查防守和抢险准备。要加强矿山、尾矿库、危化品企业等安全防范，严防次生衍生灾害风险。要组织救援力量预置布防，备好抢险救援物资装备，发生险情灾情迅速组织抢险救援，同时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加强对基层的指导帮扶，领导干部和专业人员要下沉基层一线，指导帮助基层开展风险研判、转移避险和先期处置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今天全国用电负荷再创新高，达到15.57亿千瓦，这也是今年第4次创新。

新高。总台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根据国内居民出游抽样调查结果，2026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日本农林水产省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财年，也就是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按热量计算的日本食品自给率下降1个百分点至37%，为历史最低水平。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上海市气象台研判，台风白海豚登陆并深入内陆后，低空风切变较大，容易出现龙卷风，所以10号左右白海豚登陆后要警惕龙卷风的可能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2: 这么多
3: 锯子哦，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3: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蜂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蜂箱，拉蜂箱。古蜂箱呢是古蜂做蜂用的啊。你看这个蜂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3: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槽，卡起来以后呢，
4: 明白？
1: 卡完之后呢，固定上以后，密不透风。

0: 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封闭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1: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30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锁。在这里，鲁班锁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锁的奥秘。
0: 这儿好大，
2: 对，
0: 有好多。
2: 咱们做的鲁班锁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6大类，100多种。
0: 大家多种？
2: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0: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2: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锁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1: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锁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它也叫南人木、六子莲方。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有记载，他是鲁班为了教导儿子用6根靠榫卯咬合的木条制成的，它可拼可拆，极具趣味，曾是广泛流传在民间的一种益智玩具，也被称为中国的魔方。展架上的鲁班锁如此精美，他们现在仅仅只是一种玩具吗？
2: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锁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3: 还有云，
2: 还有祥云，
3: 祥云图案，
2: 哎，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锁呢叫祥云送福，
3: 寓意挺好的，
2: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4: 定制的
0: 国礼用锁。
2: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3: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0: 尝试一下。
2: 你可以尝试一下。
3: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2: 所以这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1: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文化和古老智慧。
2: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3: 在门口有一个大的，
2: 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3: 现实定向，
2: 而且呢这款锁呢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4: 门石上面都能看得到
3: 荷叶伞亭，
2: 对，
5: 石刻九州，
3: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上的，
2: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3: 这个也能解开吗？
2: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6: 从家用木件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件。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7: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

0: 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两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1: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2: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五层，但里面实际上是九层，五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浸湿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筑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3: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位于山西运城万荣东岳庙的飞云楼。如果说应县木塔依靠双套筒结构稳坐千年，走的是厚重规整的营造路线，那么同样不用一颗铁钉的飞云楼则是走出了完全不同的审美风格，斗拱层叠，飞檐舒展，也难怪民间会流传万荣有个飞云楼半截插在云里头的说法。数万个木构件相互衔接，300多组斗拱错落排布，把中式楼阁的灵动美感拉满。下面我们和古建专家王永光一起去探访这座中华第一木楼。
4: 飞云楼被誉为中华第一木楼，它与应县木塔并称南楼北塔，是山西古代木构建筑的巅峰之作，更是山境大地营造智慧的集中体现。飞云楼呢，始建于明代正德年间，冲高23米有余，外观呢3层，实则暗藏2层暗楼，形成罕见的明山暗五结构。整座梁架和斗拱呢不用一颗铁钉，数万件木构件全靠榫卯咬合，4根15米高的通天柱直顶顶层，搭配的32根立柱构成了稳固的骨架，历经500年风雨地震依然巍然屹立。最令人惊叹呢是它那345组形态各异的斗拱，层层叠叠错落有致，如流云翻卷，繁花簇拥，飞云之名恰如其分。楼体四周32个翼角高高的翘起，每个角端都立着一尊琉璃武士，檐下的悬铃风过处铃声清越，古韵流淌，飞云楼榫卯相扣，凌空巨秀，尽显中国古建营造技艺的超凡造诣。
5: 爷爷，我发现每一根这个承重柱下面都有一个小洞，那个洞是干嘛用的呢？

0: 现在也是广大游客啊来到这里特别好奇的一个问题，有的柱子其实没动，有的柱子呢有动，这个动呢它还很规整方方正正的。有三种答案，一个呢就是柱子啊在刚出的时候还是新的，但是持续的时间长，有时候刮风下雨，为了使它通风啊，这是一种说法，叫透风。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子上面压的重量很重，柱子呢不可能一下到位，有一根大的一个木头插进去，这样可以扭它。木头插进去，刚刚原理就和咱们那个推磨盘一样，这样的话就可以使它移位，它移到这个柱子上面。这是一种说法。
1: 还有一种是吧？
0: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柱和柱之间哈、它需要连接，我们讲的门槛。
1: 哪种说法是正确的？
0: 其实比较。结合古建筑哈、这个修缮的这个原理哈，还是这个撬动
1: 它的
0: 归位，这个比较靠谱，
1: 比较靠谱
0: 啊，好几种说法。
1: 那咱们这个柱子是什么材质的呀？
0: 这个一般就是山西的话采取那个华北落叶松，这种比较多的，像那个上面斗拱上它容易劈裂，用那种硬杂木榆木，大的梁架都是基本上用松木。
1: 松木
0: 到后来呢，它因为年久失修嘛，它有时候裂缝呀、这个招朽啊，就是后面你看挖补。

0: 山西的南楼北塔让我们看见了榫卯在楼阁上的无限可能，而古人的这套搭建思路还因地制宜地用在了深山跨河工程里。古时偏远山区运输铁器十分艰难，工匠只能就地取材，仅凭原木互相制衡，搭建出跨度惊人的木拱廊桥。坐落于寿宁的栾峰桥就是这类工程的顶尖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住乡愁》节目，听元寿县博物馆馆长龚迪发与两位工匠后代聊一聊这座明代古桥的构造与守护故事。
1: 始建于明代的栾峰桥是中国单拱跨度最大的灌木拱廊桥，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这种桥它的首要功能就是交通，就是说方便人来往。盖这个厝以后，你看就有凳子的东西，然后我们村民啊就可以在这里休息。
1: 古老的栾峰桥曾经连接着进出下岗最主要的通道。下岗位置偏远，四周都是高山。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说的就是当年人们行路的艰难。元朝末年，朝政腐败，下岗王家先祖辞去官职，带着家人从山西来到这里隐居。村前河水湍急，要连接通往外界的道路，必须修建一座能避风雨的廊桥。然而在深山中搭桥，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
2: 一个是这里险峻，对面自然悬崖，难度最难的就在桥下面的拱架下。
3: 那几个大路啊，
2: 我们这种结构啊，都是用榫卯，不用用铁钉。
3: 不能用花大水了，反正用铁板来一抬了。
1: 栾峰桥的精妙结构，直到今天依然令世人惊叹。当年为了修建这座廊桥，人们就地取材，在陡峭的崖壁上开凿出桥台，又从山上运来巨木架设谷梁。廊桥不用一钉一铆，全靠铆榫镶嵌，每块木头的长短都需要精准的计算，才能确保整座桥的安全牢固。栾峰桥建好后的600多年间，历经了两次重建和多次维修。郑辉明的爷爷郑贵福是当地有名的木拱桥匠人。1983年开始，郑贵福带着11人的木工团队又

0: 了四年时间，对栾峰桥进行过一次修缮。
1: 当时我听我父辈的说哈，进这个桥底的时候，因为当时绳子什么都缺乏嘛，所以我们都到山上去洗那些柔韧比较好的那个枝条，然后放在水里浸泡，到程度的时候就把它拿上来。是那个木头是靠那个绳条靠天门车把它卷上来，一根一根，一个木头至少要3-4天才能卷上来。
2: 现在如果是按这样子的跨度47.6米的话，差不多10几个木工师傅应该正常来说要修个2年多。
0: 数年甚至十数年的光阴，一代代下岗人就是这样锲而不舍地维护着这座古老的廊桥，也守护着子孙后代走出大山的梦想。

0: 深山峦峰桥代表民间匠人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若论集榫卯斗拱技艺于一身的皇家精品，紫禁城四座角楼无可替代。独特的九梁十八柱七十二条脊的造型，千百木剑环环相扣，六百年风吹雨打，地质波动都不曾动摇分毫。接下来我们一同走进故宫角楼，读懂这座皇家木构的完整搭建奥妙。
1: 在紫禁城的四个角落上，各有一座角楼，他们肩负着观察守望和防卫紫禁城的任务。玲珑奇巧的故宫角楼初建于明朝永乐十八年，至今它已静静地站在这里将近六百年之久。角楼由六个歇山顶交叠而成，素有九梁十八柱七十二脊的说法。这种科学而精美的结构使它成为紫禁城造型最为复杂的建筑之一。首先用十二根檐柱搭建一个中央开间大、两侧开间小的三开间方形构架，然后各面中央开间再向外延伸一架，这个向外延伸的开间称为抱厦，每个抱厦用两根檐柱，加起来共有二十根檐柱。二十根檐柱依靠横向的额方固定，这样就完成了角楼的柱网构架。额方与平板方之上是中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构件斗拱，刚柔并济地分担着房屋的重量，还有遮阳避雨的作用。随后再安放梁、方、岭、船等构件，这就完成了角楼的第一层搭建。紧接着再安放重昂五彩斗拱，搭顺八梁、立瓜柱和交金墩，搭乘船方、角梁等构件，形成了第二层屋檐。最后是中央方形构架的屋顶了，蓝额平板方做成井字梁方，安放单翘重昂七彩斗拱，南北方向搭五架梁，立交金墩搭交金岭，东西方向搭太平梁，立草架柱子形成山面，中央立雷公柱，做出十字歇山顶，上面用宝顶收头，这样角楼第三层屋顶构架就完成了。在角楼的内部共有六种梁、四种顶、十三种方、十一种斗拱，彼此以榫卯相互连接固定。角楼的大木座构架完成之后，还要进行石座、小木座、瓦座、油座和画座，最终一座小巧玲珑、华丽繁复的角楼才能大功告成。
0: 一座角楼藏进千年木作的审美与力学，飞檐翘角之间藏着独属于中国人含蓄大气的建筑浪漫。紫禁城承载着数百年家国故事，也见证榫卯营造技艺代代传承。一曲凤凰传奇带来的歌曲《栋梁》和一段广告过后，咱们接着聊。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

0: 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损

0: 头毛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三千年的发展变化。
1: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的推演，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2: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3: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细致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朵的斗拱大约它得到三四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两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二分之一，相当于一半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2: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是哪些需求？
3: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有略好。
1: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0: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1: 我来跟你讲，
2: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1: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个，全部用群舍工住的。
2: 浙江松阳县位于浙江西南瓯江上游，建县已有1800多年历史，有78个传统村落。这些村落里的传统民居大都修建于明清时期或者是民国早期，其中杨家塘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1: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2: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1: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那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
2: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1000多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1: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的住起来就不牢固了。这个
2: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1: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2: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0: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

0: 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剑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制工艺手艺人贺丽妍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1: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制工艺手艺人郝丽妍。
2: 老师好。
3: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2: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3: 对，
2: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3: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在什么？
2: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3: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4: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可以亮吗？
3: 可以，可以。
2: 哎，亮了。
3: 对，亮了。
1: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一二十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3: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2: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的，
3: 对，
2: 对，卯就凹进去
5: 的是卯。
3: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榫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1: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丽妍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3: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给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它放的位置了吗？
4: 看到了。看到了。
3: 这就是我刚才给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4: 竖着放。
3: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4: 手机支
2: 持，还能放成手机。
3: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1: 郝丽妍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丽妍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3: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2: 口诀
3: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1: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2: 1、2、3、4块，看，1、2、3。
3: 好，我教你们俩搭小羊驼。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4: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3: 但是还是会

0: 掉的。
1: 嗯，
0: 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2: 固定住。
0: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1: 哦，固定住了。
0: 不会掉了吧？
2: 哦，那我这个头是反的。
0: 给我看一眼，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了头的，我们心中的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他没有固定形态。这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
1: 嗯，
0: 你看，那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1: 固定
0: 啊，固定住。
3: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0: 非常好啊。
3: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0: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2: 方法。
0: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
1: 嗯。
0: 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1: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2: 拓展出去。
1: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4: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十万八千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

0: 杨武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武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武。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抠下一块泥巴，右手依然端杯饮酒，眼睛也只瞧着桌上的酒菜，这左手便摆弄起这团泥巴来，几个手指飞快捏弄，比变戏法的刘秃子的手还灵巧。海张武那边还在不停地找乐子，泥人张这边肯定把那些话在他手里这团泥上全找回来了。随后手一停，他把这团泥往桌上啪的一戳，起身去柜台结账。吃饭的人伸脖子一瞧，嘿，这泥人真捏绝了，就赛把海张武的脑袋割下来放在桌上一般，瓢似的脑袋小骨眼儿，一脸狂气，比海张武还像海张武，只是只有额头大小。海张武在那边隔着两丈远就看出捏的是他，他朝着正走出门的泥人张的背影叫道，这破手艺也想赚钱，贱卖都没人要。泥人张头都没回，撑开伞走了。但天津卫的事儿没有这样完的。第二天，北门外故意街的几个小杂货摊上摆出一排排海张武这个泥像，还加了个身子，大模大样的坐在那里，而且是翻模子扣的成批生产，足有一二百个。摊儿上还都贴着个白纸条，上面是默写着贱卖海张武。故意街上来来往往的人，谁看谁乐，乐完找熟人来看，再一块乐。三天后，海张武派人花了大价钱才把这些泥人全买走，据说连泥模子也买走了。泥人是没了，可贱卖海张武这事儿却传了100多年，直到今儿个。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要和您说再见了。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杨潇，制作杨琛，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盘尼西林是当时杀菌消炎最好用的特效药，是战场上名副其实的救命药。盘尼西林就是青霉素，不过直到二战末期，美英才真正大批量生产医用青霉素。而当时正饱受战火蹂躏的中国，却是世界上最先自主研发出青霉素的国家之一。不过鲜为人知的是，最初的青霉素菌株竟然来自抗战期间一双发霉了的旧皮鞋。从旧皮鞋上的霉菌到工业化生产线上滚滚而出的白色药粉，中国青霉素这条路走了整整10多年。从昆明滇池畔的旧锅炉到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从上海旧厂房里掘地3尺的发酵罐，到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青霉素的研发串起的是一场几代科学家的接力跑。那么，一双发霉的旧皮鞋为什么成了中国青霉素的起点？条件最艰苦的中国科学家为什么比许多发达国家更早地摸到了这粒救命药的门槛？新中国成立后，又是靠什么把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老百姓用得起的寻常药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从旧皮鞋到救命药，盘尼西林的中国往事。下，上期节目我们讲到，抗战期间，昆明中央防疫处的汤非凡和朱继明、黄有为等人从一双发了霉的旧皮鞋上分离出青霉菌株，靠一台又旧又漏的锅炉和自制的低温干燥机，在1944年9月试制出中国第一批青霉素。其实，在抗日战争期间，研制青霉素治疗战伤的不只有中央防疫处，在陕北延安的窑洞里也有一位高鼻梁的杨大夫。杨大夫名叫理查德·施泰因，1920年出生于奥地利维也纳，17岁加入奥地利共产党，因从事反法西斯的地下斗争被纳粹追杀，1938年底逃到中国上海，在虹口一家传染病医院一边行医一边打听投奔八路军的途径。几经周折，通过一位中共地下联络员的帮助，他

辗转来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根据地他见到了聂荣臻，为欢迎他的远道而来，聂荣臻特意腾出时间请他吃饭，并给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叫傅来。1942年，傅来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医药指导委员会委员，经常随军到分区和战斗部队检查卫生工作，足迹遍布战地医院、手术站和卫生队。他亲眼看到战场上恶劣的卫生条件，由于缺乏有效的抗菌药物，大批伤病员终日挣扎在死亡线上。一次，傅来听说医治战伤和多种传染性疾病的特效药物青霉素已经用于临床以及盟军各地战场，而这种特效药在中国，尤其是解放区一剂难求。傅来暗下决心要把青霉素研发出来。1944年，傅来从晋察冀被调到延安中国医科大学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他利用自己晋察冀代表的身份向美国援华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美国有关部门援助，获取青霉素菌种和相关资料。没过多久，一批物资就运到了陕甘宁边区，这其中包括蒸汽消毒锅、青霉素菌种以及一些乳糖、玉米淀粉和碳酸钙，还有一些关于青霉素的资料。不过这些都没有涉及具体的生产工艺。1945年初，傅来带领两位助手在延安城东柳树店中国医科大学内建立了一个生化研究室。说是研究室，不过是比昆明中央防疫处还简陋的小作坊。延安到处都是山沟沟，那个年代连铁钉和缝衣针都不能生产，更不要说科技含量高的青霉素了。傅来和助手土法上马，自制各种替代品，而最难的一关就是控温。傅来在延安解决的最大难题就是控温，培养青霉素菌株温度需要在24摄氏度左右。延安的冬天很冷，窑洞里的室内温度只有5摄氏度左右，取暖设施只有火炉或炭盆，但明火会改变室内的湿度，不适宜细菌培养。傅来和助手因地制宜，在窑洞的地下挖了一条管道，在室外生火，把屋子变成一个大火炕。如果室内温度过高，就开一会儿门调节温度，把整个窑洞变成一个培养菌株的巨大恒温箱。傅来每天在实验室工作超过10个小时，没有功能齐全的不锈钢发酵罐就用大小不一的小口玻璃瓶代替，没有搅拌器和摇床，用人工抱着发酵瓶震摇，没有空气压缩机，就用打气筒人工打气。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1945年5月，傅来和两位助手终于在延安研制出了一批粗制青霉素。战场上紧俏的救命药竟然在各种设备物资都匮乏的边区试制成功，极大地振奋了民心。毛泽东和朱德给予傅来特别嘉奖。受战时条件的限制，傅来和助手研制的青霉素没有办法提纯，而且只能外用，不能久存。傅来经常制取一批就亲自送到解放区医院。一天夜里，傅来乘开往西线的军用列车，把刚刚制出的青霉素送到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2分院。恰好医院有一个股骨上段骨折牵引固定治疗失败、已经化脓感染的患者，医生给患者做了截肢手术，然后敷上傅来研制的青霉素混悬叶纱布。第二天，患者体温下降，精神变好。连续用了几天药，患者活了下来。傅来研制的粗制青霉素和中央防疫处的境遇相似，产量很少，但是大大降低了前线战士的感染死亡率，挽救了不少战士的生命。1944年，在昆明那双旧皮鞋上找到的青霉菌株，1945年在延安窑洞里研制出的粗制青霉素，像两粒顽强的种子，在战火当中发了芽。抗日战争胜利之后，
聚集在昆明、重庆等地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开始纷纷回迁内地。汤非凡兴冲冲地带着人马回到中央防疫处在北平的老家。他原本指望能够接收日本人留下的实验仪器和设备，迅速恢复科研，扩大生产。谁料天坛原址已经是一片狼藉，满目疮痍。北平沦陷后，侵华日军第1855部队占领了中央防疫处旧址。这支部队表面上做野战供水和传染病预防工作，实际上则生产霍乱菌、鼠疫跳蚤等各种细菌战武器。华北大地数以万计的战俘和平民被这里生产的细菌武器残害致死。日本战败之后，1855部队为销毁其细菌战罪行，把所有仪器设备全部破坏，甚至连瓶瓶罐罐都用坦克碾碎了。一切又得从头再来，国民政府又不给经费。在美国救济善后总署的援助下，1946年中央防疫处在天坛原址上建起一栋两层实验室和一座青霉素生产车间。车间的核心设备是从美国医药援华会募捐来的，从发酵到提炼到冷冻干燥，一条龙配套。这是中国第一条青霉素生产线，规模相当于一个示范厂或中式车间。不过比起昆明时候的小作坊，简直是一步登天。汤非凡野心很大，对内对外都不叫青霉素车间，而称之为抗生素室，计划日后开发出更多品种的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室后来为中国抗生素事业打下了基础，成为抗生素人才的摇篮。中国医学科学院抗生素研究所就发祥于此。车间有了，设备有了，汤非凡开始招兵买马，从卫生实验院调来化学家马玉成，后来又聘到从美国学抗生素回来的同村，并招来几名化学系的毕业生，组建起一支实力不错的队伍，准备大干一场。不过还没有正式开始，1946年6月，国民党撕毁了双十协定，发动了全面内战，造成经济危机。防疫处员工的薪水本来就低，政府又拖欠经费，防疫处抗战胜利迁回北平，反而比抗战期间在昆明更困难了。汤非凡看到这种情况，决心加紧恢复和发展生产，不然人心涣散，经济困难也无法解决。当务之急是提高青霉素的纯度，扩大供应，让更多人用上这种特效药。但是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对工业基础雄厚的美国来说都不简单，更别说工业基础落后的中国了。困难首先卡在原料上，青霉素生产依靠微生物发酵，美国用的是淀粉工业的副产品玉米浆，它是很寻常的东西。当时中国轻工业不发达，偏偏没有淀粉工业，纯粹依赖进口或者自行生产玉米浆都不符合实际情况，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替代品。同村与同事们经过反复研究试验，找到了玉米浆的替代品棉籽饼粉，解决了发酵原料不足的问题。到1948年，防疫处研制出每支20万单位的结晶青霉素，与同时期美国生产的青霉素品质相当，不过产量有限，月产2000余瓶，只能满足华北一部分医院的需要。为扩大生产，汤非凡向国民政府申请经费，结果被泼了一盆冷水。1948年初，国民政府试图与美国机构合作，在上海建一座更大规模的青霉素制药厂。同村作为项目筹备处负责人之一，被调到上海筹建制药厂。筹备处共八名技术人员挤到一间不到20平米的小屋子里进行实验。1948年，美国机构派了一位技术顾问到上海考察，这位技术顾问又是看地皮，又是考察水电供应，最后列了一个援助计划，明确表示美方在整个建厂过程中有全部决策权，中方要为美方的技术人员提供足够高的薪水，
甚至提出

美方人员不因轻微的违法行为而被逮捕等等，种种刁难最后一拍两散，同村不得不中断了研究，失望之极。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汤非凡和中央防疫处绝大多数科学家面对去留的选择，都选择了留下，而在上海的同村也有了新的期盼。新中国成立前，中央防疫处是唯一能生产青霉素的，但是产量少，市面上没有，只能在黑市上买进口的。当时的青霉素甚至与黄金一样，成了黑市上的硬通货。新中国成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全面封锁和禁运，青霉素更是用金条都买不到。为了解决百姓用药难的问题，扭转青霉素必须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1950年3月，上海市第一任市长陈毅亲自批准在延安西路筹建中国第一家国有制药企业青霉素实验所，同村被任命为所长，主持青霉素工业化生产研究。实验车间坐落在马迪汽车修理厂破旧的厂房里，面积只有2000多平方米，条件简陋，主要设备是4只1500加仑，也就是6吨的发酵罐，由于高度太高，旧厂房容不下，最后由工人掘地3尺才放下。按说中央防疫处在昆明时已经制出5000单位 1.0 版本的粗制青霉素，在北平又升级迭代制出20万单位 2.0 版本的青霉素粉末，看似离工业化生产不远，其实千回百转，困难重重，实非外人可以想象。中央防疫处生产的青霉素粉末不耐热，需冷藏保存，早期产量少，成品一下线就被用于临床，所以不存在久放的问题。但是要实现工业化生产，必须先制成结晶，才能做成适用于临床的针剂。另一方面，原料一直紧缺，除了玉米浆，青霉素另一种原料乳糖的用量很大，实验所派人去内蒙古买，量少，供应不上，只能找替代品。当时国际上都没有找到替代乳糖的办法。青霉素室主任张维申经过1年多潜心研究，反复试验，成功用白玉米粉取代了昂贵的乳糖。青霉素的发酵设备结构复杂，发酵过程中极易赶上杂菌。尽管实验所的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每天都把各个角落打扫得干干净净，马赛克地面甚至白得发亮，但是稍有一个环节不注意，就会被杂菌污染，导致1500加仑的发酵液全部倒掉。同村和大家没日没夜地守在发酵罐旁排查问题，不到50岁的人头发已经花白了。功夫不负有心人，1953年5月1号，青霉素实验所终于实现了工业规模的青霉素生产，结束了我国长期依赖进口的历史。同年，青霉素实验所正式更名为上海第三制药厂，自此我国抗生素生产走上了工业化道路。同年，上海第三制药厂正式投产，当年总产量0.587吨，也就是587公斤，这个数字依然不能满足人民医疗和抗美援朝的需要，但是它却是一个开端。为此，国家制定第一个5年计划时，明确提出轻工业优先发展制药工业，重点发展抗生素、磺胺等药物。由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当中，与医药相关的有3个项目，其中2项都事关建设一座更大的抗生素生产厂。中央从全国各地抽调了8名骨干到上海第三制药厂学习，之后8人又前往全国各地进行选址与建厂筹备。他们跑水利部查各地水文资料，跑军委气象局抄历史气象数据，跑粮食部调查玉米大豆产地情况，跑交通部、铁道部搜集铁路、公路运输条件，各部委都为建厂提供了支持。

最终在佳木斯、太原、石家庄、西安、成都等八个厂址当中，石家庄脱颖而出。这座备受瞩目的药厂，也就是有着共和国医药长子之称、亚洲最大的抗生素厂华北制药厂。与选址同步，国家在全国范围内从整个轻工系统及各地医院选调管理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及班组长以上骨干429人，制药、淀粉和玻璃行业技术骨干562人，加上一大批相关专业的大中专优秀毕业生，一起支援华北制药厂。在厂区建设中，相当于现在20多层楼高的淀粉塔，以当时的技术无法施工。国家又组织人才开展研究，结合苏联经验，首创名为生模法的建筑工艺，突破了厂区施工的难题。1958年6月3号，华北制药厂抗生素厂的首批青霉素在万众期盼当中走下生产线。投产当年，也就是从六月算起，累计总产量达到91吨。原国家医药管理局局长齐某甲当时在华北制药厂担任青霉素车间主任，亲眼见证了这一过程。他回忆，华药青霉素的下线迅速带动了青霉素的普及和降价，没过多久，曾经售价数倍于黄金的青霉素就降为几毛钱一支。昆明旧皮鞋上的那撮绿毛，延安窑洞里的土火道，上海旧厂房里掘地三尺的发酵罐，石家庄高耸入云的淀粉塔，不只是几段往事，也不只是几个地名，它们是一条路，一条从中国人手里自己把救命药做出来的路。这条路走得很慢，从一双旧皮鞋到一座现代化工厂，从5瓶粗制品到万吨生产线，中国人用了整整10年多。这条路也走得很倔强，没有玉米浆就找棉籽饼粉，没有乳糖就用白玉米粉，没有现成的技术就一遍遍地从失败里往外趟。正是这条路让青霉素从黑市上的金条价变成了几毛钱一支的寻常药，也正是这条路让抗战前线的伤兵重返家园，让无数病痛中的患者重燃生机。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张小英，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杨颖，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

1991年的第四届青年歌手大奖赛，初出茅庐的朱哲琴以一首《一个真实的故事》获得亚军。歌曲讲述的是一位女孩为保护丹顶鹤而献出生命的凄美故事，温婉忧伤的歌声打动了。

0: 事的主人公叫徐秀娟。1981年，17岁的徐秀娟跟随父亲来到黑龙江扎龙自然保护区养鹤，出色的驯养技术让她声名远播。结束大学进修后，徐秀娟义无反顾地来到江苏盐城，帮助当地建立丹顶鹤南方自然保护区。然而1987年9月15日夜晚，为寻找两只丢失的白天鹅，徐秀娟不幸牺牲在沼泽中，将23岁的生命永远留在她挚爱的丹顶鹤栖息地。
1: 我大姑日记里的有一句话，我可以不要金钱，不要家庭，不要地位，不要我应得的一切，甚至连命也不要了，但我不信女子不能干一番事业。因为当时和他一起去盐城保护区建设的时候，很多同伴是因为条件太恶劣已经放弃了，大姑在那里坚持了下来，还写了下这句话。
0: 为了纪念护鹤女孩徐秀娟，曲作家谢成强将她的故事谱成了曲，由陈雷和陈哲作曲，歌曲《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此诞生。
2: 当时很多人都在讲述这个故事，最早先的时候谢成强写完了，写他选人，我就大概听了一下城墙那个旋律思路，后来我说这样，我们做了一个果断的决定，把那个故事里描述东西全部提出来作为前言，作为告白，后面剩下情绪性的，这就完整了。当时提出一个问题了，这像流行歌吗？我管它像不像，做了就像。
0: 1989年，国内首个以环保为主题的演唱会上，朱哲琴演唱了第一首属于自己的歌《一个真实的故事》，并带着这首歌参加了第4届青年歌手大奖赛。朱哲琴凄美动人的演绎如泣如诉，让人仿佛置身于真实故事的情境之中。那哀婉的旋律有如一首生命的颂歌，至今萦绕在听众的耳畔，唤起人们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尊重。

1936年12月9日，西安10000多名学生和各界群众走上街头，举行大规模请愿游行，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将军奉命前来劝阻时，请愿队伍中有人高声唱起正在流传的一首歌曲《松花江上》。

0: 当年作为学生代表与张学良对话的李连璧回忆，这首《松花江上》让张学良大为动容。
1: 这个时候他就讲，他说我在一礼拜在一个礼拜以内以实际行动来回答你们的要求，希望你们相信我。如果说我呢不实现我的诺言呀，你们在任何时候都可以置我张学良于死地。
0: 含泪而返的张学良几天后就与杨虎城一起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接受了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其实就在几个月前，西安省一二中国文教员张寒辉刚刚创作完成《松花江上》。很少有人知道，这首让人闻之落泪的歌曲的作者一生从未到过东北。歌曲中那令人肝肠寸断的旋律，用的是张寒辉老家河北定县秧歌中凄惨的大悲调，它从妇女哭坟的腔调中变化而来。

唱这首歌时，连张寒辉自己也忍不住失声痛哭，旁边的学生和流浪民众跟着哭成一团，悲壮的歌声也深深打动了东北军官兵。1937年初，周恩来曾代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席东北军军官会议，他亲自指挥与会代表唱起《松花江上》，全场军官热泪盈眶，有人举起拳头说一定要打回老家去。从此《松花江上》唱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点燃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情，鼓舞更多的人走上抗

0: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
1: 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总策划董福印，出品人贾永清，总监制郭建平、肖军，策划边雨峰、袁桂华，统筹刘鑫，监制杨延军、骆伟，艺术指导任小敏，制作人王伟，编剧焦子、孙宇，导演王瑞，导演助理武凤春，责任编辑王永泉、卢翠丽、张梦、徐新华、张黎，领衔主演杨立新。第三集。
2: 那次进修，我在北京和32家医院的眼科同仁一起潜心学习了整整5年。回来之后，我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交了详尽的报告，提议创办军区眼科医师培训班。这些年下来，累计培养了200多名眼科技术骨干。可这背后，是你奶奶一个人扛起了一个家。直到我们金婚纪念日那天，她上街买菜摔了一跤，昏迷过去，就再也没醒过来。
3: 爷爷，这回院里停了您的门诊，您就多陪陪，多陪陪我奶奶吧。
2: 你奶奶他就这么躺在病床上，我守了10多年，他这辈子没怨过我一句。可你知道的，我这个人闲不住，他要是醒着肯定也会说，哎，去吧，病人等着呢。所以我才更不能停下来，我多干一天就替他多看几个病人，他要是醒着也会高兴的。
4: 开饭啦！
3: 阿姨叫咱们吃饭，走吧爷爷，上餐厅去。
2: 等等，今儿爷爷要是不把心里话全讲出来，这饭啊是吃不下的。丫头啊，你能听爷爷讲心里话吗？
3: 当然，为了爷爷吃下饭，我洗

0: 麻醉就绪，病人生命体征平稳，可以开始手术了。
1: 好，国顺啊，术前咱们准备了3个月，每个步骤都练了上百次，大家沉住气。第一步，肿瘤切除。
0: 好，
2: 好。

0: 人，手术都4个小时了，你要不要歇一下，喝口水吧？
1: 主任，水。
2: 不用，肿瘤刚完整剥离，趁现在手感好，马上进行盐碱再造，准备一体巩膜。
0: 哦，已经准备好了。主任，这台手术要是成功了，在眼科界可是重大突破。
2: 等术后恢复好了，才算真成功。我说啊，记住，咱们面对的不是一个患者，是老区人民的希望，不能有半点的马虎。
0: 哎，小的，你观察一下这里。
1: 好。

0: 护士，
1: 哎，
0: 给病人把绷带解开吧。
1: 好的。
2: 杨大哥，您睁开眼睛，能看见我吗？
3: 看见了，看见了，你就是刘大夫。
2: 对，我就是刘世月呀。
3: 刘大夫，谢谢你了，俺八十了，真不敢信还能再看见。
0: 杨大叔，不光是您不敢信，北京上海的专家都给我们医院打电话说你老这病例啊，他们都不敢接，是刘大夫给全国眼肿瘤患者带来了希望。
3: 刘大夫，你是俺的救命恩人。
2: 杨大哥，不能这么说，老区人民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啊，给老区人民看好病是医生的天职，更是我刘世月这名军医的本分呐。小何啊，
0: 哎，老师，
2: 那首耳熟能详的拥军小曲你们都会唱吗？
0: 哦，那首革命老区的歌我们会唱。
1: 会唱。

最后一尺布用来缝军装，最后一碗米用来做军粮，最后的老棉袄盖在了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他上战场。人老了容易掉泪，丫头啊，别笑话你爷爷啊，当年老区人民支援咱们人民军队，那是倾其所有啊，连自己和孩子的命都不惜搭上啊。怎么，敌人打败了，革命胜利了，生活越过越好了，就忘了自己和老百姓是一家人？

0: 了，
1: 就要想着法儿的让老百姓看病多掏钱了，那是忘本，忘本。爷爷跟你说，不管时代怎么变，军民鱼水情永远不会变。丫头啊，作为一名军医，病房和手术台就是战场，你爷爷我宁肯倒在战场上，也不愿意每天守着护城河遛弯儿。
2: 爷爷，我理解您。
1: 喂，哪位？
3: 刘老师，我是小侯啊，侯国顺。
1: 国顺啊，
3: 哎，
1: 你现在怎么样啊？
3: 托您老的福，转业后我在县里开了个诊所，日子过得红火着嘞。我想邀请您老来四川转转。
1: 好啊，
3: 我带您看看乐山大佛，尝一尝地道的川菜，好好放松一下嘛。
1: 好好好，
3: 记得当初您老从牙缝里挤出钱来给我买回老家探亲的车票，这样的恩情我记了一辈子。
1: 不用不用。
3: 哎，正好他们停了您的门诊，你就来四川嘛，也给我个好好报答你老的机会嘛。
1: 哎，你怎么知道我被停了门诊啊？准是我那大孙女多嘴。我没事，等我需要你帮忙一定不会客气，谁让咱们曾是同一个战壕的战友呢？
3: 啊，就是就是。
1: 好好，我挂了啊。
3: 哎，好好。
2: 爷爷，小何叔叔邀您去四川，多好的机会啊，您咋不去呢？
1: 就你嘴快，恨不能满世界都知道了。不过小何这通电话打得正好，我不光不去，我还要把他拉回来。
2: 拉回来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咱老刘家在全国各地行医的亲戚，再加上我的学生，得有几百号人了吧。
2: 嗯，亲戚行医的老老少少咱们至少30多人。
1: 哎，
2: 啊，还有您的学生，何叔叔在四川，李叔在济南，石家庄就更多了。爷爷，你想做什么呀？
1: 做什么？拉队伍啊，成立一支亲友学生医疗队，今年大年三十聚齐了，吃完年夜饭直奔山西阎良咱们老家义诊去。
2: 哇塞，爷爷，这哪是说去就能去的呢？再说了，大家都有各自的事情要忙啊。
1: 总能去个20-30人吧。就这么定了，所有诊疗全免费，药品我来买，分文不取，为咱老家的百姓做点实事。
2: 爷爷，您这身体受得了折腾吗？您怎么想一出是一出啊？
1: 谁说我想起一出是一出？这是爷爷多少年的心愿。丫头啊，再不完成它，万一成了爷爷今生今世的遗憾，你心里好受吗？
2: 也罢，我亲自陪您去。说好了，您得听我的，不能累个好歹。
1: 好，成交。乖孙女，
2: 哎，
1: 快给爷爷拿筷子去，爷爷饿了。
2: 好嘛，一说治病救人，我爷爷的胃口立马大开呀。
4: 哎呀，静一静，听我说，哎，咱们村的大工程，刘四元老英雄回来了。哎呀，当年啊，刘老8岁就离开咱阎良参加抗日宣传。今天啊，他带的自家亲友，还有他教出来的徒弟们，整整58位医疗专家。从全国赶紧赶回来给咱们义诊来了。而且啊，他自掏腰包买了满2车的药品，这可是咱们村的大好事。

0: 亲们好啊，乡亲们好，我是刘世月，小月子，今天回家了。当年我父亲从阎良参加八路军，后来当了咱们北方大学医学院的教务主任。1947年，我被组织上送到这座医学院学习进修。大伙儿猜怎么着？失散多年的爷儿俩，在咱们山西长治老家，奇迹般的又见面了。那时期啊，父亲就教育我，一辈子不能忘记百姓，不能忘记家乡，要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奋斗终身。乡亲们，抗日战争、太原战役、抗美援朝战争，我都经历过了。今天，我是带着父亲的愿望回来的。这位是我的二弟，心内科老教授。
1: 乡亲们好。
0: 啊，这位是我的表妹，妇科大夫。
2: 乡亲们好。
0: 还有我的外甥，外科大夫，做了20多年手术。
3: 乡亲们好啊。
1: 大家好啊。
0: 这半边都是我教出来的学生，这位叫何国顺，从四川赶来的。
4: 乡亲们好，乡亲们好。
0: 今天不管是头疼脑热、眼科毛病，还是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的问题，咱挨个看，绝不糊弄。这位老乡，你的眼睛怎么了？哎
5: 呀，大夫呀，有3-4年了，越来越看不清，走路都得拄着棍子。
0: 来，我看看。哎呦，你这是白内障，而且已经比较严重了。这样，我给你开个药方，先缓解一下。等过段时间啊，我安排你到大医院去做手术。
5: 哎呀，那得花不少钱吧？
0: 费用我来想办法。哎，
5: 大夫，这怎么好意思呢？哎，说实话，现在生活好了，我儿子在城里打工，房都买了，啊，国家还给报销一大部分，这钱要我出得起。哎，这得签合同，皮薄肉厚。哎，您拿着，尝尝尝。
0: 你的心意我领了，这比啥都金贵。但我是说啥也不能收，我是一名军人。3大纪律8项注意，一刻不能忘。哎呀，
4: 就是就是，刘老可是几十年的军人啊，从一仗刚开始人家就说了嘛，方文不去，一针一线都不拿咱老百姓的。啊，再次上了，再次老八路作风啊。
6: 哎呀，刘老啊，您可真是活菩萨，我们就盼着那么这流动三甲医院要查回来啊。
4: 来来来，干家干活啊，给刘老他们做饭啊。
7: 刘老啊，在东西不拿，饭总不能不错吧？
0: 能吃能吃，还像当年八路军一样吃派饭交伙食费。亲戚朋友们，你们同意吗？来来来，医疗队的同志们，咱们把咱老区的歌《拥军小曲》唱起来。

0: 爷爷，咱们这次看了十里八乡500多个乡亲，今天姑姑感冒发烧，还坚持看了50多个老乡。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到了这儿，我亲眼看见，天还没亮，就有乡亲在排队，有的甚至走了几十里山路来的。有个小孩眼睛里扎了铁屑，跑了3个卫生所都没查出来，您一眼就看出来了。取出来的时候，孩子说：“爷爷好厉害。”有位老大娘看完病说：“您就是俺的恩人。”爷爷，我以前觉得您一门心思离休不离岗，是在跟自己较劲。现在我明白了，您不是较劲，您是放不下他们。他们的确需要你。
1: 孩子，你能这么想，我太高兴了。当年我和你太爷爷走出阎良，是为了保家卫国，如今咱们回来，是为了守护乡亲们安稳幸福的日子。
0: 所以从今往后，我支持爷爷。
1: 好，
0: 亲友医疗队送我一个，药品我来帮爷爷统计，
1: 好，
0: 义诊地点我来联系。我提议以后每年春节咱都争取回来义诊。
1: 好，听大孙女的。乡亲们，我还要宣布一个决定，回石家庄后向领导申请继续上岗，一周义务出诊一次，剩下的时间嘛，多陪陪老伴儿，跟他聊聊天，唱唱他爱听的歌。

0: 是退场，是换个地方可以继续发挥余热。山里的乡亲需要我治病救人，医院的年轻人需要我传帮带。我这双手啊，还能看病，我这脑子还能记着那些药方和经验，我得继续为更多病人服务。转眼我就95岁了，义务出诊27年，义务接诊超3万人，允许我继续为党做点工作，是我最大的快乐。2025年9月3日，受组织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
1: 东风5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全时戒备，有效威慑，以武止戈，抵定乾坤。
0: 杨队长，赵大爷，娘，姐，你们看，咱们的国家多么强大，咱们的人民多么自豪啊！爹，您看见了吗？我的胸前又挂上了一枚奖章，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章。等我回到石家庄，就把这枚奖章，把天安门的故事讲给孩子们，那些可爱的小学生啊，还等着我回去讲故事呢。
2: 爷爷，
3: 爷爷，
2: 爷爷。

烽火。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不灭的星光》老兵刘世月第三集，音乐刘晓聪，主题歌演唱张强，音响效果王进，录音孙露露，后期制作金航，剧中人少年刘世月由杨颖演播，中老年刘世月由杨立新演播，刘和一由万丽演播，刘世月母亲由武凤春演播，杨大海由王浩宇演播，赵大爷由白马演播，福慧妹由扈倩倩演播，杨大强由严彦生演播，杨晓明由郝明亮演播，何国顺由任杰演播，刘世月孙女由李月萌演播，指导单位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4: 大家好，我是王毅。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来新闻新鲜说。我们关注应急管理部的一起通报表扬，暴雨突袭黔北大地，威严悬于村寨之旁，只因为呢有新人多看了一眼，55人就躲过了一劫。遵义童子一起成功避险的案例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
3: 说的是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童子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其房屋院坝洗车时，发现其房屋侧后方侯家湾沿上有小块的石头掉落，判断掩体有崩塌的迹象。
4: 这个时候呢，马昌全看见同村的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底劳作，他就立即高声呼喊，让母子二人远离危险区域，并且呢电话上报了道竹村。随后他入户敲门，电话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25人转移撤离。
3: 2分钟之后，11点52分，村支部的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还有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立即赶赴了现场，分工协作，分片包户，逐户排查，组织转移撤离。12点10分，受威胁的20户55人就全都转移到了安全的区域。
4: 就在大家撤离之后，仅仅3分钟，12点13分就发生了大面积的威严崩塌，造成了马龙银户房屋严重受损，下方公路损毁中断。
3: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
4: 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指出，这是典型的群众自主防范机制落实到位、干群协同应对的成功避险避灾的案例。
3: 这场分秒必争的避险奇迹呢，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应急到位。从村民的主动警觉到基层干部的快速响应，把隐患排查做在前面，把转移预案落到了实处，才做到了险情来临的瞬间守住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这正是防灾减灾最生动的实践范本。
4: 汛期呢，强降雨等天气多发，容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我们也提醒大家提高防范意识，远离边坡危险等危险区域，注意出行安全。

0: 挑战共舞，重塑与新生并存。中国之声特别策划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
1: 当前人工智能已经融入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但 AI 和人类在思维模式上存在着本质性的不同。为了让人工智能变得更懂人类，越来越多的专业领域人才选择走进培训的课堂，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人工智能训练师。系列报道 AI 时代就业新观察，我们今天来听孵化 AI 训练师，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白露的报道。
2: 那是不是用一个函数去叠加多组运算？
3: 在上海市长宁区新仙峡职业培训中心的一间教室里，30位学员正盯着屏幕，贾志芳坐在第三排，屏幕上跳动着参数调整的界面，鼠标声此起彼伏。这是今年第四期人工智能训练师培训班的实操课。最初报名时，他对人工智能训练师这六个字还完全陌生。
4: 确实是一个好奇心的驱使，就是想要了解人工智能训练师到底学了什么。
3: 所谓人工智能训练师，就是教 AI 变得更聪明的人。贾志芳和他的同学们要学会先对原始数据进行清洗和标注，给 AI 准备教材，再调试算法参数，跟踪模型测试结果，修正 AI 的识别缺陷，最后还要结合具体行业场景设计人机交互流程。校长李小梅说，像贾志芳这样来报名的三类人最多。
5: 那我们是1月中旬就开始招生，第一类的肯定就是他有计算机企业的那些在职员工。第二类呢，因为我们是在一直做物业这块的培训，说涉及到那种智能小区啊。还有一类主要是想再就业。
3: 贾志芳在一家培训机构做教学管理工作，上课前他以为人工智能训练师学的就是编程，离自己很远。几天课程下来，他发现围绕数据、算法、算力三大要素，教的是如何使用 AI 工具解决实际问题。
6: 一开始认为的他可能比较晦涩难懂，距离我们比较远，但学完以后呢，发现他其实那些思路上和我们的工作还是比较相通的。
3: 在培训课堂上采用案例式教学，学员拿各行各业的真实数据来练手。上海产训融合技能发展中心总经理潘潘说，早期的学员几乎都是 AI 企业的员工，现在银行、物业、广告策划的人都来了，累计学员超过6000人。
7: 培训师的话，现在主要是两大类，那么一类呢，他有教学背景，但是更多的他是有产业背景的，或这个产业的项目实操落地的这样一些经验，而且有职场上的这样一些工作经验。成年人他更讲究对知识原理的这种理解，而不是死记硬背，就而且他非常在乎就是说你课堂的这种互动。
3: 但潘潘也发现，成年人培训最大的门槛不在知识本身，而在心理观。
7: 比如说你电脑上要部署一些东西，它更多的是通过敲代码去部署的，只要是个黑框框，它马上它就退出了。但是你上完比如说训练师的这个课以后，你这样面对代码的时候就不会发怵了，因为像代码这种东西其实就是 AI 时代的这个底层的语言。
3: 贾志芳跟着课程一步步走了下来，他发现这次学习也是给自己未来多一条路径。
6: 在以前的教学管理当中，一些排课啊、资源协调啊，都是通过手工去做，是更多是 Excel 表格去完成。学习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以后，通过我们的模型的辅助，可以让这个资源利用更加的高效。
8: 贾志芳的经历呢，正是无数普通职场人的缩影。个体的突围之外，这场热潮带来的更深层的拷问是，巨大的人才缺口怎么填补？从个人到产业，这场变革如何走向更深远的地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像贾志芳这样的跨界学员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秘书长钟俊浩指出，人工智能训练师自2020年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以来，短短几年间便从冷门走向热门。
9: AI 正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引擎，驱动着就业生态向高附加值的环节跃迁。我们的调研也显示，有 68.8% 的企业在招聘中会重点考察 AI 能力，有 25% 的企业已经把 AI 应用纳入到他们的绩效考核。会用 AI其实正从加分项转变为职场的基础素养，训练师的这个证目前在企业还是被适度认可的。
3: 当前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缺口超过500万人，钟俊浩直言，更关键的挑战在于结构性紧缺，基础标志员好找， 懂技术又懂行业的复合型人才太难得了。
9: 企业端的感受最直接了，他们尤其缺乏具备技术加垂直行业背景的这种复合型人才，市场上符合要求的人才供不应求，能够理解行业逻辑，又将 AI 能

0: 能力和具体业务场景深度结合的这类复合型人才就极度稀缺了。
1: 为了规范人才培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共分为五个等级，初级工从16周岁即可报考，高级技师则面向高端人才，对工作年限和专业能力有更高要求。今年3月，成都首批人工智能训练师数位化等级认定开考，近140名技能人才参加，报考高级工的超过50人。四川省科教兴川促进会副秘书长程章国透露，考生中本科以上学历占70%以上，平均年龄32.9岁，一个新的职业赛道正在开启。
2: 参聘人员全部来自我们成都市的智能制造转化企业和数据化转化相关重点企业。人工智能的出现，它并不是带给我们危机，能够让我们生活质量得到提高，赋予我们的工作能够干得更好，企业能够走得更快。
1: 成都市先后出台了人工智能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计划等，从产业端发力，如何具体落地呢？成都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副主任周瑞介绍，
3: 我们紧扣岗位需求、技能培养、技能评价、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模式，聚焦人工智能产业领域技能评价。目前全市共有5家机构具备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资质，开展社会认定不仅有助于劳动者的技能获得社会认可，也是为其按规定享受相关人才政策提供了条件。
1: 面对旺盛的需求，上海人社部门推出了一系列支持政策。2024年，人工智能训练师被列入上海市急需紧缺高技能人才职业目录，技能提升补贴标准上调 30%， 还与居住证积分、人才引进挂钩。某外资银行招聘经理胡淼就是政策受益者之一。
4: 最近把我们公司内部的员工信息更新数据放到我学习的大模型里面去，匹配我们目前在招的10几个 AI 技能的科技岗位上，然后大模型大概5分钟10分钟很快就匹配出我要的10几位潜在的人选，反馈给我的技术部门的负责人，他对这些人才的画像是非常满意的。
1: 在全国范围内，有超过20个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新职业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目前，上海市人社局等部门正在指导开发人工智能语料数据运用、人工智能提示词运用、智能算力资源应用、脑机接口数据分析、AI 广告创作等项目，成熟一个发布一个，陆续面向社会开展评价。上海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处副处长鲁文明介绍，
5: 那么今年呢，我们全年计划培训认证人工智能推荐官达到50000人次，同时呢，我们也在组织专业的力量对于培训考核的内容进行迭代升级，为了是赶上 AI 技术的发展速度，从而推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本市的千行百业。
1: 从普通职场人的技能突围到万千企业的产业升级，这场围绕人工智能训练师的热潮正在重塑无数人的职业轨迹。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关注国际方面，你拒签我撤签，美国日前撤销了巴西驻美大使的入境签证，以此报复巴西上月拒签2名美方高官并且迟迟不点头美方提名的驻巴大使人选。对此巴西则毫不示弱，直指美国蓄意升级敌对活动。
8: 在此之前呢，美国就对巴西挥动了关税大棒，如今又把战火烧到了外交签证领域。今天的国际新闻研，我们聚焦一系列动作背后美国的真实图谋，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9: 事情的起因要从上个月的一纸拒签说起。美国国务院7月20号向巴西提交申请，计划派遣负责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莱利·巴恩斯等2名高级官员于7月底访问巴西。但巴西情报部门很快查明，这2名官员此前曾多次公开质疑巴西选举制度的公正性，他们此行可能会见右翼总统候选人弗拉维奥·博索纳罗，并炮制一份贬损巴西选举体系的报告。于是在7月24号，巴西正式对这2名美方官员说了不。8月4号，美国国务院一纸令下，直接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玛利亚·维奥蒂的入境签证。一旦维奥蒂离开美国，将无法再次入境， 这种操作

0: 作在国际外交场合极其罕见。美方给出了两个理由，一是巴西拒签两名美国官员，二是巴西迟迟不同意特朗普提名的驻巴西大使人选丹尼尔·佩雷斯。美国务院放话说，只要巴西接受大使人选，签证可以马上恢复。巴西总统府当天即发表声明，驳斥美方两条理由均不成立。美方此举绝非孤立事件，而是蓄意升级源自意识形态分歧的敌对活动。至此，美巴矛盾从经贸司法领域正式蔓延至外交核心层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表面看这是外交对等博弈，实则暗藏美国精心算计的政治议程。
1: 那么这两个外交领域的美国这个有意义的设置议程，那么它的目的呢，还是希望呢对巴西进行极限施压，让巴西接受新大使的人选，或者同意呢美国高官访问巴西，从而呢实现对巴西大选直接的介入，来妄图采取各种方式把这个巴西的右翼力量呢再次推上台，进而呢推进对美国有利的相关的后续的政策。
0: 而美国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发难，时机极为微妙。巴西10月4号将举行总统大选首轮投票，目前距离投票已不到两个月。刁大明表示，
1: 目前从民调上看呢，现任总统卢拉的支持率呢比右翼的保守派的参选人呢大概只领先10%不到的这个状态，应该说还是存在一定的悬念的。那美国当然就企图呢要采取各种方式啊，来尽可能施加压力，影响啊选举结果。一方面呢用各种所谓的这种抹黑的理由哈、给巴西，这显然呢就是要弱化卢拉政府呢在经济方面执政的成绩，将经贸的杠杆呢使用为呢介入选举的政治杠杆。另一方面呢还是在外交政策上呢，就是外交领域的这个签证战，从而呢直接的介入巴西的选举，甚至呢为后续啊这个质疑十月份的选举结果哈、预留各种可能性。
2: 此前呢美国已经先后两次对巴西部分产品加征关税，对此巴西已经发起世贸组织争端解决程序，但并没有正式落地实施对等关税的加征。而这一次呢，一向对美相对克制的巴西为什么决定在外交领域正面硬刚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巴西这次没有退让。巴西总统卢拉5号就美国政府撤销巴西驻美大使签证公开表态。
3: 关于美国方面的情况，他们此前并未重视驻巴西大使这一职位，因为美国驻巴西大使的空缺已持续了1年半，现在试图派人出任驻巴西大使了，却认为我们有义务配合他们的时间安排，这既不合理也不可行。
0: 卢拉还表示，十月总统选举结束前不会接见任何新任外国大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拉美所所长孙延峰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巴西选择在外交领域强硬回击，是内政外交双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4: 对巴西来讲，目前也是个关键节点。一方面，对巴西左翼来讲，一定要抵抗住巴西右翼的对于巴西大选的影响。另外呢，就是美国现在也开始加紧对巴西的干涉，巴西非常担心美国与拉美这种右翼联手一起对巴西进行施压，这个时候坚决不能后退，不能让步，否则在外面会遭到这种外部的这种联合打压。
0: 而在反制美国经贸打压方面，巴西仍采取灵活务实姿态。孙延峰分析，
4: 即使在美国对巴西实施新一轮这种关税制裁的情况下，巴西也主张要通过谈判解决，所以我明显看出巴西在对美态度上采取的是一种软硬两手、相对务实态度，也就是在政治和外交方面坚决地顶住，但是在经贸领域涉及到巴西尤其是出口的重大利益方面，采取了非常灵活和务实的姿态。
0: 这场博弈的影响远不止于一次大选。刁大明指出，美国还有更深远的战略盘算。
1: 美国现在在多领域下手啊，施压巴西，特别是在大选之前啊，明确介入，其实呢也是做给其他拉美国家看，试图呢来针对比如墨西哥啊、哥伦比亚、智利啊等等其他国家来进行所谓的服从性测试。所以总体而言，这些盘算呢还是所谓的门罗主义的具体实施的一些最新的体现。中长期目标呢，可能还是把巴西呢从目前这个全球南方的一个重要的领袖，重新呢要推回到呢西半球资源附庸的地位上来，在西半球妄图再整合美国势力范围这种霸权思路。美国目前这种所谓的势力范围再整合呢，其实是希望实现多重目标，一个呢是妄图实现对于巴西资源的控制，第二呢打破南美目前经济一体化呀、去美元化可

0: 的态势。第三呢，是持续呢希望巴西呢配合美国在拉美的相关的政策议程。另外呢，就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呢，这个美国加强对巴西的这样一个介入呢，也有企图呢要控制巴西农业产品相关的出口，为美国在国际上主要大国关系的这个经贸议题上呢来进行博弈啊，来提供更多的主动的空间。
1: 有分析指出，美巴关系正滑向近十年来的最低点。孙延峰预判，在巴西大选尘埃落定之前，美国大概率还会继续动用签证、关税、舆论等工具持续施压。
2: 我们再来关注一项科技进展。最近呢，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研究团队揭示了西伯利亚冻土甲烷排放增长的演变机制。研究发现，近几十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已经翻倍。相关成果呢，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3: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4: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十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的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3: 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5%，但增长非常快。朱思红指出，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5%。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4: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
3: 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4: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3: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4: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3: 朱思红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5: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要更加加强自然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

0: 调研行。
1: 智能住宅呢，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在安徽，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的各个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王丽、孙鲁进前往安徽，一起感受科技如何改变生活。
2: 打开全屋灯光，
3: 来了。
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如果人不在家，屋内发生燃气泄漏，厨房的窗户能够自动打开通风。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比如我们在用气安全方面，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将这个燃气泄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4: 在安徽，一系列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从燃气泄漏即刻预警到用电异常自动阻断，从消防隐患智能识别到门窗状态实时监测，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
7: 这个房子它的科技性还是比较强的，我们也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科技带给我们的这个安全感。
4: 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8: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4: 居家智能体验只是科技改变生活的一个方面，在安徽，数字化的探索不只停留于室内，各类感知设备遍布城市公共空间，为道路、桥梁、管网设施装上数字感官，持续提升城市运行与管护水平。合肥市包河大道高架是一条全长8.5公里的高架桥，周边人流车辆往来密集，怎么样才能进一步守护桥梁的安全，就离不开桥上布设的一个个传感器。合肥市城乡建设局市政公用管理处处长高健介绍，
9: 给桥梁装上了传感设备啊，等于给桥梁安装了健康手环，那么这些数据呢可以让桥梁开口说话，每一座桥梁现场都有一个监测的主机，对整个桥各类传感采集的这个数据进行收集和技术处理。一旦数据监测发现异常，监测中心会第一时间发布预警，到这个桥梁的管养单位进行及时处置。
10: 采访当中，记者还了解到，伴随城市化快速发展，城市基础设施的安全风险愈发复杂，城市安全治理面临严峻挑战。为此，安徽省合肥市联合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创新平台，围绕城市治理开展技术攻关，把实验室的科研突破转化为城市治理的实用解决方案。在这里呢，实验室里的好点子是如何转化为好应用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
11: 燃气泄漏预警。
12: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闪红圈的这个是干什么？
13: 对，这正好是我们前端布设的一个感知设备触发了预警。
4: 调研中，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面前这块巨型大屏

0: 0.0 正是这套自主创新平台的调度中枢，城市海量感知设备源源不断回传监测数据，每天有超百亿条数据汇集到这里，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但海量数据涌入平台也带来新的技术难题，如何区分设备干扰信号和设施真实状态变化？
1: 神明县监测中心每天要处理的数据大概超过百亿条啊，这里面有燃气的、桥梁的、供水的，多种行业的这个数据混杂。我们主要是通过边缘前置降噪区分干扰信号和真实隐患，过滤到无效的一些告警，然后呢，推演这个风险演化的趋势，精准识别真正的危险，做到隐患早预警，不误扰，让海量的感知数据真正转化为我们城市安全治理的一个能力。
0: 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从最初本地试点示范，逐步演变为带动软硬件研发、设备制造、系统集成、运维服务、安全咨询等在内的完整产业链条。梁光华说，技术创新实实在在转化为治理效能，合肥各类预警事件响应时间平均为7分钟，联合处置时间由过去的24小时以上缩短到1小时，
1: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超过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超过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这一合肥模式已经成功推广到深圳、天津、武汉、成都等全国140多个城市。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2026年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国产动画电影《八仙》影片呢以全新的视角演绎了传统神话故事，凭借精良制作与饱满的剧情，收获了全年龄段观众的好评，票房口碑双双走高。其中呢，电影中不少的名场面的灵感来源呢，都与山西永乐宫有关。
4: 最近呢，四川博物院的官庙入珍永乐宫的建筑艺术与传承特展呢，就吸引了不少观众前来参观。此次展览包含了哪些电影里的神仙同款呢？文物背后又有怎样的故事？我们来听四川台记者陈宇涛、李慧娟的报道。
5: 我们在电影里面能看到有一个牌匾，就永乐两个字。其实
6: 走进四川博物院永乐宫特展展厅，一尊汉白玉吕洞宾坐像摆放在入口显眼位置，衣纹线条柔和温润，神情从容淡然。四川博物院讲解员张媛媛介绍，这尊造像历经战火辗转保存至今，是本次展览最核心的展品之一。永乐宫正是为纪念吕洞宾而修建的道教全真派三大祖庭之一。细心的观众会发现，永乐二字在影片中反复闪现，串起了永乐镇、永乐宫这些真实地标。
5: 电影当中的就吕洞宾就比较侠肝义胆，然后我们这里展现出的吕洞宾的这个祖像的一个形象就比较气定神闲的这种感觉。我们可以这样想啊，电影当中是年轻时候的吕洞宾，然后这个就是老年之后他经历了一些事实之后的吕洞宾。
6: 另一件展品《中吕论道图》也与电影《八仙》息息相关。影片中吕洞宾徘徊于尘世与超脱之间的心理刻画，与钟离权的对手戏的灵感都来自这幅永乐宫纯阳殿中的壁画。张媛媛介绍，画中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栩栩如生。
5: 钟离论道其实故事当中就说哈，吕洞宾是受钟离权的点化，其实跟八仙当中其实也有很多相同之处。虽然八仙它有一些改编，但是确实在电影情节当中，这个吕洞宾是非常崇拜钟离权的，也能够看出这两位师哥师弟他们两个人的情谊其实是不变的。
6: 在展厅中，不少参观者也留意到一些有趣的文化细节。展出的古版《八仙过海图》中没有何仙姑这一人物，反映出八仙人物组成在漫长历史当中是逐步演变定型的。此外，电影在画面构图、神仙衣饰纹样、飘逸古风气质等美学设计上借鉴汲取了元代壁画《永乐宫朝元图》的丰富元素， 从银幕到展厅，循着电影线索，展览也为观众解锁了电影之外的文化彩蛋。
5: 因为我们知道永乐宫壁画很出名，

0: 是肯定要来看的。然后八仙出来了之后呢，我们也是要去看八仙的，有很多的延伸嘛，一些二创嘛，但是它实际上核心都是来源于我们这几百年前的这些文化。
1: 这个展览中呢，也发现有很多元素它是有相呼应的。八仙这个八个角色也是有变化的，有

0: 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素材。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2: 高温闷热天气，不少人选择去河里露天水塘戏水降温，不过野外水域水下环境复杂，暗藏水草深坑暗流，水体上下温差大，游泳时极易引发肌肉抽筋，即便熟悉水性也可能会遭遇溺水危险。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远离河道、池塘、水库等野外不明水域，戏水游泳选择正规游泳馆。未成年人戏水必须有成年人全程看护，如不慎落水，保持冷静，切勿慌乱挣扎，头部后仰，口鼻露出水面，放松身体漂浮，大声呼救。如遇他人溺水，不盲目下水施救，优先大声呼救，并迅速拨打110和120，清晰报告地点、人数及现场情况，寻找竹竿、绳索、救生圈等，将其伸向溺水者，开展岸上施救。
3: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直播带货主播在介绍商品的时候呢，经常会承诺给低价呀，给运费险，保证正品，售后兜底，假一罚三或者假一罚十等等。那么这样的承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如果说商品出现了问题，直播带货方要承担什么责任？最高人民法院近日就发布了典型案例予以明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2: 2025年4月，周女士经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3: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四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2: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四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4: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2: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色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3: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作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2: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

0: 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1: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0: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接下来这个话题呢，还是有关消费维权的。最近呢，中国消费者协会就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的分析报告。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呢，共受理了消费者的投诉985928件，同比下降了 1.01%， 其中567926件得到了解决，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达到了4.47亿元。
4: 分析报告显示呢，消费者投诉热点问题主要涉及人工客服接入困难、二手交易消费纠纷、 ETC 消费虚假营销、珠宝首饰消费纠纷、网络借贷等行业和领域。那么详细情况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王德简的报道。
5: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6: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5: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7: 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

0: 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个暑期呢，相信不少朋友可能会在社交平台上刷过这样的世外桃源一般的民宿图片。图片上呢，清澈的溪水穿越而过，木屋依山而建，一条银色的滑梯直通水面等等。而且呢，配文写着新开业，暑期有房。不过同一张图片呢，今天可能在青城山，明天在安吉，后天又跑到了长白山。因为这张图片啊，并非真实房源照片，而是疑似由 AI 生成的。
3: 然而呢，当记者拿着图片去问商家能不能订房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出奇的一致，都是订完了。然后对方就开始推荐别的房源了。那么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民宿图还在网上传播？暑期出游高峰，消费者又该怎么避免这些 AI 图片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4: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5: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6: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4: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5: 暑期都没有了？
6: 对，他就瘦了10套。
5: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了。
6: 这个目前没有哎。
5: 你能告诉是哪家？
6: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4: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7: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吧，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5: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7: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推。
4: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7: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8: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呀？我看
7: 不是不是
8: AI 图，
7: 就是它原本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4: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7: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
2: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我们的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就说呢，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并称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了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000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多个。同时呢，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呢，已经处置了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过了6000个。
3: 那么这样的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会在民宿行业频繁的出现，又该如何管理呢？我们继续来听。
4: 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9: 民宿啊，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造假的投入产出

0: 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 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2: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介绍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3: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3: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啊，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啊，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就是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4: 近日呢，浙江宁波象山县乔木湾岛发生了一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涉事人员在未提交任何审批的情况下就登岛开展了捕鱼、居住、饲养家禽等活动，并通过网络平台全程直播，公开传播违规改造海岛的相关内容。浙江宁波海警局就查处了这起非法占用无居民海岛案件。
5: 流量噱头之下，该如何筑牢无居民海岛的保护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的报道。
6: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6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拿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2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7: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5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5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8: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2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

0: 铺设的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1: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2: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间一直不温不火，所以他就想到了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2: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谋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3: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在这里呢，黎明、王毅代表责任编辑郭明、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最初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立秋三后韩蝉鸣，为何它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知了知了的叫声属于哪种蝉呢？另外，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高强度健身跑、攀岩、桨板等新近流行起来的运动项目有哪些隐形门槛？如何避免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呢？我国古人将立秋时节的15天分为三候：一候凉风至，二候白露生，三候寒蝉鸣。那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聊了聊立秋时节的天气。那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三候寒蝉鸣。此前有人被蝉的鸣叫声吵进了医院，很多蝉呢都叫了一个夏天，都叫上热搜了。寒蝉却这个时候才开始鸣叫吗？哪种叫声是属于寒蝉的呢？我们来听上海自然博物馆研究员何欣的介绍。
1: 大部分的情况下，我们在这个夏季听到的最常见的这个物种叫黑炸蝉，它也是在平原地区算是一个优势物种。它们所发出的这声音啊，其实通常来说是一个单音节的这个声音，就是吱啊这样的一个很长的一个拖音。如果再到了比如说夏季的这个中段，这个时候呢，开始对东部地区而言的话，我们能看到有体型较小的一些蝉出现，比如说像喙菇。从它们的这个成虫的存活时间上来讲，那黑炸蝉呢，一般来说呢，在秋季来临之前，比如说在这个8月底啊9月初，可能就会逐渐的死掉了。在这个时间，比如说像蒙古寒蝉，它这个知了声一直还存在，所以呢，它一直可能能够持续到这个9、10月份。对于蝉而言的话，那如果大家都是属于我们说这个近似的物种，那它能够演化出繁殖时间的这个差异，也就是说呢，通过这个鸣叫其实表示的是它这个繁殖时间的差异，那它其实就是一种生态位的区分。同样，如果我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进行鸣叫的话，那不同的蝉之间呢可能会存在比较相似的生态位，也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它们的竞争可能会比较激烈。所以呢，在自然选择情况下也会驱使比如说相似的一些物种，原本源于同一个祖先的物种产生出一些不同的这种生活的节律。所以呢，这我们能够从蝉简单的我们去提到比如说像这个炸蝉和寒蝉之间的区别，其实就能够反映这种演化的一些变化。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8月8号是第18个全民健身日，也是我们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印发之后的第一个全民健身日。如今从城市到乡村，全民健身理念愈发深入人心，处处跃动的身影正成为一道道动人的风景。把1公里跑当成逗号的高强度间歇健身跑，在五颜六色的岩点间辗转腾挪的攀岩，能够消去暑热亲水而行的桨板，人们锻炼的方式也是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好玩了。不过乐中也有苦，有人累到断片动作变形，那我们也常常听到某某运动的尽头是骨科这样的说法。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潮流运动里面的隐形门槛，争取和大家一起找到一个练得开心又不受伤害的平衡点。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北京体育大学体育休闲与旅游学院教授牛志培。牛教授您好。
6: 您好主持人。
0: 今天呢，其实我们不只是聊比如说像快步走啊、慢跑啊这样的传统健身项目哈，因为很多朋友健身之所以坚持不下来或者是提不起兴趣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觉得太枯燥了啊。所以呢，很多新潮的运动方式就特别受到追捧，他们看上去就更有趣，而且很多更有这种社交感哈。那这些运动方式是不是真的更有效？哪些需要我们注意的地方呢？今天呢，我们就想了解清楚。比如说 就最近高强度间歇性健身跑赛事和户外障碍赛，哎，就特别的火。有的是结合八次一公里跑步和滑雪机，还有什么推雪橇车、拉雪橇车、波比跳远，还有什么划船机、农夫行走、负重健步及这个投掷药球等等八项固定的功能性训练交替进行。很多朋友开玩笑说，这是把一公里跑当做逗号去用。有的呢是有几十个障碍要过，说起来挺复杂的哈。但是这类赛事的人群覆盖范围好像还挺广泛的，从儿童赛到成人赛都有。赛后比如说发个朋友圈什么的，那肯定特别有成就感哈。但是当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参赛者赛后感到特别的累哈，甚至累到虚脱，甚至有人受伤的时候，其实也要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这种跑步加力量这种反复切换的模式，它真的适合所有人吗？适合全年龄段吗？
6: 是这样啊，从这个科学运动这个角度来说呢，最近比较火的这些高强度间歇也好哈，障碍赛也好等等，它虽然是这个面向不同年龄层啊所开放了，但并不能把说它面向所有年龄层开放，就是认为任何人都可以参加，或者理解为任何人都适合直接完成他所谓的标准的这个比赛。那年龄呢是一个表面的变量，但真正能决定你是不是能够安全的参赛、高兴的参赛，是要根据我们的心肺功能、我们的力量啊、动作技术啊、力量耐力和训练精力来决定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刚才您主持人说的啊，最近比较火的一个项目，本质上呢它就是一种长时间的这个混合的体能训练。跑步呢可能考核的是有氧代谢能力和这个跑步的经济性啊，那么什么推拉呀、农夫行走啊、什么负重蹲等等等这些呢，会这个显著的消耗这个上肢躯干以及下肢的力量储备。那么这两类不同的任务反复的切换呢，对于参与者来讲呢，要求很高啊。在体力充足的情况下呢，能够有效的完成，而且呢存在心率较高、呼吸比较急促和这个如果局部疲劳的话呢，可能在进行这种高强度的练习，可能就会导致这个动作的控制啊乃至疲劳出现，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于人的能力就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那么这是从训练学的角度来讲。那么从能量供应来讲呢，这个整个这个活动啊，我们是以有氧啊以及无氧为基础的。那最重要的是有氧为基础，但在一些比如说力量的练习上，比如说跳啊、投啊等这个环节呢，这个无氧糖酵解的功能比例会显著的上升。那么这对于我们人体的血乳酸也好哈、这个体温也好、主观的疲劳积累也好啊，乃至肌糖原的不断消耗，那么随着比赛或者是训练进程的不断进行呢，参与者就容易出现这个在疲劳的情况下啊，容易出现这个躯干不够稳定啊、下肢呢也不够稳定了，支撑也不够稳定了，步幅有可能缩短啊，膝关节呢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内扣，或者腰椎代偿等等一些问题，伤病往往

0: 不是来自某一个单一个动作本身，而是在这个持续严重疲劳情况下，还要完成那个看似比较高强度的技术动作，而产生了所谓的运动伤害。因此呢，也就是说，我们像这样的一个运动来讲呢，对不同人群呢，我们觉得，从科学的角度来讲，应有一个大致的分级分层啊。比如说，具有很好训练基础和这个规律耐力训练的成年人呢，可以参加这个标准的这个单人组啊，但也要经过专心的准备之后。那么，训练一般的人啊，可能没有那么多训练基础的人呢，你可以找一些同伴啊。组成一个双人组啊，或接力组，以从而呢降低这个强度和距离，来模拟整个的赛道。那么对于青少年来讲呢，因为青少年正处在这个生长发育的这个最重要的阶段，这个时候呢不太适合于过高的负荷和过高的总量。那么所以青少年呢也不适宜进行大力量的训练。那么对于我们再上一点年龄啊，中老年人来讲呢，我们更应该关注这个心血管的风险啊，骨关节以及关节的情况乃是平衡能力。那么对于像我们有些长期久坐的啊，或者是近期有伤刚刚恢复的，或者是在呢运动中出现不适的啊，比如说胸痛啊、心悸啊，或者不明原因呼吸的困难啊，那我们就不应该直接参加完整的比赛，甚至说我们可能发现这样的情况之后，我们应该主动的有意识的啊退赛。那么像这种呢全年龄段都有参与啊，但不是做到全年龄段和所有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同一强度，这个一定要科学的分开啊。是对所有人都很友好啊，对所有年龄段的人都很友好，但是不是说所有的你的身体状况都能够参加这样的强度。
1: 是。
0: 那么也就是说参与之前要有所谓的科学的健康筛查啊，循序渐进的训练啊，以及这个动作技术的学习一个合理的选择等等。
1: 就是一个赛事，如果它宣称是可以全年龄段都可以参赛，但这个事情不意味着全年龄段都可以无门槛的去完成这个比赛，这个事儿是两码事儿啊。
0: 对，您说的对。
1: 能报名不代表说你能够具备一个基础的素质，能够承受这样的赛事压力。那对于大众健身来说，即便不去参加像这样的所谓叫比赛吧，那我们像这种高强度的间歇性的运动，这个事儿本身是不是太专业了，不适合我们日常去做锻炼呢？
0: 这个高强度间歇呀，是对这个有一定训练水平的人而采用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啊。那么对于这个刚刚开始接触训练或者这个训练不是那么系统的人呢，接触这个可能就要考虑一下自身的情况了。那么要针对我们心肺耐力，针对我们的力量以及心理承受能力啊，进行一些判断，确实需要一些专业的知识。但是我们普通人来说，那我们能不能逐渐经过我自身的努力靠近这儿呢？这个对于大众来说是可以的。我们可以把这个项目先拆解开啊，不要那么连续的啊。比如说我们先快走或者慢跑三五百米啊，随后呢，我们再完成啊，比如说力量训练啊，徒手深蹲，负重行走。啊，这个低冲击的弓箭步跳等啊，休息一会儿啊，等稍微的心率平静了之后啊，我们再进行下一轮啊，不要像这个真正比赛是连着，为了追求是成绩嘛，追求时间连着，这样就不好。对普通人来讲呢，我可以休息一下，那这样呢，刺激的心肺系统呢，也能够有效的发展我们的肌肉力量啊，躯干平衡能力啊，以及躯干的稳定性。那么我们平时训练当中呢，可以持续为目标啊，而不是，我今天给我设定一个这个事儿，我就要多长时间内把它完成。初学者呢，我建议是这样啊，比如说我们整个这个训练最高强度变成10分的话，我们在5分左右，你给你自己设定这样一个中等强度啊，就是呼吸呢稍微有加快，身体呢体温也有所上升，就是肌肉活动能力就变强了。但是呢能说出短句啊，不至于精疲力尽的，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就不能说话了。但动作相对稳定之后啊，稳定一段时间之后呢，再逐渐的增加时间啊，再增加负重的强度。
1: 很多朋友呢在健身啊或者是平时锻炼的时候会有一个挑战自我的这么一个心态哈、啊、就想知道哎自己这个极限到底在哪儿。在探索这个极限的时候就有一个悖论，就比如说当自己觉得自己有一些累了的时候，哎那我是应该停下来休息休息，还是应该我再挑战一下再坚持一下。就比如说自己的心肺和力量跟不上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这感觉，就是哎，好像就到了一个体能断崖，就感觉接下来好像就自己就真的就坚持不下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继续坚持是不是一件好事？它有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造成什么样的损伤吗？
0: 这个要具体的事情具体分析了哈。
1: 嗯嗯，
0: 有的可能是训练水平不是很高的人呢，可能在我们在训练过程当中哈，尤其在有氧的训练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第二次呼吸。
1: 嗯，
0: 那在第二次呼吸之前的那一段时间就感觉到就特别特别的累啊，
1: 嗯，
0: 特别的想放弃。
1: 是
0: 啊，这是正常的生理现象。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降低强度，增加呼吸深度哈，可以慢慢的调整好。这是一种啊，这是训练上我们应该能感觉到。但是呢，像刚才您说的什么这个体能断崖等等等等，这个它并不是严格的医学诊断。一般呢就是说运动过程当中啊突然出现速度的明显下降啊，四肢沉重啊，呼吸也失控了，动作也变形了，注意力下降，甚至恶心，
1: 是是是，
0: 各种的不适症状都来了。它背后呢可能是多种因素的叠加，比如说包括肌糖原消耗殆尽啊，代谢产物是吧，累积电解质失衡是吧，局部肌肉力量衰竭，中枢疲劳等等啊，各种原因都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于心血管系统来讲呢，我们再继续啊强迫自己高强度的运动，那就会使我们的心率和血压持续稳在很高的水平啊，那交感神经持续的兴奋。那么这对于健康且训练充分的人能够忍受啊，但对于训练一般的人或存在一些所谓的潜在的这个慢性病的人啊，我未控制高血压或者已经明显脱水的人风险就会增大很多。那么如果胸部有这么所谓的压迫感哈，或者就心悸了，或者就接近昏厥意识模糊了，或者是不合理的这个严重的呼吸困难呢，这都不是意识薄弱的表现，应该立即的停止运动。啊，有可能出现如果再继续下去有可能出现我们不想看到的一些事儿哈。
1: 是是。
0: 那对于肌肉和关节而言呢，最直接的问题就可能是说由于这个肌肉疲劳了啊，它就导致这个控制的能力下降。啊，这对于跑步来讲可能是落地变沉了，脚步也抬不起来了啊，这个落地的时候出现膝关节内扣啊，这个骨盆的倾斜角度不对了。当我们用力的时候可能由于力量不够了，可能出现腰背塌陷来代偿是吧，跳跃的时候可能是膝腰啊来代偿。那么这个时候要再继续坚持呢，可能就会出现比如说轻的肌肉拉伤是吧，重的可能就是关节扭伤啊，
1: 是
0: 这个甚至有更大的风险。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呢，在运动后的这个12到24小时呢啊，表现为这个相对来讲强度比较大啊，就表现的比较深啊，叫这个比较酸比较胀啊。那么在这个数日内啊，几天两三天内它就会逐渐的缓解。但如果出现的是局部的剧烈疼痛啊，或者持续的这个表现的无力，或者哪个关节有肿胀，甚至说观察一下我们尿液的颜色变深啊，尿量减少等，那就要警惕我们是不是有严重的肌肉损伤啊，甚至是说这个再严重点可能就这个肌溶解哈，那这个时候就要到尽快就医啊，得到一个正确的这个看护和防护。
1: 我们在运动到极限的时候啊，其实呢最容易发生的情况是你的动作质量下降了，你可能失去那个控制感了，那这个时候是最容易受伤和发生危险的时候。所以我们说你有一个成熟的包括科学的运动能力，往往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知道自己身体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有控制感，你知道什么时候应该停下来，这个事情啊也同样重要。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火的一个大家很喜欢的项目就是攀岩。攀岩最近这几年都发展特别快，但是呢很多朋友会想这都属于某种程度上的一个极限运动了哈。之前呢也有攀岩馆说因为高空保护设备出现问题，然后呢有情况发生，攀岩者就是使用的那个保护锁从这个安全带上脱开了，然后等于缩回了这个保护器的最顶端，等于说是这个攀岩者在最高处的时候完全没了保护了。在专业运动员的训练体系里面，就这 这种安全检查是不是应该有某种流程了？比如说有两个人至少来核对一下，看看你这个保护设备是不是正常，是不是有这种设计哈、啊？另外呢，在这个普通的像商业攀援馆当中，运营方跟这个攀爬者自身要怎样做才能尽量避免出现这样的严重事故呢？
0: 像主任。

0: 说的一样哈，这个不管参与什么啊运动啊，那科学的这个参与强调的是要有效的刺激，而不是所谓的无条件的硬撑或者我鲁莽的去这个拼命啊。
1: 是是，
0: 这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降低或者退出训练，这反而是成熟的运动行为。
1: 嗯，
0: 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攀岩馆啊，
1: 嗯，
0: 那么这个在专业的运动训练和规范化的这个岩馆当中呢，安全检查是必须实行严格的双人核对流程，而且是每次攀爬前都要重新的执行所谓的上述的双人核对，
1: 嗯，
0: 啊，不能是因为是有了一条线路已经检查过了，
1: 嗯，
0: 我就默认下一次是安全。比如说我攀爬 A 赛道的时候，我们检查完了啊，攀完了也安全的下到地面了，然后我再攀爬，B 赛道，它两个很近嘛，我就不检查了，默认就上一次就是安全，那不行
1: 啊，
0: 每攀一次都必须要双人核对。那么就叫我们叫互检啊，
1: 嗯嗯，
0: 那检查的内容都包括什么呢？首先要包括安全带穿戴是否正确啊，包括腰带的松紧啊，是否这个已经置于髋骨之上，
1: 嗯，
0: 那么绳结的打法是否正确，位置是否正确，是否能够安全的收紧，
1: 嗯，
0: 啊，保护器的状态是不是正确啊，主锁的锁门是否锁闭，是吧，绳尾结是否已经打结啊，这个攀爬者和保护者保护的口令是否能对得上，
1: 嗯，
0: 啊互检是双方的交叉互检，而不是各自看一眼自己的状态，我这好了，你那怎么样啊，不是这个，是双方要亲自上手检查的。
1: 嗯嗯。
0: 那么对于刚才主持人说的自动保护器啊，自动保护器的操作起来看似啊比较简单，
1: 嗯，
0: 但是它呢恰恰是最大的风险，就是由于简单而放松警惕。那么使用前呢，我们就应该检查安全带啊，确认主锁连接是否啊连接到正确的保护环和承重环上。
1: 嗯，
0: 那锁门完全闭合，由同伴或者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进行再次核对，
1: 嗯，
0: 拉出支带看看是否能有效啊，确认回弹正常。那么在低高度的时候呢，要进行这个负重的这个测试啊，确保制动功能啊正常有效，再进行攀爬。
1: 嗯，
0: 那么对于岩馆的运营方来讲啊，不能依靠顾客的自觉。啊，我们应该呢设置多重的防线，
1: 嗯，
0: 包括自动保护线路和普通线路的清晰的区分。那在起点的时候呢，应该设置我们所必要的这个遮挡门啊，或者警示装置，
1: 嗯，
0: 啊，让我们攀爬者也好，保护者也好，这个提高啊警惕，提高注意力。那么攀爬者必须先取下主锁，并连接好安全带，才能够接触到起步点，这才是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警示或障碍门的一个作用。
1: 嗯，
0: 那么对于初次的使用的人呢，我们应该严管要对其进行强制性的培训。
1: 嗯，
0: 那么同时要有专业的人员呢持续的巡视，做到每天呢对这个保护器啊检查它是否能够回收或者制动的状态。
1: 嗯，
0: 啊，包括主锁，包括固定点的这固定程度。那同时呢建立这个设备啊使用档案啊报废档案，那配备应急的应急预案等等，这才是一个商业严管应该做到的。那么攀爬者呢，也不能把自己的安全责任完全，我都交了钱了，我就来严管了，我的安全交给这个设备或者工作人员。
1: 嗯，
0: 所以说呢，每次上墙之前都应形成固定的习惯，啊，检查自己的安全带，啊，这个摸摸接触点，
1: 嗯，
0: 拉拉主锁，听听锁门的声音，啊，请同伴复合，等等等等，哈，疲劳着急了，啊，就都容易出现这个步骤的遗漏。因此啊，这个流程必须我们要随着练习的逐渐增多啊，形成一个标准化的习惯。
1: 嗯，接下来这个问题呢，可能是很多第一次尝试攀岩的朋友都会有的一个困惑哈。进入到攀岩馆当中，你会看到一整面墙花花绿绿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岩点哈，然后呢人家会告诉你，哎，这个可能是有不同的难度的。这么多不同难度级别的线路在这个攀岩馆当中它是混在一起的，好像看上去你谁都可以去试试去爬一爬哈。所以攀岩馆有没有权利去限制客人，哎，这个难度对你来说太高了，你不能爬，你要先从这个低难度的爬起。
0: 在这个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还有义务限制顾客攀爬的某些线路。
1: 嗯，
0: 这个岩馆提供一些具有特定风险的体育服务嘛。
1: 嗯，
0: 所以说运营方要根据线路的特点、保护方式和参与者的能力以及现场的安全进行说明啊，进行安全保护。
1: 嗯，
0: 比如说哈，这个未通过这个培训或者是考核啊，馆内考核的顾客吧，
1: 嗯，
0: 就不应该独立的使用自动保护器啊，要有专业的人员帮你来使。
1: 嗯，
0: 再高级点，没有过先锋攀登资格的人呢，你就不应该。

0: 来进行协同攀登。
1: 嗯，
0: 啊，这个儿童、初学者或者明显缺乏保护技术的人呢，就可以被限制进入特定的区域。我们指的特定区域什么，可能难度就系数相对比较高了，是吧？可能这个保护，对于保护动作或者对于攀爬者的动作要求都非常高，说你不具备这个，所以说我们不要轻易的尝试。那么另外呢，当线路的岩点出现了松动啊，或者保护点有异常啊，这个保护垫位移或落地区域拥挤的时候呢，岩管应立即关闭该线路啊，直到修复变成正确的状态。那么顾客自己也应该知道，明明知道自己已经疲劳了，或者经常做出危险动作的时候呢，工作人员可以叫停起啊，不要再做了啊，你已经很累了，稍微休息休息，或者降低一下难度，拍一下别的线路，精进一下我们最基础的动作。那么线路的难度，它只是表现反应动作的难度，它不能这个完全的代表安全的能力，对吧？一个人能够完成某个难度，并不代表他就掌握了正确的跌落方式啊，保护技术或者是风险判断能力。所以因此呢，严管可以采用培训啊，叫能力认证，然后线路分区在现场监督这样的一个闭环的形式。我先培训你，然后呢，我对你的能力进行测试，看看你行不行。然后呢，我再告诉你，你现在这个能力在哪个区内，你不能进哪个区内，你应该在哪个区内。然后最后呢，再有现场的监督。对于严管呢，这个应当有明确的规则啊，公开的说明，保持一致啊。其目的不是随意干涉顾客，而是履行安全保障的责任。
1: 对，其实是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哈，这个事儿是特别重要的。
0: 对，
1: 我们看到在攀岩馆当中，除了咱们刚才提到的那种哈，要挂保护绳的，还有说这个不带安全带的，就是那个徒手攀爬的抱石路线，这个路线吧，一般可能最高的高度在大概5-6米高，然后它的这个保护措施呢，就主要是靠下面比较厚的这种垫子哈。那像在这样的这个项目当中，有哪些可能新手会容易忽略的这种安全的注意事项？或者呢，给我们总结一下，所谓在岩馆当中有没有什么礼仪是需要注意的呢？
0: 是这样。实际上这个在攀岩过程当中啊，在抱石的过程当中呢，说礼仪也可以叫做礼仪，就实际上就是这个爱好者们的一些习惯。因为它没有绳子的保护，主要依靠自身和垫子来帮助我们。那么新手呢，首先要学会叫不是你能爬多高啊，而是你用什么动作能爬什么样的线路。完攀之后啊，你如何的观察落地区是否安全，如何选择安全下落的动作啊，这都是我们需要一点点去学习的。第一个叫学会怎么样，完攀了之后，刚才主持人说一般我们这个抱石线路一般不会超过5米。大概都就5米左右吧。要学会下落，那不是下落我攀的，我完攀了之后我就直接往下跳，那不是这样哈。应该是什么呢？尽量使用双脚啊，同时的接触这个下面这个厚的这个海绵垫子。那同时呢，膝宽要主动的屈曲以吸收冲击，必要时呢应该顺势的向后滚动。不要这个锁死膝关节啊，更不要用手去撑地。也不要没有意识的啊扭转身体，然后采用单脚落地的形式啊，这都容易扭脚。完攀的时候我还可以有往下攀的点呢，我首先选择就踩下攀的点啊，那这样就不必这个从高处向下跳了，这样就减少了我们风险。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进入别人的落地区，因为这个刚才主持人说了，岩管里线路很多啊，
1: 是
0: 这个你这条线路可能和别人的线路有重复的路线。所以说呢，在攀爬的过程当中呢，不能从正在攀爬者的下方穿行，也不要在保护垫上坐着聊天啊，这个整理装备啊，看看手机啊，帮别人录像啊，
1: 是
0: 啊，或者放置一些什么这个水瓶子呀，包括我们的岩鞋呀，包括我们的粉袋啊，摄影的支架等等硬物。那么攀爬者这个脱落的方向不一致啊，和他有的时候是斜的，他这个线路是斜的，下来的时候他也可能是斜的下来的。那么这有可能就从后面甩出，就可能为别人造成了这个不必要的伤害。那么第三，同一个墙啊，不能因为颜色不同啊就同时攀爬。不同的线路的坠落痕迹可能是重叠的，刚才我们说线路它有可能重叠。
1: 对，
0: 什么开始前要向上向左右观察啊，确保其他人不会进入自己的线路或者落地区了才进行攀爬。如果有啊，你判断他前面有个人可能他落地的时候要经过你这条线路，那你就稍等一下，等他落地，等他攀完了啊我们再上。最后一个就是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最后一次效应。什么叫最后一次效应？就是说有的时候疲劳了啊，我再攀一遍我就不攀了啊，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出现问题。这个比

0: 比如说抓点的精度下降了啊，肩部已经这个没有那么大的力量稳住角度了啊，连续失抓失误等等等等，都会增加这个手指啊、肩部乃至腰部甚至是跌落的风险。
1: 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攀岩之外哈，现在还有一个项目特别火，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很多朋友特别喜爱的这种水上运动。前几天浙江南溪江突发强对流天气，一场桨板活动遭遇紧急撤离。就开放水域它的天气啊是很容易发生瞬间变化的，对于桨板这种看起来像是人板合一这样的项目，在遭遇大风大浪的时候，很多朋友会有困惑，我要怎么自救呢？我是抱着板子不放，还是应该说我要赶紧丢弃板的然后游泳去脱困呢？
0: 是这样啊，这个水上运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爱哈。
1: 嗯，
0: 在呢大多数这个开放水域的情况下呢，我们的基本的原则是不要轻易的放弃你与板之间的关系，那么应尽可能的留在板上或抓住板子。
1: 嗯，
0: 桨板嘛，它这个具有非常大的浮力，也有很大的面积，能够帮助这个参与者哈，或者你落水者啊节省体力。以致减少你的失温，也更容易呢被救援你的人发现。
1: 哎，
0: 你趴在这个桨板边上，人目标很大，是吧？就很容易被别人看见。如果你是放弃了桨板，你一个小脑袋露在水面上，不容易被别人发现。
1: 是
0: 啊，尤其是在这个公开水里面，又再有点风或者小浪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出现体力耗尽的情况。那么如果是我们遭遇了这个短时的啊，这个突然小环境变化，突然来了一股风啊，就起浪了。那么首先呢，我们应该由站在桨板上啊，变成跪姿啊，跪在桨板上或者是俯卧啊的姿势，降低重心和迎风的面积。
1: 嗯，
0: 将身体呢重心移到板的中部，朝离最近的岸滑行，而不是说我从上面那下来的，我再回原来的下水点去。千万不要这样做，如果突然出现的这种短时的这个气候变化，要找最近的上水点赶快上水。那么同时呢，要始终与同伴啊岸上的人保持联系啊，比如说使用这个救生哨啊、防水的通讯工具啊等等。那如果真的不小心落水了哈，那首先要控制好呼吸，不要慌乱啊，保持好这个漂浮的姿势，然后呢抓住桨板的板体或者是重新上板。但是这个能不能离开这个板啊，也不是绝对的啊。
1: 嗯嗯嗯。
0: 如果我们发现你人和板子正啊通过保护绳连接了呢，由于这个浪比较大，正这个板子拽着你人啊，把你拖向更大的船舶啊，或者跟你拽向这个桥墩乃至堤坝、急流、闸口等等等等啊，或者是脚被缠住了。你就必须的快速的解除啊，缠住你的这个脚绳啊，避免对拖拽或者被困住。
1: 嗯，
0: 那么由于这个桨板的不同哈，就静水的桨板、海岸的桨板和这个流动的河道对这个脚绳的要求也不同。
1: 嗯，
0: 那么有些是拴在腰上的，有些是拴在脚上的，所以说不同的方法要不同的处理。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在下水之前啊，要完成所谓必要，不管你会不会游泳。也不管你桨板水平是高是低，我们都要穿着有效的救生衣或者是所谓的浮力背心儿啊，使用合适水域的脚绳啊，携带有用的工具，同时呢要查看这个天气啊，不在这个风啊很大或者是离岸流很强的情况下去下水。自救的技巧啊不能代替所谓的风险的预判和研判。
1: 没错，我们很多朋友在看到比如说像社交媒体上面大家发桨板的活动的照片的时候啊，都有一种感受，就是它好像比起运动效果更像是某种亲水的休闲项目啊。可能很多朋友觉得桨板这个事儿跟我们在这个公园蹬鸭子船都挺像的，所以它能不能被当作是一种健身的方式？就滑桨板这个事儿，它能够训练到我们身体什么样的运动能力吗？要滑到一个什么样的强度才有锻炼的效果呢？
0: 实际上就是风平浪静的时候啊，这个桨板，像刚才主任说的这个鸭子船啊，都很好。但是呢，一旦就怕就怕万一，一旦万一这个水情有了变化，一旦天气有了变化，那可能对我们的技术能力啊就要求很高了，是吧？那么第一原则就要选择 好的水域要选择规则明确啊，救援可及，风险能够评估的这个水域，不是啊，这个我看大家都在这儿玩这个桨板，我也去玩吧，
1: 嗯，
0: 这个就不一定啊，你要看有没有真正的救援人员是吧，能不能有清晰的标识等等。
1: 嗯，
0: 那么对于桨板我们可以作为这个一个休闲运动啊，它也能够确实有效的锻炼全身。
1: 嗯。

0: 那么取决于啥呢？取决于你对桨板的要求。
1: 嗯，
0: 你要划得很快，它可能就需要你很大的力量；你持续的时间很长，就需要你很大的耐力，对吧？你对抗风浪的能力啊，和你的动作质量等等，都不可用一个很简单的话来把它概括。
1: 嗯。

0: 即使是滑得不快，那么神经控制也显得很僵硬啊，那么这会儿也会很累。那么由于它这个桨板这个运动就随时在水中飘动啊，它能够对我们身体躯干和这个旋转的控制要求很高。啊，那么所谓的这个刚刚开始呢，我学桨板的人，很多人用的只是手臂来滑，导致这个手臂会很累。
1: 是
0: 啊，而是正确的姿势呢，应该是通过我们脚、腿、髋、躯干把力量传递到桨上啊，靠我们这个核心肌群啊，包括腹内斜肌啊、腹横肌啊、背阔肌等来共同的完成这个抗旋转与传动力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如果能把我们的力量继续很好的发挥出来呢，那这就要求我们无论是上肢还是下肢啊，都能够很好的稳定住，保持较高的这个滑频和速度，能够有效的提高我们的心肺的锻炼强度。那这儿呢，我可以推荐，就是以普通休闲啊健身为目的的哈，我们一般不要超过40分钟吧，啊，也就半个小时左右，我们上岸或者靠岸歇息一会儿，然后我们再去，啊，就10分是满体力的话，我们控制在5分左右啊，心情愉悦啊，呼吸匀称，能唱歌啊，甚至能跳舞这种哈，就对我们健身非常非常有好处。
1: 您看，刚才呢，我们聊了很多，都是关于一些运动的注意事项啊，甚至还包括有一些运动可能出现的危险的情况。那这儿呢，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会想，哎呦，那我干脆就躺平，我就不运动算了吧，这样更安全，对吧？毕竟也听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运动项目的尽头就是骨科嘛，对吧？此外呢，其实很多朋友他不是说不想动，而是说他受伤了之后，可能就再也没有恢复这项运动的习惯了。那我们从不同的身体状况上来看，哎，就我们健康的时候，怎么样能够保障自己最大限度的在运动啊，在健身的时候不要受伤呢？
0: 受不受伤有两种可能，一种是我们所做了一个不符合运动力学的动作，我们肌肉，我们所谓的核心力量又不够，然后靠其他的肌肉来代偿，这是一种受伤。另外一种伤呢，就是说我们本来就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们逞强可能也会受伤。那么即使啊我们就不走专业的路线，那普通的这个人啊，我们也需要一些所谓的力量训练，只不过这个力量训练并不一定是我们非得到健身房去，我举个多少公斤的这个重量，而是要根据我们自身的体能和能力啊，选择各种不同的训练方式和方法。比如说我想练练我的力量，你平时上个楼梯，那也是对力量的训练呀。如果你要跳楼梯呢，那它可能就是爆发力的训练。
1: 对，
0: 你要长时间的走楼梯，那可能是心肺功能的训练。那么每一项都不太一样。那么我们不能是说我不走专业运动员的发展方向，我就不用练了，这不对。力量训练不一定追求大重量啊，重点呢是要啥呢？我们要正确的技术动作，那负荷呢慢慢的提高，那要覆盖全身的肌群。有的人到健身房去啊，尤其男生啊，我就练上肢，我把我的胸肌练得很鼓哈，我下肢根本不练，像个这个大力水手一样啊，那不是啊，我们身体的肌肉力量要平衡。同时呢，我们不能把训练啊就变成这个考试，考试之前背三天是吧，不快也光，那不是的嘛。力量训练是一个长期的渐进的过程，它是一个对抗力量损失的这么一个过程。就是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力量训练7天啊，你的训练效应就会基本没有了。就比如说今天我今天拿我来说，我今天下午比如说我练一堂课力量训练课，那我一周不练，那我今天训练所获得的效益就几乎就没有了。所以说力量训练要经常，我们有很多很多的就可以这个练习的。比如说我坐办公桌闲比较累了，我站起来做几个深蹲，这个分腿蹲一蹲啊，前后弓箭步蹲一蹲啊，等等等等啊，都可以练到我们的力量。
1: 您提到的这个概念其实很好的，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呦，我去健身房啊，都懒得去，对吧？所以现在像短视频平台就特别流行这种所谓叫碎片化健身的这种方式哈，就是什么5分钟运动什么什么的哈，就号称你用平时很少的碎片化的时间，哎，你就能够达到锻炼的目的，播放量都挺高的。那就虽然是利用了碎片化的时间，但是就这种短时间的爆发式的锻炼，对于平时久坐不动的上班族来说，它有没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呢？
0: 就是你开始训练之前啊，你要先识别你的健康风险。比如说你运动当中曾经出现过胸痛，或者是异常的这个心难受啊，或者严重的呼吸困难，或者急性关节肿胀等，有这个意识，先进行评估，你现在是不是已经恢复到良好的状态了？ 另外一个呢，你要有很好的基础体能，才能逐渐的增加强度。那么如果一个人膝关节或

0: 手指能够从突然增加的跳跃能力的这个负荷量啊，是很难控制的。最好是先增加时间，然后再慢慢的增加频率，最好到提高的速重量。那么热身也非常需要，同时呢，热身要根据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来进行啊。比如说，我现在今天我要练习深蹲，那你热身，你热的是上半身，那就没有用。同时要判断自己的疲劳。啊，在疲劳之前，在动作这个变形之前，我要提前的结束。那如果你坚持的，就可能就会影响你的平衡、反应等等等一切的判断，不让让今天的这个负荷呢变成这个几周后的身体适应再恢复，那就不合适了。
1: 是
0: 短时间的这个碎片化哈，不在于我能把它变成几个训练，而是对于我们来讲呢有一个适应过程。突然完成那个那么大量的训练，专业点叫做这个高强性间歇的训练，比如说什么开合跳啊、冲刺跑啊等等等等，那对我们这身体要求啊，就跟腱呐、膝关节啊、腰背。要求都非常非常高的，那不是说一下上来就行的。那么没有热身就直接呢做呢，也会增加我们肌肉拉伤的风险。那么第三个就是呢，我们看的很多视频的动作，以个人能力哈、要相适应啊，不能为了追求人家那个效果是吧？我也跟着他一起去做。有的时候我们可以降低难度，减缓速度，降低对人体的冲击。千万不要忽略哈、这个慢性病存在啊，对训练者所起的作用。
1: 您刚才也说到对自己身体状态的评估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那能不能给大家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哈？比如说哎，家庭体能自测这样的一个简单方法，比如说我能不能在家里面我们就通过几个深蹲哎，或者是单腿站立等等，就能够判断出来目前自己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适不适合去尝试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新兴潮流运动呢？
0: 推荐给大家这几个方法吧啊，但不一定是对所有人都合适啊。基本上涵盖了绝大多数的人啊。我们分为四个步骤啊。第一叫做这个健康诊断，先问问自己过去运动的过程当中是不是曾经有过这个胸部压迫啊，或者胸痛的感觉是吧？是不是有过这个不知道啥原因的这个眼前一黑啊？或者是不是伴有心悸啊？轻微活动是不是有感觉呼吸很困难？或者是呢？现在正有某个关节啊出现肿胀或者明显的疼痛或者不能负重啊，任何一项你能够画成勾了说是，都不应该更剧烈的运动。第二关呢，就我们叫做下肢力量的检测，叫30秒的坐站啊，找一个比较稳的椅子，就这没有轮的啊，你别一坐它有轮子跑了，或把这个椅子放好哈、这个双手双脚平放啊，双手这个放在胸前也可以啊，在这个半分钟之内呢，反复的站起来坐下，反复的站起来坐下，重点的不是你能做多少次，而是要观察是否你需要通过手的支撑
1: 啊，
0: 来站起来，或者是膝关节有没有内扣，或者身体是不是总向一侧倾斜，或者在过程当中呢出现某个位置的疼痛，比如说踝关节屈曲的时候有疼痛，或者是站的过程中有这个明显的这个晕的感觉。一般的来讲，我们正常人哈、能30秒能够以规范的动作完成10次啊，没有任何的反应啊，说明你的下肢功能已经具备，但是它并不代表你就能够承受就跑跳和大的负重啊，就是你现在功能是正常的，但不代表你现在就可以去做什么二级蛙跳，你要奔5米使劲，这不是这个。第三个呢，就是要测试我们的平衡能力。平衡能力怎么测呢？我们就叫做单腿站立啊，站在墙边或这个扶着一个家具哈、保证你这个不能倒啊。然后呢，睁着眼睛单脚站立啊，这个左右腿分别测试啊。也可以先双脚并齐啊，一脚在前一脚在后，然后呢再变成左右脚的单脚啊。若任何一个这个测试不能超过10秒，或者身体的晃动非常剧烈，就表明我们核心能力还不够啊，需要加强平衡能力的训练，以及踝关节啊髋部的稳定性训练。这里面有个大家要注意啊，有人说闭眼睛测试啊，我们建议普通的爱好者不要进行闭眼睛测试，尤其中老年更不要做闭眼睛测试，也不要站在这个软垫和高处进行测试。最后一个呢，就是原地啊快走啊，这个低幅度的啊抬腿啊，观察是不是能够正常的说话啊，呼吸的这个每分钟的次数啊，是不是比较平稳啊，双腿是不是能够完成有效的这个原地的支撑，这就是我们给大家的这个四个方式。那么最后用红黄绿灯来进行判断，
1: 嗯，
0: 那四项功能啊、稳定完成，无疼痛，无异常，就可以视为绿灯，你可以开始。记住啊，是初级的训练啊，不是说大强度的啊、嗯、但仍不能直接挑战高强度训练。没有健康红旗，就没有刚才出现否的那种情况哈。
1: 嗯，
0: 我们能够站啊，平衡心肺功能这个明显有困难啊，那我们就可以给个黄灯啊，要进行1到2个月的基础体能训练，提高体能。如果出现了这个胸痛或者什么这个异常啊，那我们属于红灯啊，那坚决停止啊，并接受专业的评估。不能简单的就是说我能做几个深蹲啊，我就可以参加这个高强度间歇训练。我能单腿站住，我就能去开放水域去滑桨板了。
1: 明白
0: 啊。
1: 嗯嗯嗯。
0: 家庭测试呢，只能回答你是否具备可以开始训练的基本条件。但是它呢，它不能够回答你是否已经具备挑战高强度风险项目的能力。大家一定分清楚这个。
1: 是是，所以我们真正需要警惕的是因为自己的经验不足，然后呢我们把可能某一些大家现在很热门的这种户外活动或者是体育活动，就本来是一次很好的体验的机会，结果把自己变成了一个极限挑战哈，导致自己受伤，这个事儿是我们不提倡的。我们说全民健身的这个全民啊，不是说让所有的人哎你都可以完成同一套动作，对吧，举起同一个重量，跑出同一个速度，不是这样的，而是说让我们能够每一个人都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哈，找到跟自己身体相匹配的起点，然后我们再尝试安全的持续的迈出接下来的一步。我们也谢谢牛教授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0: 好，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一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这种发展了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嘛就帮一把，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重要温室气体。近年来科学研究发现，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让该地区成为了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近日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团队发现，近10年来西伯利亚的甲烷排放翻倍，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科学。那为什么这里的甲烷排放更多了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的报道。
9: 在温室气体排放中，除了二氧化碳，甲烷也是个重要推手。在20年的时间尺度上，等量甲烷的增温效应是二氧化碳的80多倍。因此，虽然它在大气中的含量远低于二氧化碳，却有很强的增温作用。论文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博士朱思红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10: 与能够在大气中持续存在百年甚至更久的二氧化碳不同，甲烷在大气中的寿命只有10来年。然后这就说明我们减少甲烷排放其实是能够更快地降低大气浓度，减缓未来的增温。所以简单的说呢，就是二氧化碳减排决定了长期的温度最终稳定在哪里，而甲烷的减排则更有利于尽快地降低近期的增温速度。
9: 在北极快速变暖的背景下，西伯利亚地区多年冻土持续退化，野火活动加剧，由湿地及冻土相关产甲烷过程和野火释放的甲烷不断增加，使该地区成为全球甲烷排放增长的重要热点。西伯利亚目前的甲烷排放量虽然只占全球约 5%， 但增长非常快。朱思宏指出，其所在团队研究发现，2010年到2023年，当地排放平均每年增加约 5%。尽管其排放规模远小于全球湿地，平均的排放年增加量却达到同期全球湿地排放增长速率的 92%。
10: 到2020年到2021年的时候呢，西伯利亚的甲烷的年排放量已经是2010年这个翻了一倍还多。相比之下呢，除了2023年加拿大极端野火造成的异常排放以外，北美的高纬地区并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长期的增长趋势。
9: 朱思宏表示，团队还进一步揭示了当地甲烷排放变化的主要原因。
10: 在确认了这样的一个趋势之后，我们就发现，同期当地人为的排放变化总体不是很大，因此呢，研究的重点就转向了自然的湿地冻土野火等这个受气候变化影响的自然过程。然后我们真正想回答的不只是西伯利亚排放了多少甲烷，更要回答是这样一个增长是怎么发生的，以及它会如何随着未来的变暖继续变化。
9: 这一发现的背后是团队依靠自主框架同化繁衍框架，融合温室气体观测卫星和全球近地面观测数据，将西伯利亚排放总量和趋势的估算不确定性降低到了10%的结果。团队历时数年开展严谨的双重求证工作，一是通过多元观测与多方法对比，对结果的可靠性进行了全方位验证；二是深入剖析了西伯利亚排放增长背后的物理机制。朱思宏表示，以此研究为基础，团队还发现，以叶尼塞河为界，西伯利亚东西两侧正在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气候图景。
10: 我们就发现了西部其实它是表现为暖湿化，也就是温度升高，土壤的水分增加，为湿地的甲烷的产生和释放创造了有利条件；而东部呢，表现为一个暖干化，也就是持续的高温和干旱使植被和土壤更容易燃烧，加剧了冻土区的野火。野火呢，不仅会直接释放甲烷，还会破坏地表植被和隔热层，促进多年冻土的突然解冻，带来后续的碳排放。
9: 研究清楚了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增长背后的具体机制后，团队进一步探究大家更关注的问题：随着温度继续升高，这些排放将如何变化？朱思宏透露，温度升高到一定程度后，甲烷排放的增幅会加大，这意味着随着未来极端高温增多，西伯利亚甲烷排放可能不是匀速增加，而是出现加速增长。
10: 我们的预估结果也显示，在一个高排放情景下，到2050年，西伯利亚新增的甲烷排放量可能与同期全球湿地新增的甲烷量是相当的，它可能会吃掉约1/5的人为减排的一个成果。打个比方呢，就说如果为了实现我们全球的一个气候目标，人类需要减少100份的人为甲烷排放，那么西伯利亚这个自然源新增的排放可能就会补回来20份，最终我们可能就只减少了80份的甲烷排放。最终这些额外进入大气的甲烷呢，也会进一步的推动变暖，而气候变暖也会进一步的反馈到湿地和野火等自然的源的排放中，又会释放出更多的甲烷，这就像一个不断的自我加速的一个循环。
9: 朱思宏强调，这意味着人为甲烷减排不仅不能放松，反而需要更早更有力度的推进。该研究团队负责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毅强调，如果我们忽略西伯利亚甲烷未来的排放趋势，全球甲烷预算将出现严重偏差，人类的减排努力也可能被自然源变化抵消一部分。因此，全球气候评估工作必须重视，并将这一反馈更充分地纳入未来气候预测与风险评估。
11: 本研究一个重要的意义呢，就是更清晰地给出了影响甲烷加速排放背后的机理，特别是对自然排放部分。那么这对提升未来碳排放预测的可信度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同时对全球减排目标的科学规划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对未来如何有效开发和利用西伯利亚地区的自然资源提供了科学依据。
9: 另有专家认为，该研究从大气动力学角度进一步强调了中高纬大气环流遥相关对西伯利亚增温及甲烷排放增加的重要作用。刘毅强调，此次研究结果为人类如何控制温室气体排放提出了新的方向。
11: 针对温室气体、甲烷和二氧化碳排放，过去呢更多的是关注人为排放。我们这篇工作，它呢也给出了一个重要的提示。

0: 是，因为全球的甲烷跟二氧化碳还是有一定区别，它的自燃过程占了很大一部分，而且变化比人为过程要大，所以要更加加强自燃过程中具有非线性增长部分的科学评估，增加必要的科学观测手段和数据。
1: 西伯利亚甲烷排放涨得这么快，等于给全球变暖又踩了脚油门。更要命的是，天越暖，它排得越多，这个恶性循环把人类辛辛苦苦的减排成果悄悄吃掉一截。所以说，光盯住工厂、汽车这些人为排放还不够，大自然这头回马枪可能更狠。未来监测得跟上，减排更得加把劲儿，不然真到了临界点，想刹车都来不及了。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已经立秋了，当然我们还在暑期的旅游旺季。规划旅行，您刷手机挑民宿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明明被一张世外桃源般的照片吸引，溪水穿院，木屋依山，滑梯入水，看的人真是心驰神往。可是等您真去问价的时候，对方却说满房了，订完了，接着呀，他就开始热情推荐别的住处了。这两年呢 ，AI 画图是越来越方便，一张氛围感拉满的民宿照片，几秒钟就能生成。那同一张图，今天定位青城山，明天就能挪到安吉，后天呢又跑去长白山。这些被 AI 美颜甚至凭空捏造出来的图片，可是把我们消费者忽悠得团团转。早在去年9月1号，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施行了，要求 AI 生成的图片必须亮明身份。可是为什么这些没有标识的 AI 照片，这个骗可就是骗子的骗了，还在到处传播呢？暑期出游高峰，咱们又该怎么躲开这些套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调查。
1: 记者在社交媒体和商旅平台搜索此类种草笔记，发现部分房型图片有较为明显的AI 生成痕迹，图片大多都是豪华独栋别墅，就在溪水旁边，还有各种先进游乐设施，水中不少人在戏水。如果仔细看，光线并不自然，人物动作生硬。记者下载多张此类图片，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中的 AI 内容鉴定功能检测后发现，结果提示这些照片都含有 AI 生成痕迹。记者以希望订笔记中民宿为名，联络了几位发布者，对方的话术一致，甚至记者连日期都没提，他们就表示笔记中的房型已经订满，而且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房。随后又推荐了一些类似民宿，
2: 叫什么明氏田园风景区的，这个月要是有的633万含双藻的，这个什么无边泳池超绝山景的，这个还有吗？
3: 哦，他这个是暑期包房的，然后已经没有这个价格了。我这边有其他的酒店，要不要看看？
1: 记者执意要预定笔记中的房间，希望至少知道是哪家酒店时，对方刚刚还表示没房间，又改成不知道记者说的是哪家酒店，就挂断了电话。
2: 暑期都没有了？
3: 对，他就送了10套。
2: 什么时候能有？他就看上这个。
3: 这个目前没有哎。
2: 你能告诉是哪家？
3: 要不然你加我吧，因为我也不知道您说的是哪个，然后我这边有客人来了。
1: 记者随后添加了该旅行社工作人员微信号，对方闭口不提种草笔记中的民宿，反而推荐了10多家其他民宿。记者联系其他此类种草笔记发布者时，也都被要求私下进行微信联系，然后告知已经订满，但有其他民宿或酒店可以预定。
4: 因为现在暑假旺季嘛，好多房子其实都没有档期了，我把有档期的发给你。
2: 我给您发的这个图，这个房间有吗？
4: 那个没有了，那个他们6月份有的都开始订了，到现在基本上临近都捡不到的房子的，除非是有人退。
1: 这家旅行社也承认，记者看到的图片经过了所谓渲染，还是他新推荐的酒店更好。
4: 这是个直接拍出来的，有一些还偏渲染了，就是效果可能偏效果图一点，真实的就是还是我给您推荐的会更合适一些。
2: 那是假的图啊还是啥意思啊？我看
4: 不是
2: AI 图，
4: 就是它原为它有，是这样子，只是说用 AI 给它渲染的更好看一些，但实际的体验感可能没有那么的好，因为它靠近水比较近，然后也比较潮啥的。我给您发的都是我们家体验比较好的，然后目前还有档期的。
1: 记者希望了解笔记中的到底是哪家酒店时，同样这家旅行社也突然表示很忙，不大方便。截至记者发稿，也没有收到图片中酒店的任何信息。
4: 您发那一套找没档期了？你如果说可以的话，大概要到9月底差不多，至少2到3个月。因为
2: 那个是哪家酒店？
4: 我们
2: 把链接给我，
4: 我晚一点发给您，稍等啊，因为我这会儿加进来有有几十个人都在订这个房子。
1: 针对 AI 民宿图片引流的问题，记者联络了相关平台，某社交平台表示坚决打击各类虚假种草内容。7月份以来，平台启动文旅行业内容与经营生态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共清理违规笔记近1万条，处置相关账号2000余个。同时平台严格限制个人或非旅行社名义发布旅游招来信息，组织经营性旅游活动，专项行动已处置无资质营销企业账号超6000个。 某商旅平台方面回应表示，平台一直持续对 AI 生成内容发布行为进行规范引导，明确创作者需主动标注 AI 创作属性。对于没有主动标注的 AI 内容，技术检测识别后将自动添加疑似 AI 生成提示。针对用户举报的未标注 AI 图片线索，平台将建立专项审核机制，查实违规后通过补标识、下架等方式纠正不合规发布行为。 AI 照片为什么近期在民宿行业频繁出现？北京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王鹏分析，民宿属于非标准化住宿产品，消费者很难只凭图片判断房源真实情况。
5: 民宿啊，本身是非标的住宿产品，没有连锁酒店统一的硬件标准和品控体系，消费者呀很难凭借一张图片来判定内容的虚假。其次呢，就是造假的投入产出比啊极度失衡，生成一张氛围感拉满的仙境民宿照只需要几秒钟，成本几乎为零。同一张照片呢，也可以套上全国不同的目的地的地名反复引流，真实的普通民宿实拍很难在海量的种草内容里突围。那么部分商家呢，靠AI 的图能够轻松占领流量，同行呢如果不跟进这个相关的内容呢，就会失去曝光度。
1: 用 AI 假图引流，问就是没房，转手再推荐别的房源，这样的行为在法律上到底如何界定？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赵京武认为，
6: 在法律上更适宜定性为虚假广告。AI 生成图宣传民宿显然与实际情况不太一样。虽然允许在宣传图上通过滤镜等方式对环境予以美化，但美化的边界是不能与实际情况大相径庭。我们国家的广告法第28条对虚假广告进行了精准的定义，那具体包括商品服务不存在、虚构接受服务的效果等等。 AI 生成图宣传民宿，就比如说问预定呢就说没房，这属于典型的虚假广告。至于是不是构成欺诈呢，还需要结合个案的细节来看。比如说吸引消费者前往，商家以没房为理由然后推销其他的民宿，这就属于典型的欺诈行为了。
1: 这类 AI 照片为何屡禁不止？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根子在于违规商家很难被追究责任。
7: 人工智能生成和合成内容在标识方面有明确的政策规定，但是现在很多行业出现 AI 图像视频乱象，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有规不依、执规不严、违规不究。你像现在不少的商家为了获客，就通过 AI 来生成虚假的图片吸引消费者买单，但是这样一种做法又没有得到平台的有效监管，出现问题也得不到必要的惩戒，所以违法成本极低，这就导致这样一些商家会通过这样一种方式虚假宣传，那由此也会带来酒店民宿行业的消费乱象。
1: 马亮表示，这里的关键在传播环节，作为大型平台企业应该有更强的技术能力，同时监管部门也要形成震慑效应。
7: 而更多的是说在这个传播方面怎么样去加强监管，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标识而有明显 AI 生成的特征的图片，平台就应该去加强监管。因为相对来讲大型平台企业有很强的技术能力，也应该去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但是我们也不能说完全寄希望于平台来进行监管。很重要的还是要形成这样一种震慑效应，要针对一些有社会影响的、带来恶劣后果的案件进行严惩，形成有效的震慑作用，避免其他商家去效仿。如果放任这样一些问题持续的发生，可能就会带来我们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整个的这种平台生态都会遭到破坏。
0: 所以我们反复讲到 AI 民宿照片问题，这个骗子的骗啊，说到底呢，还是一些商家把技术给用歪了。去年就开始施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

0: 能只是停留在纸面上，平台守土有责，也不能让虚假种草野蛮生长，监管部门呢更该亮剑，让违法者付出代价。对于经营者更得记得，真正的好口碑那从来不是 P 出来的，民宿行业的根在诚信，画饼充不了饥，美图也换不来回头客。
1: 食教自然兼香，口子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昨日新闻重现，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网购直播带货越来越多了，现在您看直播带货，有的时候会发现主播呀拍着胸脯喊假一赔十，售后兜底，有任何问题呀我赔到底，这些话听着让人的确感觉很放心。可是消费完如果真的出了问题，找平台找商家找主播，不少消费者有过被来回踢皮球的经历。那些直播间里信誓旦旦的承诺，到底是营销话术还是板上钉钉的法律责任呢？消费者要维权到底该找谁来算账？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发布了一起典型案例，把直播带货里常见的口头支票问题彻底说清楚了。主播在直播间里许下的诺言不再只是说说而已，直播间里的哪些话算是法律承诺，出了问题又该怎么追责，相关方是不是要连带责任呢？那么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来了解一下。
5: 2025年4月，周女士经在被告购物公司直播间某购物官方魅力号推荐，在被告商贸公司开设的某美妆专营店购买面霜一瓶，支付货款1859元。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朱海峰介绍，
6: 直播过程中某购物公司主播公开承诺，有任何问题我们赔付到底，假一罚4倍现金，给大家做售后的兜底，并宣称商品为专柜正品，资质齐全可溯源，但小周收货后经对比发现商品存在差异，委托鉴定机构鉴定为非正品，并支出鉴定费500元。
5: 市场监管部门协调未果，在前期的沟通过程中，某商贸公司虽然同意按4倍货款及鉴定费赔付小周，但并未实际履行，小周就起诉到了法院，要求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被告购物公司承担赔偿责任，要求运营平台的某网络科技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浙江省丽水市莲都区人民法院副院长涂诗宇说，
7: 我们经审理认为买卖合同出卖方是某商贸公司，他应承担出卖人法律责任，某购物公司是某视频平台直播推广方，但他的主播在直播推广过程中明确做出赔付到底、售后兜底等承诺，这个承诺系主播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合法有效。
5: 法院认为小周是基于对主播承诺的信赖，通过直播间链接购买暗设面霜，双方就此形成合意，成立合法有效的合同关系，被告购物公司应当依约履行售后兜底义务。法院对平台是否担责也进行了审查。朱海峰介绍，
6: 平台方未参与交易，未做出承诺，且已尽到了法律规定的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的资质审核、信息披露以及如实告知的义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4条的规定，只有网络交易平台提供者不能提供商家的相关信息，消费者才可以向平台提供者要求赔偿。
5: 法院最终判令被告商贸公司赔付小周7936元，被告购物公司对这些款项承担连带责任，并驳回小周的其他诉请。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实践中，直播推广方带货时，除了承诺7天无理由退货，安排运费险压到最低价格，给粉丝发福利，就是经常承诺对产品进行兜底赔偿，但消费者维权时却推诿扯皮，这一现象并不少见。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到底该怎样担责？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苏贝分析，
8: 销售方是商品质量和违约责任的第一责任人，直播推广方做出的售后兜底赔付承诺具有法律约束力。

0: 理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个案例引导直播带货行业诚信规范经营，促使直播推广方切实履行直播承诺，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具有良好的示范效应。
1: 连带担责的意思就是，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得一起担事儿，履行对消费者的赔偿。消费者可以找任何一方要全款，至于销售方、直播推广方内部怎么分担，自己协商，与消费者无关。
2: 所以我们听出来了，这一纸判决的意义不只是帮消费者讨回了公道，更是给整个行业立规矩。在直播间里说的假一赔十之类的话呀，不再是烘托气氛的营销话术，而是合同承诺。消费者是冲着这份信任下单，出了问题，直播推广方就得和销售方一起来担责。直播带货终究要回归诚信经营的本分，说得好听不如做得实在。对消费者负责，就是对自己的经营负责。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中国消费者协会最近发布了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报告。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近99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 4.47 亿元。但是也有不少消费者遇到的糟心事需要解决和防范。比方说，打客服电话，翻来覆去都是 AI 在跟你兜圈子，想找个活人说话比登天还难。直播间里花大价钱买的翡翠手镯，鉴定证书居然查无此机构。随手办个 ETC， 说好的免费办理，最后成了层层扣费。类似的问题，您有没有遇到过？那面对这些问题，消费者该怎么样维权和避坑？监管又该如何加强？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来了解一下。
4: 分析报告指出，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的各类消费者投诉中，售后服务问题占 26.79%， 合同问题占 22.94%， 质量问题占 19.32%， 虚假宣传问题占 9.38%， 安全问题占 6.29%。 与2025年上半年相比，虚假宣传、价格、安全问题投诉比重上升，合同、质量、假冒问题投诉比重下降。报告显示，一段时间以来，涉及AI 客服或通用型 AI 的投诉有所增多，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 AI 客服不实承诺、人工客服接入困难、生成内容失准等方面。今年6月28号，江苏消费者周先生反映，他在某游戏平台购买游戏通行证商品后，发现误购了其他大区版本，消费者第一时间联系该公司客服申请退款或更改区服，但在沟通过程中，消费者始终只收到 AI 客服回复，被反复引导在小程序、服务号等渠道之间来回转接，问题未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尝试联系人工客服，但始终无法接入人工服务。报告认为，经营者自身部署的 AI 客服本身虽然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主体资格，但其输入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
5: 提供 AI 客服的相关经营者应同时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客服转接机制。此外，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时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官方网站、官方客服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因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答复导致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4: 此外，分析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首饰质量和售后问题也比较突出，消费者反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商品质量、虚假宣传、售后服务、平台履责不到位等方面。有消费者反映，他在一家网络直播间购买了一款翡翠手镯，商家在直播及客服沟通中均宣传该商品为 A 货翡翠，并承诺提供相关鉴定证书。收货后，消费者经查询发现，证书显示的珠宝鉴定机构无法查询到相关备案信息，资质存疑，消费者认为存在盗用认证标识、伪造证书的嫌疑。报告认为，首饰珠宝商品价格较高且专业性较强，经营者应依法诚信经营，严格履行商品质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得通过虚假宣传、夸大功效、以次充好等方式误导消费者。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建议，
6: 应发

0: 为数字技术和平台治理的优势，落实平台主体责任，加强对入驻商家的资质审核、商品信息审核和交易行为管理，对于平台经营者存在虚假宣传、销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行为的，应及时采取措施，建议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首饰珠宝行业监管，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虚假宣传等违法违规行为。
1: 分析报告还指出，今年上半年关于 ETC 消费虚假宣传和诱导消费的问题仍然突出，主要集中在冒充官方机构虚假宣传、诱导消费、退款困难等方面。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工作人员龚永壮表示， ETC 服务属于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交通服务领域，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
2: 建议有关部门呢进一步加强对第三方 ETC 服务市场的监管，规范电话营销、网络推广和收费行为，严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等违法违规行为。消费者在办理 ETC 相关业务时呢，应注意核实服务主体身份，确认收费项目、退款规则以及服务期限，避免因轻信、免费办理、官方赠送等宣传引发消费风险。
3: 这些提醒啊，还真的都很有必要。虽然需要我们消费者擦亮眼睛，但是维权不能总让我们消费者自己闯关。消费维权的终点不应该是消费者的步步举证、艰难自救，唯有商家守诚信、平台尽责任、监管补短板，让正当的维权有渠道、合理损失有弥补、违规行为有约束，才能持续的净化消费环境，让大众消费真的能够更踏实、更放心。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有没有刷到过这样的短视频，一个人在荒郊野外或者是密林深处，从零开始搭临时的住所或者住在帐篷里做饭过夜，这样的野外求生视频看着既非常有意思也很解压。可是最近在浙江宁波，有一个主播把类似的行为搬上了一座无人岛，他在岛上建房、修路、养鸡养鸭，还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下等来的呀，不是粉丝的欢呼，而是海警的执法船。这个事情听上去可能让一些朋友不太理解啊，一座没人住的岛，自搭自建上去住几天就违法了吗？把改造过程拍成视频，这到底错在哪儿呢？其实很多人对无居民海岛可能存在误解，无人不等于无主，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那荒岛改造成了流量密码，越来越多的博主盘算着去无人岛上挣一笔，法律的红线又该画在哪儿？类似的行为会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孙欣来了解一下。
5: 大家好，我是锤子。今天是我们荒岛改造第六天，我们去宁波一个好大哥那里拉回了满满的一车物资，有洗菜池，有床，有玻璃的淋浴间，还有两个洗手池，还有一个秃秃的马桶。
6: 说话的这名主播网名锤子，在未取得任何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他在象山县乔木湾岛进行荒岛改造并全程直播。视频中该博主登岛建房、开路通电、捕鱼烹食、饲养家禽，沉浸式演绎现代鲁滨逊的海岛独居生活，吸引大批网友关注。今年五月，有群众向宁波市海警局举报称主播锤子的这些行为涉嫌违法。宁波海警局执法员王鹏介绍，经过勘查，该主播在岛上违规搭建建筑物五处，配套铺设下水管道等生活设施。
7: 我们第一次上岛的时候，发现了有两名主播在岛上开的一个直播活动，直播的主要内容就是对岛上的建筑进行一些改建，在岛上铺设了太阳能板用于日常的供电，还有缺了一块地用于养殖家禽。他在岛上进行改建并且养殖家禽的这些行为都是他直播的一些素材。岛上最大的一座房屋对外看出就是一个一线海景，他是把这座房屋打造成一个一线海景房，可以看出他在改造的过程中呢，也是花了一番心思和设计的。
6: 宁波海警局执法员李哲表示，为博取流量、积累粉丝，部分主播开辟小众直播路线，主播锤子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正是出于这一原因。
8: 根据我们的调查，这名主播之前做的是
2: 水产养殖的相关直播内容，但是由于直播

0: 用荒岛改造为噱头，以此来增加自己的流量和关注度。后来他就找到了我们的乔木湾岛，并且在岛上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造活动。
1: 开展荒岛改造直播期间，主播锤子确实获得了一定收益。
0: 这名主播会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刺激粉丝进行打赏，比如说粉丝可以花钱购买某间房屋的所谓冠名权，可以出资购买他所饲养的一些家禽，还会邀请直播间打赏比较多的粉丝和其他主播登岛参观，一起参与海岛改造活动，其目的呢还是扩大他自己的曝光度。据他自己所说，后续他也有计划在粉丝数上来以后呢，从事一些直播带货的工作，卖一些水产品，这样他就可以进一步的牟利。
1: 经查，乔木湾岛属于法定无居民海岛，涉事人员从未向相关部门提交任何海岛开发、利用、居住的审批手续，未取得合法使用权限。据执法部门介绍，本案中的主播锤子已经涉嫌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规定。不少人产生疑问，无人居住的岛算不算无主岛？上海大学法学院海洋治理与岛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副研究员邓云成分析认为，涉事人员私自登岛并居住改造的行为，在法律上很可能被定性为典型的非法侵占和无证开发无居民海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第四条和民法典第248条均明确规定，无居民海岛属于国家所有，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通过所谓先占等方式取得所有权或使用权。海岛保护法第28条设定了刚性红线，明确未经批准利用的无居民海岛应当维持现状，禁止进行生产、建设、旅游等活动，登岛、建房、开路、通电、铺设下水管道等行为都属于生产建设活动范畴，且当事人未向有关部门提交任何审批手续，属于典型的违法禁止性规定。
1: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相关条款，违规在无居民海岛开展生产、建设活动，县级以上海洋主管部门可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若构成犯罪或造成生态破坏，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及民事侵权责任。若经鉴定造成实质性生态损坏，还需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邓云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涉事人员直播公开自己非法改造的行为，可能在司法裁量中被视为从重情节。
2: 主观恶性挺明显的，并非偶然登岛，而是长期持续有计划实施改造行为，并通过平台进行直播，将违法行为变成作品进行包装，有很大的盈利目的。第二，直播行为有极强的示范效应和扩散效应，所谓的荒岛改造视频容易引发更多网民的效仿，形成破窗效应，对海岛管理秩序形成规模化冲击。第三，直播也反映出当事人对法律毫无敬畏之心，将违法行为公开化、娱乐化，这种知法犯法、以违法为卖点的情节，在行政处罚及后续追责中可能被认定为从重情节。不过，具体是否从重，还要看具体的事实和违法行为调查的认定等多个因素来进行综合判断。
1: 很多博主误以为无人区域可以随意活动，事实上私登无居民海岛、破坏自然地貌、非法渔获等行为均受到法律约束，拍摄相关题材内容前必须充分明晰法律红线，切勿心存侥幸。邓云成表示，网红扎堆登岛打卡拍摄荒岛题材内容已经形成一股热潮，面对这类新兴现象，现行法律规则仍有待进一步细化与完善。
2: 首先，针对短期露营、登岛拍摄等尚未造成实体建设或已经构成侵入的行为，缺乏梯度处罚规定，需细化违法行为的认定标准。第二，可以适当考虑建立重点的无居民海岛的电子围栏和移动监测机制，对无居民海岛实施常态化、智能化监控，特别是短视频平台等，以荒岛求生、海岛改造为标签的内容进行识别。第三，当前大量违法内容是通过短视频等平台传播并获取流量收益，要强化平台方的责任，建立流量变现、违法收益追缴的机制，从传播段切断违法的可能。
3: 所以我们也进一步明确了，无人岛从来不是无主岛，荒岛更不是法外之地，任何个人都不能靠先占就圈地建房、修路通电。更值得警惕的是，把违法行为全程直播、收打赏、卖冠名权，这已经不是简单的野外体验，而是把违法包装成了内容产品。

0: 产品。流量再诱人，也不能越过法律红线，创意再新鲜，更不能突破生态底线。对平台来说，对这类海岛改造内容多一份识别和约束，那就是对公共资源多一份守护。靠违法来博眼球，最终等来的肯定不是掌声。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午夜落新凉，教池岁月长。
4: 淮北平原之上，万余口老教池将经历150天超长发酵周期，各类城乡物质在此充分交融地合，孕育自然共生的兼香风味。
5: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2: 探视器准备完毕，
13: 二号位最后准备。
14: 二号位允许起飞。
1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3: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美国，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6号签署2项行政令，旨在收紧出生公民权适用范围，并加大对所谓赴美生育旅游的打击力度。不过有美国媒体称，最新行政令很有可能在法庭上受到挑战，因为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所有在美国出生或规划并受美国司法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一边是法律的明文规定，一边是行政令的再次出击，这次能不能通过司法审查？这场反复拉扯的出生公民权较量又该怎么收场？我们一起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梳理。
9: 一个多月前，美国最高法院刚刚推翻总统特朗普签署的限制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当地时间8月6号，特朗普再签2道行政令，目标还是直指出生公民权。根据白宫发布的行政令文本，第一项行政令扩大了非公民人群的现有界定范围，这类人群的子女将不再享有出生公民权。这类人群包括敌对外国势力，包括被美国政府认定的外国恐怖组织，在美国境内工作的外国外交人员， 赴美参加所谓生育旅游的人员，以及在美国境内商业代孕的人等。第二项行政令禁止所谓的生育旅游，也就是孕妇前往美国分娩，让孩子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

0: 行为。美国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斯蒂芬·米勒补充道，尤其具有历史意义的是，这是美国第一次对所谓的生育旅游亮出禁令。
1: The idea that people come here pretending to be a tourist,
2: 人们假装成游客，假装成访客来到这里，说他们想去迪士尼乐园。

0: 国务院、司法部、国土安全部、社会保障署负责落实该行政令，所有联邦行政部门需在30天内出台配套实施指引。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特朗普此次行政令是2025年版本被最高法院否决后的一次战术调整。
1: 2025年的那版，它的限定的范围非常的广泛，基本上是试图一刀切，只要父母不是美国公民以及绿卡持有者，那么他们在美国所生的孩子就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被2026年6月30号最高法院否决以后，这次特朗普呢做了调整，就是明确把范围缩小了。这实际上是特朗普在出生公民权这个问题上受挫以后他进行的一次反击。他真实的目的是想把这个所有的得不到他的支持的这些赴美产子的这些孩子的出生公民权都给废除掉，但是呢既然没有办法去进一步的推行，他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
0: 这是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内再次试图限制出生公民权。特朗普2025年1月重返白宫后签署行政令，规定父母都不是美国公民或合法永久居民的新生儿不能自动获得美国公民身份。在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刘卫东看来，新的行政令必然引发诉讼，官司可能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但最终判决仍有悬念。
1: 新的行政令通过以后，必然会有一些机构、组织、个人向联邦法院起诉，而且呢，联邦地区法院甚至于联邦巡回法院都可能阻止特朗普去实施这个新的行政令，所以这个官司呢，有可能会继续的打下去。同样一个问题，特朗普已经是再次的提出一个不同的行政令，希望通过反复挑战的方式来争取最高法院能够网开一面。关键就是他把目标缩得很窄。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最高法院究竟会怎么去判？我觉得它的结果应该是开放的。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法学院教授加布里埃尔表示，这份行政令的部分内容或许能够成立，但其余部分内容会引发一系列严峻的宪法层面争议。加布里埃尔认为，一旦孩子已经在美国境内出生，总统就无权判定这个孩子是不是拥有美国身份。美国法律与政治分析师杰西卡·莱文森称，法律界普遍认为特朗普的最新行政令有可能在法庭上再度遇挫。
2: 法律界普遍认为新的行政令依然难逃司法挑战，他所做的无非是援引宪法中既有的例外条款，比如外国外交官子女、敌对外国势力子女，在人为向外扩编新的类别。
3: 关于美国的出生公民权行政令，经历了签署、否决、再签署的反复拉扯，那新令能不能在法庭上站住脚，确实还没有定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围绕它的法律纷争可能才刚刚开始。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说说修房子，要修的是民居类文物建筑，特别是之前没有定级的一些老房子。国家文物局最近印发了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修缮审批工作指引试行，说到为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求，在不减损文物价值、不影响文物安全的前提下，支持对未定级民居类文物建筑进行必要的适应性改造。这个消息引起了大家的关注，首先当然是因为这类房子太多了。民居类文物建筑呢，包括了古建筑当中的宅邸民居，还有近现代重要的史迹及代表性建筑当中的传统民居，总量非常大，分布也很广，和大家的生活可以说是密切相关。比方说我们能想到像北京的四合院，还有土楼、碉楼、围屋、徽派建筑等等，它们大都其实都保留了居住的功能，其中不少都是未定级不可移动文物，已经被认定为不可移动文物，但是呢又没有被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文物。对于被定级的文物建筑来说，他们就有了比较明确的标准来指导和维护，而更大数量的未定级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呢，往往缺乏细致的法律规定来支持它的维护和修缮， 刚才我们说到的代表性建筑之一，比如说徽派建筑，在徽州文化的发源地安徽歙县，当地呢据说是有不可移动文物3785处，其中未定级的就超过了3000。

0: 在更多的地方对这些亟待修缮的民居类的文物建筑来说，怎么修，怎么能够像工作指引所提出的那样去改善百姓的居住体验，包括提升百姓的归属感和幸福感，让更多的原住居民愿意留下来住下去，保持古城的烟火气。那即将进行的这些适应性改造呢，其实还包括可能像安装空调、设置或者升级厨卫的设施，还有改善防水、隔热、隔潮、隔音等等。这显然会极大地改善居住条件，提升大家的居住体验，真正实现让居住在文物建筑中的人们也能够享受现代生活。但是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什么？城市老城区的留人建物有生活这幅美好的图景怎么做才能更好？那我们这段邀请武汉大学城市设计学院的特聘副研究员徐腾一起来聊一聊。徐腾老师，这次我们聊到的这个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我觉得各个地方都有，但是我特别看到这次的修缮指引呢，它是专门针对了未定级的民居类文物建筑来说的。我想知道这个未定级的这些它是不是主流，还是说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被定级的是很少的呀？
1: 主流要看怎么去定义。从质量上来讲的话，他们应该不是主流，但是从数量上来讲，他们绝对是比现在挂了一些牌的文物建筑要多得多。
0: 未被定级的这类民居类文物建筑其实很多很多的，
1: 大量存在。我们不管是城市还是乡村，其实都有非常多的未定级的这些建筑。因为过去定级的时候主要看的是它的质量，这个地方有没有发生过特别重大的历史事件，所以就一个是物质层面的，一个是人文层面。但是其实有大量的建筑要么它并没有太好的质量，也并没有发生过什么重要的事件，它就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家的房子，可能还拆了一半，另外一半变成砖瓦房。这些房子就是它已经过了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存在在那里，这么长时间本身就是个奇迹吧，就是你把它拆掉之后它就没了。所有的物质文化都是这样的一个特点，就你再也找不回来好了，不管它的质量好还是坏。所以目前发展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是倾向于把所有经过时间考验奇迹般留下来的这些房子都尽可能的保留。
0: 那也可能是我们做这个事情一个很重要的动因。那是不是定级的这些民居类的文物建筑它确实能够过去已经经历了一些修缮或者比较好的保护，没定级的就意味着过去至少没有从我官方的层面或者说更有条理的层面去修缮过它们？
1: 定级它主要一个是对于它的数量的一个普查嘛，第二个呢是对它保护级别的一个认定。比如像我们有国家一级文物保护单位，所谓的国保，还有省保、市保，这些级别对应的是它背后给予的政策的支持不一样，也对应着你能够去修缮和改动的幅度不一样。定级以前是为了保护，还是为了更好的调动社会资源去保护他们，但是这个里面实际上也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当一个房子被定义为国保之后，你要再动起来就需要国家文物局报批，并不是能够按照他当地的想法开展修缮和保护以及利用。当然这个是定向于高级别的保护。
0: 既然是文物建筑啊，想必比较老，所以我们能够感受到这么一修呢，肯定是希望居住者的这种体验也更好，对这个建筑来说也能更好的保护它。毕竟是文物，它能不能修，怎么修，这里面我觉得肯定会有一些很特别的注意事项和一些标准啊，是不是也得因城施策，甚至说不同的建筑物就得有不同的方案呢？
1: 如果要讲还是继续让人住在里面的话，因为过去我们说把一个文物定了级，那里面如果曾经住的人，那人要清走，要么是落架大修，要么是什么其他的修缮的方式把它建筑的寿命给它延长嘛。之后它更多的时候可能是作为博物馆，或者是作为一些简单的轻体量的商业建筑来运营。但是如果要让人继续住在里面的话，那这个房子大量的是民居。民居建筑呢所面临的障碍主要就是两个层面。第一个呢是资金的问题，到底这个钱谁出。那以前说呢国家给他定了级，省里给他定了级，那是有相应的一些资金要批下来的。当然怎么用非常的严格，怎么学非常严格。第二个限制的就是知识。你到底有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去理解到你现在住的这个文物建筑它的价值，这些建筑它的价值到底几何，有没有做过足够的普查研究记录，这个对于一般的老百姓而言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那对于他而言，扩展面积尽可能的提高生活品质是最关键的事情，所以他不太会

0: 注意到建筑的寿命啊，然后它所承担的一些文化历史价值啊，就所以从这两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一个是钱从哪里来，是国家出还是老百姓出，第二个是那我们有没有专业的人员做辅助帮助这些人把建筑的资料啊啊建筑的背景啊把它调查清楚。
1: 那有没有一个比较统一的对这些建筑物来说特别迫切的先做的事情呢？
0: 我们学者的角度来讲的话，首先第一步肯定是做资料。这个房子因为它你要修它肯定会改动嘛，目前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包括了对它的木结构的物资状态的描述，图纸啦、三维扫描的点云数据啦。第二个是它本身是不是存在着跟特定的历史事件或历史时期相关的一些典型性的特征，这些事情要给它描述清楚，我们要做一个相对扎实的数字档案，这个是第一步要做下来的。对于我们而言哈，那对于老百姓而言呢，那肯定是调研他自己生活的需求，需要什么样的空间的配置，哪一些是文物建筑能够提供的，哪些东西是不能提供的，那不能提供的就需要加建，加建的时候或者改造的时候就需要涉及到新的建筑和旧的文物建筑之间的匹配，这个里面也需要有专业知识的帮助，还有一些工程经验的一些帮助。
1: 而且可能不同的建筑它的状态不一样嘛，那么我们也看到这个事情他提出来的很多目标，比方说让居住在文物建筑当中的人也能享受现代生活，在这样的这个目标之下，会不会有一些事情其实是比较难做的，但是我们可能还得想办法使劲儿的去做到。
0: 其实这个事情从大的政策层面来讲的话，肯定是我们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要的阶段。就是最早的时候是把建筑保下来，它的那个物质状态哈，就所谓的房子本身的那个结构啊，然后这些东西表了下来，其实就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再往后走的话，过去我们主要还是博物馆化的保护方式，就把人清走，把房子留在那，然后给它做一个精心的一个照料，把它变成一个观看的对象。但是这一次提出来的就是要修房子并且让老百姓继续住在里边，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于生活、对于文物建筑，包括对于历史文化和现代当代生活需求之间要做一个更加精细化的打算，不同的因素都能够同时的存在，以前是二选一或者是三选一，现在就是说我三个都要。那这种情况之下，对于老百姓也好，对于从事这个事情的设计师，包括社区的管理人员啊，包括整个文物系统，都其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有的建筑，不管是老百姓搭的小棚屋，还是修的非常宏伟的中心建筑，其实最终都是要为人使用的。所有的房子搭出来，第一要义就是为人使用的，它并不仅仅只是给人观看。所以我们这个政策其实也是想要让建筑包括文物建筑回归到建筑角色的本身。当然我自己还是比较有信心，因为我们经过前阶段的一些积累啊，从工程技术还是从思想观念还是从学术营养层面，其实都做了比以前更好的准备了，这个事情可以大胆的尝试一下。
1: 我觉得不仅是徐腾老师刚才讲到我们三个都要，现在我觉得要的更多了，而且还提出了一些新的目标，比方说留人建物有生活，它可能会让我们生活在这种民居类文物建筑里的普通人能够生活得更好。那这些居民本身他们需要做什么来配合这个事情吗？包括更多的我们要做这个事情他可能还需要什么样的配合？
0: 留人建物建生活是吧，这几个标准呢，实际上它想要的是人要继续活下去，建筑也要继续活下去。专业上来讲，它背后说的实际上是活态遗产，就是按房子能够继续保持一个鲜活的运营姿态哈。当然，目前这个政策里面是跟生活更有关系，老百姓需要做的其实还是提高自己对于文物建筑的认知，这个是最大的难题。如果说思想意识还是停留在过去那一种阶段的话，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大利于它的良好的推进的。那像第一个，首先是肯定有很多科普的工作要做，为什么我们这个房子重要，要把它留下来？因为对于老百姓而言，可能他觉得他这东西拆了重建一个房子可能还更好一些，但是为什么要把它留下来？第二个呢，是除了科普以外，第二个是要配置相应的专业人员吧。比如说我们从现在街区有街区规划师嘛，责任规划师，那以后是不是可以有责任文物保护建筑师落到街区里面去，负责为大家提供各方面的外挂支持哈？不光是老百姓的事情了，这个是整体的制度设计的一个问题。第三个就是它背后是不是会有一套资金辅助的模式，不仅仅只是说全是老百姓出还是国家出，还是两边都各出一部分，那是多具体是多大的比例？ 这些东西。

0: 其实都是一些非常非常需要具细化的问题。嗯，事情总要有个开始嘛，我始终都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和态度。当它开始之后，我们在行动当中慢慢去修整，只要初衷是好的，方向是对的，那这个事情就会越做越好。
1: 的确，这些文物建筑穿过历史的风霜，能在没有得到特殊保护的情况下保留到现在，都已经证明了它们本身的价值。人们住在里面，就是城市风景的一部分。那技术在迭代更新，老建筑怎么修缮，也现在有了更好的条件。那居住在其中的人呢，当然也有就有更多的机会去提升他们的生活品质了。留人建物。有生活不只是一个愿景，历史文化街区当中的烟火气也是历史留给我们的特殊礼物，每一个改造的细节都值得做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监制李谦，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8: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波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0: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9: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0: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9: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步步高，
1: 梁红绸才高桥，高桥要等西塔。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两年逛古建、逛文创店，榫卯这个词出现的越来越多，不少年轻人都迷上了这种国风木作。说起咱们国内留存上千年的木构古迹，不管是大名鼎鼎的应县木塔，还是山间随处可见的木拱廊桥，能历经风雨屹立不倒，核心骨架其实全靠榫卯这个结构。简单来讲，木料凸起的部位是榫，凹陷卡槽呢就是卯，两者互相咬合卡紧，不用铁钉，不用胶水，就能把大大小小木构件牢牢地结合在一起。一座木楼能扛住岁月侵蚀，一套木座却藏着古人处世的分寸。一榫一卯之间，不只是木工拼接技巧，更是中国人顺应自然、平衡包容的东方哲学。今天的朝花夕拾，我们就循着藏在古建梁架里的小小榫卯，读懂中国营造的智慧和古今文脉的传承。追溯榫卯的历史，七千年前河姆渡先民就摸索出了这套咬合工艺。而说到将木工技艺整理归纳传遍民间的关键人物，就不得不提匠人心中的百工之祖鲁班。在民间啊，留存着不少关于他的趣味故事。相传他发明了锯子、曲尺、墨斗等木工工具，其妻云氏则是发明了雨伞。这些传说呢，也为榫卯文化增添了许多鲜活的色彩。那么接下来，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跟着书本去旅行》节目，在鲁班纪念馆原馆长马安元的带领下，一睹各式各样精巧的榫卯木作。
1: 这里呢是都是各种锯子，
2: 这么多
1: 锯子
2: 啊！哦，种类繁多。
1: 这还是各种刨子。有人认识这个吗？
2: 这是什么？
1: 这是一个封箱的半成品。我小时候，我们每家都有一个封箱，拉封箱。古封箱是古封做饭用的啊。你看这个封箱呢，没有一颗钉子，没有一点金属，全靠这个燕尾槽。
2: 燕尾槽
1: 就是这种像燕子的尾巴一样的，卡起来以后呢，卡完之后呢，封上以后密不透风，它只有封闭严了才能发挥这个封作用。这是一个半成品，是为了让大家看到它这个工艺啊。
3: 中国古代工匠创造出种类繁多、精巧无比的各式榫卯。从这个半成品的封箱上，书本旅行团可以清晰看到榫卯结构中最常用的一种燕尾榫，它被称为万榫之母，由一系列的燕尾式的梯形榫卯相接而成。由于抗拉强度好，多被用在抽屉、柜子的直角连接处。除此之外，还有夹头榫、插肩榫、纵角榫等三十余种榫卯样式。榫卯用途广泛，不仅是中国古典建筑和家具的核心构成元素，还被广泛应用于舟车、造桥等领域。马老师告诉大家，榫卯的应用还远不止这些。他推荐书本旅行团前往滕州市市区的一家文创店，去看看榫卯智慧在文创行业的代表鲁班所。在这里，鲁班所制作技艺手艺人李浩将为大家揭开鲁班所的奥秘。
2: 这儿好大，
4: 对，
1: 有好多。
4: 咱们做的鲁班所呢，根据不同的材质加工工艺，分成了六大类，100多种。
2: 大家多种？
4: 对啊，种类还是非常多的。这一个系列呢叫福禄寿喜系列，这一个系列呢叫幸会国礼系列。
2: 它们的意义是不是也不同？
4: 肯定是，每一款鲁班所呢都有自己的造型，而且都有自己的不同的加工工艺和寓意。
3: 榫卯是古代科学技术与文化艺术的美妙结晶，承载着造物领域的民族记忆，凝聚了中国人追求完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鲁班所就是滕州榫卯创新的典型代表。
4: 我手里拿的这款鲁班所呢，非常精致，对不对？
5: 还有云，
4: 还有祥云，
5: 祥云，
4: 哎，祥云图案，大家看到了，24朵祥云，12个福字，正好是一个轮回。这款鲁班所呢，叫祥云送福。
5: 玉

0: 好的，
1: 寓意特别好。这是我们当时给建国70周年定做的一款国礼用锁，
2: 定制的
3: 国礼用锁。
1: 国礼用锁，这款锁用的材料也很名贵，紫光檀镶嵌黄杨木的。
0: 哎，那老师，我可以看一下吗？
3: 尝试一下，
1: 你可以尝试一下。
0: 哦，确实挺有分量的。
1: 所以这一款锁呢，不光有观赏的价值，而且还有收藏的价值。咱们鲁班锁呢，也成了咱们当地鲁班文化的名片了。
4: 滕州匠人结合描金、雕刻、镶嵌等工艺，使鲁班锁变身为华丽精致的文创产品，寓意深远。这件名为和而不同的鲁班锁，各组件之间相互穿插，蕴含着团结合作、和谐共生的理念。如今鲁班锁已被当作国礼，成为中外友好交流的邦交使者，向世界展现着中华民族的和合文化和古老智慧。
1: 这一款鲁班锁大家应该进门的时候就看到了，
0: 在门口有一个大的，
1: 也是咱们当地的一个地标建筑了。这款锁呢叫东方魔方，
0: 确实挺像。
1: 而且呢，这款锁呢我们还获了大奖了。鲁班的传说故事啊，大家可以看得到啊。
2: 哦，石上面都能看得到。
0: 荷叶伞亭，
1: 对，
5: 石刻九州，
0: 这好像是鲁班传说哈，
1: 非常有传承的价值。
0: 这个也能解开吗？
1: 每一款鲁班锁都有一个机关，都可以解得开。
6: 从家用木剑到精巧鲁班锁，我们见识了榫卯在小件器物里的巧思。而要说这套构造技艺登峰造极的代表，还得看留存近千年的高层古件。层层木构因靠榫卯缓冲震撼，应县木塔便是其中典范。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南京博物院名誉院长龚良如何拆解这座千年高塔长久屹立的核心设计。
7: 这座建造于辽清宁2年、高达60余米的木塔，已经在这片土地上屹立了近千年。全塔使用了多达54种不同形式的斗拱，是中国斗拱登峰造极的作品，被誉为斗拱博物馆。梁思成与莫宗江用2周时间对木塔做了全面的测绘，并且将木塔与营造法式相互对比，详细剖析了这座中国现存最复杂的木构建筑，可谓是梁思成古建筑考察破解营造法式学术道路上的又一个里程碑。
8: 这应县木塔的建筑结构是如此的复杂精妙，而它千年不倒的原因到底有什么样的技术呢？
9: 一个原因就是八角形的双套筒结构，应县木塔外面的一圈柱的构架连接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里面还有一圈柱的构架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八角形的筒，两个八角形的筒是不是特别牢固啊？第二个就是有层叠结构，就是应县木塔里面有一层是明层，一层是暗层。我们外面看它这个塔只有5层，但里面实际上是9层。5层有屋檐的明层的里面，也就双套筒的里面那个筒的中心放的是佛像，是一个大空间。而在暗层的里面，两个套筒之间有很多三角形的斜撑给它支撑起来，一层是空灵的，一层是紧实的。那么这个在垂直的方向它又是非常的牢固。第三个就是斗拱的铺筑层，斗拱不仅悬挑起巨大的屋檐，还承担着沉重的上层塔身，是木塔结构受力的枢纽，各层斗拱之间相互连接，形成严密坚固的铺筑层，使木塔各层紧密结合。最后就是中国古代建筑的榫卯工艺，榫卯连接使构件间留有微小的缝隙，当地震来时，构件之间会产生微小的相对位移和摩擦，可以将巨大的破坏性能量缓冲掉，从而保护了整体结构的安全。所以应县木塔这样的一个结构是中国古代建造技术上面极大的成就。
6: 在山西民间素有南楼北塔之说，这北塔呢指的就是刚刚咱们说到的应县木塔，南楼指的则是为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认为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
0: 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前面欣赏故宫角楼的繁复结构时啊，我们频繁接触到一个关键的构件——斗拱。它架设在立柱与横梁的衔接位置，依靠榫头卯口层层搭接，分散荷载，既能向外挑出深远屋檐，也能像缓冲垫一样消解地震带来的晃动冲击，是中式古建筑独有的标志性构造。从西周简单雏形到唐宋成熟形制，再到明清偏向装饰化，斗拱的形态核心功能都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声音一起完整梳理斗拱跨越3000年的发展变化。
9: 在华夏大地的每一寸土地上，古老的建筑精精矗立，它们是历史的见证者，承载着岁月的记忆。而在这些建筑中，有一种独特的结构，它不仅支撑起了建筑的重量，更凝聚着古人的智慧与匠心，它就是斗拱。斗拱这个中国古建筑特有的结构，看似复杂，却蕴含着简洁而精妙的力学原理。斗如成米之器，拱似挽起之弓，斗上至拱，拱上至斗，层层叠叠向外延伸，构成了一个独特的力学体系。斗拱的历史可追溯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时期，那时它还只是一个简单的雏形，用于支撑屋檐。随着时间

0: 黑眼、斗拱不断发展演变，在唐代达到了成熟阶段。此时的斗拱不仅结构严谨，其部位大小已高度标准化。
1: 不同朝代如唐、宋、明清的斗拱结构，它的演变是怎样的？
2: 其实虽然外面看起来它是差不多的，但是如果作为戏子的专业角度去看的话，它的变化非常的大。总体来说，就是越早期的斗拱越大，然后到后来呢慢慢的逐渐缩小了。比如说像唐代的斗拱，我们一个大朵的斗拱大约它得到3-4米的样子，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就变成1-2米，就是它跟整体的建筑的比例相比，像唐代的建筑它的斗拱要占到柱高的1/2，相当于1/2的柱子高度，但是到清代的时候呢基本上就缩到了1/5到1/6，所以看起来就非常的小，非常的密。
1: 那这种变化的背后反映了当时社会或技术的需求，就是哪些需求？
2: 这个反映的首先在审美层面上，它是越来越收紧了，越来越紧缩了。然后在功能的层面上，也可以这样说，就是唐代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斗拱它是梁和柱之间的一部分，它相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结构构件，是一个转换件。但是到明清的时候呢，斗拱的结构作用就小了好多，它就变成了一个装饰品，或者说是一个附加功能品，有它没它都可以，只是有略好。
0: 斗拱的种类繁多，按使用部位可分为内檐斗拱、外檐斗拱、平座斗拱等。其中转角斗拱的结构最为复杂，所起作用也是最大。斗拱在中国古建筑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它首先是位于柱与梁之间，起着承上启下、传递荷载的作用，将屋面和上层构架传下来的荷载通过斗拱传给柱子，再由柱传到基础，同时它向外出挑，使建筑物出檐更加深远，造型更加优美壮观。在古代，斗拱还是区别建筑等级的标志，越高贵的建筑斗拱越复杂繁华。更令人惊叹的是，斗拱还具有强大的抗震能力，其榫卯结构就像一个天然的减震器，当地震来临时，斗拱的各个构件可以通过微小的位移和转动消耗地震传来的能量，使整个房屋的地震荷载大为降低，从而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这也是为什么许多古建筑历经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风雨依然能够屹立不倒的重要原因。
3: 其实这种木头互相卡合的手艺啊，在乡下老房子和现在的古建修缮里用处也是特别的大。以前老百姓盖房呢都爱用榫卯，一来呢铁钉贵，二来呢木头热胀冷缩，卡扣咬合反而不容易松动。现在修复古村落也得沿用这套老法子，才能保住老屋原本的样子。下面我们就跟随纪录片《村庄里的中国》，前往浙江西南部的一座古村，看看以周永兴为代表的工匠们如何用榫卯修缮老宅，留住乡土独有的韵味。
4: 我们要听你讲。
5: 在浙江西南部的传统村落里，一直有600多名工匠组成的队伍正在修复一批年代久远的老房子。木匠周永兴负责为这栋200多岁的老屋更换主梁。这间老屋的主梁因为常年被虫蛀，已经显露出腐坏的痕迹。
4: 目前这栋房子吧，最起码130来条柱子，那个连接梁的小梁大梁算起来有300多个，全部用平舍工筑的。

0: 农村，拥有20多栋土木架构的清代民居，它们层层叠叠铺展在山坡上，成为青山翠谷间的一抹暖色。
1: 像这个老房子，它祖传下来的、祖宗留下来的东西，要把它保存下去。
0: 为了尽可能保留老屋的古朴韵味，修复工作严格采用传统工艺。
1: 就是梁，这些瓦都是用那个榫卯做的，都没有钉子。
0: 榫卯是中国传统木作的一种结合方式，数千年的工匠智慧让榫卯衍生出了千百种花样。松阳木屋囊括了各种插接方式与角度组合，可以说是中国榫卯结构大全。
1: 这个住这种房子的工艺就是传统的手工的吧，榫卯要求的肯定要紧的吧，太松的住起来也不牢固了。这个
0: 榫卯修复要求严丝合缝，每个榫卯角度位置都要计算精确，失之毫厘整个木作就会报废。一般匠人们仍然沿用手工削制榫头的方式。
1: 如果保存的好的话，100年的木头还是很完美的，一点问题没有。
0: 经过一番精心修复，老房子重新拥有了青春的气息，而整个村庄似乎也吐纳出延绵百年的生机。
2: 大家是不是都觉得榫卯只能用在修建房子和造家具上呢？滕州的手艺人却玩出了全新花样，他们呢改造出了榫卯一体的新式结构，简简单单几块木料就能自由拼搭。这套创新榫卯工艺已先后入选滕州市和枣庄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如今榫卯早已不再局限于古建筑，它既能做成装饰摆件、创意灯具，之前聊到的鲁班锁如今已经能当作国礼对外馈赠，各类创意物件其实呢也实实在在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说到底啊，榫卯从来都不只是简单的木件拼接手法，背后藏着古人灵活变通的创造思维，也让这份传统技艺在岁月里生生不息。接下来我们跟随书本旅行团，在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贺立言的带领下，见识充满巧思的新式榫卯创新作品。
3: 优秀的文化需要传承，更需要在传承的基础上推陈出新。李浩告诉书本旅行团，在滕州博物馆的地下一层还有一种独具特色的榫卯创新工艺品正在展示，大家充满兴趣走进滕州博物馆一探究竟。为大家讲解的是榫卯木质工艺手艺人郝立言。
4: 老师好。
5: 哎，同学们好，你们今天来逛博物馆？
4: 对，哦，好精致啊，这些。
5: 对，
4: 我第一次见用榫卯结构搭的墙。
5: 你看到我手里这个叫什么？
4: 这个是上海世博会的中国馆。
5: 对，它是一种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
6: 那个灯也是这些榫卯结构，可以亮吗？
5: 可以。
4: 哎，亮了。
5: 对，亮了。
3: 书本旅行团一进门，就被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所吸引。这些都是新型榫卯结构的创新成果，这种榫卯结构可以自由组合，任意拼搭，用几种不同的木条就可以变出10-20类作品，十分锻炼人的逻辑思维和想象力。这种新型榫卯工艺也被列入了滕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并斩获了多项创新创意大奖。那它相较于传统榫卯结构的创新之处究竟在哪儿呢？

0: 说刚才有人问我了，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创新榫卯结构？既然你们都是学建筑专业的，那了解什么是榫卯吗？
1: 榫就是凸起的部分
2: 的，
1: 对，卯就凹进去
3: 的是卯。
0: 但是传统的榫卯结构，榫和卯是分体的。如果这要是一个盖房子的那么一个横梁，榫就是孔插进去的部分，卯就是卯头，是吧？那把它插进去，这个结构就叫榫卯结构。但是你看，这是不是两体的？我们这个新型榫卯结构呢，榫和卯在一起了，你看，一榫一卯。准为阳，卯为阴，气和之道，一阴一阳，阴阳无限循环，所以它可以搭成你想搭的各种造型。
4: 原来创新型的榫卯结构就是榫卯一体，一榫一卯无限循环，衍生出千变万化的组合方式，蕴含无限乐趣。然而郝立言告诉大家，榫卯拼搭的积木不仅仅只有玩这么简单。
0: 如果你只把它当作玩具，把我们的榫卯太小了。如果我们不能把我们的传统文化、古人的智慧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中，只能听我给你讲，你记不住。来，同学，给你一个，来，你放。看到它放的位置了吗？
5: 看到了。
1: 看到了。
0: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到，你们学习的一种思维。叫平面的思维。如果我要放，我不放在这，
3: 竖着
1: 放。
0: 那你知道它有什么用吗？
1: 手机支撑，
6: 还能放撑手机。
0: 如果不把它融入到生活中，你会没有乐趣。一定要把我们的榫卯融入到生活。你觉得这东西非常实用。
4: 郝立言的生动演示让书本旅行团明白了，原来创新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就存在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应用中。接着郝立言又向大家介绍了新型榫卯积木的拼装秘诀。
0: 其实这里面有一个叫，我把它理解叫口诀吧。
1: 口诀
0: 记住啊，就是我们每拿起一根，是为了固定上一根不动。
4: 大家跃跃欲试，赶紧坐下体验。他们分成了两队，一队照着已有的教程拼装，一队跟着郝老师学习新造型。
1: 1、2、3、4块，1、2、3。
0: 好，我教你们俩搭几张图。我们找一根五口的，然后用侧面咬合的方式，一个一口，一个两口的，两个背对背，正好放在这口里。然后我们再找一根小羊驼的头和脖子出来了，看到了吗？
7: 哇，这个已经成型了，
0: 但是还是会散掉的。我们下一步就要把它锁住。
7: 好的，
0: 我们拿一根两口的，扣到背部，看。
7: 哦，固定住了，
0: 不会掉了吧？
8: 哦，我这个头是反，
0: 给我看一下，来看，回头望月吧。你看他这样也可以，他心目中的小羊驼是回着头的，我们心中的羊驼可能是朝着前方的，他没有固定形态。这是两根背对背，正好卡上去。你看他这样，的目的就是为了把它
7: 固定住
0: 。
3: 老师，我拼成了，你看看对不对？
0: 非常好啊。
8: 那看来榫卯结构没有固定的拼搭方式，
0: 它主要教给你的是一种结构，知道吗？
8: 方法。
0: 对，方法，通过这样的结构。开发你的想象力。今天很多人，你看，把榫卯只能归纳为建筑和家具。但你们今天了解了之后，你发现这个榫卯的结构，它是一种新的产物或者一种新的思维。
1: 对，我们也可以根据古人的智慧，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思想，创造出更多不一样的东西。
8: 拓展出去。
1: 对，然后创造出的东西，可能我们都想象不到。
4: 正如《鲁班的传说》一书中所写的。鲁班文化是人类发明创造的文化，鲁班精神是中华民族自主创新的精神。从言传古代智慧之光的鲁班锁，到彰显惊人志趣的榫卯玩具，滕州工匠用灵巧的双手将鲁班智慧创造性转化，创新出符合时代风采的文创产品，让传统技艺亘古弥新。

守好古法根基，大胆创新转化。这份独属于中国的木作美学正从千年传统走向广阔天地，在一代代人的手中持续生长。

0: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我想为您带来的是冯骥才的作品《泥人张》，由姚科为您朗读。
1: 手艺道上的人，捏泥人的泥人张排第一，而且有第一没第二，第三差着108000里。泥人张大名叫张明山，咸丰年间常去的地方有两处，一是东北城角的戏院大观楼，一是北关口的饭馆天庆馆。坐在那儿，为了瞧各样的人，也为捏各样的人。去大观楼要看戏台上的各种角色，去天庆馆要看人世间的各种角色，这后一种的样儿更多。那天下雨，他一个人坐在天庆馆里饮酒，一边留神四下里吃客们的模样。这当儿打外边进来三个人，中间一位穿得阔绰，大脑袋中溜个，挺着肚子，架势挺牛，横冲直撞往里走。站在营门桌子上的辽高的一瞧，赶紧吆喝着，易兆林的张五爷可是稀客贵客，张五爷这儿总共三位，里边请。一听这喊话，吃饭的人都停住嘴巴，甚至放下筷子，瞧瞧这位大名鼎鼎的张五爷。当下城里城外气最冲的，要算这位靠着范言赚下金山的张锦文。他当年由于为盛京将军海人卖过命，被海大人收为义子，排行老五，所以又有海张五一称。但人家当面叫他张五爷，背后叫他海张五。天津卫是做买卖的地界儿，谁有钱谁横，官儿也处三分。可是手艺人除外，手艺人靠手吃饭，求谁处谁。故此泥人张只管饮酒吃菜，东瞧西看，全然没把海张五当个人物。但是不一会儿，就听海张五那边议论起他来。有个细嗓门的说，人家台下一边看戏，一边手在袖子里捏泥人，捏完拿出来一瞧，哎，台上的麻样他捏的麻样。跟着就是海张五的大粗嗓门说，在哪儿捏？在袖子里捏？在裤裆里捏吧。随后就是一阵笑，拿泥人张找乐子。这些话天庆馆里的人全都听见了，人们等着瞧艺高胆大的泥人张怎么回报海张五，一个泥团砍过去。只见人家泥人张听赛没听，左手伸到桌子下边打鞋底下，
2: 受人之托想找一些好东西。听说最近北平的东西都跑到了上海，不知道易先生有没有路子。
3: 陈千里这件从海参崴旧货店买来的大衣，高皮里子狐毛领，一望便知从极寒地方来。从下船那一刻起，他就话里话外透露自己是个古董商人，与在大陆冒险的日本商人有一些神秘联系。
2: 连政府都打算把北平的文物运到南京去，何况民间。
3: 易君年接着陈千里的话题说道，因为日军在长城一线蠢蠢欲动，据说国民政府正准备从北平故宫文物中挑拣一批送往南京，几天来报纸上议论纷纷，都在说这件事。

0: 事情。
1: 风从空旷的跑马场方向吹来，把梧桐落叶吹得到处都是。易君年扔掉抽剩的半根香烟，搓了搓手，两个人一前一后，好像只是不约而同一起向跑马场方向走去。跑马场外围的护栏边行人稀疏，他们停了下来。马赛大多在春秋两季，届时赛道围栏旁簇拥着赌徒和小报记者，人人都争着打听和传播各种真假消息。平常日子，骑师和马夫也会时不时牵着赛马在赛道上转几圈，让赛马在众人面前亮亮相，假装精神抖擞或者萎靡不振，以此操纵赔率。不过这会儿薄暮笼罩的跑马场只有几个外国小孩在争抢一只皮球。陈先生对什么感兴趣？我只懂点字画。那我去找对人了。皮球踢上半空，又落到沙石赛道上，惊起几只麻雀。陈千里轻轻地说，我只担心买到假货。买到假货那是常有的事，在上海连金先生这样的大藏家也不免上当。围栏边突然孤零零地出现一匹赛马，马背上盖着条纹毛毯，马夫远远跟在后面不时吆喝几声，一人一马寂寞地在赛道上绕着圈。
2: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3: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2: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3: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少将副旅长兼二团团长黄国良，是叶剑英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同学，毕业后与叶剑英一起在孙中山领导的粤军中工作。黄国良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十四师师长，后因蒋介石怀疑他与广西的白崇禧暗通而被撤职，黄国良自此投奔了陈济棠。在接到命令率部开赴粤北的时候，他对军中好友说，最好不要和红军打碰头仗。部队到达韶关，黄国良见到第一师参谋长李卓元。那天与黄国良一起到达韶关的还有二团少校政训员黄若天。黄若天后来回忆，当时李卓元说已经同共产党达成协议，互不侵犯，共产党借路西行，保证不入广东境内，我方保证不截击，在湘粤赣间划定通道让他们通过，并由我方赠送步枪子弹1200箱，由四师负责运送到乌境附近交接，拟定共产党西行通道是乌境、百顺、长江围以北以及城口和二塘，过了二塘便脱离了广东境。李卓元还强调说，关于协议的事不能向团长传达，但要明确要求，共产党不向我射击不准开枪，不向我袭击不准出击，总之保持不接触。说不接触容易，要各级做到，执行起来不容易。这段当事人的口述至少证明了，即使在中央红军开始突围之后，红军依旧与粤军保持着极其机密的谈判状态。虽然在向南突围的时候双方发生过激烈战斗， 但当中央红军开始向湖南方向行进时，粤军正

实了红军没有进入广东的意图后，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开了一条通道。从军事上讲，如果粤军在红军进入岭南山谷后全力发动攻击，红军将面临空前惨烈的战斗和难以预料的结局。从地图上看，这条沿着广东北部边界延伸出的通道宽度也许不足20公里，东起广东与江西交界处的乌靖，西至广东与湖南交界处的城口，城口镇的北面就是湖南的三江口镇了。通道的路线虽然不长，但是因为行军速度缓慢，中央红军至少也要走3天以上。黄国良率领二团继续向北，沿着给红军留出的通道的南侧布防，以监视红军的行动，防止红军进入广东。27日，二团到达指定地域，并开始修筑工事。晚上，黄国良接到一团团长莫福来的电话，说红军正在渡锦江，队伍庞大，有成绩，有辎重，好像还有一个高级指挥机关。莫福来最后说，一团请求出击，黄国良立即指示不准出击。莫团长没有吭声，便放下了电话，于是一夜无事。27日晚渡过锦江上游的红军正是军委纵队。28日，天还没亮，剧烈的枪声惊醒了黄国良，他赶紧打电话询问。原来是布防在城口南面仁化县后坑方向的一个营与红军发生了枪战，这个营违反了在后坑以南布防的作战命令，擅自把部队部署在了后坑以北，而他们布防的阵地正好处在狭窄的通道内。黄国良立即命令接电话的何营长撤退到后坑以南，谁知何营长在电话里百般强调，就是不愿执行撤退命令，坚决要和红军打上一仗，以表现自己的勇敢无畏。黄国良只好立即给仁化县县长打电话，让他亲自赶到何营长那里，再次传达他的命令。天亮的时候，后坑方向的枪声停止了。第二天，粤军第一军警卫旅召开营以上军官会议，黄国良在会上声称要把一再违反军令的何营长枪毙了。这边黄国良的火气未消，那边他自己便挨了一顿骂。一直尾随着中央红军来到这里的粤军第二师五团团长陈树英火冒三丈，对黄国良喊，眼看着共产党经过不截击，真是饭桶。陈树英之所以敢骂军阶比自己高的黄国良，那是因为他是陈济棠的亲侄子。这样看来，连陈济棠当团长的亲侄子都不清楚粤军与红军之间的协议。10月29日，中央红军接近了广东与湖南的交界处。这时，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国民党军的第二道封锁线已经部署完毕，这是由粤军第一军主力部队组成的防线，阻击线沿着大庚、南雄和沙田一线构成。如果不发生意外，红军通过粤军的阻击线应该没有问题，但是国民党中央军已经开始向这个方向紧急调动，特别是湘军第62师正迎面开来。蒋介石对追剿中央红军做出的军事部署，是以他对红军动向的判断开始的。由赣南西窜之匪尚徘徊于大庚东北地区，有向西北逃窜之模样。判断匪将以全力经赣南西窜，或以一部北犯遂川。蒋介石使用了尚徘徊这三个字，足以显见中央红军行军速度之缓慢。中央红军自21日开始突围，整整一个星期，队伍仍没走出粤赣交界。

处的大山。蒋介石是以战斗部队通常的移动速度判断的，如果不是徘徊的话，红军早已进入湖南境内了。中央红军徘徊式的行军给蒋介石带来了判断上的误导，使他始终无法断定毛泽东的真实意图是什么，于是他的军事部署只能是把西窜的红军歼灭在粤赣湘交界处的纵横碉堡线至中间地区。国民党军的具体部署是位于中央苏区北面和西面的部队迅速集中，然后分路进入湖南南部，粤军则需一面努力堵截以迟滞红军的行进速度，同时还要派出主力追击。蒋介石唯恐粤军追击不利，特别强调由湖南军阀何健负责追击部队的给养，先行斥之境内官吏团队先事筹备，尽力协助，并细嘱粤军官兵追击的时候应轻装并携带炒米袋。这时的粤军正缩在几个军事要点内，除了防止红军进入广东之外，他们绝不会主动追击红军。而湖南军阀何健正忙于本省内的清剿，因为贺龙的红军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所以他只派出一个师的湘军前来防守边界。除此之外的其他国民党军此刻都远在数百里甚至上千里之外，因此蒋介石的作战部署如同纸上谈兵。不知实情的蒋介石雄心勃勃，但是国民党军第21军军长刘湘从四川发来的一封电报令他顿时气概全无。刘湘的电报内容为两项，其一，通报红军第二、第六军团会合后正向他的地盘四川方向开进，萧贺河谷已成事实，燎原之势继承，后患之忧更大，不特湘鄂川黔边教永无宁日，万一绕窜万县东，已扰我五路剿匪后方，则将事成不治。刘湘含蓄地警告蒋介石，别以为国家的祸害只有朱毛红军，会合之后的萧贺红军不但到处袭扰且发展很快，闹不好就会成为扰乱后方的心腹大患，到红军抄了你中央军后路的时候，可别说我剿匪不利以及没有事先提醒。其二，刘湘说，近据各方情报，朱毛西窜，先投彭部已达湖南汝城，是川黔形势日趋紧张，川民引领切盼中央速筹大计，早清搀枪用固西陲。中央红军从江西突围而出接近湖南，这已经不是秘密，刘湘煞有介事的近据各方情报的说辞等于废话。这个四川军阀的真正用意在于川民引领和早清搀枪，不是总说我们地方军剿匪不利吗？蒋委员长不是亲自坐镇南昌声称不日歼灭赣南残匪吗？怎么最后却让朱毛红军跑出来了呢？这回倒要看看中央军如何办理了，为此川民都瞪大眼睛伸长脖子盯着看呢。史记天官书中曰，三月生天参，尔雅视天中曰，彗星为参枪，彗星俗称扫帚星，汉民族普遍认为天上出彗星是大祸临头的先兆。刘湘在此引经据典比喻，因为蒋介石的无能致使中央红军突围而出，真的由此酿成大祸，蒋介石要承担主要责任。蒋介石阅后称，这是一封火上浇油同时又居心叵测的电报。广东仁化县城口镇是个隘口，南面的粤军严阵以待，北面是无路的大山，这里是中央红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情报说城口镇内没有粤军防守，只有几

0: 百人的民团。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第二道封锁线，就是从袭击城口镇开始的。担任袭击任务的是第一军团第二师六团一营。年仅23岁的一营营长曾宝堂，家乡就在部队刚刚路过的江西信丰。他1928年参加农民起义，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一位机智勇敢的红军指挥员。此刻曾宝堂面临的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城口镇内的敌人虽并不强大，但要求他的营一昼夜奔袭220里，这无论如何都是难以做到的。团里要求他去军团部领受任务。曾宝堂到达军团部时，看见军团长林彪神情有点忧郁，在铺盖上半靠着不说话。政委聂荣臻和参谋长左权正在分析地图。左权交代一营必须按时到达城口镇，不然湘军先到就麻烦了。聂荣臻说，宝堂那是红军突出去的唯一的口子，要不惜一切代价占领它，几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就托付给你们营了，回去一定要向战士们讲清楚。现在把参谋长交代的任务给我重复一遍。临走时，曾宝堂向军团长林彪请示，林彪只说了一句话，按照命令执行吧。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4: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好的学习状态是怎样的？今天这个话题啊，选自荀子的第一篇劝学篇。我们曾经讨论了如何正确看待学习，讲的是对待学习的态度。有了正确的学习态度，还要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好的学习状态，有效的学习方法，可以让学习事半功倍。下面我们就讲一讲好的学习状态是什么样的。学习是成长的阶梯，但并非人人都能学得专注，学得透彻。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学得深，有的人呢，则浅尝辄止。荀子说，真正的学习在于专一持恒，融会贯通。那么什么才是最好的学习状态呢？荀子说呢，学也者，故学一之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说的是学习啊，本来就是需要专心致志、持之以恒的事情。能够全面、彻底的贯通把握所学的知识，并学以致用，那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学者。其实人人都知道学习的重要性，但怎样学才能学好呢？如何学才算是好的学习状态呢？通过荀子对学习态度及学习内容的论述，我们可以进一步获得对学习的 深层

是思考和感悟。荀子举例来说明这个事儿，他说呢，百发失一，不足畏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畏善御。他认为如果射箭你射了百发，即使有一发射不中，也不能说你是善于射箭。你驾车行走了千里，即使还有半步没有到达，也不能说是善于驾车。其实学习也是这样，如果对事物事理做不到融会贯通，对仁义之道啊，不能够做到坚守如玉，那就不能说是善于学习。所以在荀子那里啊，学习是分层次和境界的，不同状态的学习，他所得到的结果也是不尽相同的。只有把道理知行合一，才能够称之为善于学习。那么对于学习的理解啊，今天看来啊，的确是见仁见智，看法有很大的不同。荀子认为学习的真谛就是融会贯通，持之以恒，只有坚守了这一学习的原则，保持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的学习态度，那在学习方面就会无所不通，一定会有所得。如果学习不能够做到持之以恒，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时而学习时而放弃，时而学得进，时而呢又半途而废，虽然看起来都是学习，但是呢是学不好的，仅仅只是一个普通人而已。如何从普通的学习者转化到优秀的学者呢？荀子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就是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这一段话告诉我们，真正好的学习就是在于一以贯之，把理论层面的道理落实到实践中，真正做到学以致用，这才是荀子说的理想的学习状态。在学习的内容上，荀子更为强调要学习各类事理及仁义之道，并将道德层面的理论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如果说通过学习知晓了善的道理，但在具体的做事中却违背善行，能说是真正的学习吗？所以说呢，判断一个学习者是否有真才实学，不能单单听其言，更重要的还要观其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终究比不过对父母之孝，对兄弟之悌更为实实在在。理论掌握的滚瓜烂熟，只能说明学习能力很出众，还不能证明他是一个优秀的学习者。正如荀子所说呢，还要看他有没有将道理融会贯通于日常的点滴，日常的一举一动之中。据司马迁《史记》记载，孔子晚年痴迷于周易，这是一部深奥难懂的经典。为了钻研其中的精微义理，孔子反复阅读周易不知疲倦，以至于编连竹简的熟牛皮绳多次断裂，这就是成语尾编三绝的由来。孔子不仅自己钻研，他还感慨说，如果能让我多活几年，我对于义的研究就可以文之兼备，把握其精髓了。我们再看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他也是专一持恒学以致用的典范。顾炎武治学不贪多求散，专注于经史和实学，每日坚持读书著书，即便游历四方也是随身的携带各种经典，边走边考察印证所学。为了撰写日志录，他累积30多年的心得逐字逐句打磨，强调经世之用，反对空谈理论。他的严谨持久的治学态度正好印证了荀子

尽知学习的境界。好的学习状态是要具备各种条件，掌握理论知识只是其中的第一步，真正好的学习者会在理论的基础上深挖其背后的道理和底蕴，并将它转化为日后立身处世的原则和方法。这样一来呢，书面上的理论便有了温度和灵魂，当在行动上体现出对父母长辈的敬爱孝顺，对兄弟姊妹的关心爱护。

0: 就融会贯通了，真正将所学之事和道理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好的学习状态于是便就形成了。要保持持之以恒的学习态度，实现从单一的理论学习到理论与实践完善融合的跨越。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消化内科主任医师李月讲讲人体器官养护指南肠道的使用禁忌。
3: 那么说到这里呢，我们就必须要翻开说明书的第三页了，就是我们的肠道的一些使用禁忌。难道说这个蛋糕啊、炸鸡翅啊，这些都是不利于我们肠道健康的吗？
4: 嗯，您说的特别对。
3: 嗯，
4: 其实好吃的东西可能对我们的肠道菌群啊，他们这些尤其是非益生菌，他们是非常喜欢的。
3: 嗯，
4: 而对益生菌呢，这些好吃的他们并不喜欢。
3: 嗯
4: 啊，那刚才几位嘉宾说的，我们的使用禁忌里面，其中第一个啊非常正确，就是高糖高脂的饮食。很多的研究啊，就在探索这个饮食对菌群的改变，就发现呢，这个高糖饮食的情况下，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多样性发生了变化。
3: 嗯，
4: 它的种类减少了，另外它的比例失调了。这个比例的失调呢，是有益的菌下降，而这个有害的菌增加，比如说像肠杆菌啊、大肠癌稀释菌啊增多。那么有益菌呢，像双歧杆菌、乳杆菌下降了。这个时候我们肠道黏膜的屏障，它的通透性就会发生变化，然后就会带来肠道的一些炎症啊等等的问题。那么我们下面来说说高脂饮食的影响。高脂饮食啊，含有大量的脂肪，所以呢，它会刺激我们的胆囊和胰腺啊，去分泌激素来消化吸收这些脂肪。那如果胆囊和胰腺分泌的消化液很多的情况下呢，也随之会刺激胆汁酸的分泌。
3: 嗯，
4: 那这些胆汁酸呢，如果过多的话，它们在肠道没有被重吸收，进入到了结肠，还会带来一些对结肠黏膜的损伤，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结肠的息肉等等。
3: 嗯，
4: 啊，大部分我们看到很多息肉的患者，那一问是不是经常喜欢吃油的、炸的，那一般都是这样子。
3: 嗯。那这个奶油蛋糕可以少量吃一点吗？这个奶油，您爱吃吗？
4: 我爱吃。
3: 女孩子都爱吃奶油，对不对？
4: 是的。
3: 这个奶油是不是也对我们的肠道，不太健康呢？
4: 在奶油的这个制品呢，它也是高脂的一个食物，所以说我们在摄入的时候虽然好吃，但是还是要限制我们摄入脂肪的这个总体的总量。那另外还有一类脂肪就是反式脂肪。反式脂肪呢，我们是不推荐吃的。为什么？尤其是像这些它虽然不直接叫反式脂肪，但它的成分都是反式脂肪酸。比如像植物奶油、植物黄油、植物奶精、起酥油、人造奶油等等。这些成分它都会通过改变我们肠道菌群的这个失衡，来对我们的黏膜的屏障产生影响，造成一些肠道的炎症。
3: 我不知道大家平时爱不爱吃，刚才李主任给大家介绍这种高脂高糖的食物，喜冰。
5: 我特别喜欢吃什么炸鸡呀、这种类型的东西。对，然后像甜品的话呢，我比较挑，但是如果特好吃我也喜欢吃，就是难以拒绝。而且平时其实吃的很多零食里面可能都是有这些反式脂肪酸的成分的。就这个我压根都不会去

0: 看，嗯，就是光管那个好吃就吃就行了。
1: 嗯，这上有的我吃，这上没有的我也吃。你看天气热起来了，没事吃个冰淇淋啊。有时候我们男生有时候喝这个碳酸饮料，夏天喝的比较多。嗯，哎，再抽一支烟呀，特别的美。嗯，这必须得有点油炸的，晚上没事啤酒、炸鸡多好。
2: 嗯，哎，我呢年轻的时候特别爱吃，爱吃这些奶油的东西，也爱吃炸的东西，比如说炸鸡块我也是非常喜欢的。嗯，因为后来呢，因为年龄大了之后，家里有那个糖尿病遗传史，才不敢那么吃了。嗯，但是还是爱吃。嗯，包括这些奶油，因为分辨不出来哪个是植物奶油，哪个是真奶油。嗯，自己也不去细看那些说明书啊，基本上不看。嗯，买来了就吃了，一吃啊，这好吃。嗯，就多吃点儿，就是这种。
3: 好吃才是硬道理。
1: 嗯，
2: 对。好吃是硬道理。嗯，只要好吃就爱吃。嗯，不好吃的东西自己觉得这味道不对，多好都不爱吃。
4: 哦，哎呀，我这个蛋糕是戏不了的，是不是让我太快乐了？就这个，我们家永远的冰箱里我都会买蛋糕。嗯，我也是从来不看那个配料表，什么反式脂肪酸呀，什么人造什么之类的，反正我就觉得好吃。嗯，我就一定会吃。然后炸鸡类的我也是克服不了，那油炸食品，哎呀，这个就太香了，那就是就永远是这个胃口啊，就是看到这些东西就克制不了，所以也没办法。我觉得对于我来讲，
3: 李主任没办法。
5: 所以我其实觉得我们的这个节目就非常的重要。其实有一句话叫做大医治胃病。嗯，那什么是胃病？实际上就是还没有得的病。那如何去不生病？那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如何去关注哪些情况，我们的饮食啊，还是我们的起居啊，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会带来未来的病。那么下一类呢，就是熏制和腌制的食物。
3: 腌制熏制的食品对我们的肠道又是不利的，为什么呢？
5: 那腌制和熏制的食品，大家就想象它都是比较咸的食物。那么盐这一类食物的添加剂呢，对我们的菌群也是不健康的。那高盐它会抑制很多细菌的生长，特别是有益的细菌啊，因此呢，这样的有益的细菌减少了，其他的不利的细菌就会增加。嗯，那么就会带来我们说到的肠黏膜的一个损伤。哦，
3: 所以其实还是要保护我们肠道的这个益生菌的这股力量，让它一直处在一个比较强势的一个状态才可以啊。
5: 处在一个平衡的状态。
3: 那我们来看第三个是药瓶子啊。那这个是要说明什么？我们来看看说明书上写的是滥用药物。好，那么要问问大家平时呢有没有这个常用药？
2: 有。嗯，便秘吧非得吃药不可。嗯，不吃它有的时候三四天它也不来，下不来呢怎么办呢？就只有吃那大黄片。嗯，那是我经常吃的。嗯，大黄片就是吃了以后准见效，第二天就见效了。嗯，所以说呢这是一个。还有呢就是只要听到什么养颜排毒的那个药，嗯，就买就愿意吃。因为他的大便我觉得确实在厂里待好几天，他不断的吸收不断的吸收，肯定毒性特别大。嗯，就是希望靠药来让这个排便这样呢。嗯，就觉得就痛快了。嗯，要不然确实是很难受的。
1: 我整跟您相反，您得老羡慕我了。我那个可快了，我老拉肚子天天拉。
3: 所以你老吃止泻药吗？
1: 对，我就老吃止泻药啊。嗯，经常吃这黄连素。我是这个拉肚子比较多。
3: 看梁阿姨在你后面仇恨的看着你，怒视你。
1: 羡慕啊。
3: 启兵呢有没有？
0: 哎呀，我一回想起来，就是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吧，就特别害怕自己有点什么感冒啊。嗯，这种状态就觉得影响工作，所以每次呢我这稍微有点头疼脑热的我就上抗生素，就其实可能远没到那个严重的程度。嗯，但我就怕普通药这个没法做到干预，所以就是直接上那个抗生素。
4: 我是偏头疼。嗯，所以我就经常会吃止痛片呀。嗯，然后这个贝洛芬或者是那种阿司匹林的这类药我就吃的比较多一点。嗯，是这样。
3: 嗯，那么哪些药物会伤害到我们的肠道呢，李主任？嗯，
5: 那刚才嘉宾已经说了很多种啊不同类别的这个药物，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啊。刚才有提到啊抗生素。嗯，那消炎的药大家都知道它会直接的杀死肠道的细菌。嗯，所以它会带来

0: 肠道细菌的紊乱，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或者是抵抗力弱的，那在吃了抗生素之后呢，我们知道有一种条件致病菌叫艰难梭菌，它就会出来搞事情，带来抗生素相关的腹泻。
1: 抗生素是不是也把益生菌给杀死了？
0: 是的，它把共生菌还有有益的这样的细菌都杀死了。那刚才还有一些大家没有提到的药物，比如说像激素。
1: 激素
0: 激素也是会带来肠道的一个菌群的失衡。那么还有一类呢，在肿瘤的患者会使用的化疗药物，它也会带来黏膜的损伤。那再有呢，就是抑制胃酸分泌的，比如说像奥美拉唑呀这一类的药物，它由于抑制了胃酸那我们肠道的这个 pH 值也相应的发生了变化，所以也会带来一个菌群的失衡。最后一类呢，刚才有提到泻药，那特别是
1: 梁阿姨
0: 吃到的泻药。那么泻药呢，尤其是一些含有中药的这种大黄类的泻药，特别是排毒养颜的一些药物中，大多数都是含有大黄。那么长期的食用这一类的药物，我们的肠黏膜呀就会发生像豹纹一样的改变，我们叫结肠黑便。那这个就是由于长期服用这一类药物造成的。
1: 哇，所以阿姨，这个泻药不能够老吃，一定要听医生的这个医嘱千万不能够自己觉得不通畅了、不舒服了，然后自己就给自己吃这些大黄的这种泻药，长此以往的话，您瞧瞧这个多吓人，
2: 吃完成豹纹了，
3: 真可怕，真可怕。
1: 那么除了刚才为大家介绍的高糖高脂的饮食、腌制的熏制的食品，还有我们的滥用药物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哪些提示要给到大家？这后面这是烟和酒，同样还是觉得很奇怪，你看酒就是伤肝嘛，这个都能理解，那酒为什么也会伤到我们的肠道呢？
0: 那大家都知道烟酒不分家呢，烟和酒实际上它会带来很多有害物质在消化道的这个蓄积的，所以就会对我们的黏膜上皮带来损伤。抽烟喝酒的人呢，他的这个肠息肉的发生风险就会明显的增加。
1: 所以大家呢也尽快的把烟要戒掉，那么酒呢也要少喝，来保证我们的肠道健康。
4: 健康小贴士，
5: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6:30前达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6:30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6: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2: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8: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0: 国防部昨天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11: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栏目为您介绍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顾巧云的简要事迹。
10: 重点关注退役军人李阳以生命践行使命，将年仅30岁的生命永远定格在守护人民群众的防汛一线。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组织轮式装甲突击车分队开展跨昼夜实弹射击。

0: 喝。
1: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交部就日本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表态说，日本加速再军事化，扰乱地区及全球安全。
2: 军旅文学之窗系列节目追寻长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散文展播，今天请听散文《雪山魂》，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8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1: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主席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习主席重要讲话站在时代发展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重大意义，全面总结了新时代以来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科学回答了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一系列带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感召和激励全军官兵以奋斗姿态崭新面貌，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
3: 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战略支撑的现代化，是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融合发展的现代化，是永葆人民军队性质、宗旨、本色的现代化。新征程上，全军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快先进战斗力有效供给，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扎实推进练兵备战，加强军事治理，调动军地各方力量，凝心聚力，推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行稳致远，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王戟研究员被中央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受到全民广泛关注，全网热议点赞，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王戟研究员是我国高可信软件领域主要开拓者，扎根军事教学科研一线30余年，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卫战使命。
3: 面对高位截肢、肾衰竭等重大疾病打击，他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坚定不移攻坚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为大国重器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众多网友被这位挺好的教授所感动、所鼓励，称赞他身如长戟，为国而立，胸怀赤诚，志在强军，生命向前，冲锋不止。王戟的微笑与坚守是所有国防科技工作者默默奉献、为国助盾的缩影。我们向这些以身许党许国的楷模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祝福，广大官兵将以他们为榜样，牢记初心使命，戮力奋斗强军，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1: 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还介绍说，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8月中下旬将在湖北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
3: 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主要开展侦察与反侦察、夺控与防卫、清剿与固守等演练，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菲律宾向联合国交存所谓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的官方海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0: 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中国海警也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非国家海事委员会发言人称，中方在该区域进行的任何演习均被非方视为非法行为，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强调，
1: 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方持续和平有效地对黄岩岛行使主权和管辖权，是唯一有权依据国际法宣布黄岩岛领海基线的国家。非方有关行径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严重违反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是非法无效的。中方组织演训演练活动，是对非方侵权挑衅行径的严正警告，是捍卫黄岩岛主权和权益的必要举措，完全正当合法。需要指出的是，自1946年独立至今，菲律宾多次打着国际法旗号，通过国内立法扩张领土和管辖海域声索，已经引发南海周边国家的普遍警惕、反感与坚决反对。我们敦促菲方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非法行径，停止海上挑衅滋事和煽宣炒作，对任何闹海挑衅、制造事端的图谋，中国军队都将予以坚决有力反制。
0: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近期进行战斧巡航导弹实弹试射，日本防卫大臣称，面对战后最严峻最复杂的安全环境，远程导弹将成为日本一种反击手段。此外，日本航空自卫队还进行了新型导弹挂飞试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1: 日方加快发展进攻性武器的动向日益猖獗，十分危险，值得地区国家高度警惕。事实已经证明，日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只是其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规制、加速推进再军事化的借口。真正威胁日本安全、地区和平稳定的，恰恰是日本国内谋求扩军备武、加速再军事化的妄动。噩梦不能重演，和平需要守护，国际社会必须团结起来、行动起来，共同遏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祸乱世界。
2: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风采，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今天为您介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顾巧云的简要事迹。顾巧云，网络空间部队某部研究员，女，汉族，1975年2月出生，1994年9月入伍，2002年12月入党。该同志以国家和军队需要为科研方向，长期从事高难技术分析研究，攻坚无形战场，抢占斗争前沿，在新域新制战斗力生成方面取得多项关键技术突破，获国家科技进步1等奖一项，军队科技进步1等奖一项，3等奖两项，被表彰为全国38红旗手，荣立2等功一次、3等功一次。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8月6号，外交部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司长侯彦奇同印度外交部东亚司联秘高士在印度新德里共同主持中印边境事务磋商和协调工作机制第36次会议，两国外交、国防、内政、移民等部门代表参加，双方本着坦诚友好态度开展建设性对话，就进一步落实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第24次会晤共识深入交换意见，同意共同筹备好中印边界问题特
4: 一座普通的雪山，它沉淀着战友的热血与生命，承载着长征的苦难与荣光，也是他一生无法割舍的牵挂，是融入骨血镌刻一生的雪山之魂。长征胜利后，冯元廷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炮火硝

0: 烟的洗礼，后来又随部队南下进入四川，见证了西康的和平解放。人民的红色政权建立起来后，党组织向冯延廷征求下一步工作安排的意见，给了两个县县长的岗位供他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偏远闭塞、不通公路、条件最艰苦的保兴县，只因为这里地处夹金山下，他要去守护这片战友们以热血和生命捍卫的雪山热土。担任保兴县县长后，他干的第一件事就是重登夹金山。他循着昔日的长征足迹登临雪山垭口，迎着烈烈寒风，他对着雪山放声呼喊：牺牲的战友们，我回来看你们了，蒋介石被打倒了，我们的红色政权成立了。喊声在山谷久久回荡，告慰着长眠在此的英魂。那时的保兴百废待兴，群山阻隔，交通闭塞，仅有崎岖小路与铁索桥维系着与外界的往来。作为人民政府的首任县长，冯延廷不顾战争时期落下的病根胃溃疡，每天奔波于崇山峻岭之间，带领当地群众发展生产，革新建设，稳步改善民生困境。1958年，他牵头多个部门攻坚公路建设，和民工们一起驻守在施工一线，躬身劳作，仅用8个月的时间就打通了出山公路，终结了保兴与世隔绝的历史。而后他又带领群众兴建水电站、医院与学堂，点亮山村灯火，补齐民生短板，让老区百姓沐浴新中国和新社会的暖意。1983年，74岁的冯延廷因为年龄原因离开了工作岗位。办完离休手续的那一天，他不顾年迈多病，仍然执意要重登夹金山。站在垭口上，凝望着连绵的雪山，他不由得老泪纵横。这泪水，深藏着一名红军老战士的一生赤诚与山河眷恋。1996年。87岁的老红军冯延廷走完了他奋斗与奉献的一生，赤心见信仰，余生守山河。如今这位老红军的故事依然在夹金山下久久流传，他用一生守望的雪山魂早已化作永不熄灭的精神火种，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人传承红色基因，在建设家乡、奔赴理想的道路上奋勇前行。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

0: 核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1: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 34.63 亿，同比增长 5.4%。
0: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

0: 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1: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2: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

0: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2: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2: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5: 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6: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5: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7: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8: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5: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9: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

0: 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1: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2: 打开全屋灯光，
3: 来了。
4: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5: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4: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6: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4: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7: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8: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4: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9: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0: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0: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11: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0: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0: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鄱阳林区。
1: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鄱阳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鄱阳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2: 多次少量更适于鄱阳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鄱阳林。
3: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4: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5: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4: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5: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4: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稻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稻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6: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4: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7: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4: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8: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

0: 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2: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3: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2: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3: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2: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2: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斯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2: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3: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2: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

0: 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1: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零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樊红平到官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调研；
1: 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专栏播出；丰宁提速项目建设，优化发展环境；
2: 恋通全域属星乡村，第27届中国马铃薯大会全链融合，激活乡村振兴新动能。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8月7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既对新时代管党治党做

0: 出系统性部署，也为我们抓好经济发展指明的方向提供了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聚焦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攻坚突破，全力稳住工业经济，深挖消费潜力，激活市场活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弘扬务实担当的工作作风，确保圆满完成全年各项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引导各领域党外人士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凝聚同心奋进的强大合力。要发挥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优势，主动服务高质量发展大局。要畅通党外人士参政议政民主监督渠道，主动听取吸纳各方意见建议，推动我市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迈上新台阶。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关于侨务工作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侨务工作正确政治方向。要发挥侨界优势，常态化开展以侨招商、以侨引智，助力全市高质量发展。要优化对侨服务，不断提升为侨服务精细化、专业化水平。要加强党的领导，建强侨联干部队伍，从严抓实作风建设，推动全市侨务工作提质增效。
1: 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激凌，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6: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麦德堂，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7: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8: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9: 服务员，点菜。
10: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9: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0: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9: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0: 啊，
9: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0: 哦，得嘞。
11: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1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4: 平泉新闻。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三。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播出的是唐立业，激流勇进护民安，消防逆行显担当。市邮管局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

13. 开辟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得民心者得天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进行自我革命也要注重依靠人民，靠人民群众支持和帮助解决自身问题，保持战略定力。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坚持严字当头，真管真严，敢管敢严，常管常严，把严的要求贯彻到管党治党全过程，落实到党的建设各方面。一系列重要理论，一系列重大部署，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战略方针，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内涵和基本途径，标志着我们党对管党治党的规律性认识不断深化。党的18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党的19大将坚持全面从严治党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并从8个方面做出具体部署。党的20大首次提出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认识愈加深化，实践不断拓展。一场场打虎拍蝇、激浊扬清震撼人心，一次次党内集中教育环环相扣，步步深入，一轮轮巡视巡查，动真碰硬，去科除弊，历史长河奔涌不息，复兴伟业蒸蒸日上。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下，全面从严治党力度空前，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凝聚为民族复兴伟业接续奋斗的强大合力。本台消息，汛情就是命令，我市各基层党组织冲锋在前，各行各业党员挺身而出，向险而行，他们不畏风雨，连续作战，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排涝除险等工作，筑牢防汛救灾红色堤坝。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推出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展播奋战在抗洪抢险一线基层党组织与党员的先进事迹，致敬逆行而上的先锋力量。今天为您播发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平泉大队渝州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唐立业。7月11号至13号，我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短时强降雨引发山洪、山体滑坡等险情，部分路段积水湍急，群众被困，防汛抢险形势严峻。危急关头，承德市消防救援支队平泉大队渝州路消防救援站站长助理唐立业闻令而动，逆行出征，顶着狂风暴雨深入洪水腹地，凭借过硬专业技能成功解救被困群众，用坚守与担当筑牢汛期安全防线。7月12号夜，我市暴雨倾盆，党坝镇暖泉村突发山体滑坡，辖区险情频发。22时53分，渝州路消防救援站紧急出警驰援受灾区域，唐立业主动请缨冲锋在前，救援车队行进途中遭遇滑坡碎石，淤泥阻断道路，队伍临时休整之际，新的紧急警情接踵而至。四河店村道路水位暴涨，一名电力抢修人员驾驶工程车被山洪围困，车辆进水断电，门窗无法开启，被困人员自救无望，生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险情就是命令，时间就是生命，唐立业跟随救援团队火速赶赴现场，经实地勘察，现场水流湍急，水深浑浊，水下路况复杂湿滑，贸然近身救援极易被洪流卷走，救援难度极大，风险极高。为快速打通生命通道，唐立业毫不犹豫带领两名队员穿戴全套水域救援装备，携带绳索徒步涉水挺进险情核心区域。当时现场积水深度达1.3米，水流冲击力强劲，救援人员艰难架设160米救援绳索后，仍与被困车辆相距百米。面对绳索长度不足、水位持续攀升的紧急状况，唐立业沉着研判，快速处置，紧急调度队员运送备用绳索接续延伸，稳步推进救援进程。当队伍距受困车辆仅剩5米时，险情急剧恶化，

0: 水深迅速增至1.5米，水流速度达到每秒3米，救援风险徒增。困境之下，唐立业临危不乱，一边大声引导被困人员利用车辆头枕破窗自救，一边尝试突进施救，因激流阻力过大，近身救援受阻，他当即调整方案，改用抛绳救援。历经两次水流干扰，抛头失利后，第三次精准将绳索送至被困人员手中，指导其将绳索牢牢固定在车身承重处，然后通过绳索传送救生装备。随后，他依托安全绳索贴近车辆，巧用专业救援技巧翻入车厢后斗。此时短短2分钟内，水位再涨15厘米，被困人员生存空间持续压缩。抓住宝贵救援时机，唐立业快速协助被困人员穿戴救生装备，绑定安全绳，运用专业救援技术护送其沿绳索撤离至安全区域，全程协同队员相互配合，接力接应，最终成功解救被困电力工作人员。风雨立初心，逆行显担当。作为一名有着11余年救援经验的党员消防救援人员，唐立业在极端险情面前不惧危险，沉着应战，灵活运用专业战术攻克救援难题。他以血肉之躯抵挡汹涌山洪，用逆行身影践行竭诚为民的初心使命，充分展现了新时代消防救援人员勇挑重担、救民于危难的优良作风。本台消息，日前，市油管局、发改局、网信办联合中国农业大学、拼多多平台，组织开展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数字动能。此次特训依托平泉特色农业资源，搭建政企校企联动赋能平台，有效破解本地电商发展瓶颈，邀请中国农业大学新媒体导师紧贴平泉特色农业发展需求，聚焦货架电商运营全攻略、内容电商运营全攻略，采用理论加实操结合的方式授课，内容通俗易懂，针对性强，让参训学员快速掌握电商运营本领。学员刘春清：
1: 参加此次培训非常荣幸，今后我会把学到的电商知识运用到实际经营中，更好地推广家乡的特色农业产品。
0: 平泉邮政管理局局长杨继光：
2: 此次举办乡村振兴电商赋能特训班，是深入推进我市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平泉电商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让平泉电商更好地推介平泉的农特产品，共同助推平泉电商蓬勃发展。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

0: 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不是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祝英台在与梁山伯共同学习生活的3年中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但是祝英台突然接到了家书，说母亲生病，要她马上回家。祝英台必须回家了，但又舍不下和梁山伯的这份感情。在临走之前，祝英台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了师母，并留下了一只玉蝴蝶的扇坠作为信物。在18相送的一路上，祝英台一再暗示自己是个女儿身，但虞城的梁山伯却始终听不明白。当梁山伯回到学馆之后，才知道了祝英台的秘密和他那份纯洁的感情。梁山伯又惊又喜，一个月之后来到祝家看望祝英台，但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祝英台已经被父母许配给了马家。原来祝英台的母亲并没有生病，叫祝英台回来就是为了要她成亲。祝英台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但在那个年代，婚姻都是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决定的。祝英台被父母关在了家里。那么，当祝英台听到梁山伯到来的消息时，会是一种什么心情？梁山伯第一次见到女儿中的祝英台时，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梁山伯向祝英台道出了自己的爱慕之情时，祝英台又是怎么回答的呢？请继续收看浙江大学副教授段怀清为我们讲述《梁祝传奇》第四集《楼台相会》。
7: 上一讲我们讲到梁山伯送祝英台返乡省亲，一路18里相送，所以当梁山伯回到学馆里面的时候，已经是疲惫不堪，再加上祝英台离去了，心里面怅然若失，一个人躺在房间里面的床上。就在这个时候，他的书童四九进来了，说师母有请。梁山伯赶紧起来到先生那里去，见到师母忙问怎么回事，师母也没有多说什么话，给梁山伯拿出了一件东西。一件什么东西呢？一件玉蝴蝶，白玉蝴蝶。这件东西就是祝英台在离开书馆之前的前天晚上托师母要转交给梁山伯的一件信物，玉扇坠。这时候师母说了，就在祝英台离去的前一天晚上，向我托付这一件信物的时候，终于告诉了我一个事实，那就是祝英台是女子之身。梁山伯听到这里的时候，尽管原来在三寨同窗期间对英台的身份，我们所说的这个身份当然是他的性别身份， 曾经有过种种的疑问，比如说他的耳坠问题，比如说他的纤纤细手问题，比如说他的日常生活当中的种种的一些细节问题等等等等。但是所有的这一切都被凌厉的英台用种种的借口搪塞过去了，所以并没有导致梁山伯对于祝英台的性别身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怀疑。可是当这个时候师母向他透明了

0: 同窗、同学，甚至于同居一室。山伯拿着师母转交给他的这一只玉蝴蝶，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当天晚上，毫无疑问是在床上辗转反侧。
1: 梁山伯一直把祝英台当成好朋友、好兄弟，两人之间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忠厚木讷的梁山伯万万没有想到，朝夕相处的祝兄竟然是个女儿之身。此时的梁山伯是又惊又喜又悔，想起祝英台在十八相送之时曾经有那么多的暗示，自己怎么就听不懂呢？
0: 也就在这个时候，他想起了英台在临行之前跟他说的另外一番话。什么话呢？这番话是一个数字谜，这在很多的有关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民间传说当中都引用了这一个数字谜。这是怎么样的一个数字谜呢？是这样子的，说是28天、37天、46天，希望这个时候梁山伯能够去看祝英台。我们大家都知道梁山伯是一个书呆子，书可能是念得好，但是脑子里面用我们南方的这个俗话说，好像就是缺一根筋。如果不缺这一根筋的话，我相信在3年同窗的时间里面，他应该早就把祝英台的这个真实的性别身份早就弄清楚了。也正是因为他脑子里面缺少这样的一根筋，所以对于祝英台临行之前告诉他的这一个数字谜，他始终想没有办法进行解答。这天晚上一样躺在床上反复的想，哎，这是不是英台告诉我，这个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时间，告诉我什么时候去看他。可是究竟什么时候去看他呢？28天、37天、46天，最后梁山伯把这个数字谜他自认为破解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祝英台希望梁山伯在一个月之内去看他。这是怎么样的来的？一个月之内呢？你看，28天、28是一个时，37天、37是一个时，46天、46是一个时，3个10天加起来也就是一个月，就是30天。所以梁山伯认为祝英台通过这个数字谜，事实上暗示他希望在30天之内，两个人分别之后30天之内去看他。当梁山伯想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自以为自己破解了祝英台留下了这个数字谜的时候，当然感到是激动不已。尽管祝英台依然没有直接的向他挑明对于梁山伯的爱慕之意，但是无论是十八相送这一路上祝英台给他做的种种的暗示，还是他托师母转交给他的这一件信物，包括托师母告诉梁山伯他的女子之身，以及跟他说的这个数字谜，希望在这样一个时间里面去看他的种种的细节，都让梁山伯感觉到祝英台对自己的情谊。所以不仅是当天晚上梁山伯是激动的一夜无眠，就是在后面的这些日子里面，虽然人在学馆，可是心早就飞到英台的身边去了。就在祝英台离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面，梁山伯在学校里面再也待不下去了，书也读不进了，要干什么呢？要去看祝英台。当然他怎么样的向老师交代呢？祝英台是有家书，梁山伯这个时候只能撒了一个谎，说我也有家书，我家里面父母怎么样，我要回去省亲。那个时候大家知道念书也不用发毕业证书，你要走就走呗。所以梁山伯就这样告别了先生师母，说是回去省亲，事实上是直接就到了祝英台的家乡，就是我们所说的上虞祝家庄。
1: 梁山伯与祝英台十八相送，草亭话别，虽然只分开了一个月，但是在祝英台和梁山伯的心里，此刻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0: 梁山伯迫不及待地想见到祝英台，而回到家中已经恢复了女儿装的祝英台也正在望眼欲穿地等待着梁山伯的到来。现在梁山伯终于来了，祝英台是一种什么心情呢？
1: 关于这一幕，特别是关于祝英台听说梁山伯到了祝家庄来看望他的时候，他的那样一种心态，他的那样一种感受，我读到的文献里面，在有一个四川花鼓戏，这个花鼓戏里面的有一番文字，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英台罢楼上，急忙巧梳妆，象牙梳子当中放，明镜挂两旁，头上散青丝，梳起多标志，美女长发三尺长，黑乳乌金指。这描述的是英台进到自己的绣房里面，闺房里面，对着梳妆台仔细的，同样的又很急切的，当然也很兴奋的自我梳妆打扮的这样一幅情景。这是祝英台第一次以女子之身，女子的装束仪态出现在梁山伯前面，毫无疑问他会非常非常的在意自己给予梁山伯的这第一印象。俗话说女为知己者容，两个人同窗三载，互相引为知己，更何况这又是中国历史上旷古为有的第一桩同学恋。我们的原来的历史上没有这样子的同学恋啊，男女同学恋啊。当然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前面事实上已经提到的，中国民间历来有古训，男女授受不亲，这个时候英台已经恢复了女子之身，梁山伯前来探望祝英台的父母，会让祝英台以女子之身与梁山伯见面吗？
0: 祝英台在学馆接到家书说母亲生病，才匆忙告别梁山伯回到家中。其实母亲并没有生病，而是因为马家来向祝英台提亲，祝英台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但祝英台的父母已经收下了马家的聘礼。在这种情况下，祝英台的父母会同意梁山伯与祝英台相见吗？
1: 在传说当中，祝英台的父亲和母亲并不是一个非常顽固保守的这样的一对父母，他们知道在祝英台在杭州念书的三年时间里面，在日常生活当中也罢，在学习当中也罢，得到过梁山伯的很多的帮助。更让他们不得不表示钦佩的是，在这同窗三年的时间里面，祝英台竟然还保持了自己的清白之身。也由此他们反过来，因为对女儿的这个清白之身的这样的一个事实的钦佩，反过来对梁山伯这样的谦谦君子的作为也表示了钦佩。所以这个时候梁山伯来前来探望祝英台，他们并没有完全的拒绝，甚至于寄希望于梁山伯能够劝说一下祝英台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接受这一门亲事。当然满怀着期待和喜悦来探望祝英台的梁山伯对此是浑然不知。所以到了这个祝英台的绣楼之上，当他见到以女子之身出现在他面前的祝英台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梁山伯当时的那样一种感受。面前的这样一个女子是他原来所熟悉的竹兄吗？说不熟悉毫无疑问是不对的，两个人曾经同窗三载，朝夕相处，怎么可能不熟悉呢？ 可是说熟悉，这分明又是一个如此俏丽美貌的一个女子。当时的梁山伯简直是恍如梦境，而这个时候的祝英台是什么样的一番心理呢？我们可以去想象。首先是惊喜，一直的期待。临走之前，临离别之前，希望传达到梁山伯那个地方的信息，现在因为梁山伯的到来都传达到了。可是这个时候除了惊喜之外，欣喜之外，祝英台的内心深处还有更复杂的东西。那些东西当然就跟我们前面提到的，家里面现在父母正在为他安排一桩婚姻，跟这样一件事情有关系。但不管怎么样，两个人当时的那样一种在楼台相会的这样一幕，我们完全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执手相看内眼，竟无语凝噎。当然我们会说梁山伯祝英台不可能当时在楼台相会的时候两个人手牵着手，然后在那好像是互诉思念，互诉衷肠，不可能是这样子。但是相对无语，最初的那一瞬间两个人相对无语，我想这样一幅情景完全是可以想象的。
0: 梁山伯与祝英台终于在楼台相会了，两个人四目相视，欲诉无语。梁山伯与祝英台同床共读整三载，促膝并肩两无猜，而如今祝英台恢复了女儿身，他们却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亲密无间、无拘无束了。此时的梁山伯满心欢喜，此时的祝英台却是心事重重。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1: 接下来又发生了什么呢？是梁山伯首先要打破沉默，说：“祝兄啊，这么多年你竟然把我给骗过了，我竟然没有想到你真的是女子之身。”当然后面还有种种这种类似的嗔怪。祝英台又是怎么回答的呢？说：“梁兄，不是我骗你，首先我从小在家里面父母对我的管束都非常的严，其次我身边还有一个丫鬟，也就是迎新，她也是既是我的丫鬟，事实上我相信也是父母派在我身边对我的日常行为进行种种的监视的。当然最关键的是，我当初离开家到杭州去念书的时候，临出门之前曾经对父母有一个许诺，我不能打破我自己所许下的这个誓言。”当然问到这里，两个人谈到这里，那么祝英台就不能够不提有一件事情。之所以提这件事情，是因为这个时候梁山伯几乎是毫无顾忌的向祝英台表达了爱慕之意。梁山伯以为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甚至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祝英台已经做出了种种的这样的暗示在先，现在的梁山伯只不过是呼应祝英台的前面的种种暗示而已。所以当他向祝英台提出这样的爱慕表达，甚至于直接的提出希望祝英台能够嫁给自己的时候，他以为自己会得到一个正面的他所期待的那样的一个结果。可是结果是怎么样子的呢？大大的出乎梁山伯的预料的是，祝英台说现在这已经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梁山伯一听 非常的惊讶，

0: 朱兄，为什么你会这样讲？当孩子称朱兄，这是一种习惯，三年的生活的习惯。这个时候祝英台才向梁山伯说出自己的父母正在为他筹划一门亲事，这个对象据说是一个太守的儿子，这个太守姓马，太守的儿子据说叫马文才。关于这个马文才，种种的民间传说里面说法不一，有的说这个马文才是一个顽劣不堪的这么样的一个纨绔子弟，这样一种说法我觉得不大可信。我之所以说不大可信，是因为在中国民间的传说里面，它一直会带有的，有的时候会带有的一种，就是有一种民间的心理。就什么样一种民间的心理呢？就是这种仇官的民间的心理，逢官员的这样的子弟，那一定就是纨绔子弟。很有意思，我看到的另外一番这个另外一个文献里面提到，这个马家的这个儿子，马太守的这个儿子，倒不是一个纨绔子弟，恰恰相反，也是一个学问非常好的一个青年。甚至于他还曾经和梁山伯、祝英台一起在杭州同学。可是这个马家的这个儿子在杭州念书期间，虽然学问好，但是这个人呢，心眼非常狭窄，争强好胜，在学校里面因为成绩好，领着一帮小兄弟，经常欺负，喜欢欺负有一些学生。但不管怎么样，祝英台当时对这样父母安排的这样一桩婚姻是非常的不满的，他一直在等待着梁山伯赶快到这里来探望自己。
1: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婚姻是要完全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祝英台与梁山伯在共同的学习生活中产生了感情，本希望梁山伯能赶快来自己家里提亲，成就一对好姻缘，但没想到梁山伯迟迟未到，而父母却已经答应了马家的婚事。那么梁山伯为什么会来晚了呢？
0: 这个时候，当梁山伯听到祝英台这样说，而且特别是当梁山伯听到祝英台说梁兄弟来晚了的时候，他感到非常的纳闷，我怎么来晚了呢？你走的时候给我说的一个数字谜，我把你的这个数字谜破解之后，这不就是一个月，让我一个月之内就来看看你吗？我就是按照这样来的呀。没想到祝英台这个时候说，梁兄，我说的这个数字谜不是让你一个月之内来看我，而是告诉你在我们两个人分手之后，你必须在10天之内来看我。梁山伯一听，这个时候完全的惊呆了，怎么又变成了10天之内呢？这不是一个月之内吗？祝英台说，梁兄啊，我说的28是一个时，37是一个时，46是一个时，就是你必须在10天之内到我的家里面来看我。我回到家里面之后，我会主动的向父母把我们两个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挑明。梁山伯一听，听到这里没办法挽救了吗？祝英台说，非常的困难，双方的父母都已经见了面，而且我的父母把马家的这样的定亲的礼物都已经收下了。这个时候梁山伯是一个什么反应呢？我们可以想象，毫无疑问，首先是极度的失望，趁兴而来，怀着满腔的期待、希望、喜悦而来，一味能够成就一桩旷世的美满的爱情。可是到了祝英台这里之后，浇了一盆冷水。除了失望之外，在有的传说里面说，这个时候的梁山伯不光是失望，而且还变得非常的恼怒，几乎是失

0: 失了理智，他对着祝英台进行了一番责骂，甚至于威胁祝英台说我要告状。这一份文献是这个明代的一个传奇，关于梁祝故事的一番传奇。说什么呢？我要投三份状子，到官府里面去投三份状子，一告你的父亲周公元。你父亲周公元干什么呢？是欺贫贪富耐婚姻。欺负我这清寒人家的子弟，贪恋富贵，然后要把这一桩婚姻给这个取消掉，这是一告。二告是告什么呢？二告是告这个马家。告马家什么呢？告马家是仗势欺人，夺我爱妻。这个时候梁山伯的认为祝英台都已经是他的爱妻了，为什么这说是他的爱妻呢？就认为两个人是前面是有这个媒聘的，有媒有聘，师母就是媒，玉蝴蝶就是聘，有媒有聘，我和英台的情感在先，定亲在先，所以是这是二告马家。三告什么呢？三告祝英台，竟然要把祝英台都告到这个官府里面。告祝英台的什么呢？告祝英台的是背信弃义。你看看梁山伯的当时的这样一番心理，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啊。他和祝英台之间的这样的种种的纠葛，情爱的纠葛，几乎都是祝英台一个人，我们说策划的也罢，或者说我们说是煽起的也罢。现在当梁山伯怀着满腔的这样的期待来的时候，现实却是这样的一副场面。所以他说出这一番失去理智的话，我觉得完全能够理解。
1: 梁山伯自从知道祝英台是女儿身的那天，就盼望着能有一天向祝英台诉说自己的情感。但当他满怀欣喜满怀希望地来到祝家后，得到的却是祝英台要另嫁他人的消息。梁山伯身为一介书生，不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才能保住自己的心上人，竟然想到要去告状。那么面对梁山伯的气愤与恼怒，祝英台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0: 其实祝英台这个时候对于说出这样一番话的梁山伯是又爱又气又心疼。梁山伯越恼怒越能够表明他对祝英台的这一番情感是情真意切的。这个时候的祝英台毫无疑问是高兴啊，自己没有看错人啊。可是又气的是什么呢？这祝英台，这梁山伯一气之下竟然要投三份状子，既告自己的父亲，还告马家，还把自己连带着也告了。心疼的是什么呢？梁山伯这个时候是如此的失意，一个满怀着希望而来的人被这样的一个冰冷的现实所击破所打倒。当他看到原来在日常生活当中同窗三年的梁山伯非常的理智又是非常的冷静，在这个时候竟然说出了这一番失去了理智的话的时候，毫无疑问祝英台的内心深处是充满了痛惜的。这个时候梁山伯已经不想在这再多待了，要干什么？回去回家，不想再跟祝英台再多费什么口舌了。祝英台也没有办法，在对梁山伯做了一番劝慰之后，也只能够送梁山伯出门。在祝英台送梁山伯出来的这一路上，祝英台内心深处的这样的一种痛惜，这样的一种不安，在有一个民间传